0: 了解。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0: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好，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1: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对，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2: 会，
1: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0: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1: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1: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鸭子，
1: 对，哎，很棒哎。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那我们也
3: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哦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这个让牛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就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0: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5: 来，慢慢走，往前面。
6: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家己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所以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食农教育 那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插的。

0: 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哈、哦、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1: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0: 小朋友哈、哦，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哦，哎，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哦、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哦，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2: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3: 其实说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嗯。哦，咱都保护的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4: 对，几月份开始播产？
3: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今年前这个吼，差不多。
4: 今年哦，过年前后
3: 这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保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就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候，啊嘛是搁着好天落雨、嗯，哦，所以讲这太固定啊。啊，再来到5月时，咱5月迄个一个寒害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它突破啦，嘿啦嘿啦。
4: 这就是
3: 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对
4: 吧？啊，你再甲咱讲你种稻啊，安尼吼，这正常的光顾的时间。
3: 我种稻啊，也是我接传承我。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嗯，我就接伊的手。
4: 你几岁开始种田？
3: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30-40年的经验，对。
4: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3: 对啦，当然。
4: 不管你几岁啊，
3: 无几岁，嘿啊。会
4: 晓去土家行，就爱开多少工。
3: 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4: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3: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对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嗯嗯。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石农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诶庄稼囡仔拢完全是不一样，都、嗯就是读册就读册，
4: 哦，
3: 系啊，反正是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当
4: 吼，系
3: 啊，袂当日头
4: 晒。
3: 系啊，啊，咱像咱囡仔是咧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那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1: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5: 孙
1: 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5: 没有。
1: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5: 插秧。
1: 插秧。种田。
5: 插秧。
1: 哦。
5: 吃东西，
1: 很开心。
2: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1: 大哥。恁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甲咱解说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6: 这牛真好啦。
1: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6: 出。这只会看出，看角。
1: 看角。
6: 对，你来看角，一分一厘，把咱甲看就知。
1: 啊，所以这只牛，我恁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6: 的。大概超7-8年有。这只细只，
1: 这只较细只。
6: 这只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只。哦。

0: 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这样棒哦！
2: 我来挂货的时候。挂好，即摆挂一下好啊！即摆，南面过一边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宇辰。黄宇辰。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5: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肉松。
5: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有点
7: 很开心，
4: 对，
6: 超级黏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
6: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8: 邱俊茂。
4: 饭盒有什么构想？
8: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
4: 哦，
8: 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8: 对，
4: 都有经验了。
8: 有。
4: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啊？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8: 熊。
4: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8: 你现在做三角形，
4: 三角形好，拿饭。
8: 这样
4: 会紧张吗？
8: 不会。
4: 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8: 饭
4: 哈。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4: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9: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图造型这样子，也对于米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4: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9: 哦，我姓刘，
4: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9: 对。
4: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9: 对，
4: 好、哦，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啊、哦嗯，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9: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
4: 哦、
9: 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4: 所以不陌生，
9: 而、啊、且、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哦、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
4: 哦，
9: 对对对对对对，
4: 是是是，
9: 所以其实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对对

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

0: 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1: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2: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3: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2: 是，
3: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2: 对，
3: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2: 哈。是，
3: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1: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2: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4: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园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2: 对对 对，
4: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那我们就接着
2: 从无到有，
4: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
2: 是，
4: 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园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结合的课程 也是接。

0: 的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十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是是，好，谢谢校长。
2: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三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十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哦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五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五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
1: 对对对，
2: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3: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这是正兴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大新闻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下面头要进行到珍珠看板这个单元，要带乡亲啊来亲历看到好历史的荣光，啊，还有这生命的体验。那就是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伊到底吼是甚种即个动力，可以30多年来吼为病人家己去写社区，一个专心到底去守护校园老师学生的健康，如何将即个临床经验转化变成守护校园力量，来展现无相共的活力对待。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看，珍珠看板。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到底是怎样的动力，让他30年来从医院走入社区，又转身投入守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如何将临床经验转化为守护校园的力量，展现不一样的护理价值？
1: 按讲实在，我读。护理读8年呢，我好好读4年、嗯，啊，过来理专阁读2年、嗯，啊，二技阁读2年、嗯，对，嘿，
2: 前后8年呢，吼，
3: 前后8年，
2: 真正就医生感觉，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感觉我真正足艰苦诶，
2: 是，
1: 啊，我当初无甲你讲，阮两个组件，我生两个组件，阮两个组件是读护理系，
2: 哦是哦，所以护理世家，你全家都是白衣天使爱发光，那个做贤淑啊，我那是讲做护理工作吼，其实在做公益，你知影。
1: 啊，是是是，啊，所以我妹妹因做囝嘛，喊阮做囝要读护理系。你敢知因阿哥讲啥？伊讲，哎，读咧做护士唔好啦，迄工读西六了。
2: 你本来有一种观念。
1: 好啊，我现在我妹妹甲我讲的时候，我规样讲伊，知？我讲啊，啥叫做六西六了？我都无感觉。你看我一路走来。我伫家护病房5年，五年了后行卫生所。12年了，12年了，我搁调出来，
2: 好好，
1: 14年对，嘿，安尼我感觉我敢有六西六流，我嘛无六西六流啊，嘿。
0: 从医院到卫生所，再走进校园，他看过最忙碌的临床，也走过最孤单的角落。身具智慧护理创新观念的吴秀如，他把健康带进了社区，成立健康便利店。让癌症筛检、成人健检不再遥不可及。
1: 搞讨论工，阿伯安来做一个迄个示范计划好啊，好啊，然后就连接诊所啊。其实一早我台湾就租你们诊所啊、药局关系都做好诶。然后我就讲，阿伯我那咱就大概做会做，啊，做一个好用偌济钱，哎，就是给付钱的就对了。
2: 等于你掌握到那个资料，
1: 对对对，阿温小姐的都免去我靠着啊，嘿，免办活动办个辛苦，嘿，啊，目标数就回来了，免弯折，对，
2: 所以你连接有叫连接金手，
1: 啊，
2: 你
1: 这个包金北衣，
2: 哎，我先说好像变成一个据点，赶快你掌握这些资料，弄怎样？
1: 对，
2: 效果如何？更有效益 ，CP 值更高，
1: 真的，
2: 对哦，
1: 而且人力也不用耗费这么大。
2: 啊，所以你看，为这历史当中，可以推动这个社区健康便利店，搞起嘛，延续这么多年。现在我看各县市各地方，几乎这种模式都已经在
1: 定了。
0: 充满实际行动力的吴秀如，后来再进入台北市新庄区头前国小从事校园护理的服务，又推动新北校园通 APP 智慧挂号系统，让科技带给校园健康照护更聪明、更及时。那一天，梁兄哥与吴秀如顾问深情的对话，我深深觉得能屈能伸、进退有度、不争一时、终成一世，这也是吴秀如30年护理生涯的最佳注脚。因为无论风雨多大，从来都没有缺席。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如果你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大学副教授，拥有安稳的生活，你会愿意放弃这一切，背起沉重的背包，走进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偏乡吗？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超级热血的居家护理界神仙教母，她也是一位有破万粉丝追踪的护理大婶，独立居家护理所的杨婉平所长。她不止温柔，更是战士。就是说本身有专业的护理的这个经验嘛，哈，然后你还要成立护理所，这个居家护理所，其实又给亏点小苦来的，哈，对这小苦帮忙真多，
1: 嗯，
0: 哦，你这么是够用小苦来的一颗闪亮的珍珠，
1: 效果
0: 大概哈，就得就健康定定啊，哈，所以本身以前是有护理的经验，然后才转为后来自己成立这个居家护理所，从讲台到偏乡的安宁守护者，以专业与爱心。足够居家护理之路的杨婉平所长，基于对安宁疗护与护理的热爱与理想，毅然决然脱下了教授袍。他不止在市区服务，更常常上山下海。无论是高雄青山纳马下，还是挖井海边的茄定，只要病人需要，他就是那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
1: 那只是说看想办法用什么方式接，所以像目前弥陀紫关那边我们也很多个案，然后到鹿竹，以前到冈山，然后我们最远山上到山林那边美浓旗山，我们也都会有个案。
0: 是遇到夜黑风高的晚上，他依然勇敢地踏出家门，去协助那些经济困顿的弱势家庭，亲自弯腰帮困难个案来洗澡、洗头、处理棘手的伤口。对他来说，护理不只是打针给药，更是陪伴一个家庭走过生命的幽谷。那些棘手的、充满挑战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通通扛下。他深信善念会吸引贵人相助，只要有人开始行动，就能凝聚力量，一同拉起坚实的社区守护网。
1: 冲击蛮大的，就是我们要先克服那种过去在医院都是干干净净，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凉爽的，然后我们到案家去有的很脏乱，有的可能找不到路，因为东西都塞满了，然后味道很重，因为我们的专长会处理困难的伤口，有的其实是坑架清楚这种天气，有那味做拍皮耶，有的还有糖，就是虫会在上面咬酸，我们还要帮忙
0: 抓虫，抓虫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笑真说，今天要当抓虫大队，就是要把他的伤口上面的蛆一只一只抓出来，重新帮他清洁跟处理。
0: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一开始就会觉得哦，然后那个口罩戴了都还是那个味道非常的强。
0: 你都是居家服务，那你现在服务的对象人数大约有多少？
1: 因为我们做安宁有些时候就来来去去，然后我们就都送一段陪一段的时间，
0: 所以
1: 我们的人数都很浮动。
0: 对，杨婉平所长给了护理界的新星一颗定心丸，世界再乱，护理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把专业练得更强大，机会就会跟着变大，用实力稳稳站定自己的每一步。
1: 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学弟妹也说拄到那病人家就就拍教狗，
0: 就拍榴莲，
1: 从澳洲来的。但是我后来觉得，相逢人生就是也不知道几世才能够有那个缘分，不管是好缘分坏缘分，但是相逢就是上上签。
0: 相逢就是上上签。杨婉平他说，与每一位病人的相遇都是难得的缘分，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力量，温柔陪伴走过。

0: 上山只是为了看风景，你知道吗？却有人上山是为了跨狗戏院。今天节目当中，我将访问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谢静一护理师，要带我们揭开高山医疗站的神秘面纱。
1: 然后一去之后呢，就马上经历到一些急救啊、场面这一些。其实我后来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跟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就觉得，我蛮有兴趣的。而且其实把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空气稀薄，医疗资源也稀薄。在高山医疗站，护理师不只是照护者，更是第一线的判断者。面对险峻的山路，突发的急救状况，他曾经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 压着压着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车厢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其实当时摇摇晃晃已经不舒服，再闻到这个，我就想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去看一下之后，发现他后脑勺其实一直不断的出血，而且是一直用有点像小喷的那种感觉。当时车有点暗暗的，还看不太清楚。可打开灯，那种很明显，整张床单是血了。然后我想说不行，他虽然血压都还在，心跳都还在，
2: 意识呢？
1: 意识已经昏迷了。
2: 昏迷了。
1: 对，但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等于一只手压苏醒球，我另外右手就要负责找出他出血点，然后赶快疯狂加压。对，不要让他一直渗血，因为如果出血大量的话，其实血压掉其实也很危急。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知道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要顾好他的血压。然后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大概维持这个动作大概维持1.5小时，然后才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门口。一送到急诊室门口啊，那个车推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冲到急救区了。
0: 在台湾仍有医疗资源难以及时抵达地方，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有一群医护人员，每一次支援都像一场长征。清晨从台中出发，我刷桂念前往全国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离山卫生所。3个小时的山路，冰雪与结冰路面，设备有限的急救现场，他必须同时是护理师、急救者、协调者。在晃动的救护车里面，一手苏醒球，一手止血，只为把病人的安全送下山。谢金一护理师霸气地告诉两兄哥说，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即使跌倒了，姿势也要很豪迈。这不仅是他坚持的工作信念，更是他在高山风雨中展现的强韧生命力。
1: 没有，
2: 我真的很不忍心。我看到你眼眶含泪，我都觉得，我知道你，我们今天只是这样表面淡淡的这样说了分享，其实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东西。

0: 知道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的陈俊宇护理长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漂洋过海，答应和梁兄哥在南台湾的高雄要申请对话，与听友分享在不确定中前行，把怀疑走成答案的护理人生，内心真的非常感动。
1: 这个我会不会不适合？是不适合，不适任。我只是本质是比较适合，我比较能够胜任，其实就是直接照顾病人。可是在接收到很多的讯息方面，我就知道澎湖在收集，我就在去之前我有先做很多功课，
0: 有做功课，
1: 对，我就收集了很多资讯，然后发现澎湖它其实就是能力不足，资源有限，然后你如果不行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叫那个空中后送。那空中后送的距离就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那其实我在去的时候讲说不紧张，我不担心，那是骗人的，都超级紧张超级担心的。
0: 但是人就这样子啦，
1: 对，
0: 这个人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稳健的往前走。
1: 是
0: 在护理教育的现场，陈俊宇护理长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会不会做，他更在乎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技术都不只是标准的流程，而是对生命负责的选择。理解背后的理由，知道行动的意义，专业才不只是操作，而是一种判断与承担。
1: 当在生命之中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出来？如果我愿意站出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我就没有走错，我就可以一直走下去了。
0: 你其实可能在复苏过程里面，你找到你那个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个价值还是很重要。
1: 对
0: 对，就说那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2: 在带领年轻刚进入职场的护理师时，陈俊宇始终强调三个重点：专业、同理、责任。专业是守住生命的底线，同理是理解病人处境的能力，责任是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的勇气。
1: 学生
0: 就说护理是一种选择，
1: 对，
0: 然后选择在最需要的时刻要用专业去
1: 守
0: 护生
1: 命，
0: 用温度要陪在这病患的身边。
1: 对，
0: 这是你的金句。
1: 对，
0: 我讲一下轻松点啊，如果一首歌代表你的心境，
1: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那个生命是一种绝对，它可以就是反映就是我这个护理职涯护理生涯的一个部分。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陈俊宇护理长，他常常对学生说，护理从来不是被安排的人生，而是一种选择，选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用专业守住生命，用温度陪在身边。专业守命，温度同心，绝对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坚持的信念，也是一代代护理人员传承下去的力量。

0: 够专业，用心听，金足看，珍珠看板。梁兄哥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访问跨界斜杠护理人，那就是高雄长庚医院丁启平督导，他将带领大家来揭秘如何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为中风病人抢下黄金的生机。
1: 你很精进啊，那么多领域，那么多跨领域，为什么要去就读这个法律方面的？
2: 其实应该是说在护理的工作里面也有跟法律或者是伦理有关，不论是在医疗伦理啊，或者是护理人员法啦，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基准而慢慢去衍生相关的政策，所以其实它也不能说跨域，只是说这个部分也有它的相关连结。那这个刚好对于想要了解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跟所有的来源，是我们在我刚开始出发的一个原因，对，它其实很简单。
1: 我连手机都给你掌声，因为这个，你要说护理师不容易，你知道吗？而且你不赢压力那么大的哈，你看你刚那段心声哈，其实是很积极的上。
0: 第一份的工作就献给了护理，专科毕业以后，丁启平护理师竟然跨界取得法律研究所的学位。展现护理人突破自我、多元发展的无限可能。
2: 在转诊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接手的医院可以事先就 stand by， 把所有的资源都整理好，那让他可以到门来，我们就可以马上接手，快速的处理。对于这种脑损伤的病人的脑细胞的拯救，是不是每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分秒必争？
1: 就是病患发生地第一个原发地的地方送到医院，
2: 对，
1: 就算还没到医院，其实你就 stand by 就 say 好
2: 了。对，我把时间做很好的时间管理跟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可以一到门口，我其实就可以启动很多的团队。那这个部分对于脑中风这种时效的管理上面，可以让病人可以快速的整合。
0: 优质出色的丁启平，他更是中风治疗创新照护的护理领航，也就是急性缺血性中风动脉内血栓移除治疗创新照护。这种创新院前的预警，真正做到人未到，资讯先到，措施先启动，让生命救援零时差。
2: 然后又是个孕妇妈妈，我们觉得在生命的无价上还有很多的无限可能，我们团队就针对跟澎湖医院做了一些合作。

0: 那这马上就坐了就直升机，然后到小港医院，啊，快速的就送到高场。那当然就像刚讲的，在转诊的过程很长，其实高场已经做好准备，然后接收这样的一个孕妇妈妈，所以后来这个妈妈是忍痛的状态下，然后是采局部麻醉，那一般是要全麻的，
1: 对，
0: 那这个就用局部麻醉之后，哎，忍着疼痛，然后团队必须在很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一个稳定度上，很精准的把取栓的完成。那这个过程中，这个妈妈后来我们也取栓成功，那当然她就是很顺利的进入到加护病房，然后在加护病房的急重症的一个照护过程，然后再到病房，那到甚至到出院，终于小朋友也母子均安。
2: 均安。
3: 梁兄哥静静聆听丁奇平督导的工作分享。那一次，高雄长庚医院与澎湖医院跨海携手合作，协助脑中风的孕妇顺利产子，更因为新型治疗技术导入，圆满了跨越四代的深厚祖孙情。
2: 哇，真是泪水与奇迹最温暖的见证。
3: 奇平督导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学弟妹，护理的知识与专业可以直接造福自己、造福家人、在乎的人，甚至是病人，这就是护理的价值。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要用实际行动与无私的温暖为病人的复原之路画出一道希望的彩虹。

哇，这时间过够紧的吼，目前呢吼，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吼，已经我已经买声，感谢收听。嘛，希望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吼、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吼，两兄特别来做报道，希望伫正兴公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吼，为乡亲来奉上的吼，用这种方式联络，提供线索呢吼，这个台湾每一个角落吼，这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好的一些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梁兄哥祝你平安如意，H4空中再会。

0: 摸心啊，我摸心啊，我要来去抓摸心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摸心啊，伊讲伊要去抓摸心啊。根本吼就无毛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踩蟑螂。
2: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
3: 到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季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呢，应该知道齁，财经早知道从今年的7月1号过了13岁的生日之后，现在已经迈入第14个年头了齁。坦白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齁，我会在这个广播圈齁待超过10年以上齁，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意外齁。不过既然做了那么久，希望能够把节目越做越好，所以在这个新的一个年度里面，我也在想说到底可以带一点什么样新的东西给大家齁。那大家也知道最近AI 很红，对不对？我几乎每天在节目中都一定要提到 AI 这两个字齁。可能大家这个也已经听 AI 听到有点腻了齁，但是大家可能现在想到 AI 就会想说，哦，我要去买什么样 AI 的相关的投资的个股齁。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未来你在AI 的运用上面，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上面可以怎么样运用呢？现在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不对？但也

0: 很多的亲朋好友问我说，既然 AI 那么红，那么方便，而且又是未来的趋势，有没有可能在投资上面我们也跟 AI 做结合呢？杰夫也一直想要找到答案，那刚好呢，杰夫有一个认识非常久的朋友，过去也是这个基金业的这个操盘人，他呢在后来呢自己呢跨界出来，开了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前一阵子跟他聊的时候发现说，似乎可以呢，从他们这个公司的提供的一些服务上面呢来看看一些 AI 的发展，他们也运用了一些 AI 的技术在做跟投资相关甚至比投资更多的事情，所以呢杰夫就想说，从这个七月份开始呢，我每个月呢固定请他们来跟我们聊聊这个 AI 的趋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霆锋金融科技公司的执行副总黄永贤，请永贤呢来跟我们聊聊 AI 跟投资的关系。永贤早安。
1: 姐夫你好，希望这个迟十年，我希望未来还有二十年。
0: 好，我希望更久的，只要我到时候还可以讲得动，我都希望你可以来就是了。其实永贤之前也是在基金业服务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也跨足到了这个科技金融公司啊。好，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哈。我刚刚有讲说，你们的公司其实是一个金融科技公司，那现在也运用 AI 的技术在做一些服务哈，是不是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霆锋金融科技它到底是在做什么？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1: 霆锋金融科技其实 是一间 AI FinTech 公司。那什么叫做 AI FinTech？ 其实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其实用科技 AI 科技为手段，以金融为应用场景。
0: 怎么说呢？实体一下，具体一点讲。
1: 主要就是说，我们在金融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工作上的环节节点。举例来说，以投资来说，你从分析、决策、执行、检讨，其实在一个金融业里面，一个投，比如说在投信公司也好，券商也好，它是一个好几个部门，累积好多个人、几十个人、上百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单位。但现在可以透过 AI 的技术，把这每一项的一个工作的这个流程也好，或者是分析的技术也好等等，都可以透过 AI agent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0: 可不可以更细一点来举例说明，怎么样运用你刚刚讲的方式做到你们想做这个地步呢？
1: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agent 的这个智能研究系统，它做到了什么事情呢？它里面包含了整个金融业整所有会产生的报告。我举例来说，比如说每天的晨会报告、盘前速报、盘后快报、个股分析报告、产业报告、投资周报、特殊的专题报告等等，这全部的类型现在已经全部可以透过 AI 自动的产生。
0: 你所谓透过 AI 产生，是说 AI 帮你写报告，还是 AI 帮你去收集到各家？我们知道像现在你讲的每天的晨会各家证券公司啊或者基金公司每天都有晨会，他们也都会有一些报告产出。那你们所谓的 AI 的技术是用 AI 来自行创造这个报告的内容，还是帮我们快速的收集到整理到这些公司他们的报告呢？
1: Jeff， 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只是收集各家的报告的话，其实这个就不叫做 AI 技术了，
0: 那叫做
1: 这只是大数据的一个概念，
0: 搜寻引擎的概念， 对不对？
1: 但是 AI 技术现在做到什么？有没有收集过往这个所有的券商的报告？有，这个是让他训练的一个底层，就是他已经把过去所有券商所发的报告，他已经经过了一个训练。第二个呢，是他经过训练之后，他会有最新的资料会进来，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网络上你找得到的新闻也好，或数据也好。另外很重要的是，很多的数据源其实是还要付费的，比如像是 Bloomberg 啊、FactSet 等等。那 AI 就会有过往的训练的经验，再搭配现在最新的资讯进来，经过 AI 的分析之后给你一个最新的完整报告。所以现在我们产生的报告，第一个是时间会比市场上的这个就是一般的金融机构产生的还要来得快，还要来得早。第二个，我们甚至做到了是盘中即时有新闻，比如说中间突然间十点发生了一个什么临时的事件，它就可以 AI 可以自动产生一个最及时的一个。
0: 真的吗？你可以及时反映现在发生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现在那个川普又讲了什么话，你就可以马上分析说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可以马上出一份报告出来。
1: 对的，
0: 像
1: 过往来说的话，对金融业而言，你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你可能最多是内部开会，然后等到大家开完会之后，等研究员去把这个分析报告写出来，可能都已经收盘了。这个已经算是很快的速度了。
0: 是，
1: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 AI 科技的一个进步之下，它

0: 可以在盘中及时就能抓到最新的数据，然后它过往已经经过了这个很多轮的一个训练之后，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专业而且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分析报告跟建议。
1: 所以你说的这个报告基本上它是原创的报告，而不是收集整理出来的一个报告，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所以 AI 可以做到就是它真的可以帮你产生最及时的资讯的这个报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你刚刚讲解决现在一些金融业所谓的痛点的部分啊，因为你如果要去看报告，你可能要一家一家去收集，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对不对？
0: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
1: 可以，
0: 就是说除了过往大家在看报告而已，就是一个平面，就是你只能读，我们现在是报告产生之后你还可以跟他对话
1: 啊？怎么个对话？
0: 就是比如说他的报告里面有一段文字，哎，你觉得不太懂，哎，为什么这个记忆体的价格会大跌？你可以在我们报告里面直接框起来，直接再跟 AI 对话，就说那请问你再跟我分析一下记忆体的价格的变动是如何？所以你在看报告的同时，不会只是一个平面的收集，你还可以跟他有个互动式的一个交流
1: 啊。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我随便乱讲哈，台积电的研究报告。
0: 是。
1: 那我今天刚好台积电的股价，出现明显波动，我就可以来问他说，哎，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台积电，我现在看台积电股票突然间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就可以问他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哎，我对现在这个台积电未来的展望那我也可以借由盘中跟你刚刚讲这个AI 的互动，它就可以及时提供给我一些讯息就是了。
0: 没错，而且有时候我们在看报告的当中会有一些专有名词，两奈米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CoWAS 的制程啊，那有的人不是很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方式，他来教导你，他来告诉你说，哎，什么是 CoWAS， 什么是两奈米。
1: 哎，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又看盘哦，变得非常有趣，就没那么无聊。以前我们看盘，所谓的看盘是你们什么意思？就真的看着盘，在这个数字上面的动，那没办法做什么样的事情，顶多就跟旁边的朋友聊聊天。哎，现在我可以借由这个你刚讲 AI 这个服务的话，我可以一边看盘一边去，哎，顺便了解你要了解的个股也好，或者是产业也好，甚至你刚刚讲有些专有名词，坦白说，真的很多人也不晓得，对不对 ？AI 讲那么久，到底什么是 AI？ AI 可以做什么？可能很多人还是不了解。我可以一边看盘一边去了解它，一边上课就对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模式，就是哈。好，那我们刚讲这个是可以解决这个金融的特点，对。那你们公司除了这个部分的服务之外，还做哪些事情呢？
0: 哦，我们其实除了就是 AI 的应用以外，当然我们也用了 AI 投资，就是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让 AI 就等于是有一个机器人每天就是在那边帮你操盘赚钱的这个概念，对，就是把这个技术就是完全是透过 AI。那过往大家谈到的可能会是大家的概念可能是量化的一个技术，但现在我们已经又进化到了一个 AI 的一个投资，它已经可以做到三件事情，就叫做可解释、可验证、可预期。
1: 你可不可以这个细部分析什么叫可解释、可验证？
0: 因为过往大家很担心的AI 会有一个大家的担心点，就是黑盒子，就是说我今天 AI 产生出来的一个建议也好或分析也好，它究竟怎么算出来的，大家其实不是很清楚，大家只知道答案，但是我们要能做到的是，我们做出来的 AI 的相关的建议或相关的分析，我们是能去剖析它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那当然这个技术里面有很多个层次，那我可以简单来讲，我们甚至可以用 AI 去解释 AI， 就是说
1: AI 解释 AI。
0: 对，就像抛完我们产生的报告，我们其实也会用 AI 去检查 AI， 就是会避免 AI 的幻觉。
1: 哎，这也正是我要问的，就你们用 AI 产生的这个东西，准确度、错误率要怎么评估？你们也可以用 AI 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了。
0: 对，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技术，就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尤其是在金融业上面最在意的就是精准度、数字的精准度，或者是文字的精准度上面。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透过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说你必须有非常正确的资料源，你要建立数据库去对接，说这一些数字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那第二个就是为了避免 AI 幻觉，你就变成是 AI 产生出来的东西还必须要再去检查 AI 有没有，就是 AI 产生的东西的数字也好、逻辑也好，会不会有问题。这个是一种 A 检查 B 的方式，另外一种还有就是我们让四五个 AI 一起 去看这一个你产出来的东西，然后去做投票分析，最后去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个精确度精度就会非常高。
1: 那我有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我相信听到目前为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看某一档股票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直接问像你们开发这个系统，问他说我多少钱可以买，多少钱可以卖，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呢？他会不会给我答案呢？
0: 他原则上他会跟你讲他的方向，但是呢、AI 通常还是因为其实投资上面、哦、就是每一个人的风险属性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给你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是比较积极型的，那你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比较快速的一点布局，但是你如果是可能是比较保守型稳健的，那是你是否要分批的进场，就是 AI 不会那么的一个
1: 他不会给你一个绝对的数字说啊，台积电2000块可以买，3000块可以买，类似这样的建议不会出来吗？
0: 他会像我们的研究报告，他其实是会有一个目标价。
1: 哦，目标价就像外资报告，他们常会有一个目标价。
0: 但是你实际上在做投资的时候，即便你有那个目标价，你的实际的作为，你也会因为个人的一个资金的配比也好，风险属性也好，你等于是他给你一个参考。然后呢，让你去做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决策。
1: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哦，我都是从投资人角度讲，我如果现在把我的投资组合丢给 AI 去分析，他会不会告诉我说，哎，哪些标的我可以留，哪些标的我得剔除，或者我必须要增加什么样的比例，减少哪些比例，可会有这样的建议出来吗？可不可以？
0: 会的，我们现在的产品其实都已经做到这样了。
1: 哦，
0: 就是、
1: 你们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
0: 而且不是一个静态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是说，我现在的 portfolio 我来跟你做分析，我们还能做到的是，你把你过往的 portfolio， 全部或过往的交易记录全部喂给 AI。
1: 哦，
0: 会给我们产品，我们就会去分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投资风格的人，
1: 是，
0: 然后呢，你就去建议你的投资组合应该要怎么样的做调整，
1: 所以他也可以做到李专帮你做的事情的，就是，
0: 哎，可以这么说，对，而且是一个24小时不会休息的李专，
1: 可也不会抱怨的李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永贤来跟我们聊聊哈，到底 AI 的运用还可以运用到哪些层面呢？所谓的这个金融科技的 AI， 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下单元要来跟大家谈 AI， 不过今天谈的 AI 呢跟以往谈 AI 不一样咯。过去我们在谈 AI 可能谈 AI 的产业的趋势，或者是呢AI 这么夯的情况下你可以投资哪些 AI 相关的标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些AI 技术的部分啊，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其实没有啊。刚刚姐夫第一段呢就跟大家说过了哈，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姐夫说，那 AI 到底可以帮我在投资上做什么哈？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霆锋金融科技公司的执行副总黄永贤，请永贤呢来跟我们聊聊哈。他们公司其实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运用 AI 的技术，帮大家在这个金融服务上面齁做跟 AI 结合的事情齁。刚刚永贤已经特别讲了齁，现在可以做到哪些地步齁。我刚对于这个你们讲说可以在盘中跟 AI 聊天齁，然后及时的掌握一些资讯。我想这个对于未来投资人在投资上面应该有非常大的帮助才是。那我们刚刚讲了都好像在讲台股。那如果要投资海外的资讯，像以你们现在公司的服务可以做到吗？
2: 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系统啊，智能研究系统，其实除了台股以外，也已经有美股了，
1: 连美股也有了。
2: 对，然后我们未来还会增加到港股跟陆股，这个都会增加的。
1: 是整个市场，还是包括跟台股一样，也是可以扩及到个股的部分呢？
2: 就是除了大盘以外，个股、产业全部都会有，
1: 然
2: 后也可以做到盘中即时的一个分析。
1: 就是同样的模式都可以运用在美股跟未来什么港股啊、日股这些，你们都可以做得到就是了哈。那国外的市场可以做到还有什么其他服务吗？
2: 我们把语言报告的语言，我们现在从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跟英文，可以即使在一分钟内就直接产出相应的报告。那我其实在上个月去了新加坡，去了香港，受到了这个外资很大很大的一个回响。
1: 哦，怎么说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们在新加坡啊这些国外，
2: 对，
1: 跟他们交流什么？然后，他们的反响回馈是什么呢？
2: 对，我必须说我们的初心，本来的初心是想说我们这一套系统已经可以做到美股，未来可以做到港股，所以想说境外的这个市场我们可以去推广，让他们知道说你看我也可以做出美股。结果这一次去的时候受到最大的反响，他们是说，第一，哇，你们有台股，所有的公司都有。我说有2000多档全部都有。第二个，他说那你们可以产生英文版吗？我说可以，一分钟内就产生。然后他说太好了，他们全部都要台股。所以现在不论是新加坡，不论是香港，不论是那个大陆那边哦，现在大家对于台股，因为 AI 的热潮之下，大家对于这个台股的这个需求非常非常高。那当然
1: 台股的知名度在全世界这两年应该是提升的非常多哈，大跃升就是，对不对？
2: 尤其是因为那个 Computex 黄仁勋的那个背板股啊，
1: 他
2: 那个背板后面
1: 是
2: 对对，除了餐厅以外啊，餐厅现在都已经订不到了。然后那个如果是台股的供应链公司，就是它背后的这个公司，有75%都是台股。

0: 的公司。
1: 是是是。
0: 那对于外资来说，他们就非常急需知道说这一些台湾公司它究竟在做些什么，然后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分析。所以我们这一、我们这个研究系统就受到在新加坡也好，在香港也好，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反响跟追捧，然后也有业务的合作。
1: 欸、问个题外话哈，讲到目前为止，那如果你们的报告那么及时又那么的好用，那以后这些研究员啊会不会都失业了？
0: 应该是说不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1: 但你讲的好，还是需要，但不需要那么多人就是。
0: 对，但是可以提升现在的一个研究单位的，就我们提到的就是降本增效嘛，就是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所以很多的研究员他透过我们的软体，他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它可以更快速的做出一些更优质的报告，因为我们的报告里面还是可以做修改的。嗯、就是说，如果这个分析师跟研究员他对自己也有一些看法，但是我们这套系统可以辅助他最快的得到资讯，然后他可以跟 AI 做沟通之后，他还是能做出一篇属于他自己风格跟自己看法的这个报告。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取代他们，我们甚至是在帮助他们。
1: 好，那我有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问。永贤，就是说 AI 做出这些的报告，这些的内容会不会有什么盲点？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AI 会不会找出比如说研究员在写报告的时候他们可能没办法触及到的，这是两个极端的问题了。一个是过去没办法触及到，可不可以借由 AI 反而触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会不会有一些 AI 其实触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公司的一些很深层的资料，或者说一些其他什么样的背景之类的呢？
0: 会的，就是例如很多人都说那 AI 能不能产出那个有关于就是公司的内线啊什么，我是说这个 AI 的所得到的讯息都会是公开的一个资料，或者是付费所取得的一个资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的不会完全取代掉所有的分析师跟研究员。因为有一些东西还是需要人去得到的一些某些资讯，还尚未公开的资讯。
1: 在学习的过程还是要从已经产出的这个资料里面去学习嘛，对，所以这些资料产生基本上还是要需要人来做，就对，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哦 ，OK， 是，那刚刚讲就是比较偏这个我们讲投资服务的部分啊。那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很多人听到目前为止，因为想说哇，好，我好想用这样的系统，现在可以提供给一般的投资大众使用这样的系统吗？
0: 我们现在呢是跟金融机构合作，比如说像投信、投顾或券商来做相应的一个合作，就等于我们是 S to B Service to Business Unit， 就是我们跟这一些金融机构合作，然后由金融机构去服务他们的客户。
1: 哦，所以如果我现在需要你们这样的服务，我应该去跟我们的来往的这个金融机构，比如说券商请医院去告诉他们公司说我需要这样的服务，他们可能就可以引用你们的服务来服务到我们这些投资人，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因为我们也必须要合法合规哦，因为有相应的一些股票的建议等等的，我们都是要透过这个金融机构有牌照的公司来对客户做相应的。
1: 所以基本上你们的模式基本上还是for 这个business， 就是for 企业端就对了，对不对？没有直接到这个终端的客户就是
0: 了。是的，是的。
1: OK， 好，那我知道像以你们这个霆锋金融科技公司除了刚刚讲这是。坦白说应该是很基本的服务了啦，对不对？好，但是我知道除了这个之外你们还有做更深层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合作，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部分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0: 哦，好啊，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现在在业务推展上面其实不只是台湾，刚刚我提到了我们现在跟新加坡一家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它主要也是在投资OpenAI 生态圈相关的公司，那它已经跟我们做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也并且有业务合作落地。
1: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跟它合作的模式跟运作方式是什么？
0: 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等于算采购了我们六项的一个 AI 产品，
1: 是
0: 分析、决策、执行，他都跟我们就等于选了六项的一个产品来做合作，我们等于签了2年的约，
1: 是
0: 来为他们做服务。
1: 是，
0: 然后另外呢，在香港那边也跟了多家的互联网券商有进行一个合作，所以我们的业务范围已经是从台湾已经跨足到了新加坡，跨足到了香港。
1: 嗯，是是是 ，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知道。比如说人才的部分我有去参观过这个你们的公司我发现你们这个有 超乎我想象多的员工。我的意思说，你们其实培养了很多的人才，对不对？那这部分的话，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有什么样的策划计划呢？
0: 其实在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才了。
1: 嗯，
0: 因为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快速，其实就是三四年的事情，所以要怎么掌握住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因为技术最前端，就是在 AI 前最前沿技术掌握的其实是学术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跟了四家的大学已经进行了这个产学合作深度的绑定。
1: 哦，你们跟大学做合作，怎么样的合作呢？
0: 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跟那个台北商业大学、台北科技大学、阳明交大跟淡江大学已经产业合作，然后有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教授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技术顾问，所以我们会跟他一起共同研发最 AI 最前沿，不是你们现在看大家看到的技术，而是下一代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对，那这一根都会去申请国科会的计划相关的计划，申请专利等等，
1: 连下一代的计划你都想好了，
0: 这样子才能超越而且为之领先。
1: 是、
0: 哦、另外则是因为跟这些 学校合作之后，这一些 AI 系所相关的这些学生在学生时期就跟着我们一起做相关的专案、然后等他们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进来我们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合作跟发展。那所以我们是在很前期就已经开始去累积这个 AI 的人才库，
1: 嗯，
0: 对，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到，就是就是我们董事长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在 AI 的时代里面哦，唯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嗯，的确，我赞成这句话。对啊、就是你要比别人更提前走一步，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好，那其实，在几年前哦，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其实也做过一个金融科技的专题了。好，那时候也很荣幸的得到一个新闻奖哈。那时候其实，在访问专家的时候，有讲到说，要发展金融科技哦，这个技术当然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技术的关键其实常常掌握在一些专利上面，对不对？那你们对于专利的开发的部分，现在是怎么做呢？
0: 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 AI 的技术，像刚刚提到的跟
1: 学校
0: 合作的这些、我们都会去申请我们的专利。像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有二十多项的专利，不论是 AI 就 AI 应用加 AI 投资策略，已经超过20项的这个专利。
1: 哦，是。
0: 然后除了我们在台湾目前都在台湾申请，未来我们可能甚至会申请到海外去的一个专利。
1: 嗯，是是。我们讲金融科技啊、然后现在要结合 AI 哦，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些服务之外，其实它有没有更深层范围更广，未来的服务的范围，你们现在有想到的，或者说你们已经有计划，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只要不要涉及机密的都可以讲。
0: 其实现在呢，我们是一块一块的去把所有的工作流程或大家平常在做的事情一块一块的透过 AI agent 来做一个算是优化也好，或者是就是增加工作效率。但是未来其实会到一个 AGI 的一个时代，这个真的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布局，就是最上面的 AGI 时代，简单一句话，就没有人什么事情了。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讨论的多半还是偏重在客服服务的部分。我想问就是说，对产业整个发展的部分，你们还可以做到什么样？刚刚你也讲到要解决一些痛点嘛，对不对？还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0: 其实刚刚讲的都是研究分析、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会议已经全部是全流程，全部都是开完会之后会议记录直接生成会议记录，
1: 对，
0: 然后再直接生成的专案的那个甘特图的追踪、然后再直接到了那个每一个人的邮箱去追踪，所以这个东西包含整个组织运作的管理，我们未来都是整个系统。其实说穿了就是把未来全部都是用 AI 的那个 AI agent 来替代所有的工作流程。
1: 就除了客户的服务之外，你们对于金融机构他们平时运作的这个模式，其实也可以借由 AI 去做一些改变就对了。
0: 是 的，
1: 可以这么说嘛。好，好，所以AI 真的以后可能真的无所不在哈，而且你的生活哈，可能也会因为 AI 你的工作也可能因为 AI 有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啊、出现就是了。好，好，那其实我们刚提的都是这个比较基层服务的部分啊、那我知道像永贤你们的公司对于未来趋势的掌握上面其实也是做的蛮深入的哈、那是不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请永贤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既然讲到 AI， 我相信大家对未来 AI 趋势还是有一些想法跟看法，然后 也希望知道 AI 对于未来我们生活有什么改变。待会就请永贤帮我们再好好进一步的分析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

0: 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下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霆锋金融科技公司的执行副总黄永贤，请永贤呢来跟我们聊聊 AI 跟投资哈。姐夫刚刚在第一段节目就有讲到哈，希望在这个新的一个年度里面呢，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东西啊。那既然 AI 是现在最夯的东西，当然我们就要帮大家找一点跟 AI 相关的议题啊，来跟大家做分享啊。刚刚这个一路聊下来哈，大概应该都已经了解啊，这个像霆锋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帮大家解决什么样一个未来金融跟投资上面的问题啊。不过AI 既然是个趋势哦，那基本上永贤你们的公司也是一个用 AI 的一个金融科技公司，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聊一下未来 AI 的趋势跟发展，大家可以有哪些方向可以来好好的观察追踪的呢？
2: 好啊，这个是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议题哦。那我先从 AI 的金字塔产业链简单来说明一下啊，就是基本上当然我们是分成三层，最下面叫做基础层，然后中间是模型层，最上面是应用层。
1: 你讲这个跟黄仁勋的
2: 五层蛋糕，它下面的基础层它分成了三个，它分成了能源，然后晶片跟 AIDC，
1: 是。
2: 那其实合计起来，它还是基础建设。那我们可以知道，大家现在在这个股市哦，就是在过往这一两年哦，非常非常的热哦，所以涨的大部分都是 AI 硬体的公司的股票，包含是伺服器也好啊，散热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大家要知道说，这个上半场的这个狂欢哦，可能已经要接近到尾声了。
1: 你这样讲会让很多人害怕，因为可能很多人手上满手的这些股票。
2: 对，这个也。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比较知名的，像是什么木头姐啊、马斯克啊等等，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未来的一个看法，已经不会是现阶段大家看到的这个基础建设这一些的一个公司了。
1: 是，
2: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整个这个硬体的这个危险的讯号，其实是有出现了几个。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算力的这个供给其实是很多的。
1: 那我问一下，你们 AI 的这个系统可以帮大家看到这些警讯吗？
2: 哦，可以的。就像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就有一个叫专题报告机器人。然后我们到了新加坡，到了香港的时候，十个人有九个人都是问同一题，就是 AI 是不是泡沫。
1: 那我很好奇，那你们产出来的报告告诉大家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2: 他们说的 AI 整体的趋势并不是会是一个完全泡沫，但是估值必须去，就是大家的本益比跟估值必须进行一个修正。然后修正的时间点呢是
1: 已经那么明确讲出来说要修正了，
2: 因为我们逼他的，就是说你们
1: BAI 说的、
2: 对对对，就是把这个报告的具体这个修正的时间点。

0: 跟幅度啊、必须告诉我。
1: 那
0: 我
1: 他也讲了吗？
0: 他讲了，他的、啊、他的他讲的是
1: 答案是
0: 修正的幅度至少是20%-25%。
1: 哦，
0: 然后时间点呢是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上半年。
1: 哦，那么明确的这个建议都出来了。
0: 对，然后甚至我们还再继续逼他，哦、我们说不要跟我讲下半年，到底是几月？
1: 啊、你们把他逼得好紧啊！
0: 结果你知道他答案是什么？
1: 是，
0: 他答案是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会觉得现在就要开始注意了，而不是说哪一个月份。哦、他是说每个月。哪一个月份没有人说的准，但是现在就要开始注意了。
1: 等一下，你们去新加坡拜访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是六月份的事情。
1: 哦，六月份就已经提出这样的警讯了。
0: 啊、
1: 哦，所以基本上你们的 AI 系统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好，那你刚刚回到刚刚说的哦，就是哎，你说已经开始有一些讯号，除了这个讯号之外，还有哪些讯号出现了呢？
0: 就是现在的供给，其实大家看到，过去的七大巨头其实不断的在建制，在购买伺服器，在建制 AIDC，
1: 嗯，
0: 然后希望呢，就是说可以，未来除了他们自己用以外，他们还可以有其他的公司可以来租用，
1: 嗯，
0: 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整个 AI 的这个应用才刚开始上来而已，所以根本还这么多的算力其实都还租不出去，
1: 是
0: 这样就会变成他们未来在采购伺服器跟晶片这一块，目前都能看到很多订单都开始取消啊、下滑等等。一个情况，第一个
1: 现在还看不到吧？
0: 订单已经有开始在
1: 也有看到了吗？
0: 已经开始减少了
1: 哦，是是是，嗯。
0: 然后也可以看到，其实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它的租用率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闲置产能是非常多的。
1: 哎，这个在媒体上面好像比较少看得上去，甚至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开始在讨论这个议题，对不对？
0: 因为不能。只能说、哦、不能说，
1: 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0: 是的，
1: 但 AI 会告诉你就是是不是啊、哦？是是是，
0: 这个是在就是说需求的部分、嗯、那在供给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嗯、过往就是 NVIDIA 其实是就是它的晶片是独大，然后大家都要用它的 GPU、哦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 TPU 也好，或者是 ASIC 也好，就是不论 AMD 啊，甚至马斯克他们自己都要制造晶片，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供给产能开出来的时候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未来的毛利也肯定会下降的、
1: 嗯、
0: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警讯。第三个警讯是大语言训，就是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因为现在的算法的一个进步之下，其实大家现在也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的一个算力就能算出很好的一个模型，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都在告诉我们说，现阶段如果还是一直在看着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公司也好，或者是他们现在的一个预期也好，其实都会相对有一点风险。
1: 嗯，是，好，所以从你刚刚讲这个就是它的产业链，我们从基础他看到模型再到运用，其实很多人对应用层面可能是非常关心，因为很多人说以后 AI 会走入我们的生活，已经开始慢慢有了啦，但好像还没有那么普及，那到底为了这个 AI 的应用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未来趋势发展吗？
0: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像第一个，就是我们像我们霆锋金融科技在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 AI agent 的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平台系统。
1: 嗯，
0: 那主要我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它可以去帮你解决像我们刚刚谈的很多投资上面的事情或生活上的事情。那第二块是什么？第二块未来一定大家会看到的是实体的机器人。就是真的有机器人会在路上走。你说
1: 黄仁勋这个背板上面这个秀出来人形机器人，
0: 人形机器人
1: 跟大陆春晚上面跳舞的机器人，
0: 是是是，你看大家都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从虚拟到实体，未来一定就是这个才是真正走到人类真正的需求上面去。对，那第三块呢，当然就是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就是说调动硬体、调动硬件的软体公司，那这个比较难一点。我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这个 AI 伺服器还有很多的设备，它是需要很强的软体去调动它，让它的资源更好，而不是 AI 伺服器不是跟电脑一般电脑不一样，不是你按开机它就能开机，
1: 嗯，
0: 它必须是让一套软体去让它的效能更好。所以现在这三个，不论是木头姐也好，不论是马斯克也好，大家对于未来的就是 AI 的趋势上面，都是以这三个方向，就是AI agent 的生成平台，或者是实体的人形机器人，第三个就是调动硬体的软件公司、
1: 嗯、
0: 以这三大方向其实是大家未来大家投资朋友可以去注意的这三大方向。
1: 嗯，好，那回来问一个实际运用的部分，就以你们现在这个开发出来这些金融科技的服务的相关的产品上面，最受大家欢迎，或者说最受大家瞩目的是哪一项呢？
0: 我觉得每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像比如说做 就是说做投资研究的就会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对研究报告
1: 是
0: 有相当关心，或者是对于那个那个交易上面，我们有交易的机器人、嗯、现在的交易你也不需要是用手去交易，
1: 嗯，
0: 你直接用跟他对话，他就可以直接帮你下单，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专属的交易机器人。
1: 嗯哼哼，
0: 对。那像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像我们的专题报告机器人，那这个东西呢包含是我们有在学术界也好遇到一些教授，他说哇你这个专题报告机器人我只要跟你互动，把我的想要做的题目然后跟想要研究的方向，你十分钟内就产出给我一个接近论文的一个专题报告。
1: 对，教授这样会不会太偷懒了一点点？没有啦，开玩笑。
0: 对，教授的意思就是这个学生以后可能写论文都是
1: 避不开的趋势啦。哈，
0: 那甚至我们前几天跟一个就是有对佛学比较有那个比较有深入研究的，对，那他也用了我们的专题报告机器人之后，他发现说哇这个我们这个专题报告机器人在十分钟内就可以把他想要知道的全世界相关佛法上面的资讯跟现代医学的神经网络的这个医学结合在一起去做出一个分析报告。
1: 哎，等一下你们不是金融科技公司，所以你们的服务还包括非金融的这些服务的内容也在里面吗？
0: 应该是说我们主要当然是以金融为服务，
1: 是，
0: 但是在服务的过程之中，大家会发现到说，哎，你们这一些东西不一定只能用在金融上面，
1: 哦，
0: 你还可以用在其他的部分上面。这也是让我们在这一段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获得了非常大的反响，跟哎也觉得是说，哎，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路。
1: 这是意外的发现吧？
0: 是的。
1: 你说连学宗教的人基本上也有这样的需求啊，哦，
0: 对。
1: 所以 AI 的世界真的无所不在了哈，而且它范围可以应用很广，就是哈。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永贤帮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哈，未来大家可以运用这个所谓的 AI 的金融科技，在生活上、在投资上做到哪些事情，可以帮助你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呢？
0: 总结就是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去接受，我不论你年纪多大，或者是你在做什么样的产业，大家一定要非常乐于去接受各式各样的 AI 的产品也好， AI 的应用也好，因为这是在提升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质量。对。但是在投资上面的话，刚刚有提过的，就是大家可能要开始转向大家的注意力了，而不是现在看到的这些 AI 硬件，大家可以开始去看一些就是有关于 AI 应用上面的一些公司也好，但是因为这些公司现在都没有那么大，或者是说也没有那么多，不过大家可以去未来，如果大家想要再赚到像这一次的 AI 硬件10倍、20倍这样的，大家要把目光转向到这个 AI 应用或 AI 软件上面去。那我觉得最后一句话给大家应该比较深刻一点的吧，就是说 AI 的上半场是硬体的狂欢，
1: 是
0: 下半场呢是 AI 应用的盛宴。
1: 哇，你这句话这个好有哲学的感觉啊。对，那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参与这个盛宴，就是哈。那以后每个月呢，我都会请这个永贤他们呢来跟我们分享最新的 AI 趋势，还有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AI 跟投资上面可以有什么样的关联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利用我的脸书粉丝团杰夫的理财新事上面哈，把问题提出来，我帮大家来问这个永贤啊。希望下一次呢，这个永贤可以带来更新的这个 AI 的观点啊，希望对大家呢也有所帮助哦。非常谢谢永贤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姐夫，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

0: 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昨天张老师呢是展开了今年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评审的工作那这个是已经进入第27届了那是一整天的这个评审，实地评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蛮累的一个工作所以昨天特别这个秦商范世华范老师来我们节目中来代班那实际上明天我们也这个评审的活动又要到云林去了所以明天也会有安排代班的人先卖个关子，大家准时收听就知道谁来代班了那昨天我们去评审的有5项公共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报名的单位那都到实地现场去然后呢要现场去绕一圈不只是绕一圈有时候还要上上下下，上楼梯下楼梯如果没有电梯的话真的是会折腾人而且呢外面的天气真的非常热所以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像昨天我们在外面一下子在大太阳底下一次到室内去那有时候室内又不一定有冷气所以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热，那种感受真的是体感温度真的是爆表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在室内室外工作，特别是室外工作的人这些好朋友们呢更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那多喝水。昨天这样的一整天的活动你都会觉得说赶快手边有一瓶水一个赶快来解渴所以呢多喝水对自己来讲是多非常好的那我们昨天第一趟的行程第一个这个就是到泰山新北市泰山他们有一所这个国中叫做义雪国中他们有教学大楼的一些改善工程跟防水的工程所以呢我们也是不管他的工程大小只要他们有来报名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团队呢就会开拔到现场去那昨天呢是由这个校长接待我们那这个义雪国中算是一个老的国中是比较旧的国中那可是呢看起来呢这个校长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这个教学上面不管是软硬体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那这个我们第一站到这个泰山的义学国中来做评审那当然呢我们每一个这个评审的单位我们的给他的时间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参访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公平的那这个泰山这个义学国中我们第一站结束之后呢就开拔到林口也是在新北市林口呢这边有一座 也是国中、哦、这个是南势国中、哦、是一个全新的国中，跟我们刚才、啊、提到了这个泰山义学国中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国中来比的话，哇，这个南势国中真的是非常的气派新颖、哦哦、整个设计上面非常的亮眼、哦、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学生在这边来就学、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哦、那里面呢除了这个硬体的、非常非常讲究之外、哦、因为很多设施都是非常先进的、哦啊、包括也有云端的教室 AI 的教室、哦、哇，这个都是赶得上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哦、那这个校长也是非常的用心，那因为这个校长听说已经哈啊、这个谢建成校长已经快要啊、退休了哦，所以呢，他在这个学校从开始找地盖兴建已经六年的时间哦，所以在现场他有一段啊、六个字哈、哦，就是五个字啊哈、哦，六年磨一校哦，人家是十年磨一剑，他是六年磨一校哦，啊，真的也是把这个学校啊、这个盖得非常的美轮美奂啊、哦、啊，这个。在我们现在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它的人口还是在增长的哦，所以呢对于国中小的这个需求啊还是有这种所谓的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要，所以呢林口这个地方真的要盖这个南势国中哦，那已经开始在招生了哦，如果说附近的这个学区的学童的话能够就读到这个学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哦。好，那我们第三站呢就在我们中午都几乎都是吃便当齁、哦、都是在车上吃便当齁、哦、非常非常的辛苦齁、哦、然后呢吃完便当之后我们就拉到了桃园呢，到桃园市，我们昨天下午三个站下午的行程呢都是在桃园捷运工程局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桃园捷运这个第一条绿线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兴建当中，有些地方呢已经都快要接近完工了所以呢它会分段先来通车，预计呢今年年底呢就会有一个从这个桃园机场会通到可能是这个艺文中艺文特区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工程都是在赶工当中，那昨天呢这个桃园这个工程局局的局长也是一路的陪我们到这个三个工地去参观，同时他自己也负责解说那我们第一站呢是到这个介寿公园，桃园市的介寿公园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捷运站G06站那这个最主要是他报名参与这个整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因为绿色捷运是桃园市政府他们自己规划设计的新建的第一条捷运站，所以呢这个桃园市长当然现在是张善政也是非常非常的盯得非常紧希望说每个工程每个角落每个细节呢都能够照顾得到那对于这个 G06 站的这个站区呢它是在介寿公园的旁边那旁边有非常多的绿地所以呢在规划设计上面建筑师也非常的用心，希望说能够呢让大家有一个融入公园绿地的这样的一个车站那这个地方是地下车站，所以呢在这个浮出地面的大概就是看到那个站底所以呢也算是一个蛮具有特色的一个这个车站那未来的话可以跟整个地方结合在一起那因为这个是在市中心里面算是市区里面，未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好，这个是 G06 站我们这个昨天下午的第一个站点就到这个捷运站，那因为它这个已经地下开挖的所以我们只是在地面上 听他们的一个报告哈、哦、啊，并没有到地下去哈、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去几期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啊评审，尤其这一期也是会有哈、哦。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捷运啊地下的这个车站的话，我们有时候还会到地下去啊，整体的看看整个工程的概况哈、哦。好，那我们在昨天下午的第二站是来到了啊这个。桃园啊，这个捷运绿线的啊，这个艺文特区站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站点哦。那因为它就在艺文特区哦，这个展演中心的旁边，几乎等于是共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哦。那也是地下的一个车站。那这个整个站体呢，哇，真的是非常具有这个美感哦，具有设计感，跟我们在台北啊、大台北地区看到的这种地面的捷运站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这一个站的那个外形的话，可以到我个人的脸书上面哦。我每一期的每一站啊，到这个参访的地方，我都会拍照，甚至也会录影啊，那就会丢到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个人的脸书上面去看哦，这一个艺文特区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昨天刚好这个早下午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蓝天白云哦，跟它的站区比较起来，这个对比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哦。哦，那这个也是地下车地下的哈、哦，所以呢，我们也有到真的是到地下去看看。它的一个整个施工的一个概况哦，那艺文特区大家都知道，周边都是一些豪宅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有这个捷运站，当然呢，就是我过去常讲的，有捷运的地方，有捷运站的地方的话，如果说过去这个地方是相对比较这个低度开发，那有捷运站的规划设计之后，它就会取得那种雪中送炭哈、哦。那如果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已经开发的或是相对比较是豪宅区的话，它都是有那种所谓的锦上添花的效果哈、哦。所以这个艺文特区站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锦上添花的效果哈、哦。好，那昨天我们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这个桃园捷运工程的绿线的地面站哈、哦，因为它有一段是地面，一段来到钻入到地下哈、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政府相关单位在规划捷运的时候，他们会去因地制宜，看各这个地方它从目前人口的一个状况，然后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数据去做一个评估，到底这个地方适合这个所谓的地面呢这个所谓的高架呢，或是要到地下这样子哈、哦。那我们到昨天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南竹这个地方哈、哦，它这个站区叫做南竹中正北站哦。那

这个有一点像是台北市的捷运站的一个命名的这种情形哦。台北市你像是忠孝复兴它的交汇的站哦，就叫忠孝复兴站。如果是忠孝啊，这个敦化南路交汇的站叫做敦化啊，复兴敦化站，敦化复兴站啊，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取名的这个方式。那昨天这个到第 G13 站，也就是 Green 啊，是 G 啊，它是叫南竹中正北站。也就是说南竹路跟中正北路的交汇口齁。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周边都还是很多都是农地的齁。所以我们的评审老师会觉得说诶这个地方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况齁。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到台北大台北地区很多捷运站周边都已经是人口蛮密集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相对来讲还算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雪中送炭的一个地方哦。那如果有这个捷运站的设置，未来它的一个整个发展的速度应该会比较快。那这个部分呢，预计他们这个桃园这个捷运工程局的人员哦，跟局长讲，大概是今年年底就会通车哦。所以目前也都是在做收尾赶工的一个动作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张老师呢，这个请代班啊、哦，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来代班，自己去做了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先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高。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3，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几天呢大家都感受得到、哦、这个快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就会有一阵雷阵雨啊，就乌云密布，雷阵雨就来了、哦、那这几天大概典型的这样的一种天气，今天大概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最主要是因为西南风跟南方水汽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呢都会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甚至强降雨发生的这个机会哦。那气温齁、哦、在还没有降雨之前呢都是蛮热的齁、哦、蛮热的齁、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哦，这个太阳真的很毒哦，防中暑哦。那今天最高北部哦，最高的温度有可能来到37度摄氏37度啊。真的是热死人了，热死人了、哦、那中部虽然南部比较低一点点，可是也大概最高也有来到36度、哦、这个真的也是不相上下了、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租屋主的这一部分的权益吧、哦、我们知道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内政部呢有在想要来修法、哦，针对租赁住宅市场的发展跟管理条例，也就是市场上俗称的租赁专法，来做一些修改的动作。那这个可是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大转折咯、哦、这个大的方向会有一些大转变。据了解，原先规划纳入所谓的保障三年租期，也就是让房客呢可以保障三年的租屋、哦、啊，这个改革呢可能会喊卡、哦、那限制续约租金涨幅，这个也会喊卡。最主要呢是因为担心这样可能会让一些房东啊就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出租了，那这个对于租屋市场，对于这些无可瓜牛反而更是会有带来一些副作用。因为如果这些房东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那这个租屋主、哦、无可瓜牛，他可以找的物件选择性相对就比较小、哦、所以呢这两项的一个修法可能会踩刹车，不纳入这一次的修法、哦、好，那至于说保障房客申请租金补贴跟迁入户籍的这个权益呢这个部分将继续来推动，也就是这一次的修法会把这一部分纳进去。那至于说租霸的下车条款呢也是会来推动哦。那相关的条文呢跟细节调整之后将会再送到行政院来审查。那这个租赁专法是行政院先前所列的优先法案之一，可是呢因为这个租赁专法牵涉到的是双方的权益、哦、包括房东跟房客这方面的一个权益，政府、哦、行政院跟内政部在广收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已经针对修法的方向做出一些

调整，因为当初这些所谓的保障3年租期啊，限制续约租金的涨幅啊，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之后呢，啊，租赁工会哈，这些啊，这个业者呢，哇，就是大跳脚了哈啊，当然有些是说站在啊租客的这个角度来帮他们发声，可是有些也是站在这个业者的角度哈啊，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啊这个生存权吧哈。那租赁专法本来是行政院把它列为啊这个修法的优先法案之一，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现在哦，要把这个修法的方向做出一些调整。那内政部最初的修法草案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要保障这个房客的租期订约及续约合计至少要3年那房东呢在这3年当中呢，不得任意来终止租约因为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很多租房子的人当然张老师以前也租过房子，房东呢常常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那最常看到的理由就是说我儿子从美国学成归国回来没地方住我要把这个房子收回来所以呢就下了逐客令，要房客呢把房子腾出来搬走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部分当初内政部在修法的时候就是希望说订定至少有3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契约期啦不要说因为房东任意的一些借口就把房客给赶走，那本来也是希望说保障租客的这个租金不要这个房东任意的涨租那这个希望说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可是呢这个部分好像弊大于利啦所以呢这一项也是目前呢会暂缓来推动。那据了解呢，评估的过程中各界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也担心限制过多可能产生闭锁效应。那所谓的闭锁效应，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些房东、这些拥有房子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反正我这个房子不出租也可以因为他们这些都是相对口袋比较深的所以呢，这个释出赠数次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空屋售出的这个政策，可能跟政府的想法会背道而驰反而会冲击到这些租屋无可蜗牛那目前租赁专法就是会把焦点聚焦在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建立租霸下车的这个机制咯，希望呢加快处理这个恶租客了这些租霸拒不搬迁又是欠租那这样的话，基本上等于就是保障房东的权益，也可以来提高房东出租的意愿。实际上，这个租屋市场，有些人常常都会认为当然就是比较刻板的印象，认为房东呢都是比较强势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了，想要把租客赶掉就赶掉。可是我们也常常在媒体上面，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房东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呢，碰到了这个租霸一来他欠租不缴租金，二来呢把这个房子呢搞破坏，甚至里面堆置了一些垃圾当然对，有些他认为是宝了那所以呢变成是这个脏乱不堪又赶不走，所以这种租霸对于这个出租的房东来讲的话，也是真的是真的很怕碰上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一次租赁专法呢，首先会先建立租霸的下车机制。那这个租霸下车条款，在今年4月送行政院审查之后，因先牵涉到公证制度还有公证法的规定，行政院呢要求先跟司法院协商相关的法制问题。那据了解了原规划透过租约公证，让符合终止租约条件的这个房东呢，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是呢，又考量到并非所有的租约都有办理公证。
哦，所以呢，这在司法院经过协商之后，确定呢不修公证法，而是朝着强化现有租赁调处的这个机制来研议，希望呢提升调处结果的法律效力呢，让房东处理租霸案件呢更有效率哦。所以这个是针对房东们的困扰租霸条款哈。那另一项修法的重点则是保障租客的权益啦。一方面要保障房东嘛，当然租客更是弱势啊，这个权益更是要保障。那明定呢，房东不得限制房客申请租金补贴跟迁入户籍等权利，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相关规定都不具效力，不具法律的效力哦，而且可依法来裁罚，希望兼顾租客跟房东双方的权利啊，健全租屋市场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这个是租赁专法啊，它本来就是必须要双方面的权益，房东跟房客的权益都必须要来做兼顾哦。好，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房客可以去申请租金补贴哦，那可是呢？事实上，我们政府在推出的这个租金补贴也是有一些漏洞的哈，有一些漏洞的哈，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去申请了这个租金补贴，可是呢，事实上是在钻这个漏洞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国土署啊，他对于这个租金这个补贴呢，这个漏洞哦，要来把它补上来了哈、哦。您设一个最低坪数的这个门槛哦，那这个全台啊有上百户呢，都已经遭到盘点了。为避免这个租金补贴这个遭到滥用那内政部呢，国土署正着手盘点。全台同一个地址哦，有6户以上申请租金补贴，而且呢，每人租金这个居住的面积呢不到6.88平方米，就是大概2平左右的这个案件，目前呢大概有上百户哦，这个已经被这个国土署给锁定了。那国土署的官员表示。由于呢，居住空间过小，已经偏离租金补贴照顾租屋主的政策目的哦。未来呢，将研议把最低居住坪数等条件纳入租金补贴申请的资格，防堵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个漏洞。那国土署说，300亿的这个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计划，从2022年推动到现在已经将近4年了。那这个今年截至6月底呢，已经有85万户核定受惠就是有85万户的这个租屋主啊，去申请了这个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那考量到租屋市场常见学生。朋友共同分租雅房的这种情形，自2023年放宽规定。同一个地址呢，如果有2名以上的承租人只要是租约在明，各自承租的事实，就可以来申请这个所谓的租金补贴，以照顾呢非家庭成员共同租屋的实际需求那这个部分大概都是比较偏向于是学生或是有一些打工族了那不过呢，国土署近期盘查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呢，发现哦，全台有大概上百户出现呢同一个地址，同时有6户以上申请租金补贴，而且每人居住面积呢不到2.08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是非常小的一间雅房由于居住空间过于狭小，已经偏离了政府租金补贴原本要协助民众安心租屋的这个政策目标因此呢这个进行分析检讨这个未来规划呢，将有最低居住面积坪数的这样的一个申请资格，防止制度呢遭到不当利用。
哎，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蛮麻烦的。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人真的会去租这种小不拉几的这种房子哦，因为他就是哎这个经济能力的关系哦。那如果说政府又不给他租金补贴，那不是有一点点落井下石吗？哦，所以呢，针对外界质疑租金补贴啊。

另外就是担心啊，也变成是房东涨租的啊这个理由哈、啊。国土署也说了，根据2025年的啊去年的资料统计，续约案件中呢，有80%的租金是维持不变，租金变动主要是受到国际情势带动啊，这个原物料价格的上涨。哦、那这个部分并非租金补贴直接造成的，可是在学术上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立论点，确实有一些相关实物确实是印证你租金补贴会造成房价的一个上扬，就是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清安贷款，新清安这一部分的房贷这个租金这个利息补贴，它事实上也某种程度的带动了房价的一个上涨哦。好，这个是国土署对于这个租金补贴这一部分哦，它的可能目前会有一些调整这个小幅度的调整啦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清安 3.0 即将推出哦，它排富又排老，那会有什么样一些副作用产生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知道财政部之前提出来的这个金安 3.0 已经在行政院核定了所以呢应该顺利的会在8月1号接续新青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那青安 3.0 呢不管名字怎么叫了大家都知道它最主要是要让年轻人呢可以有经由政府的利息补贴呢比较容易跨过这个购屋的门槛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点包括张老师比较不赞同的就是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目前房价这么高的情况之下或甚至他可能也会某种程度在造成这个卖方价格更坚持的情况之下这些申请的人呢搞不好他要承受更沉重的房贷负担即使说申请到了这个少少的利息的补贴虽然有计算过嘛30年也许有这个多少的30万有些人说80万这样的一个利息补贴可是呢搞不好你要多花100万去买这个房子那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些后遗症可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照着目前行政院通过的青安 3.0 在8月1号正式上路那它有规定了新的一些规定包括排富排老那排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个人年所得呢必须在200万以下那年龄呢必须小于50岁这样的一个排老条款那所以呢有这个仲介住商不动产机构他们就去抓了这个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今年第一季的资料呢全台购屋人呢符合刚才提到的排富排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做一个这个全国各县市的这个排排看看有哪些地方是符合这样的一种条件那这个发现这个一把它排下来你大概就可以发现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而且比例比较高的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县市这个当然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想当然而也大概可以知道只是说他们有把这些数据呢拿出来做一些比对反而是双北市新竹县市呢符合青安 3.0 标准的呢它的那个比例是低于其他县市所以呢媒体有下了一个标题说四县市恐沦为首购的孤岛那本来它的设计它的一个整个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要让真的比较弱势的经济不是那么样强的民众来买那这个刚才提到双北市啦新竹县市啦这些人呢他们的所得可能大部分有比较高比例的都已经超过200万了那根据房仲业者的一个分析对于以目前规定来看全台一致

的排富排老标准之下，房价较高的县市，即使有这个房贷的补贴，仍然难以负担，仍然难以负担。双北跟新竹县市，在这个标准之下，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清安孤岛。那这个盘点各县市符合清安 3.0 的排富排老条款的买方，占第一季的区域购物人的比例，发现符合的这个买方的占比呢，这个排名最多的哈，排名最高的占比最高的是澎湖县、金门县啊，这个都是外岛，然后嘉义县、彰化县跟屏东县啊，这个就是比较算是农业县市。那事实上，全台只有四个县市啊，这个符合清安资格买方低于七成哦，就是刚才提到的台北、新北跟新竹县市，其中呢，台北市的达标的购物人呢，更是只有 48.4 哈，不到半数哈。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当然能够在台北市用这样的一个条件买房子的人相对是比较少的哦。那至于新北市呢，过去该地方呢有不少行政区被称为是首购的热区啊，只是随着台北市高房价推挤人口的外移哦，外溢效应，加上近年来区域的兴起这个新兴从化区的议题呢，新案的价位持续推波之下，令买得起新北市的这个卖盘呢，也是逐渐的这个老化或高收入化那观察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大新竹地区符合清安资格的占比也是蛮低的新竹市呢只有 58.4 是全台倒数第二，新竹县呢是 62.5 排名倒数第三。那这个新竹县市的青年买盘占比相对偏低，那主要是因为这些购屋族群的年收入呢都是超过了200万的一个大关，这个数据也意味着大新竹地区有不少比例的买方是看得到但吃不到清安 3.0。 可是这个部分他们既然所得都已经超过200万，他们根本也不用再去申请这个清安 3.0， 不用去跟这些相对真的是比较经济弱势的人去抢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这个部分这种比较有时候是纯粹就是媒体上面有这种新闻性的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清安 3.0 有这个多重的这个门槛所以最主要就是要堵住这些高所得者还有这个能力去做一个买房炒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那新清安就是因为它没有限制你的所得，所以造成了这个2023年推出之后让有一波的房市的这个炒作空间，特别是高所得者呢，他们因为口袋非常深，他觉得说这个符合资格不申请白不申请所以呢大家就一窝蜂的去申请新清安。那之前这个监察院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针对新清安的贷款去做调查的时候，也有点出这样的一个这个缺失，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清安 3.0 才会有这个排付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条款出现了好，这个是清安 3.0 它可能会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点那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不大。好，那另外呢，内政部现在也在大力的在推老宅延寿的补助我们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老宅延寿，因为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老房子，那这些老房子呢，在抗震在这个居住品质上面都已经相对比较不符合现代的一个这个标准的要求咯，所以呢，内政部才推出了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计划，希望说能够
让住在老房子的人呢能够有改善居住或是居住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那目前呢老宅延寿它的一个整个补助呢持续在各县市大力的在推动当中，目前呢已经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六都还有苗栗县这个七个县市开放来接受申请，其余的其他的13个县市呢预计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到八月之间呢陆续的开办哦。这个部分我也是有一点点搞不大清楚哦，应该如果说要让民众可以来申请老宅延寿应该是全国一体适用，为什么是六都先行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内政部国土署有他的一些考量吧，也许是人力说明的一个不足，所以必须要是分地方分期这样子。那根据内政部国土署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已经累计电话跟临柜咨询有7893人次，并完成了1470件的耐震出评，显示呢民众申请需求还是蛮踊跃的哦。那这个当然是政府希望看到的哦，大家都踊跃来申请哦。那国土署也说哦，针对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透天住宅推出的这个老宅延寿补助呢，希望是说能够协助改善住宅的安全跟居住品质哦，特别是住宅安全这部分了哦，因为这些老房子呢在当初新建的时候耐震的这个标准呢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要求的，或甚至比较低的哦。那目前呢已经有七县市公告受理申请，另有13县市呢预计从七月到八月之间这段时间呢来陆续开办，其余的两个县市则能还在规划当中哦。那国土署也说哦，老宅延寿计划是由中央地方共同来推动，当然是中央有编这个预算哦。那透过这个补助的经费协助改善居住环境跟提升生活品质，今年呢从这个七月到九月将在举办100场的社区说明会哦，所以呢都必须要到实地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说明会，让这些住户跟民众呢有所了解。所以呢只要是公寓有同栋3户以上的住户联署，或是透天住宅5栋以上共同申请，这个内政部呢就会安排专人哦深入社区来做说明哦。那这些相关的内容跟申请的方式哦，那刚才已经提到了有7000多人哦已经透过电话或是临柜的方式来咨询来了解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都还不够了，打电话能够问出什么东西来哦，可能还是要这种所谓的这个社区现场的说明会才能够比较完整哦。那后续呢将会陆续进入到正式申请的程序哦。各县市呢已经设置了咨询的窗口，民众如果有需要可以就近向各地方政府来洽询相关的资讯哦。好，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房地产不景气，可是呢有一个数字空屋啊，这个数字倒是有在减少哦。我们来看看内政部呢公布了最新的低度利用的这个住宅统计，也就是我们大家市场上讲的空屋，到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了低度使用的住宅呢全国是894582户，占全国住宅大概是 9.44%， 也就是空屋率大概是 9.44%， 较2025年上半年呢倒是减少了有8万多户的空屋哦，表示呢这些空屋有在消化掉哦，有些可能是
已经卖掉了、哦、有些可能是出租掉的，那比例上面呢降了 0.99 个百分点、不仅呢重新从、这个所谓的将近百万户呢回到了这个不到90万户、所以呢也终止了前一期攀升到近年最高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市哦。好，那这个是空屋这个部分。那六都来看的话呢，去年下半年哦，台南市哦，这个空屋在六都里面是最高的哈、哦，空屋率有达到10.92%。那其次呢是高雄市有10.3%，这都是超过10%的哈、哦。那台中市是8.58%，桃园市8.53，新北市6.84。台北市反而是空屋率六都里面最低的6.39哈、哦，所以呢，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发布的这个数据。那高雄的这个刚才提到它的空屋率呢是10.3，可是它的空屋宅的话呢，是最多的哈、哦，这个已经来到了11万9437户，等于是快要接近12万户这么多哦。那这个高雄市的这个空屋数已经是第一次超越了新北市哦，因为过去大家都看到的这个数字，新北市的空屋数是最多的哦，有到达11万之多。现在呢，高雄市竟然超越了这个新北市哦，所以这个都是值得大家来关注哈、哦，能够看看有什么方法来让这些空屋能够好好的利用，或是能够出租得掉，这个也是政府各部门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

0: 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歌曲《谁稀罕》。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呢，就是礼拜二的早上，应该很多人都觉得今天心情比较好一点点了哈，因为前几天股市真的很可怕哈。上礼拜五就是史上最大跌点，然后接下来礼拜一开出来的哈，应该这么讲，就是最后就是虽然台积电还好一点点，但是其他的股票，尤其像国巨啦哈，还有一些股票，如果你真的去看哈，它从高档下来，有些都已经近乎腰斩或者是三分之一哈，所以对于很多人压力蛮大的。好，那今天呢，这个股市哈，就是目前大盘是涨2点多哈，然后韩国股市也大概大盘有涨3%左右哈，应该有些人压力会稍微少一点点。那另外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讲点好事哦，就是呢采半年配股民超过335万人的高人气市值型 ETF 元大台湾50，也就是0050，在今天除息0.6元，那股价昨天是收在99.2元，除息参考价是98.6元。那因为今天好，就是股市早盘就大涨超过千点，所以呢0050就是来到了秒填息的状态，因为它只要开高100元就秒填息了，好，那就是早盘股价更一度来到了101元上下，好，涨幅大概 2.54%、跟大盘差不多，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些配息的朋友等于是真的就是填息了。那0050的股息会在8月10号入账，也恭喜这些有赚钱的朋友。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元大投信官网显示0050目前持股权重前十名依序是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台达电2308、鸿海2317、日月光投控3711、联电2303、还有台光电2383、中信金2891、智邦2345、还有富邦金2881。好，这是他前十大的投资权重哈。好啦，就是没有国巨了哈。因为昨天哈，就是有很多灾情是来自于国巨，因为很多主动式 ETF。他的前几大投资标的都有国巨，所以国巨腰斩他就跟着很惨哈。那另外呢也有人讲说，就是这个外资在狙击主动式 ETF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近期我也还蛮喜欢一首歌哈，那这个是来自于这个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一首歌。那因为我觉得这

首歌很有那种奋发向上哈，不畏前方，然后就是往前冲的那种很旋律励志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My Pace》。

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21世纪大军夫人所演唱的这个主题旋律齁，叫做 My Pace。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现在齁是暑假期间，所以有很多的人可能就会出国齁。好，然后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日本齁，那现在呢台风过后，我们这边开始温度又开始上来了哦。那日本也是哦，日本21号笼罩在强烈高压之下，各地都迎来今年夏天最严峻的高温哦。我觉得哈，现在哈，就是每天听到的这个新闻当中，就是说啊，哪里又很热哈，也尤其哈这个欧洲的部分，大家都会听到说他们都快要热死了，又没有空调，很可怕哈。好，那日本呢也持续笼罩在强烈高压之下，各地迎来今夏最严峻的高温。日本气象单位预估，从九州一路到东北地区都会出现大范围的猛暑日。好，暑假的暑，猛暑日意思就是最高气温是摄氏35度以上。好，那个在我们台湾这边也是可以达到的，你知道齁，每次到那种33度35度齁，停个红绿灯三分钟我就已经快要疯了这样子齁。好，那其中爱知县丰田市恐怕会飙到41度，然后呢名古屋市齁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可以达到40度，所以呢不止35，有可能会到40。好，那由于高温持续升高，日本已经针对冲绳到东北总共有42个都府县44个地区发布了热中暑警戒警报，数量创下今年新高，所以呢当局呼吁民众不管是白天或夜晚都应该做好中暑，好，防范中暑的措施，避免发生热伤害。好，那刚才讲到冲绳，对于冲绳的印象就是蓝天白云，

0: 海边啊、然后穿着比基尼的美女。好啦，反正呢我觉得冲绳跟我们澎湖感觉很像啦，反正就是感觉上就是去那边玩水的啊齁。好，那也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就是旅游，大家喜欢日本嘛，啊去冲绳其实相对而言还蛮便宜蛮方便的，所以现在冲绳也算是我们排行榜前面去玩的地方之一齁。但是呢很热好不好，就跟澎湖齁，我们脑海中的画面是很美，但是真正去的时候很热齁，所以真的是如果要去的话要防范热伤害齁，防范热伤害。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提醒大家齁，就是要适当的使用冷气，然后避免在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段外出，并且持续补充水分跟电解质，减低热伤害的风险。那除了高温之外齁，因为受到湿暖空气还有白天气温快速上升的影响，所以呢像他们那边关东地区啊，午后到深夜大气状况就比较不稳定，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倾盆大雨齁，甚至会像瀑布般的降雨。所以呢一样齁，跟我们这边一样，慎防道路积水、低洼地区淹水还有河川水位暴涨。好，那最近齁就是在 FB 上面也看到一篇人家 PO 的影片哦，那个影片也很惊悚齁，就是你知道那个影片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想说这是哪里齁，以为是外国的新闻，结果是在宜兰齁，大概就是说有人去宜兰野营齁，你知道有一票人是很喜欢露营的，然后他们是去野营的，就是自己没有去那些露营区齁，而是自己去搭营齁。那事实上我觉得对啦，他们当然有他们的乐趣齁，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上有点恐怖有点危险齁，所以那个影片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在那边野营齁，然后就后来就看到那个河流旁边开始有树枝飘下来齁，有微小的树枝飘下来齁，那有些人比较有 sense, 马上就说马上撤齁。啊、哦，那因为上面有树枝飘下来啊，所以他们就是有懂的人就说赶快撤、哦、啊，结果他们这一区、哦、撤完之后啊，回头拍、哦、就是有人来不及，还有那个客厅帐在那边、哦、那整个就水流滚滚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客厅帐插在河流里面那种感觉、哦、你就知道那个山洪水下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快、哦、所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那当然呢有些人就是在下面的留言就歪楼说这是哪个牌子的可以买 哦, 哦，然后当然也有人讲说那是因为扎营扎得够深、哦、然后呢还好他们后来有遇到就是旁边那一帐客厅帐的人、哦、啊人是没事啦，然后他们就说哦还好平安无事，然后他们等一下等这个水流过了之后他们会去把那个客厅帐收起来，免得大型垃圾在那边啦，还算蛮有公德心的啦，齁。好，所以呢这个时间季节齁，溪流海边啊去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1: 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听到的歌曲 Treat You Better。 好，那就是讲到说暑假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出国，然后现在很多人还是蛮喜欢去日本的。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管说你去哪个国家，有一些出国的时候买的伴手礼要特别的注意。如果你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回台湾，就会被罚款。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齁，暑假旅游旺季来临，许多民众在规划海外行程，会准备采购各式各样的伴手礼还有当地的特产，但是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必须要特别注意商品成分的标示，避免触犯相关的法规。那根据移民署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542名民众因为携带了猪肉相关制品入境而遭到裁罚，每人罚款金额高达20万元。另外有144名外籍旅客因为无法缴纳罚款而被拒绝入境，提醒民众出国采购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好，那其实你就会讲说啊，带什么猪肉，其实应该是说猪肉制品啦，不是新鲜猪肉啦。哦，你想想看，举凡什么肉干啦，泡面啦，什么饼啊，里面有猪肉成分的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台湾现在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台湾是亚洲唯一

就是不是这个口蹄疫啊猪疫的国家哈。那移民署发布公告表示，台湾在2026年4月6号正式获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的认证，重新取得非洲猪瘟非疫区的资格。哦，你知道这个很难的，好，之前历史记录有那种，诶，有好好没有好又有好，那个真的对猪农是一大考验啦。好，好，那这项认证使得台湾成为亚洲地区唯一同时保有口蹄疫、猪瘟、非洲猪瘟三大猪并非异国的地位，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没有，我们很安全。好，所以呢，这样的国家对于国内畜牧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所以我们都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请你不要把那些别的国家的带回来，因为带回来都会有风险。那目前正值暑假旅游旺季，那大家会出国，好，那所以提醒大家在买伴手礼的时候，看一下它的成分好不好，只要它里面有这个猪肉或含猪肉成分的制品都不可以带回来，麻烦你在当地机场吃完，吃完或不要买，不要拿回来啦，好，不要进这边的海关。好，那就是2025年就有人，好，就是542名就是因为这样，就要罚多少钱你知道吗？立战班，好，20万，我想你买什么伴手礼都不会买到20万啊，所以不要这样啦，好，没有那么好吃啦，没有一定要这样带回来啦，你在当地尝过就好了。好，好，那另外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外籍旅客，好，那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缴纳罚款，好，所以直接遭到入境。好，那当然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一种取舍，好，就是我要进来要缴20万我干脆就回去就好了啊，回去之后当然他会说，哎，几年内或什么之类的不可以再进来，可是对他来讲他就是损失比较少一点点啦。好，好，那讲到损失这件事情，好，就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变成防疫漏洞，好，因为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成果，如果你今天再把它就是带进来，好像是非洲猪瘟，一旦形成防疫漏洞，就会对国内的养猪产业带来难以估计的冲击，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还会大幅增加防疫工作跟后续处理的成本支出。好，所以拜托，好，就是不携带不购买，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不寄送。好，因为现在网购很方便啊，有些人齁，我看到网络上有些人还讲说啊，那个就买啦，他就寄来啦，齁，好，拜托千万不要齁，就是违规的猪肉制品不要让它进入台湾，共同守护国内畜牧产业的永续发展跟安全。好，那另外呢，就是呢，如果我们出国玩的时候，入境随俗，那另外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要做，可能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说做这件事情在当地是不 OK 的，所以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日本旅游的时候要小心，有七件事情是让日本人很傻眼的，看你有没有中到，你有没有这样的 sense 知道说这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好，那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嘛，像这个2024年访日的外国旅客人数就已经突破了3687万人，旅日的外国人呈现年年增长的趋势，那它有很大的庞大的经济效益啦，好，所以呢，钱要赚，好啊，但是问题是太多外国人去，好，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一些困扰，好，有些困扰，像有些外国人，但是这边讲的外国人不是讲台湾人啊，就是所有的外国人，好 ，OK， 好，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好，那个在日本，好，就是外国观光客所引发的礼仪问题也引发关注，像是电车乘车礼仪，好，霸占公社座位，随地乱丢垃圾等等，随着观光客越来越多，好，所造成的一些困扰，社会问题也引发讨论。那因为文化跟价值观的不同，有些在自己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别人的国家可能就会遭人白眼，好，因此呢，就是要遵守当地的规矩跟礼仪，以免冒犯。好，那在这个观念呢，在日本当然也是不例外。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在日本，好，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首先第一件事情，不可以在店内直接打开刚结账完的东西。诶，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容易中，对不对？好，在日本基本上是严禁将刚买的商品直接开封的。好，不过在日本便利商店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外国人结完账就直接在旁边把东西拆开。那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

0: 能这么做，也不是每个店家都会出声制止客人，但是还是避免在收银台旁边就大胆的直接把商品拆封，或者是最近设有内用座位的店也越来越多，那真的这么急的话，就是在座位上再开会比较好。那在日本直接把刚买的商品在店内开封是一个让人家困扰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概念是觉得店面算是不特定多数人会利用的公共空间，如果这样直接打开，可能会让周遭的客人感到困扰，或惊讶，甚至呢会被误会成小偷都有可能。所以基本上，除了食物饮料之外的东西，最好还是不要结完账，直接在店里打开会比较好。那我们好像都是直接在台湾啦，我们好像直接我本来买来就是要吃的，就会直接打开呀，对不对？我已经付了钱了，好，那反正人家文化有点不太一样嘛，那就是来让大家了解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在电车内大声说话，那不管是地下铁、新干线或一般电车，在日本搭电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说话的音量，因为在日本电车内最基本的规矩就是要保持安静。再来就是不要在电车里面讲电话啊，然后让位给年长者或孕妇这些乘客互相体谅的规定。那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电车内大声嚷嚷的外国人，因此请大家多多的注意。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如果有手机、平板这些装置，也都是调为震动模式啊，并且就是不要在那边讲电话。其实我们有看到一些车厢，它会标示说，讲电话去旁边讲这样子好，那当然现在很方便，可以用一些简讯啊、通讯软体呀、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常出现的状况是有很多观光客坐车就聊天嘛，因为出国旅游啊所以上车是比较多是跟旁边的聊天啊，聊着聊着有时候音量就稍微大声一点点所以就是要降低音量，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到别人，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这样子。那接下来第三点呢，就是久坐公共场所的座位不走。好，那近年呢，外国观光客久坐公共设施的座位已经成为问题。那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电车车厢内或者是车站内的座位，如果是长时间坐着不走，肯定就会被人家讲，因此还是要多加注意跟避免。那大部分的日本人认知上都觉得长时间坐在公共设施座位上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啊，更是会有人直接向设施单位投诉抱怨，使得管理单位不得不做出对策来避免长时间霸占座位的问题所以在日本如果觉得很累，想要休息一下的话你可以到咖啡厅、餐厅或者是公园之类的场所尽量不要在公共空间久坐，甚至是霸占座位不放。好，那我不知道这个你听的感觉如何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好像比较友好，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常常去日本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这个自由行，都会觉得说，就是每天都是走走走走走走到脚很痛、脚很酸，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啊，去那边就是晚上进饭店之后，都是要冲脚、抬脚或者是贴什么东西呀，就是为了让脚不要那么酸痛，所以有时候可以理解啦，真的走到有点累，想要休息一下。但是他们讲的定义是说，你不要一直坐在那边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不要随地乱丢垃圾。那其实垃圾当然是不能乱丢，垃圾要丢在垃圾桶，这大家当然都知道。好，那日本也禁止在路上随地丢垃圾烟蒂。好，但是问题是在于哪里？问题是在于日本的路上没有或者是很少设置垃圾桶。那不过人家是有历史缘由的啦，是因为他们以前也是有垃圾桶啊，但是因为在1995年的时候，东京发生过恐怖分子，他把垃圾桶作为恐怖攻击的道具，所以发生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之后，为了不让有心人士利用垃圾桶胡作非为，所以接下来大部分的垃圾桶就被移除了。好，那日本人从小被教育的就是，在找到垃圾桶之前，要把垃圾收在自己的包包里面，或者是把垃圾带回家去。好，所以这对日本人来讲，垃圾要放在自己身上，回去妥善处理，这个算是他的尝试。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讲就不一样了，因为外国人就会觉得说，怎么没有垃圾桶，那所以就常常就会看到这个乱丢垃圾的情形， 好，乱丢垃圾的情形。好啦，那基本上齁，就是可以带回饭店啊，民宿丢啊，或者走到车站便利商店之类的齁。然后重点是他们还要按照可燃、不可燃、保特瓶、空罐分类来丢垃圾。好，那另外呢就是厕所的问题齁，就是公共厕所的卫生还有使用的问题。那很多日本人都很惊讶外国观光客使用厕所的状况齁，像是有些人会把厕所里面的卫生纸带走，或者是用过的卫生纸不放进马桶而是丢在垃圾桶齁。那虽然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齁，但是在日本人眼中他会觉得说这个很奇怪齁。那日本像欧美国家一样坐式的马桶非常的普及齁，那但是呢他们的坐式马桶就是卫生纸就是丢不丢这件事情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啦齁。好，那所以如果假设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的公共厕所被外国人弄得很脏齁，所以当然是希望大家遵守一些规范，留给大家干净的空间。那再来就是喝酒的规定齁，那个喝酒规定呢就是每个国家不一样齁，但是日本他们是有未成年饮酒的这个酒规的规定齁，就是简单讲就是未满20岁是不可以喝酒的齁，然后呢卖酒的人齁也不可以卖给未满20岁的齁，这样也是算违法的齁。那另外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那个国家的法律只有规定他们国家，没有，他没有说外国人例外好，所以有些人我们这边18岁就可以喝了抱歉你去日本就要遵守人家规定，你未满20岁不行就是不行齁。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就是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不能未获同意就拍照齁。那其实有很多个性比较害羞的日本人是很讨厌拍照的齁，所以如果你要拍的话不要随便拍入境齁，不要让人家困扰。那如果要公开的话也不要把他们的脸公开齁。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被困扰的明显的例子，就是外国观光客很喜欢到京都齁，然后看到那个歌舞伎町就是看到舞伎小姐的身姿非常的美丽，然后就拍齁，其实没有经过许可也是不能拍的，因为他们也是有肖像权的齁。好，那如果擅自在路上跟他们搭话交谈甚至是跟踪都是失礼的行为。如果真的很想拍这样的照片就去参加他们摄影会之类的相关活动。好，那另外就是在一些古迹上面啊齁拍照不要用闪光灯啊齁，或者是说不要乱爬齁，这个就是要特别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听到的歌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这也是一首西洋名曲，每次唱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亢奋，2010年的作品。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在这个七八月间呢，有些课程是开课的。那其中呢 ，for 小朋友的，就是只要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呢参与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哈，时间很短哦，就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也就是只有半天的活动啊，并不是那什么几天几夜的那一种。好，那但是呢，虽然说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内容非常的精彩。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啊，可以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只要是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一起来玩。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多媒体的教练，然后呢自己做过这个下课还想听，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还是孩子的还，下课还想听这个 Podcast 也荣获了金钟奖节目跟主持人奖的入围。那现在目前自己也是国中的英文老师，所以很会教学，英文非常好，可以用双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媒体试读。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进入广播，就是录音室跟摄影棚，也会是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体验。那整个活动费用是1000块钱，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那如果有相片的话，会放在云端让大家自行的下载。那报名电话呢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请在上班时间拨打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如果您有加我们正声的 LINE 群，在这个官方账号里面也是有贴文啊，上面也是有网络的表单连结可以报名，你也可以从那边去报名。好，那这就是给小朋友的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另外呢 ，for 大人朋友的哈，有也是有的哈。如果说你对于广播非常的有兴趣，好，有广播梦的朋友，你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第八期乐林广播研习班。那我们这个班级从8月17号开始哦，每周一下午的2点开设哦，总共有10堂的课程，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对广播很好奇，想要来参与的话呢，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报名费用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那我们是小班制教学，大概是6到10个人左右，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里面，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在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大概6分钟左右就到了，所以交通非常的方便，也欢迎大家夫妻档啦、姐妹档啦、兄弟档啦，一起来玩。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名叫做《天天晴朗》。

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天天晴朗》。好，现在真的哈，就是晴朗的天气，天气就非常非常热，因为毕竟还是夏天。那一到夏天，有不少人就会开始出现胃胀、胀气、胃闷这些肠胃不适的状态。那有些人甚至明明吃的不多，却总是觉得肚子胀胀的，或是一到晚上就消化不良。那很多人以为哈，只是天气热、胃口差，但是医师提醒大家，这些症状往往跟夏季常见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有关，如果长期忽略，可能会让你的肠胃负担越来越重。肠胃科医师林义俊表示，夏季高温会影响人体血液循环，身体为了散热，血液会比较集中在皮肤表面，那相对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道的血液供应，使得肠胃蠕动还有消化的效率下降。此外，流汗增加、水分流失、食欲改变，还有睡眠品质下降，都也会让消化功能变差。因此夏天成为肠胃功能最容易波动的季节。那所以呢，除了高温之外，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更是会造成夏季肠胃不适的重要原因。好，那来讲几点，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方式哦。第一个就是吃热食配冰饮。好，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因为有你进冷气房嘛，还是会吃火锅啊，夏天还是可以吃火锅啊，对不对？好，台湾人真的超爱吃锅哈。好，那很多人习惯在吃火锅的时候或者吃便当的时候来一杯冰饮或手摇饮，冷热交替刺激，可能会影响肠胃正常蠕动，使得敏感族群更容易出现胃闷、胀气跟消化不良的状态。好，那另外就是白天吃太少，晚上吃太多。好，简单讲就是炎热的天气让很多人白天食欲不佳，可是你在晚餐跟宵夜的时候就大吃一顿，那这种饮食节奏不规律也会容易增加肠胃的负担。那如果吃饱不久之后你就睡觉，好，那更有可能会导致胃胀跟消化不适。那再来呢，就是夏天冰淇淋、冰棒、含糖饮料摄取量增加，高糖高油脂的食物除了增加代谢负担，也可能会影响肠道菌的菌相平衡，使得胀气跟肠胃不适更加的明显。那还有呢，就是压力大、睡眠不足。不少人发现以前喝冰饮吃宵夜都没有问题，好啊，怎么现在就越来越容易胃胀？好，那医师说有时候齁，真正的原因不是食物本身，好，也有可能说你长期压力、熬夜或者是生活作息不规律，使得肠胃的敏感度提高。那在他临床上有不少的患者，即使胃镜、大肠镜检查都没有明显的病变，好，仍然长期受到胃胀、容易饱、消化不良跟排便不顺的困扰。他表示呢，这有可能是属于功能性肠胃问题。好，简单讲就是说他的器官结构是没有异常的，但是肠胃对压力刺激反应更为敏感，所以呢只要吃了什么地瓜、豆浆、洋葱这些好，其实算是健康的食物，好，在特定的时期也有可能会引发胀气。所以如果你夏天想要顾肠胃，好，想要减少肠胃不适，医师建议从日常生活做起，包括避免吃饭时喝大量的冰水，放慢用餐速度，避免边工作边吃饭，并且尽量固定三餐，不要太晚吃，好，那让肠胃有充足的时间消化与休息。那如果说这个胀气、胃闷这些症状反复发生，然后持续没有改善，或者是伴随体重减轻啊、黑便啊、吞咽困难啊、腹痛的这些警讯，哦，那就赶快看医生了哈，由医师评估是不是要接受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好，或者是胃镜、大肠镜的其他相关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好，那所以呢，医生说夏天不是只要做好防晒跟补水，好，也要留意肠胃健康，放慢生活脚步，规律饮食，充足睡眠，才可以让你的肠胃喘口气，降低胀气跟消化不良的困扰。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天齁也是舒舒服服的度过。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说拜拜，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0: 这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六七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随着2026年九合一选举的脚步逐渐接近，台中市的选情也备受关注哦。那事实上每一位想要投入到政治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人可能是因为一个事件而受到启发，有人是因为看见地方需求而决定站出来。从学生时代参与公共事务，到从事政治幕僚工作，再到踏上参选之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宾他的故事我们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啊。究竟他的参选的初衷是什么，那对于他要参选的这个选区又有什么样的期待跟愿景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访谈来认识这位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来欢迎民进党台中市北区市议员参选人简嘉佑。欢迎嘉佑。
1: 燕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北区的市议员候选人简嘉佑，大家午安。
0: 好，嘉佑，我想这一次哦，你是这个算新人之姿要来参选，对不对？
1: 对。
0: 好，但是其实在更早之前你就有投入过议员的选举。
1: 对，没错，
0: 大概八年前。
1: 八年前，
0: 2018年。
1: 嗯，没错。其实我一直都在从事政治工作啦，只是我比较都在幕后比在幕前的多。没有错。所以参选总是都是一个我觉得参选都是一个冲动跟一个突如的觉得说好，这件事就交给我们来做吧。
0: 嗯，
1: 好，但是其实我从大概十几年前2014年开始就一直在这类似这方面的工作，开始进到政治工作，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已经12年的时间。但是我长期都在当政治幕僚，我都在当帮人操盘的角色，然后例如说帮人家选举啊，或者是说进到在国会啊当法案的助理啊，或者是在地方在做这些服务市民朋友或者是乡亲的事情啊。可是的确选举就是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个责任给担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你现在是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启昌的特助。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那其实在更早你是在时代力量，
1: 是
0: 就是洪慈庸委员的助理。
1: 是，
0: 对，那是很早以前了。
1: 对，应该是说因为洪慈庸委员那时候他开始决定啊，他那时候还没有是委员，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准备参选的时候，我就是他第一个
0: 助理。
1: 助理，对，我就跟着他这样子，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还是我开着车，然后洪慈庸背着这个一个大的包包的袋子，我们两个去跑第一个行程，然后他就先下车去发这个文宣，然后赶快把车停好，跑进去找他。我对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还很深刻。
0: 嗯，
1: 那因为那是我们他参选的第一场的这个活动，我记得也是母亲节。
0: 嗯，
1: 当时候母亲节的活动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开始，我现在到已经经过十几年了，但我觉得那是我的初体验，也是第一次开始说怎么样去做一个所谓的政治幕僚、政治助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
0: 那算是你第一天上班吗？
1: 不是第一天上班，但其实

0: 是前面都有一些参与啦、哦、公共事务啊等等的，但是那样子那样子的画面让我现在非常记忆还是很深刻。
1: 对，因为毕竟是参与这个政治工作的第一线，
0: 对，
1: 然后又是跟着这个参选人一起去跑行程，
0: 是是 是，
1: 所以印象就特别深刻这样子、哦、不过蛮好奇，就是说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踏入到政治圈，或者是跟政治开始有一些连结？因为我看你资料是文化大学法律系毕业，
0: 对，
1: 哎，法律系跟政治系当然可能有点关系了，
0: 是是是，
1: 但是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啊？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们当然在法律系就都会关心到一些公共事务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老师也都会鼓励嘛，希望说哎，我们多去看看，多了解。欸、我那时候2008年的时候我是大学四年级、那时候我们刚好遇到了所谓的野草莓学运、就一路下来，然后老师也都很鼓励我们去参与、去了解啦，但是我又接着马上就毕业了，然后就回到中部，我其实是南投人、南投草屯人，然后我就回到家了嘛，然后就开始说、欸、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工作啊，要干嘛，开始跟所谓的这些社会运动也好，或者是公民运动都有点脱节、可是我一直在关注，
1: 对，
0: 我还持续，那时候正是脸书啊或者是各种这一种资讯很发达开始起步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开始关注说这些议题在哪里发生，然后在哪里现在大家正在做哪些事情、其实我们都会非常的关注，那那时候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跟公共事务无关的工作，可是我一边就想说哎呀，我到底该不该更关心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我应该要投身在这样子的直接去实践这些我觉得应该我们可以去做点什么的议题上面呢、就一路到14年15年刚好有一些机会就在台中，然后认识的一些比较公民议题圈啊公民运动圈的人，然后让我眼见的也刚好认识的洪慈庸委员，然后才开始到他的团队开始工作，就变成说我就开始的从事这个政治工作的十几年的起头是这样而来的。对，
1: 那在这之前你有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吗？
0: 其实我以前做的工作非常的普通，我就是在餐厅当外场的人员、所以我刚刚在讲说我会开始觉得很奇我关注的这些议题正在发生的时候，我在餐厅里面洗杯子，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念头说哇，现在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我在这里洗杯子是对的吗？我那样子的就内部的那一种纠结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自我的冲击。那对，当然就会开始觉得说哎呦，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去做点什么，能不能够去做点什么、现在讲起来当然有点这个感觉好像有点浮夸，有点过于热血了，可是我觉得当下那样子的心情是很是很深刻的啦。
1: 对，而且你的意志是很坚定的，
0: 是
1: 会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要来投入这个政治。
0: 对，的确就觉得说哎，关心公共事务好像我们可以做的更多，而且我们不要只是在这个当当键盘评论啊，而是真的说好我能够到那个现场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的投入可以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也会鼓励说很多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有心想要踏入关心公共事务也好，或者是从事政治工作，其实这个都会是个契机。只要你很确定的说我对这件事情有所关心，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下一步来思考我可以怎么样去实践它，或者我怎么去做出一些改变这样。
1: 对, 对, 对, 对，总是要身体力行啦，
0: 是
1: 真的去做，不然一直想都没有用。
0: 对。
1: 好，不过你像你这个法律背景呢，对于你从事这个公共服务或者是这个政治工作有什么样的优势吗？你觉得？
0: 我觉得对民众会比较有所信任感啊。例如说像我最近一直在也是在跑行程嘛，我甚至这个初26我就会去土地公庙。对，然后就会突然遇到说有一个人就突然看一看我发文宣给他，然后他突然来跟我讲说我有个事情，我看你是法律系的，我能不能问你这样。他就开始拿他我这个传单啊给我看啊，因为我看那个案由啊竟然是强盗，我吓一跳，我还想说你去强，你是那个强盗的人
1: 吗？
0: 就他说不是啊，我是被抢的。我说你被抢有没有怎么了？
1: 对
0: 啊，他是在这个便利商店工作啦，然后就真的是遇到
1: 抢匪、
0: 对，半夜大夜班遇到抢匪。我说你有被怎么样吗？他说没有，反正是我，他可能差一点被我打这样。 但我想说，哦，我说哦，没有啦，那这个就是可以让民众很快速的知道说，哎，这个传票的性质是什么，那他可以从事做哪些事情。那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的法律或者是整个司法程序，它还是会让一些民众感到有点害怕，或者是看不太懂他在写什么。
1: 这个最多人会有了问题了。
0: 对，啊，我们就可以至少我们可以做最简单的一些翻译嘛，说哦，他只是要你准备去做陈述啊，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想法意见需要表达的，或者是特别还需要再讲的再去啊，你如果都没有的话啊，你也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省下这个时间，啊，我也都会建议他说啊，不然你还是先打个电话去问一下书记官，或者是打去这个法院的诉讼辅导科会更清楚。那我觉得是基本上民众会愿意说赶快先问你一下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那个关系很快会建立起来，然后信任感也会比较大。
1: 真的呢，而且这是法律系毕业的好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啊，那就可以马上做解答。
0: 是因为我觉得至少我们在这个逻辑上啊，我们在讲的这个法感的那个逻辑上，会比一般人来的比较快速一点。
1: 对，对，敏锐度也更高。
0: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嘉佑，像你2018年第一次参选这个市议员
0: 是。
1: 是最后没有成功了，不过我想那段时间应该也是会给你一些收获，对不对？现在回头看来，
0: 欸，我觉得那个的确是说你第一次参选嘛，然后你又从一个我那时候是用小党的名义，然后在也是非常艰困的选区，
1: 对，
0: 然后你也知道说所有的政治工作并不只是那么的我觉得要落地啦，你要落地到这里去理解这里的人的需求，那你要开始去熟悉这个地方，其实你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1: 对，
0: 那我也都觉得说人家就啊，你怎么都到这么艰困的选区，可是事实上我从洪慈庸委员开始，或者是说我一路的辅选的这个过程啊，洪慈庸，然后蔡培慧的南投县长的选举，然后甚至到后来又一样又回到了这个谭雅神谢子涵的选举，甚至彰化吴英宁的选举，我说啊，我就是一个在艰困选区打滚的人啊。所以你会知道说艰困选区的形成一定有它的原因，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你也会更了解说诶，怎样去把我们的政治理想也好能够怎么样去做实践。但我也会很庆幸的说诶，我在这里认识到的一些长辈也好，或者是他们的支持者也好，他其实都还是会记得你说诶，你跟他们的互动，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诶，
1: 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互动，
0: 对对对，那个才是政治最我觉得最迷人或者是最可爱的地方，其实也在这里啦。
1: 对，而且是最有温度感的。
0: 对，没错。
1: 好，那其实政治工作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啊，这个没有所谓的对错啊。那因为你之前是在时代力量，那后来加入到了民进党，当初有哪一些的思考？那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些理念是你始终没有改变的，就是坚持到现在的？
0: 其实我这样子的变化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去做什么样的抉择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本来也都没有时代力量的党籍啊，我也是工作了一段时间，说好啊，不然我们来入个党好了。然后我在2021年的时候结束了在时代力量的工作，那我也一直都没有加入民进党。坦白说，因为对我们来说，对，我就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政治工作。2021年结束的时代力量工作，我回到南投去帮蔡培慧委员，当时候在竞选南投县长。
1: 南投县长，
0: 我也没有加入民进党，才去帮他辅选。那我就是一路这样子，觉得说，哎，可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这个台湾主体性是我一直以来都很认同的，所以就我的选择上，我也认为说，诶，我在这样子的政治光谱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1: 对，
0: 而是说，诶，大家会说啊，你怎么后来又去加入民进党啊？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然后说我这个以前待过新创公司啊，也待过小公司，然后 NGO 我们也有去看过， NGO 就像是一个小公司一样。
1: 对，
0: 然后时代力量是一个新兴的政党，就像是一个新创投资的公司。那 我已经在这个政治工作里面、政治圈里面打滚了这么久，
1: 对，
0: 那我
1: 是不是历练了，对不
0: 对？对，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大公司看看，看看大公司是怎么运作的？我那时候真的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好，那我就到大公司去看看怎么样运作。那刚好又有朋友介绍了跟这个蔡其昌委员的认识，然后互动，然后我们就

0: 也算是一拍即合吧。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我的确有受到感动。他跟我讲说，哎呀，你不要再流浪了啦齁。对，因为他就看我说，哎，你怎么一下子在洪慈庸那里，然后一下子在蔡培慧这里，然后又有到吴英宁，又到谢子涵啊，你都在帮人家选举，那你自己应该要好好想想说，你是不是应该要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稳定下来做一些事情。他也当跟我讲说，你不要再流浪。我觉得对，哇，这十几年来没有人跟我这样子讲。所以我就开始进入到他的团队来服务这样。
1: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是。
1: 不过我蛮喜欢你的答案的，就是从这个小公司到大公司。
0: 是，就是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你这个政党怎么样的，那我说其实对我而言，我的政治理念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1: 对啊。
0: 那我也希望说，好，我们把这些事情要怎样去做实践，那在不同的阶段你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团体也好，或者是不同的位置，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原本用嘴巴说的那些事情能够真正的实践，对我来说我觉得越来会越重要。
1: 好，那刚刚讲的是这个嘉佑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了哈，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会更想了解的是，因为这一次你要参选这个北区
0: 是
1: 的这个议员的选举了哈，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参选北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一开始会好奇的。
0: 是，应该说的确这个是也是一个蛮意外的选项哦。一来，但我像我最近在选区里面跑动啊走动，大家会讲说，哎呀，你怎么会来这里选啊，这是艰困选区啊，这个很辛苦啦齁。那、我也都讲说啊，我们本来就，我刚刚说的，我们本来就都在艰困选区里面打滚，所以艰困选区对我来说并不是最不能够考虑的事情啊齁。那因为当然一开始其实有其他的人要来参选这一区，但是他提名之后就退选了。退选了之后，当然就民进党就整个市长选举的考量，当然就我们应该要在这里还是要有第二席啦齁。那你这样子才能够兼顾到整个自己的支持者的这样的支持度，然后当然就问了一圈，问到我这里来了。我想说，哇，那既然有这样子的责任，对我来说，责任来了，我们就应该要把它扛起来。
1: 对，
0: 因为你整个艰困选区，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呀，这好难选，这很难选，或者是怎么样。但可是我就自己开始做功课嘛，我就开始做功课，说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突破口啊？因为做这些功课，或者是开始去了解这个地方，就是我十几年来都在做的事情。到每一个选区之前，我们要开始了解说这个选区的人口结构啊，选票结构啊，他们需要哪些，这里的人需要什么啊，我们就开始做这些功课。所以做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并不辛苦也不困难。所以大家都在讲说，你很辛苦这个。可是我说不会啦，这是我们自己选的，就不会辛苦。
1: 对，
0: 那我也都讲一个笑话给人家听啦齁，就是这里应选三席齁，目前有四个人出来选啊，除了三位现任的议员以外，其他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啊，当然很多人就会跟你讲说，哎呀，你怎么没有去别区啊，比较好选的哦，那个席次比较多的。我说你看哦，这里要四席要选三席，当选的几率是75%，算是可能全台中是最高的。所以不要担心。当然有些人就会讲说，哎，就会会心一笑嘛。那我就是抱持了这样子的心情，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打一场让大家觉得说，哎，其实你还是可以有突破的，这样子的选战。那我觉得要让人感动啦，而且大家就讲说这个北区的结构是蓝带绿啦齁。那其实我觉得在地方上其实很多人是不分党派的，他其实很需要的是说，你到底跟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生活有没有结合啊，你有没有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需求啊。所以即使说北区有像对绿营比较不利的眷村啊，或者是说这些文教区啊，大家都会觉得很害怕。可是就像我来说，我也经常去这些区域啊，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不友善。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不会是这样，你反而你要更付出真心跟真诚的去跟这些人互动。
1: 对，
0: 因为你想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些 在北区有非常非常多的长辈啦。嗯。

哦，尤其就像有独居啊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整个房子老旧的建筑物啊，是不是需要去进行一些都更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存在的。可是这些问题其实不分党派跟颜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说，哎，我们透过我们当然。我也都跟他们讲，我说我们的这个政治立场哦，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没有关系，

0: 我、嗯、我可以帮上忙的，我一定来帮忙这样子。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心态了。
1: 对啊，其实人民哦，有时候不是很管你说是什么样的党派，
0: 是
1: 他要的就是能够帮他解决问题嘛。
0: 对，
1: 会做事的人其实比较重要啦。
0: 对，
1: 其实说实在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是很多的。也是很多中间选民的想法，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当然有些他可能就是深蓝深绿，那真的没办法。
0: 对，没错，
1: 就到选举的时候他就自动归队了嘛。那可能讲一讲，到最后还是投他自己心中所属那个政
0: 党，是，
1: 他没办法。但是讲中间选部分，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跟他说服，然后跟他分享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地方发展的一个建设的想法。
0: 对，没错，
1: 对啊。
0: 的确，
1: 这个票就拉过来，
0: 因为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老的旧城区啦，哈，然后不管是人口结构上，或者是都是比较偏年纪都比较大，啊，可是你变成说你要怎样把新的一些观念给带进来，或者是他们真的需要哪些东西，我觉得反而有竞争，这个地方才有进步。
1: 对
0: 啊，因为我在看说，哎，北区到底欠缺什么？说实在的，北区还真的蛮不缺什么的，因为大家生活感非常的好。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你如果在这时候我们不要去做一些预前的这些政策的推动，我认为北区会一直老化，不管是人口的老化，或者是建筑物的老化，那你再经过五年、十年，这个地方的生活的机能会被北屯给拉走，会被西屯给拉走，会被南屯给拉走，反而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地方。那我觉得就会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就会希望说，像现在大家在北区，它区域不大，可是它有科博馆。还有中油商圈，它有这个
1: 商圈，
0: 对，它有一中商圈，然后它有这些百货公司啊，甚至有这些学校们都连结在一起。我就希望说，我们其实应该把这个人行的空间做得更好。有人行道的地方，我们要思考一下说，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遮阳啊、遮蔽的这个空间，让它更可以更舒服的在这边行走啊？甚至说，有些马路是不是应该来做实体的人行道？这个需求还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哦。其实你在地方上拜会一些长辈啊，他们说这里很危险呢。你想说是不是这种人行道的推动都是那种年轻人的团体比较会想要的？反正这些长辈说我们想要在这边就在家里附近走路运动一下，可是这个车速都太快了，他们反而很担心。那我觉得对，这样子的需求其实是你要变成你要一对一的去面对到这些市民朋友跟群众，你才有办法理解的。那我觉得这些声音就非常的重要啊。
1: 所以嘉佑，这次你的政见里头，或者是你的愿景，对于北区的一些想法里头，你比较关注的是哪几个部分啊？刚刚当然有提到这个
0: 人行空间的更加的优化，
1: 对，这交通的部分嘛。
0: 对，其实还有整个塞车的问题啦。我觉得像说北区，因为它有崇德路、有中清路、有进化北路，这个上下班时间其实非常的可怕。
1: 对，
0: 那它连带的整个停车的问题，像说北区它有这个，光是在北区登记的车辆有40000多辆，
1: 哇，这么多！
0: 对，可是整个北区的停车格哦，连同这个民间的这样算一算，大概才20000多而已
1: 啊。
0: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有10000多辆的车子是放在别的地方。我有听过说，他们家的车啊，都放在东区，啊，他们还要开就要骑机车去把换车回来这样子。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啦。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些停车空间上的一些？改革啦，然后例如说这种共用的停车位啊，是不是白天他可能是停机车那他晚上可能几点过后就可以大家下班了那你回到家可以来停汽车。那甚至说有一些空间啊，学校的空间也好，或者是公共的空间，有没有机会再来我们来找看看有没有地下停车场可以的建设。那你像现在说北区几个大型的之前的肉品市场，然后现在的中央市场都已经在持续的在做这些改建，那我觉得这些监督一定都要持续的啦。还有这个台中人的最讨厌但是也不得不需要的这个殡仪馆也没有错那他也接着要开始进行整个立体化的工程嘛。那我觉得这些立体化的工程其实我们就去好好的要来要求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对北区人来说当然是很 困扰的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丧葬的仪式改变，其实也的确现在大家接受度会比较能够接受了，因为以前实在太吵了。
1: 对，
0: 可是现在其实。

0: 整个的法规也好，或者是整个这种丧葬环境的改变，其实那样子的抗拒没有那么强烈。但你要怎样让大家觉得说，哦，好，我已经接受这个设施在这里了，那你要让它怎么样来更方便一点哈？像是说现在台中殡仪馆周边停车的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1: 对
0: 哦，这个虽然说中国医这个立体停车场也已经在盖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去透过政府的力量？哦，尤其我觉得就是市政府要发挥它的功能啊，你不能讲说哎呀那个都是民间的地啊，哦，或者是怎么样？你如果可以透过发挥功能，让民间跟这个市府来合作，把这些停车场给整合，看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它变成立体的，或者是周边的这些停车的空间，要来进行盘点，甚至是说整个公车路线的改变，哦，它可以在哪里，它可以停在哪边，然后进到这个市区的这个殡仪馆，有没有个专属的公车的路线，可以让他们更方便？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思考，说怎样去降低这个殡仪馆周边停车的困扰跟方便。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从一些不用做大建设，但其实是可以从政治思维上面、市政思维上面去做一些调整的，这我们都可以来努力。
1: 是，所以这个北区的交通啊，有很多需要去解决的。
0: 是，没有错，北区的交通实在太可怕了。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嘉佑蛮好的，他对这一些地方其实他都蛮清楚的。
0: 是，
1: 好，都知道怎么样之后来督导。看怎么样可以来改善了，
0: 是，没错。
1: 好，我想当然身为年轻人啊，这一次面对这个强敌的这个竞争，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你怎么样说服你的选民要把票投给你，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觉得我希望让他们很直接的面对到所有的群众，所以我在任何有人群聚的地方，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一直像我会追垃圾车啊，我早上他们的公园在那边运动我也去啊，科博馆啊，甚至说初二十六啊，这个土地公庙人最多，
1: 对，
0: 嘿，我也会到那边去跟大家互动聊天。那我觉得说这样子的方式在过去也许老一辈的议员他们可能也有做，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固守久了，大家就会比较轻忽掉选票以外的民众的声音。例如说我只要把我的基本盘给顾好，我当然就不用担心说其他的，就变成大家在做这些公共事务工作的时候都是一个选票的思维。但是我想要去挑战的是说你不能只有在顾你自己的庄脚，那一般的市民我们可以听见一般市民的声音。所以我也的确在这个区域啊，我们这个其他三位议员的看板都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我完全是比不上，然后所以我能靠的就是我的双脚跟我所有的拼劲去跟这些所有的民众真的是面对面的互动。我说我就是我的人体行动看板这样。
1: 所以自己替自己行销
0: 是
1: 很重要，然后直接走入民间了。
0: 对，我也希望说你们直接跟我讲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是说你给我的鼓励我都觉得非常的好。我也都觉得这样子的互动是一个政治生态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啦，而且北区并不大嘛。
1: 对啊，
0: 所以我也就是骑着机车，我甚至有时候是用走路的。我就到我的服务处，我走到那边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到土地公庙，我就可以到里长的办公室。就有点像说这是我们一个很生活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北区就是一个生活感很好，生活机能很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认为那我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明确知道说你找得到我，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跟我说，我的办公室就在哪里。那你也可以从现在有你不管是打电话也好，或者是所谓的现在用 LINE 也好，你都可以找到我，我就来提供你需要的服务。
1: 好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台中市北区议员参选人简嘉佑。嘉佑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整个这个从政的历程，
0: 对，
1: 然后对北区的一些想法。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也谢谢嘉佑。
0: 谢谢燕宇，拜拜。
1: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及产学单位合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万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今年青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与法规等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此外，未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另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表彰校长及教育团队长期深耕教育、创新办学的卓越成果，彰化县政府办理五星旗舰学校认证，今年遴选出49所教育旗舰学校，20日在彰泰国中举行颁奖典礼，由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发五星学校认证奖状及奖励金，总计5,062,000元。王县长感谢各校教育团队长期用心办学、深耕教育、发展学校特色，培育学生具备接轨世界的能力，持续为彰化教育注入丰沛能量。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获奖的49所教育旗舰学校，在全国竞赛、校务经营、课程教学及阅读教育等面向皆表现亮眼，其中鹿东国小以获颁36万元奖励金居全县之冠，不仅荣获114学年度第二学期校务评鉴特优，更于114学年度全国学生舞蹈比赛勇夺两项特优，并获得115年教育部阅读推手团体奖及2026年国际学校往届博览会地方特产特色类白金奖。此外，今年在中华民国第66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中，彰化县展现傲人的科学实力，于参展件数10件以上组勇夺县市团体奖第一名。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20日在民族新村亲子公园举行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动土典礼，预计于117年完工，为在地乡亲提供长照、儿少、身心障碍福利及社区发展的全龄照顾服务。王惠美县长表示， 本工程为地上四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总面积约 924.34 平，一楼是可收托40名未满两岁婴幼儿的公社民营托婴中心，以及身心障碍社区日间照顾服务据点。二楼为玩具亲子馆、食物银行、社区资源中心。三楼是能服务30人失智型日间照顾及失智症团体家屋，四楼也是失智症团体家屋，可服务人数为27人，完整涵盖各年龄层的照顾需求。台湾65岁以上长者的失智症盛行率为 7.99%。 本次特别针对失智症者规划专属的失智型日间照顾与团体家屋，给予专业照护。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明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玲作品我在喂食板上印了真实版鸡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acebook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今天的宝岛美乐蒂呢，新娘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说艺文资讯啊。之前的一集宝岛美乐蒂呢，新娘有跟大家分享过说，哇，暑假期间哦，这个歌剧院有非常多精彩的音乐剧演出，那适合亲子大小都一起合家观赏。那在今天播出节目的前一两天，也就是上周末呢，新娘本人也跑去了台中国家歌剧院，去欣赏了一场我自己期待很久，在当时也有跟大家推荐，然后非常精彩的台湾自制的音乐剧，而且是客家流行音乐剧，是苗栗县苗北艺文中心他们在2023年推出的场馆的独立制作。那制作的卡司呢都非常的就是一流，我们算台湾一线的啦，从导演啊到作曲啊写词啊，他都是鼎鼎有名哦，而且他都是客家人呢。这部作品呢叫做《那一天彩虹出现》，演出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呢，估计大家如果想要再看到这一出剧，不知道再等几年。我真的觉得这部剧非常值得大家观赏，新娘也成功的推坑了一些朋友去现场看。大家后来的感想都是觉得这是一部值得二刷的音乐剧。或许听众们很难想象哦，究竟就是这样一部所谓的客家流行音乐剧，为什么可以让观者这么有共鸣？这个可能回到之前新娘有说过，就是这部剧它本身虽然说打的是客家元素，但是它不只是一个所谓要推广客家文化的那一种政策流行面，它有在地的产业文化，有一些人文气息，而且它的确也融入了部分的真实故事的改编。那一天彩虹出现，讲到彩虹大家都是光明灿烂，但是在剧中的彩虹却又引申出以前在矿业里面，天气好的时候呢，只有矿坑中的煤气外泄才会在天边看见红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概念，也让这一个戏剧张力特别的加大。

关灵芝，这个应该是新娘跟朋友们在这一次的节目中发现最大的亮点。哇，开幕的第一首正是人生演唱的乐曲，它一开口，啪，新娘跟就是我的朋友们就落。

那一天彩虹出现，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部剧的名字。网络上他们有释出一些音乐，虽然说绝对没有进剧场直接看的感动，但是至少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歌曲的氛围感。哦，陈国华老师他真的是能写又很会唱耶，他唱的真的好好听啊。朋友甚至还开玩笑说叫陈国华老师不要指挥，他自己上去演那个男主角也不错啊，是一个另外的感觉哦。好啦，这是想穿插一点艺文心得分享，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艺文展演。今天介绍不演就是展，今天要推荐的就是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展览咯。国立台湾美术馆呢，就是因为是国家级艺文场馆，它免门票进去呢，又有舒服的空调，夏日炎炎，不去国美馆你要去哪里？那里面的纪念品店呢，从就是之前曾经有过一次翻修改装之后，哇，

0: 真的是非常的现代，有艺文气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展览呢，是国美馆它正在展出的展览。其中先讲第一个啊，就是大家可能最近在网络上面也很常听到、很常看到，国美馆在几年前呢，开启了一个叫做 U108 一个环形的沉浸式剧场空间。那 U108 呢，从今年开始就是完全属于征件制哦，就是直接对外让大家投稿，让国内的艺术家或是创作团队也有机会可以展现自己的作品。这一次国美馆现在正在展出的 U108 作品叫做《地狱颤》。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已经听过了，因为网络上真的是太多的网红都在宣传了，以至于这个 U108 本来都是开演前在外面排个队就好，现在既然要在那个入口之后大厅处服务台前拉红龙排队，新娘也是觉得非常的意外，但是也是蛮乐见的啦，大家愿意亲近艺文是好事。那地狱颤呢，就是以一个对于地狱的想象嘛，然后所以里面有一些因果业报啊，然后配合那种沉浸式的整个剧场的投影跟声光，会有那种身历其境。如果你本身是对于这一些民俗信仰，或者好，我们如果说什么怪力乱神啊，又或者是说对于那种恐怖剧情啊有非常向往的，就是推荐大家。那地狱颤到9月27而已，快结束了。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一年一度的大展，是全国美展。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呢，主办这个全国美展，今年已经第16届了哦。这是国内非常非常具指标性而且具代表性的美术竞赛，同时也是大家尤其是美术界非常关注的展览活动。一直以来都是从公开征件，然后再交由专业的一层一层的评选机制，那可以在每一年的全国美展里面看到有非常多元，那有非常具有不同时代氛围，可以看见台湾满满创作能量的一个艺术平台哦。全国美展它之所以重要，新娘还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因为全国美展它总共有11项的美材，那已经是国内的这些美术竞赛里面分类最完整的了。那所以呢，从全国美展呢一年一年也可以看到台湾艺术创作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发展脉络的。那当然呢，当代很多就是艺文展演也要跨界，在美术的创作上面呢，艺术家也希望有一种跨界的感觉，所以在媒材的界限上面很长，现在都会有跨领域创作，那甚至把新旧的媒材融合或是重新重组，可以看到非常多当代的多元发展面貌。11类分别是水墨、书法、篆刻、胶彩、油画、水彩、版画、雕塑、摄影，还有新媒体艺术跟综合媒材，11大类。今年这第16届呢，有超过1000件以上的作品投件参赛哦。那经过初审啊、复审啊，那最后呢，总共有在各类里面啦夺得金银铜牌的加起来总共有32件。对，我们说11大类嘛，也就是说其中有一类可能只有2件有得到金银铜，可能有一个牌是重缺的。那另外呢还有82件入选的作品，所以总共会展出114件创作哦。然后呢，今年展览有4个免审查奖的艺术家参展。什么叫做免审查奖？就是他们的作品只要投件了就是直接参展啊，也不用比了。这个资格不是谁都有，这个创作者他必须要连续3年在全国美展拿到金银铜的前三名，连续3年都要有前三名他才可以直接免审查参赛。那这个就是对一种就是啊，你的实力已经到这个地步，对于艺术造诣的肯定，所以就是你只要愿意参展，我们就是让你就是作品可以直接露出，完全不用审查。那今年呢就是有一个新的 免审查奖是篆刻类的艺术家邓君浩，他是113到115连续三届获得前三名，所以他今年就取得了免审查奖的资格了。那大家就是如果去国美馆看展的时候，可以特别看一下这个篆刻类的邓君浩的作品哦。那这个115年的全国美展呢，展期是从现在你听到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在国立台湾美术馆的102到107展览室、203到205展览室还有美术街展出啦。啊，这些地点在哪里？没关系，你进到国美馆你就看得到指标，你甚至问都问得到，请大家抓紧时间去观赏这个全国美展咯。好，再来，哇，也是一个大展耶，是中华民国第22届的版画双年展，国际版画双年展，这算是在全球都是一个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哦。那这届的双年展呢，总共有收到81个国家1300多件的作品，然后呢初选202件入围，最后有36个国家183件作品，然后是有直接展出的，那有15件得奖跟168件的入选。作品呢就是来自许多国家，那这一次的金银铜牌奖加上评审奖特别奖跟优选佳作的15件，分别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跟英国，有9个国家。所以这一次的国际版画双年展呢，大家就是可以看到非常多元的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国家在版画的创作上面运用的多元的媒材，还有对于主题呈现的不同的方法，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展览。这一次的金牌是泰国艺术家以母舰航空母舰的母舰这个主题获得的，然后银牌奖是西班牙的艺术家，是组合学二，那铜牌奖呢是台湾艺术家陈艺玲的作品。这个另外这一次的展览还有16件的台湾艺术家作品的入选，所以在国际版画双年展这一块呢，有非常多精彩的创作。那这一次的展览除了版画媒介特性的拓展之外，那有传统的版种在技法跟形式上的呈现，还有结合复合媒材，甚至有结合空间装置跟立体的形式的版画哦，已经突破那个版画只在平面上这种框架。那甚至呢，摄影的影像、数位技术跟跨媒材表现的运用也非常非常的丰富跟活跃。所以呢，在这一次的版画双年展里面，真的可以有感受到时代的氛围。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从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国美馆的101/202展览室展出，大家不要错过了。最后推荐一下，新娘觉得这很好玩，在国美馆的网站上面，可以在它的展览区有一个线上展览，叫做《艺术品修护任务：寻找消逝的色彩》。这是看看大家就是有没有色盲啊，不是啊，看大家对色彩的敏感程度如何。这是一个有线上互动的展览，它里面就是跟之前有一个重建台湾艺术史的那个修复计划有关哦。那五大主题其中呢，最后一起重知时光的互动学习，就是让大家可以如果说在它的提供图片里面会有一个挖空的地方，请大家要填上相对应的色彩，设法用三原色贴，就是融汇出那个画上面有缺漏的色彩，帮它补上去，是有趣的互动装置。今天介绍的是国立台湾美术馆相关的展览，然后包含线上互动的游戏，希望大家呢有空的时候记得到国立台湾美术馆走一走，看一看当期的展览，你真的认真逛完的话会铁腿，所以可以分成一两天就是去慢慢的观赏。除了周一是闭馆日之外，其他周二到周日每天早上的9点开馆一直到傍晚的6点闭馆，不论是要约会遛小孩还是一起来个艺文之旅都是非常合适的。 那新阳在这边邀请大家，不只要走进剧场，也要走进展览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花你很多的钱，艺文就在身边，国美馆也帮你准备好了满满的艺文能量，邀请大家。今天宝岛每日 D 就到这一边，我是新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电台优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2: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点，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2: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台北地检林静义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待会下庭的时候会跟大家聊到了看不见的金流，要特别小心，就是我们的陷阱了。地下会对你到底了解吗？小心哦，这个地下会对可能就在你我身边，让大家一次搞懂这些刑责跟法律风险呢、常常会帮别人哦，这个所谓的换钱啦、借账户啦、代收转付或代付啦，还有一些所谓的虚拟货币哦，换现金都有可能触法。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静义检察官下庭来陪伴大家破解这些地下汇兑的迷思，怎么样来是守住你的荷包很重要，还要守住你的人生哦。那当然现在很多的跨国啦、海外购物啦、出国旅游啦、外籍朋友他可能会寄钱回家或寄钱给你，都离不开就是汇款。汇款你觉得很方便，只要手续费，对不对？快速又直接可以拿到手。可是你知道吗？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地下汇兑，它不经由所谓的银行。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哦，这个风险到底在哪里。待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林静义检察官时间了。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当然也回到了这个是林静义检察官时间了。这个下庭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邀请呢这个静义检察官来从这个真实案例出发，来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地下汇兑。那当然呢，这个行为最容易触法的法网有哪一些？怎么样如何以这个合法安全进行所谓的跨国汇款？好，当然我们要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静义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但一下庭哦，这个很辛苦的要来帮忙大家解决。其实这个地下汇兑哦，这个当我们这个主题放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讲说我们不是也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吗？可是你知道吗，常常因为我们的一个不小心就不小心掉入了陷阱，对不对？
2: 哎，是，其实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各国之间呢、比如不论是旅游或者是商业，在往来是越来越频繁，所以在汇兑方面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去银行汇兑当然是我们走的最正宗的管道，也是最安全的。可是通常
0: 汇兑的价钱不漂亮，
2: 是汇兑的价钱或者是手续相对的繁杂。例如说我们在台商台干，在如果在大陆地区经商要汇薪资或者是汇一些营业所得回来台湾，那有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然后这时候其实很常就会例如说找一些偏门的地下汇兑的方式过来，把他们的所得要汇回来台湾，所以这也是近期我们在司法实务上也蛮常见的一种案件类型。
0: 是，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跟大家聊。那当然这个主要这个地下汇的类型跟刑责我们也让这个静义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尤其现在很多人发现这个人力中介赚很大，对，但是呢被抓的也很大我们常在看到了而且这个法律上面有一些规定这个好像牵扯到银行法，是这样吗？
2: 是是是。那因为我们如果先讲到汇兑业务的话，汇兑的这个业务，像我们去银行如果去汇钱到国外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现金或者是请银行把我们存款内的钱去
0: 转汇
2: 转到国外的指定的账户，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汇兑。所谓的汇兑就是说我们不银行不会直接把我们给的现金再用例如说飞机运或者是海运运送去国外给我们指定的人，它其实就是用一个不实际运送现金，是用记账的方式去隔空的在不同的地方去清算移转金。那如果非银行的人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就可能会涉犯银行法的罚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汇兑业务其实是银行法的特许产业为什么是特许产业呢？那是因为银行法是受政府高度监理所以它会影响广大的民众的权益，所以银行它会有一定的监理的秩序。那如果一般的私人或者一般的公司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剥离的这个监理秩序，它可能就会比较造成民众的比较大的损害对，所以可能甚至可能会成为衍生的犯罪，例如说诈欺或洗钱等等犯罪的温床所以如果是非银行业者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可能会被银行法125条第一项去处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甚至是 犯罪的获取的财物或者是犯罪所得高达1亿元以上的话，哦，他有可能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嗯，是丁小姐想要请教蒋官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地下汇兑跟我们一般银行汇款最大不同到底在哪里？他说很多家里有请这个外籍移工啊，然后呢这个很多都会帮忙移工去汇钱回家，啊，那哪一个状况是合法，哪一些是违法，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2: 是，其实汇款的应该说方式或者是结果都是一样，都是我们把钱去汇到国外交给国外指定的人。但是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是银行的特许业务，你如果不去银行去做这件事情，以这件事情来当做你的营业去经营一个汇兑的行业的话，那这个就是违反银行法。
0: 哦，
2: 但是你如果说我们私人啊，例如说我的朋友，我的例如说我家里的请的外籍员工来，我偶尔去帮他汇一下，偶尔帮他汇一下，这种特定私人间的偶尔的帮助的行为，如果没有把它来当作固定的一个营业，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哦，那就是不会违反银行法。
0: 嗯，真的，所以哦，就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整个流程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2: 是。
0: 嗯，那当然呢，以这样来讲哦，我说很多人会想说，那换钱的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也会处罚？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哦，那这边可能就是想要讲到一个汇兑跟所谓的换汇的一个差别。所谓的换汇就是说，我们例如说我们平常出去去旅游嘛，那我们需要外币，例如说我们去日本旅游，我们会去银行换日币，或者是我们在当地的换钱所去换。这个东西哦，它的概念其实是我们在当地同地，例如说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啦，那我们只是把这个货改成外币而已，等于说我们是买卖外币，这个是当面同地的一个交易货币的行为，它不会涉及不同地的收付或者是帮第三人去清理债权债务这个行为。我们如果在当面把，例如说我把台币给咬咬，但也要把日币给我，这种当面的交付的话，这种就叫做换汇，这个跟汇兑就没有关系。那换汇的部分的话，它其实是规范在另外一个管制外汇条例的第22条第一项。虽然换汇，例如说我们偶尔我出国旅游，我有用不完的外币，那我的亲友要出国，那这时候我把这些外币用汇率跟他结算，那让他出国可以使用我这些外币的话，这虽然也是一个我私下从事的一个换汇行为，但是我如果没有用这个换汇的这件事情作为营业的话，我也不会处罚。但是如果你是以非法买

0: 买卖外汇为行业的话，那其实还是有管制外汇条例的规定，也是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哦，所以哦，这要了解哦。我觉得用这样的案件提醒大家，就地下汇兑哦，并不是小违规，在金融来讲是属于金融犯罪，应该是这么讲，对不对？所以它也会干扰这个所谓的金融秩序跟治安了。我觉得这个也为什么会说，人家在讲说，你的方便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未来可能会不小心触法，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个资金往来啊，这个安全又没保障哦，到底安不安全是你说的算。不过在犯罪案件中好像也会涉及到这个所谓的非法管道，对哦，这个也 是对吧，应该是这样讲。卢先生想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支付宝微信支付代储值是不是也是会涉及到地下汇兑？哦，这个可能在用到哦，这个应该是卢先生有在用，
0: 这个是一个蛮新兴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这个像大陆地区那边的购物网站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电商啊，
1: 我知道他们有储值啦，
0: 是是是，那支付宝也是，那他们的电子支付支付宝是非常的广用的，那包含现在以目前我们的了解来说，我们台湾地区的人也是可以用支付宝，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使用支付宝的应该说我们支付宝的范围哈，可能包含绑定信用卡
1: 对
0: 去支付他们的就是他们有商户资格的店家，例如说我们可以在淘宝上面，就是他们有经过认证的店家，我们台湾地区的人是用信用卡绑定以后去支付这个对价哦，但是它这个性质只有属于消费行为而已。但是支付宝本身这一个 app 这一个系统，它不只是只有这个功能，它其实还会有一个，例如说像我们的 LINE 的钱包，它可以把台币汇到这个里面，就是直接可以把如果以支付宝来讲的话，就可以把人民币去储值到支付宝里面，让账户去拥有人民币的现金余额。那这时候几乎可以用更多的功能，他们可以用，就对使用范围最广，当然是包含转账的功能。你可以不一定是认证的商户可以使用，你可以转账给个人，或者是你现在要转账给路边的小摊贩，转账给店家。那这个东西台湾地区目前还不行。所以如果台湾地区的朋友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目前就有代储支付宝的这个新兴的服务出现哦。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主要运作的模式是台湾的会员把台币去汇到代储商指定的账户以后，代储商再用自己或是大陆地区的合作厂商的账户或者是支付宝，把人民币去存入我们台湾客户的支付宝账户。那这样子其实会不会构成所谓的地下汇兑？我们如果把那个支付宝这个元素拿掉，本质上
1: OK、
0: 我就是把台币
1: 就是转，
0: 本质上因为是其实本质上其实就是汇兑。那本质上其实我把台币给那个支付宝代储商的账户以后，代储商把人民币给我，其实这就跟我们的汇兑的部分是一样的哦。如果这时候再把用这个支付宝里面的钱去支付大陆地区那边的店家，或者是给交付到指定的人的话，那可能如果这个代储商是以这个为经营为产业的话，那可能其实是有涉犯地下汇兑的危险。
1: 这个还是有风险了，我觉得了，对不对？哦，这个还是不要开玩笑哦。林小姐说，现在很多人利用虚拟货币换现金，是不是也是一样会构成地下汇兑？
0: 对，其实地下汇兑的模式或者是它的方式现在是非常多，对，包含比方说到虚拟货币，或者是也有些是用游戏点数，在进行地下汇兑，但其实他们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啦，
1: 真的
0: 因为
1: 换汤不换药，
0: 简单来讲，他们就只是汇兑方式的变体而已啦。因为基本上地下汇兑的架构，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人说，如果有人把钱想要从台湾汇到越南或中国，那我们如果不走银行的这个安全的方式，以地下汇兑的模式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这边基本上台湾会有一个据点去向客户收新台币。那国外这边，那我们讲越南的话，越南会有一个据点，把它称作水房，去支付越南盾跟越南盾给客户指定的人。哦，那这样子就达成一个异地交付的一个结果。但在这种模式底下，台湾端如果跟客户收的不是新台币，如果是向客户收虚拟货币或者是有等值的游戏点数来换汇的话，那客户在把虚拟货币给业者以后，由业者自己把虚拟货币或者是游戏点数变现换成越南盾，再交给客户指定的人，那其实它中间只是多了一层那个变现的一个程序而已，其实都是一样。哦，案件中有些的被告就会抗辩说， 我并不是从事

0: 法定货币，例如说台币或越南盾之间的汇兑，我只是把虚拟货币变成法币哦，所以他抗辩说他不符合这个汇兑的定义。但是实际上哦，最高法院就是我们司法实务上还是认为说，如果你把这个汇兑中间的虚拟货币跟游戏点数元素拿掉的话，本质上还是用台币去换越南盾，台币去换外币的这个汇兑行为哦，所以还是会构成地下汇兑。
1: 嗯，是，朱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自己想要安全的跨国汇款，应该怎么做？但是会有汇差的问题，她想说，是不是请教一下检察官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0: 对，当然最方便，应该说最安全、最合法、合规的，当然还是去银行做汇款嘛。哦，那如果说真的有其他的考量的话，那私底下，可能一两笔偶尔为之的，请亲友、哦、亲朋好友这样协助汇款。如果他们刚好有闲钱，或者是在国外的地区有一些国外账户，有外币的话，那这时候请亲朋好友去做偶一为之的汇款，其实是法律所允许的。好、哦，那理论上就是不要去找地下汇兑的业者啊。第一个是地下汇兑业者，他们其实是合法的哦。那其实是不合法。
1: 不合法。嗯、
0: 那第二对，那第二个其实是他们这个地下汇兑业者对这个汇兑的客户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哦。他如果没有受到监理的话，第一他收完你的钱，他可能就跑了。对，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他一定会依照指示把你的钱交到你指定的人手上。
1: 嗯，这是相对的哦，虽然它汇率高，可是问题是它跑的几率也高。对对
0: 对对，
1: 对哦，这没有办法的哦。这个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地下汇兑最常跟哪些犯罪会绑在一起？可能要提醒我们大家。
0: 哎，地下汇兑其实像我们，如果我们以我们刚讲到的一个模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异地交付，也就是说它在我们这边收钱，在另外一边交钱。
1: 嗯，他就赚中间的价差吗？
0: 没错，他就是赚了一个中间的手续费或者是汇差。
1: 嗯，
0: 那以刚刚的模式来讲，他中间其实就会制造一个金流断点。那这个断点就是最重要，就是让我们检警去难以查到他的金钱的流向。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嗯、例如说，我今天把现金去交给地下汇兑业者，好，那地下汇兑然后我说我要汇到中国大陆去，那地下汇兑的业者他在中国大陆那边去找了一个我们说手下，那去把等值的人民币交到我要汇款的指定的对象手上，那这边其实中间是完全没有金流可以查证的哦，我们没有办法，如果都是以现金交易的话，那完全没有办法回推说他的金钱来源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哦，所以。因为这个特性，所以目前齁很多的例如说诈欺赌博等等的犯罪，他们的犯罪所得如果要汇往国外或者是要进行洗钱制造金流断点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利用地下汇兑的方式去把钱洗出去，那可能中间是经过没有办法查证的现金或者是各种人头账户各种电子钱包的转账去把这些钱的流向变得来源不明齁，所以有可能跟地下汇兑有挂钩的一些刑事犯罪，包含组织犯罪啊，那诈欺、赌博、洗钱等等的，都有可能会混在一起。
1: 嗯，是，这个是陈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是不是这个如果说以这个是对这个所谓的转账对汇兑，他想请教一下，有些人是要换钱，这也是到这个汇兑的场域里面去，那这也会吃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吗？
0: 嗯，所谓的换钱，就像如果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当面的换汇的话，例如说买外币、购买外币，那不涉及到第三人的交付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构成汇兑，那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管制外汇条例在规范的部分。那如果是换钱，但是我又要请换钱方把钱交到第三人，那等于就是我要把钱汇到第三人那边，那可能就会构成汇兑的范畴。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有一些人是个人做这样子的一个汇兑的话，第一个有风险，但是汇率高，他说这个也自己本身如果是汇兑的中间人，是不是也会有吃上官司？
0: 如果是汇兑的中间人，那我们现在那这个要讲到所谓的银行法的地下汇兑的规范的主体哈，
1: 嗯，
0: 因为银行法这边它的法条原文是，非银行不得从办理国内外汇兑的业务哦，所以他处罚的人其实是所谓的地下汇兑业者。
1: 嗯，
0: 那地下汇兑业者他们会受银行法的规范，但是地下汇兑的客户他并不是处。

0: 收取客户汇款的这个汇兑需求的资金、那我交付账户的这个人他会不会构成地下汇兑甚至是帮助地下汇兑的这个罪名，其实这个部分比较特别，而且其实实务上还蛮常见的。因为目前在交付账户案件中，我们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是帮助诈欺、帮助洗钱，被人家拿去做诈骗使用，但是其实也有借账户给别人，被别人拿去做地下汇兑的案例，那而被检察官起诉帮助地下汇兑的案例。那这部分在给法院审理以后，曾经有法院认为说，这部分因为被告不知情或者是没有办法预见，我把账户交出去是为了从事地下汇兑，而判决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的案例、所以但是其实大家也不要说就是这样子都不会构成。第一个，如果你明知是地下汇兑的话，你还把账户交出去，那当然你是帮助人家做地下汇兑，这个没有什么疑问，那一定会构成犯罪。第二个，就算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也不代表完全无罪，因为现在的洗钱防治法还是有规定无正当理由交付账户罪，所以也不会是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就无罪哦。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不要随便把账户交付给别人这样。
1: 是，最后我们也让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就是说避免一时的方便哦，这个千万不要去误触地下的汇率的法律哦，也让大家提醒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因为目前真的比较常见哦，实务比较常见的会利用到地下汇兑这个管道去想要把钱汇出去的。其实第一个大的类型就是两岸间的贸易汇款，
1: 对，
0: 就是主要的，对，主要是因为大陆地区那边的外汇管制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案例中可能讲到的外籍移工想要把钱汇回去，对，汇回去他的家乡的这个部分。那虽然我们的外汇没有这么严格的管制，但是移工还是可能因为例如说语言或者是文件的繁琐或汇率手续费等等的因素而选择银行以外的管道。但是这边也要注意说，其实法律是有给应该说给人力中介业者一个方便，说可以让他们去做外籍移工的薪资结汇，让他们统一去把办理这个手续，帮移工把钱汇回家乡。但是这边其实要注意的是，人力中介业者他是受理这个委托以后，把文件给银行，那让银行去做一个汇兑，统一把外籍移工的钱汇回去家乡。但是像我们北姐最近起诉的有一个伯乐公司的案子，他们在收受这个外籍移工的大量委托以后，自己用印尼地区的银行自己掌控的银行账户去把它汇到移工指定的账户，那这个部分就不符合所谓的外籍移工薪资结汇的一个程序，那他们这样还是会构成违反地下汇兑的法则。
1: 是哦，所以哦，这今天为什么特别呢？邀请台北地检署李静怡检察官呢，用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哦，带大家认识这个地下汇兑的一个法律规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实际案例，让很多人会觉得说，不是只是换钱借账户或者是代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我们要保护的是每一个人的财产哦，尤其是也要维护这个金融秩序哦，不管是这个非法金流、诈欺、洗钱、赌博啊，这些都可能会在你我身边，所以受害者往往都是我们自己不知者。好，所以你还是要提醒大家，快速免收费就所谓的手续费高汇率的这个地下汇兑的服务要提高警觉，好，要多方的这个查证，你的财产安全跟你自己本人的信誉啊才不会受损。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林静怡检察官的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然后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115年11月

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与您有约，听苏菲亚来开杠。当然这个月呢，我们就回到了新世博来开讲了。那么又回到了啊，这个在右手边呢，你会发现这个熟面孔，对吧？没错。那首先呢，就是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
1: 大家好。
0: 以及我们中间这一位，大家有没有觉得哇哦？这个越来越美丽哦，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我们预防犯罪读预防犯罪学，相信大家对他也非常的熟悉哦。这是我们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我们的预防科，这是我们的邱雅田，我们的雅田警务证，赶快来让大家很久没见了。
2: 对啊 ，Hello， 大家好。
0: 是，而且今天我们三个有个重责大任哦，就是最近常常会发现哦，你中奖啦，你中奖啦，结果你真的中奖了，因为你的中奖，你的钱就没了。
2: 对。
0: 而且呢，今天要来破解，就是最容易这个中奖的是发票，可是很容易得奖的发票也很容易让你深陷其害，哎，怎么会这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新苏贝亚来开杠，我们这个刑事局呢也准备了很多好物，哦，而且这次呢。走的是 Tiffany 蓝呢，
2: 对，所以我专门说要做 Tiffany 蓝的颜色，大家会比较喜欢。
0: 对呀，啊，然后我刚才看到连那个修指甲的打开里面也是哦。哦，整个都是
1: 看起来很有质感，
0: 对，真的，连这个这不要看，这是电脑包，好，大家不要怀疑，那真的是电脑包。而且你会发现最近呢，这个很多人会手拿，因为它第一个它防震了，嗯，对，防摔，因为我们大家真的就是一个忙来忙去哦，这个常常就是忙到最后东西掉了自己都不知道，对，所以准备给大家，不要忘记了，哦，今天的主题哦很重要，还有我们的来宾之外哦，主要呢就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OTP 好，哦，可能熟能想，哎，对呀，最近我们可能在网络上购物啦，或者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验证码，
2: 哎，
0: 可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验证码，突然现在大家。好像做任何事情都要 OTP。好，今天呢就要让雅田跟我们的主任号来跟大家聊到，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时间。预告的呢，还有包含了现在的广播跟这个直播的朋友哦，可以好好的听一下，尤其是发票中奖通知哦，常常会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怀疑，真的假的啊？简讯更容易，真的假的啊？对，因为很多人都会怕，我觉得有警示也好啦，可是问题是，心里又有一种。莫名的开心，我中奖了，到底要不要点？这到底有没有一眼看出是假的啊？雅田，
2: 哦，就是你说辨识的方法，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害怕，像刚才你讲说，哎，我有接到简讯是真的还假的？我说等一下嘛，听完就知道到底真的假的，对，真的。
2: 对，就是，而且这一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播出哦？就是因为每个单月的25号又要开奖了，
0: 对，
2: 所以马上大家又会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
0: 而且任何的那种很奇怪的或者是很常见的，它中间呢还是有玄机耶，
2: 对啊，
0: 到底怎么办啊？
2: 对，所以今天就是要来教大家辨识一下，就是有关于假发票的这些中奖讯息到底是真是假。那因为呢，就是要有鉴于大家可能我们用讲了，你可能听不太懂，所以我今天还特别准备了手板，
0: 对，他自己做，哦，
2: 对对对，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所谓的如何去分辨这个真假的发票的中奖讯息。那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手机都有下载所谓云端发票这个 app。
0: 对，
2: 或者是你有去登录这个云端发票，那其实你在登录的同时哦，你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不管是姓名啊、电子邮件啊，还是你要归户的银行账户，你该输入的你都已经输入了，就是因为你有输入，你在中奖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个真的 email 的通知，那他的 email 通知就会告诉你说你在什么时候、什么级别中奖了，而云端发票已成功完成中奖汇款作业，已经成功完成了。那他只会告诉你，因为你所有的资料先前已经输入过了，所以他要入账，他也已经完成了。可是假的 email 呢？假的 email 它就是随机发送，所以随机发送呢，它根本
0: 看得出来
2: 耶。资料它长得其实长得，你看哦，两个
0: 很像
2: 哎，非常的相似。
0: 熊哥，你这样子辨别得出来吗？
2: 就长得非常相似，
1: 真的很像。
2: 但是呢，假的就有一个陷阱
0: 在哪儿？
2: 它会给你一个连结，跟你说
0: 要点下去，对不对？
2: 点进去做这个归户的动作。那点进去以后呢，它就会叫你要输入你的名字啊、电话呀，比如地址啊，或者是各种。 然后最后还会叫你输入信用卡资讯。
0: 哦，所以只要有这个部分，你看到有这样的连结的时候，拜托你就知道黑是 gay 啦。
2: 对，
0: 不要心贪。
2: 对，就是叫你点入的就是假的，那真正的就不会叫你点入，它就是会告诉你通知而已，
0: 就是一个通知讯息跟一个连结。简单讲，假的就是连结，通知就是正确。那熊哥，
2: 对，
0: 你不要被骗了耶。
3: 现在其实我觉得政府真的很贴心哦，它其实就是整个让你在它的 APP 操作全部都一路都下来。所以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这个
0: 雅田，
3: 雅田讲的说，其实他就是通知你说你已经中奖了，
0: 对，
3: 其实钱也就进去了，
0: 而且他根本就不会动，对不对？
3: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政府机关真的非常贴心。所以现在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就刚我们雅田讲到说，又要发布中奖号码了，
2: 对，
3: 那我们比较怕的就是说，老人家万一。
0: 啊，对了，他不大了解，然后呢，电视讯息也没有看懂。我发现大家哈，可能现在的这个速读太快了，然后呢，学习的方式也太简易了，都看头不看尾。对，然后呢，重点都忘了，然后只看到说，哦，嘿，港片，嘿，港片，啊，片啥啊？无你搞我讲好啊。刚刚我同事也是说，他说不然的话。我大概看好了，我说拜托你看后面，你不要看前面。对，就像刚刚为什么要做首版，为什么雅婷会来跟大家讲，然后刚刚熊哥讲说为什么以他的这个经验然后办案，然后包含了熊哥说最近的案件，就是告诉大家简单来讲，政府都已经通知你就告诉你钱进去了，然后呢假的就是告诉你点进去啦。
2: 对，
3: 还要开始做什么做什么
0: 对啊，就是这么。所以这个陷阱呢，不是在于中奖，我觉得在于人的心态。你有没有觉得？因为呢，第一个大家会很兴奋，哈哈，我中奖啊，
3: 见猎心喜。
0: 对啊，如果电话怎么办啊？两位，电话就不一样嘞，老人家怎么办啊？
3: 是啊，一样啊，反正就是都先停下来想一下，问一下。我想这个有很多这个。口诀嘛，对不对？其实你这边有很多口诀，什么停看听啊，对不对？啊，什么不点不填不急啊，这种东西待会我们再陆续再来讲。但老人家个人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因为老人家不太会操作这些东西，
0: 对他就会照着
3: 说，
0: 你搞我嘎，嘿，你搞我嘎，对对对，
3: 你也在嘎，但是你也有歹徒嘎的败啊。好，所以我们要事先帮他弄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政府机关都很贴心，他都帮你一路都做好了。你只要接到通知，急了就可以啊。那边的社长会
0: 有听到不？
3: 所以呢，我们就拜托大家要帮老人家都帮他设定好。跟他讲说，你告诉你今天要点中，就是接到通知你啊，什么都免做。
0: 对，
3: 你去刷你的口折簿子就有了，好，钱就进来，就这样子而已。
0: 哎呦，你有第一招好听呢。
3: 因为要让老人家听。
0: 真的，就记得。那个钱已经进去了，所以什么都不用做，对吧？雅田。不过雅田站在这个刑事局来讲，我们对于这个案件分析有发现很多被害人，就是已经习惯了那种接收网络啦，接收讯息啦，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2: 有，其实刚刚这个很多细节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手板可以继续使用
0: 对，
2: 因为只要是政府机关寄给大家的，不论是首先有一个诀窍一定要记得，就是政府机关如果要跟你催缴什么费用，不管是 ETC 啊，还是罚单啊，燃料税啊，还是各种催缴钱的东西，我们政府机关都会使用公文书、邮寄的方式、挂号的方式寄到你家。绝对不会是使用比如 email 或是简讯啊，传个 line 跟你讲说你要去缴钱，然后一样就又再附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缴钱，
0: 不会，
2: 都不会。然后如果说像是这种通知的讯息，就是通知的这个 email 的话，那政府机关的 email 的结尾一定是.gov.tw。那因为诈骗集团他们申请不到，
0: 他会大大小小写，还有那个大小写。
2: 对，所以你一定要仔细的辨明，就是它的结尾一定是.gov.tw，不会是一些乱数的，然后最后还是什么.net 啊，还是什么.tw 啊，
0: 对
2: ，.te 啊，那些都是假的。而且你还要特别注意哦，就是 gov 有时候诈骗集团也会把它改成 g0v。
0: 对，
2: 但很坏，
0: 就是零跟 o 很像，
2: 啊，
0: 一个一个圆圆的，一个是椭圆形的，真的很厉害。然后大小写，
3: 对，
0: 那个 g 哈，变成那个 girl g， 然后变成大 g，
3: 它就是都会弄得很像，让你很难去辨识。所以我们才在节目里面一再跟大家提醒， 有这种东西要你填资料，要你交钱，要你干嘛的，嗯，你就把这个网址问165。
0: 哎、欸哦，这个也是很好方法。
3: 验证哦，嗯，165跟你验证说没问题，那你就可以相信。但如果他发现问题，你也救了很多。我再强调就是说，大家也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怕，你就跟165问。165发现这个网址有问题之后，他会就做后面预防。
0: 对，就是整个阻断。
3: 哎、欸，你就可以救到其他人，不会再跟你一样去遇到这个网址。
0: 嗯，是，所以这个陷阱哦，不是在于中奖，是心态。贪啊，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又要摇奖了。啊、对，不过后面呢，我们要来聊聊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资讯工程师，听说也会受骗哎、欸
2: 啊，
0: 这个资讯很厉害，自己本身就是做这个走设计的、程式的，也会被骗啊。嗯，很多人都会讲说、怎么可能？他都已经很懂网络，还会被骗？到底骗的、骗他哪里？还有些人骗色、骗钱呢？啊，对。
2: 有时候可能像工程师这一类人，他们可能因为很聪明，然后生活就是生活比较单纯，他们都比较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嗯、那他们可能也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他们会一目十行嘛，他们工作很快速、嗯，所以也就会说他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会想说，哎、欸，很快很快的就把它看过去。嗯，那当然就是刚刚像简作讲的一样，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停下来冷静的看。然后以及就是有任何就是请你点进去再做填书的这一些呢，都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
0: 嗯，是。不过请教一下这个熊哥，其实你自己现在手上有没有，而且你又是自裁哦，其实有很多人很自负哎、欸，
3: 是、
0: 他听不进去哎、欸。
3: 其实也他们因为很聪明哦，所以就刚像大田讲说，他其实很快看过去，但重点抓很快，看到中奖啊、建立信息。啊，就觉得说啊，就是的、嗯哦，那他们都很聪明，没有问题、嗯，但他也抓到重点，没错，确实抓到重点了、
2: 嗯、
3: 但这个重点就是、是假的重点了、
0: 哦、对，
3: 那后面他可能就没有去思考，因为后面这些东西都跟心理有关的，无关乎他聪不聪明，有没有专业能力，嗯，就是啊，开心，我中奖了，建立欣喜了、那这时候呢，你刚讲贪。
0: 哦，对了，
3: 这个心理因素，
0: 而且他们会抢在那种很急的时间呢、欸。
3: 中奖当然要赶快啊，
0: 哦，好了好了，
3: 入袋为安啊，对不对？哦，这个一定动作要快，
0: 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啊。
3: 对，所以
0: 开心啊，
3: 没有思考也不会想到说要去查证啊，安心的下来。他做的也比大家都快，因为踢键盘很快。
0: 对呀、他们真的，而且很自负、他怎么可能？
3: 没有，
0: 我天天在摸哎，对呀、
3: 他们有他们可以自负的条件，因为真的很聪明、哦、我们台湾的经济都靠他们。
0: 哦，好好好，
3: 股市也靠他们。
0: 哦，对对对，
3: 所以他确实有资格自负，但就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还是要稍微停一下，想一下。哦，脑筋转很快，但这个时候还是要哦，刚刚这个雅婷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想一下。
0: 嗯，是。哎，不过雅婷，我们刚才有听到熊哥讲，就是说长辈啊，很容易哦，就是，就是说，因为他的资讯可能没有那么常会去更新。那有时候呢，这个长辈呢，其实你说要给他钱，他就很开心的啦，他会忘记哈、你跟他讲什么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有一时的健忘。不过，通常呢，有些长辈也是。蛮聪明的，那现在很多长辈也很会使用这个信用卡，那尤其是他们认为说这个填写资料应该没什么太大关系吧，难道一定要被骗吗？好像很多都会抓住这样心理。
2: 哦，有关于信用卡这件事情、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所在。因为你想，大家想一想哦，你今天不论是中发票的奖也好，还是中其他的奖也好，他的钱应该是要汇入你的银行账号
0: 嘛。
2: 可是呢，这一个诈骗的讯息里面呢，他却是告诉你说回馈金将会到你的绑定信用卡里面去做账务处理。大家看这个字面上这样看过去，回馈金会到你绑定的信用卡上面去做账务处理，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大家要仔细辨明，想一想，信用卡是拿来干嘛的？
0: 刷卡，
2: 是拿来刷卡消费的。那入账呢，他会告诉你说是去入你的哪个银行账户。那银行账户跟信用卡你还是要分辨清楚，任何叫你去填输信用卡资讯，他就是要网络刷卡，就是要盗刷你的钱，所以说叫你去填信用卡就一定都是假的。
0: 所以不要忘记了哦，这个尤其是刚刚呢，这个一路来哦，这个主任呢还有包含了雅婷一直在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年轻人工程

0: 是你是长辈也好哦，不要为了一时的开心。好，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只要接到中奖都一定开心，可是开心的背后是伤心。不过倒是接下来我们刚才一开头有讲到了，就是这个 OTP 啦。现在呢，大家会发现哦，只要你刷卡都一定要验证码。OTP 呢，简单来讲哦，它是一个验证没有错。可是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呢，让大家来明了这个 OTP 到底多么的重要，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雅田？
1: 就是 OTP 它其实是所谓一次性的验证，就是当你需要消费，就所谓尤其是刚刚讲到的
0: 网路，帮你把关对不对？
1: 对，网路刷卡的时候，它就会传讯息去给你，跟你讲说确认你是不是有从事这个网路刷卡。那这个 OTP 验证码，我们正常啦，大家都很快速就想说啊，看到六码我就赶快
0: 按
1: 六码，然后赶快输入进去这个网页里面，对不对？但是大家下一次从今天开始，每一次你收到 OTP 验证码，我麻烦大家阅读一下你的简讯。这个简讯上面其实非常清楚的有说明了你在什么地方消费了什么币别多少钱，它都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上述正确的话，请你输入 OTP 验证码六码，才叫你去输入到你的网页上。所以说很多这种就是说啊中奖，他就说啊只差最后一步，我们现在会传个简讯给你，那你就输入这六码，你就可以奖金就可以入袋。对，网页上是这样子写没错，但是你收到的简讯里面其实已经清楚的告诉你你要即将要做消费。对，所以一定要特别仔细的去辨明，去阅读这个简讯的内容。
0: 我们发现就是大家很急啊，就是很怕那个简讯，因为它都有限时间，然后大家就忘记说快快快快快快快，然后还要在那边记那个数字。其实如果你用手机的话很简单，就是把它再滑回原来的地方。好，你不用在那边再滑掉以后再去找。好，它就是前后页。如果不会的话呢，尤其是比较长者的话，不清楚的话，你现在听到的话可以请年轻人，甚至呢这个体会的人哦，告诉你你手滑几次你就大概知道了。第一个你也不用担心说限15秒啦，限1分钟，这是最常发生的。不过熊哥你自己有碰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吗？类似
2: 倒是没有遇过。
0: 所以你完全不刷卡呀，你都是现金交易呀。哇，大户大户，对，很深哎。
2: 但是我是，
0: 你看赶快解释。
2: 我不太做网路上交易。
0: 真的，他我就跟你讲说他是，这马上就破功了。
2: 但是我还是有了解到这个东西啦。那所以刚刚雅田跟雅田讲到，就是说你不要急着去输这种，你要确认说我真的有做这笔交易，那我才要去那个。好，没关系，我就算现在没输，大不了我再做一次，他还是再问你一次，
1: 时间过了再，
2: 他也不会怎么样。
1: 对
0: 啊，就第二次嘛，
2: 除非是限时抢购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好，但是就是说你在输这个东西，你要确定我真的有做这笔交易，他才会跟我确认说我到底有没有刷这个卡嘛。因为大家就是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刚讲到的信用卡，但是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说叫你填卡号。
0: 对，没错，而且要把资料要输，
1: 对，
0: 后面的那个，
2: 这个出去你等于就通通给人去啊。
1: 对，
2: 那下次他只要有这些东西，他随便上网就可以用你的卡去买东西。
0: 难道没有救吗？真的没有救吗？
2: 没有啊，所以你要给这个东西就很小心，然后可以信赖的商家你才给。
0: 那如果真的已经输入了怎么办？
2: 那你输入了怎么办？输入就赶快跟银行讲。
0: 很简单，
2: 黄金的救命时间，你要赶快请银行给你止付。
0: 就是你
2: 这个交易要挡下来，那你还看看来，如果有挡下来，那就
0: OK，
2: 万一有损失，你也要赶快看能不能追回来。所以这个一旦发现有问题，就是马上跟银行反映，
0: 而且要截图嘛，对不对？
2: 对，然后你所有的跟他做的这些互动当中的所有东西，你都要保留下来，不要急着删掉，因为这些到时候警察。不能说杯杯啦齁。警察小姐姐就会跟你问，把你这些提出来，他才有办法帮你追。所以这些保留证据的动作也一定要做，
0: 就一定要有，就对。不过雅典，就以我们自己刑事局来讲如果碰到这个情形的话，尤其是刚刚这个主任有讲到了，就赶快啊，对不对？赶快来终止啊。可不可以维护啊？
1: 因为其实这个案件呢，我最近我身边朋友很多都遇到，
0: 真的，
1: 甚至有一些
0: 年轻人也是一样，对啊，
1: 都已经输入进去了，
0: 那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1: 通常大家在输入的过程中都会有一种被迷幻的感觉，因为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想要赶快领奖。
0: 对，
1: 那等到输入完的那一刹那，通常蛮多人会大梦初醒，想说， 我会不会被诈骗了？嗯，那这时候就麻烦你赶快先打给你的银行，就是你信用卡背面的这个银行的那个电话，嗯，然后去指付你刚刚输入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嗯，然后并且呢，你的这个卡你就跟银行说，这张卡就剪卡，我们就重新发，嗯。那我目前遇到朋友跟我分享的经验都是，如果你是在很及时的情况下，你有发现了，那银行会给你填一张这个就是错误消费的这个单子，嗯，然后填完以后只要时间够快，那通常都可以止付，然后银行就会补发卡给你，因为你可能你
0: 那张卡就没有用咯，
1: 对，因为你输入的资讯可能已经被歹徒拿去使用了，嗯，那我们就是剪卡再换一张新的。
0: 嗯，是，不过这样的心态哦，尤其是我们常看到的就是说中奖通知啦，不过倒是哦，这样的一个诈骗好像永远都不会断，嗯，而且呢就算怎么翻新这个所谓的案例哦，我觉得他会抓住就是人的心态，对不对？嗯，主任，像你们自己办那么多这样的人的心态，你通常碰到这些被害者，你的反应是什么？
2: 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当然想跟他们讲说，我就想举例，我说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好，那我说我力挺的时候，不是旁边都有被害者？
0: 对。
2: 那我都穿着法袍，我都跟他讲说，哎，我如果跟你现在跟你要50,000块来，我来帮你投资，你会不会给我？你搞不好还要想一下，
0: 对呀，
2: 啊，为什么这个网络上一个代码你就给他呢？哦，是不是说这个东西你要确认清楚？哦，嗯，我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说真的不要因为建立信息看到就开心，哇，嗯，就跟着一步一步走，嗯，哦，一定真的是停看听，
0: 嗯，哦，
2: 这个是，这个一定是要。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连结的部分，就是说哦，这个不点不舔不急，嗯，哦，这个你要放在心上。哦，那一定要随时提醒自己。那还有我们上次那个谁提到的零信任。
0: 哦，对，
2: 什么都不能信，啊，
0: 真的，这个也是好方法，
2: 啊，
0: 相信自己最快啦，可是太自负的人也真的就是完蛋了，
2: 因为我们就讲诈骗集团真的破坏人的信任。
0: 哦，对啦，零信任啦，千万不能到
2: 路边跟你这个募款或什么，你可能会觉得啊，好，那我就捐一点，嗯，你现在你敢捐吗？
0: 不会，不敢，
2: 不想要
0: 真的耶，我真的很害怕，我就又给错钱呢，我都被人骂，要
2: 破坏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你甚至你不敢去帮人家。
0: 哦，对啊，
2: 你不晓得他是不是要框你，还是要碰瓷，是不是？
0: 哎，对啊，
2: 根本不晓得哈，所以我觉得诈骗就很糟糕，这种破坏整个社会的信赖关系，
0: 嗯，
2: 这是很妖兽的地方。
0: 而且不止，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厉害在技术，已经抓住人的心态，嗯，你有没有觉得？不过倒是如果说呢，真的点到那个连结网站啊，雅婷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真的不小心，真的啊，因为我跟你讲，有时候那个大家在办事情，或者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突然有来一个这种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嗯，就想说，就手很不由自主就给他，
1: 没错没错，
0: 叮咚，然后你自己要后悔都已经啊，哎，这会不会没有办法救啊？
1: 嗯，只要及时的话，通常就是信用卡公司还是会去协助处理啊。就是因为不管是就是所谓的假发票中奖也好，或者是就是网络盗刷也好，嗯，你真的就是要第一时间赶快拨打到你的这个信用卡的公司去请他去做止付。嗯，那当然你也是赶快到邻近的派出所去做报案。那完成了报案动作，有这个佐证资料的话，那在信用卡的处理上面就会更为顺遂一些。
0: 嗯，
1: 那我这边呢，今天也帮大家做了一张检核表。那这个检核表呢，也有在我们的165的 LINE 的官方账号，嗯，还有165的脸书的官方账号，嗯，我们都有把这个检核表放上去。就是呢，有四个步骤，就是任何一个有这种异常状况的话，嗯，那它就有可能，它就一定是诈骗。嗯，那首先就是他叫你要办理中奖归户，叫你点入到其他的连结，外部网站的连结，那这个就一定是诈骗。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去辨别一下这个官方的网址，不论是 email 还是你点出去的这个网址，一定是.gov.tw 结尾。那如果是这些什么 .com 啊，什么那个啊，就各种奇怪的连结啊，那就一定都是假的。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千万记得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奖金它会归户到你的金融账户，
0: 嗯，
1: 绝对不会叫你填输信用卡资讯，
0: 嗯，
1: 叫你填输卡号、效期、安全码，这个就是诈骗。嗯，第四点就是 OTP 认证讯息，刚刚有跟大家讲了，简讯上面写得很清楚，你在什么卡网络交易了什么币别， 什么币值，然后在哪一个商店交易的，如果你确定的话才要你去输入这个验证嘛。所以简讯上已经讲清楚了，其实你正在被盗刷，所以你收到简讯请千万不要把这个 OTP 验证码再回填到这个账。

0: 骗网页、那这张检核表就提供给大家去做接下来马上25号开奖之后的真假发票中奖的检核。
1: 而且每天哦都在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翻新版本，刚才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检核表，你就会很清楚的去不时的提醒自己，好、不要让自己呢又不小心因为 happy 开心、就手呢不小心自然就给它顶下去、这样是不行的。不过到时候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利用一分钟的时间呢、请两位哦用这个30秒来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从这个主任这边开始好了。
2: 好，那一样就是跟大家拜托，就是真的就是一定是停看停了，你就遇到什么要你填资料要你交钱出去的通通想一下哦，那确认一下，那最简单就是问165，真的165就是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哦，那验证之后没问题，你才做下一步的动作，否则大家都很有可能会掉入陷阱当中。哦，这是要拜托大家。哦，那但我们也不是说常常在讲说哪一个族群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在标签化，也不是要污名化大家。其实包括少年为什么用毒品都一样，我们都在警示大家。哦，没有要那个污蔑大家的意思哈、那因为这是我们，尤其你看我们那个雅婷是犯罪学博士啊，
1: 他那个
2: 其实都是有些实证上的依据才会去做这样子跟大家提醒，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好意，那要拜托大家多听我们的这个苦劝，那我们就可以省一点力气来办其他的案件。
1: 对，没错，不然你看我们那一箱一箱永远办不完。雅婷来吧。
0: 好，最后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加入我们165的 LINE 官方账号跟165的脸书粉丝专页，那我们也有 IG， 都一样搜寻165就找得到。那麻烦你也帮长辈加一下，那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把近期高发的诈骗手法以及防范之道传讯息到大家的手机里面，那你每天新增一点点知识，那你也一样可以成为防诈达人哦。
1: 所以记得不要点这个陌生连结，以及呢这个不要输入这个 OTP 哦，这个不要急，好，它可以二轮，好，不要害怕，好，有疑问刚刚有讲到165就是陪伴大家了。当然今天刑事博来开讲，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雅婷，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让我们大家呢这个长知识以外呢，再次提醒这个家里有长者哦，麻烦帮他先设定好哦，不时的给他一点点的观念，把165也做。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3: 欧拉bonjour，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1: 有可以训练到我自己可以在一天以内，昨天打破记录14个小时没有躺下来。
2: 哇，你去参加马拉松吗？
3: 你去哪儿了？
1: 14个小时，通常没事的话，我在家里如果要上班之前，我都会半躺着，边看新闻一边看我的那个 iPad 股票等等，这样子。然后只要我的歌选完了，或者是我要讲的话题找到了，就这样子，我就会躺下来休息一下。大概差不多10点多钟，躺到差不多11点半，就这样，有时候就睡着了。昨天通通都没有。
2: 你是吃了4颗优康宁就对了。
3: 精神太好。
1: 然后这个中间还可以吃4、5餐哦，真的是好厉害。真的昨天吃好多。
2: 是
1: 那好，为什么会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躺下来休息？当你如果是早上没有休息的话那你是不是下班回家吃饱晚饭或者等等，洗完澡你赶快就休息，是不是？
2: 是。
1: 不是，因为昨天跟我的算是亲家吧，干女儿的妈，那就是张树林，约好她说要来看我。
2: 是
1: 这样子，她太久没见面了。前一阵子她有一点点不舒服，不晓得是怎么样不舒服。我应该去看她。可是问题出在她住的是别墅型的房子所以我的轮椅上不去，不好上去。
2: 她一楼就有楼梯是不是？
1: 哎，我不行哦，车库之后开始就要用爬的一点点而已啊。但是我是轮椅啊，没办法。所以呢我就建议他，因为他心在梅子他们后面他也有房子啊，
2: 是，
1: 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来住这里啊？
2: 方便多了，可以常
1: 去。对呀，可是他就说哎呀，我就住这里习惯了。他习惯那样子的一个别墅型的房子。
2: 是。
1: 好啦，昨天他来看我，他太久没有见面，昨天来看我。然后呢我说那干脆我们在家里见面之后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出去吃。跟 Mindy 三个人出去吃。他就说不要好不好，我们在家吃好不好。
2: 是，
1: 因为我太久没有在家吃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两个夫妻而已嘛。
2: 对
1: 所以呢煮也很麻烦，买菜什么都很麻烦。
2: 是，
1: 干脆就是每天都是到玉龙城去吃。到时候那里的店几乎被他吃光了。好，所以说我好想在家吃。我说好啊，在家我就问明说有什么菜。他说鳗鱼饭。我说鳗鱼饭好不好？他太好了太好了。就吃鳗鱼饭，就这样蒸鳗鱼饭来吃。然后呢明迪就到这个楼下我们隔壁就卖卤菜。
2: 对，那家算有名。
1: 每次的排队都是年轻人哦。
2: 对。
1: 结果我告诉你好，买回来吃，我真的没骗你，我一口都没有去夹来吃因为这种味道是我年轻吃到老的。
2: 对啊对啊，就是老眷村的卤味。
1: 对，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可是年轻人常常在那里排队啊，
2: 因为觉得道地啊。
3: 对啊
1: 好可爱哦。我一口都没有捡来，没有夹来吃因为就是豆腐干嘛，
2: 对，
1: 然后再加了这卤蛋嘛，就这样子啊。
2: 还有海带，
3: 对对对，基本款。
1: 所以说，昨天他一坐就可以坐到8点多。
2: 太久，太多事要聊了。
3: 对，
1: 太久没有见面了，好多事可以聊。
2: 对
1: 啊，真的，我很羡慕他，有两个这么孝顺的女儿，再加一个女婿，哦，真的是有够孝顺。
2: 是，
1: 整天都在担心妈妈。 不舒服是哪里不舒服、嗯、爸爸哪里不舒服怎么样怎么样、嗯、啊，建议爸爸要怎样妈妈要怎样、嗯、啊，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体能训练。
2: 对，
1: 现在他去报名了、啊、因为他女儿大女儿教他怎么去做健身、嗯、让自己
2: 肌
1: 肉
2: 回来、
1: 嗯、肌肉才不会一直流失、哦嗯、那他都没有去进行，结果呢、嗯、他干脆单独帮他从远洋这样帮他
2: 报名
1: 害得他不去就不行了、
2: 对，
1: 所以他现在也在做体能的一种
2: 是上课程，
1: 嗯，上课程就这样子、嗯、诶，看起来还蛮结实的，
2: 嗯哼，
1: 蛮久没见了、嗯、可是呢有瘦了一点，可是很结实、嗯、摸他的手。

0: 上肌肉好结实，
1: 啊、
0: 是我自己很丢脸。我给他看一看，我说啊，你怎么变这么瘦？他说脸是有瘦了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呢，没想到你身上怎么瘦这么多？我说现在真的，我的手真的好瘦哦，
1: 是，
0: 所以我现在尽量在家里看看能不能让人家拿哑铃，然后我是拿那个什么。
1: 水壶吗？
0: 不是啊，水瓶啊，
1: 啊，
2: 水瓶
0: 就是那个
1: 保特瓶，
0: 保特瓶啊，那试试看。
1: 嗯，
0: 我现在会懂得怎么样，你知道吗？站起来，轮椅在后面，
2: 嗯，
0: 我故意把轮椅靠在墙壁，
1: 是，
0: 然后呢，才不会往后仰，
1: 嗯，
0: 然后偷偷的这样站起来，
1: 嗯，
0: 感觉上我后面大腿的地方有轮椅的边边，可以让我。站不稳的时候赶快稍微靠一下，
1: 对，
0: 就这样看我到底能站多久。
1: 嗯，
0: 刚刚这个嘉义看到我站起来，他赶快过来扶我。
2: 对，
0: 我说你不要扶我，我再试，
1: 对，
0: 试我自己啊，看看能站起来站多久。
1: 嗯，
0: 但是当我感觉到有一点危险的时候，
1: 就坐
0: 下去，我就赶快不是坐，赶快稍微靠一下。
1: 哦，
0: 边边大腿弯腰弯的地方，这个地方稍微靠一下轮椅边边，然后再继续再站，
1: 是
0: 啊，看看能够训练到自己能够站多久。
1: 嗯，
0: 我现在正在训练这样，
1: 嗯，
0: 希望有一天我很快就能够踏步出去了。
1: 是的，
0: 不是只有站而已，
1: 没错，
2: 还可以跑起来。
0: 好啊，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可爱极的，都问我说，这已经多少个听众朋友问过了？
1: 嗯，
0: 秋华姐，你不是要来力量无隔壁住吗？
1: 对，
0: 好多人问哦，今天又
1: 刚刚好在施工，
0: 对，隔壁在施工，
2: 对，
0: 再要盖房子，
1: 对，
0: 所以呢，我不敢去住，因为我要住的这个力量无隔壁，刚好就是施工的旁边，
1: 对，
0: 我害怕，
1: 对，因为秋华姐要等包青天
2: 啊，为什么？
1: 因为她不喜欢施工。包青天他比较喜欢，
0: 真是的。所以说，他正在打地基啊，等等。第一是吵，第二是我也蛮害怕的，因为我们当时为什么哥林不跟他们合建？如果合建的话，那应该会很漂亮，整个这样盖起来很漂亮，因为住户没有人
2: 没有通过
0: 了，没有通过那个门槛，所以就他们自己单独盖，
1: 是。
0: 所以将来我们要自己盖，我不知道怎么盖。我真的蛮想去住在那里
1: 啊，
0: 前面是
1: 热闹嘛，
0: 前面就是公园，
1: 对啊，
0: 可以做运动，
1: 嗯，
0: 好棒哦。
1: 而且就过走一条小路就可以去地下室吃东西。
0: 先听第一首歌，这是 AI 的歌曲，等一下下。
2: 对，这首歌曲啊，现在目前在社群媒体上啊还蛮红的，
0: 很受欢迎。
2: 对，它是一首
0: 我新找出来的，
2: 很风格慵懒又温柔的一首歌曲，叫做 Coffee，Coffee 咖啡，它歌词里面呢，它就营造出啊适合雨天啊舒压的那种氛围感觉。对啊，有了雨滴，有了咖啡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0: 气氛非常好，
2: 对，就像午后两点跟你们在一起一样，
0: 没错，听听看，咖啡咖啡。

0: 我们一位听众胖太太打电话再来订我们的这个胎盘素，跟青梅精，也就是不是青梅精，我们的酵素啦。为什么呢？他是买给女儿的。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笑？应该是女儿买给妈妈，不是吗？
1: 对啊。
0: 他不是，他母亲节，女儿包红包给他。因为他一直建议女儿说：“你去买那个秋华姐他们那里的胎盘素吃。”因为他快到更年期了。
2: 是。
0: 然后呢，睡不好。一直睡不好。然后呢，我们听众潘太太就跟他女儿说：“他的胎盘素真的有效。”
2: 对。
0: 我在吃，真的有效。吃下来，我真的觉得自己。人家都说我不像这个年龄。
2: 对啊，不但睡得好，又变漂亮了。
0: 睡得好，自然就变比较年轻了。
2: 这是必须。
0: 睡眠很重要，真的。那何况胎盘素基本上它就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里面有芝麻素，有西番莲，
2: 是，
0: 都是帮助睡眠的。
2: 对。
0: 所以他叫女儿现在更年期，叫她就吃，不要吃人工荷尔蒙。
2: 是。
0: 好，然后叫她再吃什么？吃那个酵素，因为他说酵素会。帮助你消化好，
2: 对，
0: 然后这个
2: 帮助你吸收嘛，
0: 排泄方面能够顺畅，
2: 对，
0: 等等哈，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变胖，你秋华姐说她不想瘦，结果呢，在吃酵素的时候就变瘦，所以她不想不敢再继续吃，但是其实我还有在吃啊，不能不吃，
2: 是，
0: 所以说我还是有在吃，但是我会练。练自己，让自己有胖的机会。
2: 对，
0: 最近我吃很多东西，所以你妈妈叫你吃我们这两样东西是正确的。
2: 对，
0: 第一，睡眠很重要。
2: 没错，
0: 她说睡眠不足容易增胖。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
2: 对啊，然后瘦素也不会发这个
0: 对
2: 生长出来。
0: 所以她女儿一定要回到家，回到家都来。已经八点了，
2: 然后还吃点东西，
0: 对，非要吃东西不可，你知道吧？
2: 嗯哼，
0: 所以说。

0: 他妈妈就跟他说，你这样子非放不可，嗯，你知道吧？啊，所以晚餐你都已经吃了，
1: 对，
0: 在他们公司吃了，嗯，结果回来不管八点多九点多还是要再吃东西，嗯，
1: 对，因为我上次有讲嘛，人补充能量的方式是两个，嗯，一个是睡觉，嗯，一个是进食，
0: 对，
1: 那你既然不睡觉，你的大脑就会要求你用进食的方式补充能量，
0: 嗯，所以今天又来买了一看，听说，嗯，母亲节到现在已经来买两次了，嗯，啊，母亲节就买各一瓶而已，嗯，就这样子，今天听说又来订了，
1: 哎，那代表有效果了，
0: 对，他女儿说有效，嗯，哎呀，听得很开心，谢谢潘太太，嗯，还介绍别人来买，
1: 是，
0: 感谢你，我们胎盘素没话说，嗯，
1: 对，
0: 你市面上买不到，现在叫做外泌体，嗯，用打针的一针五万，
1: 是，
0: 你知道吧，嗯，看是你一个月打一针还是两个月打一针，嗯，由你来 决定，
1: 你五万可以买好多瓶，五万
0: 就吃我们的胎盘素就好，嗯，我们是用吃的，
1: 是
0: 真正的羊胎盘。
1: 对，好
0: ，OK， 拨27519911跟善士联络，27519922是利人物的电话。啊，继续听歌吗？
1: 对，
0: 哦，你，OK， 好，来这一首叫做什么呢？歌名叫做，嗯，我看一下，有时候都找不到歌名，叫，别负痴情一场，嗯，就是 AI 的歌，嗯。

0: 喜欢，好评。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蛋白质跟我们肌肉之间的这个关系哦，
0: 好重要，对我而言。
1: 那我先来聊聊蛋白质。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建议啊，他说一般成人每日的蛋白质摄取量。

0: 是每公斤体重的 0.8 公克哦。好、哦，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蛋白质的摄取量可以计算一下。
1: 很重要。
0: 对，蛋白质是我们身体组织的重要成分，举凡像是我们的肌肉啊、皮肤、关节、头发、指甲，还有免疫细胞，
2: 都需要。
0: 对，跟抗体这些都与蛋白质的组成密切的相关哦。如果你的蛋白质摄取不足啊。

0: 问题，那就会有一些警示在告诉你哦。那有哪一些警讯告诉你的蛋白质摄取不足呢？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你可能常常开始没精神，免疫力下降啊，这个就是在提醒你蛋白质可能摄取不足哦，也可能比较常容易感冒。第二个，你可能会有觉得经常性的肌肉跟关节痛，因为蛋白质摄取不足，肌力也会变差，这也可能是很多疼痛形成的原因哦。第三个是你会发现你可能比较长多的时间会有水肿的情况，或是下肢有沉重感，就你的腿部会有沉重的感觉感受，是因为血液中的蛋白质它会影响到渗透压，就会让其他部位的水分进入到血管里面，所以当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水分就会滞留在组织细胞里面，容易导致水肿。再来另外一个警示是你的皮肤可能会变得干燥，毛发指甲变得比较脆弱哦。那最后一个呢，他提到居然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哦，你可能会有一些忧郁啊，情绪起伏会比较大啊，所以也可能是蛋白质有缺乏。
1: 这第一次听过哎。
0: 对，因为他这边刚刚我讲的是那个卫叫什么国健署所报道的这个内容，他说蛋白质是构成神经传导物质的重要成分，所以其中它也被称为快乐荷尔蒙的血清素哦，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哦。
2: 是。
0: 那另外一个我就要顺脉跟肌肉有什么关系呢？是来自于国外的一个叫做营养前沿的一个分析统
1: 合。哦，我知道啊，鸡胸肉特别有蛋白质，所以跟肌肉有很大的关系。
0: 也对，
3: 虾也可以，虾
0: 也是，
3: 虾也是。
1: 但是你讲的肌肉应该是这个肌肉吧？
3: 哦，你讲
0: 的
3: 是这个
0: muscle 肌肉。那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讲的蛋白质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预防我们的肌少症，跟让我们可以身体长出肌肉。但是要注意的是哦，科学证明到说，如果你缺乏了阻力训练的刺激，
1: 就是像弹力带啊、举重之类的，所以我才说秋花姐不要那么常走路了。因为走路没有阻力训练，
0: 对，就是你要做对训练的方式。
3: 我昨天又学了一招，听众朋友做的都可以做，很简单，是张树林教我的，
1: 是，
3: 因为他看我就是坐在轮椅上嘛，他说秋华姐那个这个女儿大女儿教他，
1: 是，
3: 他说也是他们在做这个
1: 健身的时候
3: 学的，他说把你也是香港最有名的一个有钱人的李嘉诚，是不是？
0: 对，
3: 他在做的动作
1: 哦，
3: 他是脚你坐的嘛，两只脚不是就并起来，对不
1: 对？
3: 你把它并起来，膝盖靠膝盖，那你中间把它放一个什么东西？
1: 球，
3: 不要球，不要球，不是一个是
1: 夹
3: 得住
1: 夹
3: 夹得住的，
1: 变大腿内侧啊，
3: 对，夹得住的哈。
1: 我记得秋华姐，你好像有一个设备是练这个的。
3: 哦，真的吗？
1: 就是那个可以这样夹腿
3: 哦
0: 哦，
1: 好像有人送过
3: 你，
1: 你是
3: 你送我的？
1: 不是我送你，但我印象我看过你
3: 开，
1: 对对对，
3: 不是，它不是开合，它是怎么样？你夹的，不管是
1: 对啊，就是
3: 不要太厚哦，不要太厚。我本来用一本书，
1: 对，
3: 因为坐在餐桌上嘛，我刚好旁边早餐我在吃饭都会看一点书，好，那个书呢拿来，他说不要用这个，最容易掉，甚至于你用毛巾折一下都可以，也不用太厚，不需要，然后你就用你的膝盖把它夹住，
1: 是
3: 夹住之后，那你坐着对不对，
1: 往上抬，
3: 两只腿合起来就这样抬高，不要太高，平就好了，
1: 对，
3: 哦，
1: 离开座位底嘛，
3: 对，下来的时候不一定要踩到地，不一定，还是夹住，
1: 对，
3: 还是夹住，然后再高再下来，慢慢的，就这样子，他说李嘉诚连在宴会的过程中，他也偷偷在桌子底下在做这个动作，
1: 啊，
3: 他说做这个呢，对你的大腿，你做完之后你会感觉到你大腿有一点酸痛，
1: 对啊，他这个这样听起来练内侧同时练上侧，
0: 对，
3: 对，所以他说这个动作很好，你看看。
1: 但是我是希望我学李嘉诚这样子，不是长肌肉，是长财富，但是好像没什么用，
0: 把钱长出来了。
3: 这是昨天这个张树林教我的，他说看我做那么久，他说你常常做的嘛，所以呢，你在做节目也可以做这个动作，的确做完之后有点痛，大腿。那就代表有效，
1: 有效，对，
3: 对，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在听午后两点

0: 没事，坐在沙发上，对不 对,
1: 对、
0: 嗯、那你干脆就找一个椅子，你坐起来呢、嗯、脚不要一直踩到地，
2: 对啊，就看电视的时候
0: 太低的话你一直会踩到地嘛、嗯、对不对，
2: 大概就是高脚椅有带背的那一种就可以了、嗯、
0: 对、嗯欸、不要高脚椅，就是一般的那个吃我们家
2: 吃
0: 饭的椅子
2: 就
0: 吃饭、
2: 那就是
0: 嗯、对对对，很好、嗯、
1: 对，其实重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蛋白质有了、嗯、但是你前提是要让你的肌肉有事情做、
2: 欸、对，
1: 帮他找点事情做，
2: 没错，
1: 对，那我们也要给他一些、嗯、补充一些养分啊、嗯、我们家优固力就很好啊，保护我们的肌肉啊，增加一些营养啊，
0: 好棒啊、嗯、马上就把它转到我们的优固力，
2: 而且还有优康宁也要吃啊，因为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嗯、你会有乳酸堆积、
1: 嗯、
2: 所以不管是运动前或者是运动后补充一些 B 群，可以帮你的乳酸堆积代谢，
0: 对，
2: 比较不会疼痛那么久、嗯、
0: 两样东西是我们的卖的
2: 主力商品，
1: 是
0: 真的是1980吃两个月、
2: 嗯、
0: 两个月、
2: 嗯、
0: 尤其是优康宁、
2: 嗯、
0: 来自德国的维生素 B 群、
2: 嗯、
0: 连 BC 都有，
2: 是
0: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2: 嗯、
0: 通通都有、
2: 嗯、
0: 而且是
1: 完整八种，
0: 对，而且是分量绝对是足足够够的，
2: 对，
0: 再来一个组成分、
2: 嗯、
0: 好，这也是组成分、
2: 嗯、
0: 另外一个组成分姜黄素，
2: 是
0: 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你体内体外在发炎、
2: 嗯、
0: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2: 嗯，
0: 为什么到后来会有什么癌症发生啊，什么发生、啊、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发炎，
1: 对、
2: 嗯、
0: 体内、哦、体外自己不知道，
2: 嗯，
0: 啊，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癌症的发生，所以说随时我们都每天吃姜黄素，
2: 嗯
0: 嗯，你就比较不会有发炎的机会，
2: 嗯，
0: 好不好？
2: 对，
0: 98%，
2: 嗯，
0: 看要多少姜黄粉才能浓缩到98%，
2: 嗯，
0: 这么一点点，你看看效果就这么好，
2: 嗯，
0: 所以说还有黄金线呢，
2: 嗯，
0: 所以有应酬的朋友照顾你，好好的肝，
2: 对，
0: 啊、哦，照顾你的心肝宝贝，你就吃。我们的优康宁，
2: 嗯，
1: 里面照顾你的免疫系统，
0: 就是这个怎么脂肪肝的人很多，
2: 嗯，
0: 有应酬的人，所以我们的肝这叫什么黄金险、
2: 嗯，
0: 就是专门照顾你的肝，
2: 没错，
0: 嗯，还有大蒜素，
2: 是，
0: 嗯，好，最重要是增加年轻人的体力、精力，老人家也是需要，
2: 没错，
1: 抵抗力，
0: 锌
2: 啊。
0: 锌的成分，
2: 嗯，
0: 嗯，这矿物质的锌，
2: 是、
0: 哦，这很重要，在我们的优康宁里面就有了、
2: 嗯。
0: 那你在做这些运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不要有骨头有疼痛的感觉、啊，
2: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让你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这对膝盖是很伤的，
2: 没错，尤其是没肉的人，像秋华姐，
0: 嗯，所以我很认真，
2: 对，优固力，
0: 是我们的优固力，
2: 因为里面有玻尿酸，嗯、再加上胶原蛋白就很完整，
0: 对。拨27519911跟我们膳食联络，
2: 嗯，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呢？
2: 归人沙尘
0: 哦，民歌之一哈、哦
2: 嗯，
0: 听听看，施孝荣唱的。

0: 归人沙尘，施孝荣的歌，民歌我百听不厌，
1: 没错，
0: 好喜欢。好，换你跟大家聊。
1: 最近啊，日本有一则新闻啊，引起很多的讨论哦。在这则新闻里面呢，跟秋花姐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跟秋花姐来讲，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新闻。好，我来讲、
0: 为什么会讲扯到我？
1: 因为你完全是极端的，就是跟他完全相反的。好，这是一位70岁的退休阿公，名叫植树。他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生意失败，长期背负的生活压力跟债务啊，所以他就养成了极度节俭的习惯。他拥有将近是600万台币的资产。那每个月呢还有稳定的年金收入，所以照道理来讲，他的退休生活应该还过得算不错，不是很富裕，可是没有什么问题啦。但是呢，他却省钱省过了头。好，是怎么样省钱呢？虽然说秋花姐常常会开玩笑说，哎呀，我最小气了啊，我都请你们吃不是最贵的，但是不是，其实秋花姐很在意 CP 值，就是要精打细算，就像我们的商品一样，也是一样啊，不是最贵的，但是是最好的，一样的道理，就是要让大家精打细算。那他的儿子啊叫做杜，今年呢33岁，在东京当上班族。儿子说，他小的时候啊想要换文具，爸爸就说不行，太浪费了。念大学的学费爸爸也不愿意出，要他自己出去打工赚钱。那他一直就认为说家里可能经济很拮据，可是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不是没有钱，是舍不得花。舍不得花在自己这个平常啊这个文具 学费上面，
2: 小东西上。
1: 好，那他也无所谓。等到他的孙子这个孩子啊出生以后，孙子嘛，阿公啊就常常希望儿子可以带孙子回老家看他。那儿子也很孝顺啊，几乎每个月都自己开车回去，交通费吃饭钱也都是由儿子自己出啊。那阿公从来没有分担过任何的费用，而孙子的生日礼物、圣诞礼物、压岁钱，阿公也通通都不送。儿子心里啊就累积了许多许多的不满。那最近就是因为压垮父子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有一次啊，儿子带孙子回老家，电视上刚刚好就在介绍附近啊有一个新开的主题乐园。儿子随口就说，请叫爷爷带你们去好不好啊？结果呢，阿公一问门票，一家四口哦，是四口哦，加起来大概是1800块台币。阿公就说，去公园玩就好了，这是浪费钱。所以这一句话从此就伤透了儿子的心。儿子就带着家人离开，留下一句话说，你就跟你最爱的钱一起生活吧。从此之后，父子再也不往来，他也不带自己的孙子回去了。所以这则新闻啊，在日本就得到很多的讨论啊。那其实听完这个故事，你到底有什么感觉哦？是同情谁呢？但是我觉得不是同不同情啦，因为呢，其实省钱是一件好事，但省到极点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很多的理财专家也就说嘛，钱赚来是要干嘛的？要拿来花。当然我们不是无止境的去浪费，可是财富的价值不除了让人家有安全感以外，也是要让自己跟自己所爱的人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嘛。所以花这么，因为真的是小钱，相形之下才1000多块。
2: 对，1800真的。
1: 对，可以买到跟孙子一起去游乐园，花一点钱跟家人吃一顿好饭，然后得到这些美好的回忆，这些花费其实不是浪费，这是情感的投资。因为呢，亲人的相处真的只有一次，那为了这一点失去了这个，其实得不偿。

0: 唐诗啊、嗯、所以我说秋华姐应该是完全相反的，因为秋华姐是包山包海的对，不像这个阿公一千块不要我不出对，所以我觉得、
1: 我也没有那么大方了，我只是觉得说、嗯像现在啊，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
0: 嗯，
1: 好、我不见得说一定要去吃大餐，
0: 嗯，
1: 好、有时候说我们到地下街去吃吃就好，
2: 嗯，
1: 哦，那偶尔我们就吃个比较，嗯，像样一点，比如说，嗯，嗯当然我会做比较了，
0: 对，
1: 比如说
0: 就精打细算，
1: 没有到精打细算，好不好，
0: 就跟我们的商品一模一样，
2: 对，
1: 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了，好，很简单，就是说同样，我们到大戈壁、啊、又有这个现最近常去的那个我家牛排、
2: 嗯
1: 哦、再来就是那个、板桥有一家叫做什么
0: 吉多
1: 吉多、
2: 嗯
1: 哦、对不对，还有那个叫做什么、
0: 蒜热
1: 蒜热，比如说这些啦、那像蒜热我们 常常会去吃的那种火锅、
2: 嗯、
1: 只有火锅，其他它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你吃、
0: 嗯、不多
1: 不多、嗯、真的很少、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蒜苔叶也是很少，
0: 嗯、
1: 它只有火锅，
0: 嗯，
1: 就这样子。好，那你到了那个什么叫做吉多，
2: 嗯，
1: 哦，吉多就
0: 有一些小吃类的，
1: 小吃很多，
0: 嗯，
1: 很多，
0: 嗯、
1: 唯一只有是火锅的肉，
0: 不合你
1: 的
0: 口味。
1: 我爱吃的肉他没有、
0: 嗯、
1: 他的肉比较瘦，
0: 对，人家说、啊、就是要瘦的结实啊，秋华姐我要肥的
1: 不是，我比较喜欢的五花肉、他的不是，
2: 对，
1: 所以我就比较，而且呢价钱年纪大的他价钱降很低，
0: 嗯，
1: 好像是
0: 对折，
1: 没有啦，没有他对折啦，没有，不是不是，
0: 有一家是给对折、啊、
1: 没有啦，哪有，从来没有过有对折的、
0: 嗯、
1: 你没有付，你没有去付钱，你不知道，
0: 反正不是八折什么的，
1: 七五折，
0: 对，
1: 七五折就已经很棒了、
0: uh-huh.
1: 年纪大的七十五，他要七十五岁哦、
0: uh-huh.
1: 别的地方是六十五岁、
2: uh-huh.
1: 他是七十五岁才能够是这个，好像七五折还是特别的价钱、
0: uh-huh.
1: 特别价钱好像是、uh-huh. 啊，是三百九还是多少，
2: 我记得好像是什么九九吧，但是三九九还是四九九，我忘记了，
1: 那一般呢一个人去大概是差不多五百多块，
2: 嗯，
1: 啊，就这样子。那我家牛排是不管你几岁的，他没有分什么几岁，
0: 嗯，
1: 都是三九九，都是三九九，
2: 嗯，
1: 啊，他也是东西很多，
0: 嗯，
1: 那但是他是吃牛排，
0: 嗯，
1: 他不是火锅，
2: 嗯，
1: 我不能吃，因为我不吃牛排嘛，
0: 对，
1: 但是他有鸡排，
0: 嗯，
1: 也有猪排，
0: 嗯，
1: 那只要你加鸡排跟猪排的话，好像多三十块，四十块，
0: 几乎是对，因为长者三八九，
1: 哦，真的，
0: 原价六一九。
1: 啊，
0: 对，
1: 哪一家？
0: 吉多，
1: 吉多，
2: 哦，就是啊，什么酒这样？
1: 对呀，
0: 嗯，
1: 啊，所以呢，不便宜嘛。你跟我家牛排比，是不是差很多？
0: 嗯哼，
1: 我家牛排东西实在有够多，
0: 嗯，
1: 但是就是远了一点，
0: 嗯，
1: 就在板桥那个远以前的远房那个
2: 远
1: 东纺织的那个地方，
2: 靠近亚东医院那。
1: 对对对，啊，所以它东西真的，而且我喜欢它的场地。
0: 对啊，挑高，然后大玻璃窗，
2: 嗯，
1: 对。我喜欢那种感觉，
0: 嗯，
1: 在吃饭的过程可以看出去，哇，可以看很远，
0: 舒服，
1: 很舒服，
2: 嗯，
1: 啊，
2: 嗯，
1: 啊，吃完还可以在那里走一走，
0: 所以就说秋华姐喜欢包青天，啊，看到青天
1: 啊，走一走，
0: 啊，
1: 这样，因为你常常在外面吃，
0: 嗯，
1: 你就不会觉得说开销很大，
0: 嗯，
1: 你不要这样看，我每一个月，啊，
0: 一个什么buffet要现在到两千多，欸，嗯，
1: 对呀，啊，嗯，我现在不太去什么什么，
0: 嗯，
1: 喜来登啊什么的，
0: 嗯，
1: 爱美的我很少去了，
0: 嗯，
1: 尽管我打对折我也不想去，
0: 嗯，
1: 你知道吧，
2: 嗯，
1: 太离谱了，
0: 嗯，
1: 因为讲良心话，
0: 你也吃不多，
1: 我吃的这么少，我哪有必要去吃那些，
0: 对，
1: 哦，讲良心话连那个什么我家牛排这么便宜，嗯，我也吃不多啊，
0: 对啊，
1: 我也吃很少啊，
0: 嗯，
1: 你看只是喜欢热闹，
0: 是
1: 我喜欢跟朋友在一起，
0: 嗯，
1: 跟你们在一起这样子而已，你知道吧，
2: 嗯，
1: 啊，就是每天的事情不是说偶尔嘛，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是偶尔那大餐了没有关系啊，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就几乎每天下班了我们都想要在一起，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以前更不用说了，以前是一家全部，哎，
0: 对啊，
1: 你算算看，豆豆他们家就五口，
0: 嗯，
1: 啊，我们就六口，
0: 嗯，
1: 加小虎
0: 是
1: 七口，连我八口，
0: 啊哈，
1: 八个人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吃饭，
0: 对啊，
1: 几乎很少在家，
0: 嗯，
1: 吃晚饭很少，
0: 嗯，
1: 都是我一个人在付钱，
0: 对，所以刚刚那个阿公要是秋华姐的话，哎，叫阿嬷带你们去那个游乐园玩好不好，阿嬷一问价钱说好，我们住一个礼拜
2: 难怪你就说这两个是极端的，
0: 我们去那边住一个礼拜，我还给他

0: 过瘾。嗯，
1: 好，今天有专访吗？
0: 没有，今天是开放现场。
1: 哦，真的、啊、哦、嗯，生活过瘾小尝试吗？
0: 对，但是先听一首歌曲。
1: 好，安排的这一首是王子雷的歌，嗯，《悲欢岁月》。

0: 喜欢。王芷蕾的歌没话说。
1: 对，好，准备今天的单元。哦，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欢迎大家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心里话大声说。
2: 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

0: 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1: 什么时候录这片头都不知道。
2: 有这个是那个阿富觉得这之前那个太吵了，
1: 是吗？
2: 最后一句是心里话大声说，
3: 对，
2: 他就觉得哎，感性一点，
3: 比较气质一点。
2: 对，所以后来
1: 我现在听不习惯哎。
2: 你喜欢那个版本？
1: 对啊，我喜欢旧的东西。
2: 好，23712350，如果你有任何的心理话或者是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心理话大声说，尽管说，好不好？
3: 好，
1: 我有心理话跟大家说。
2: 哦，有吗？要先说吗？
1: 没有了，我只是要跟听众朋友说，每天都记住，一定要吃什么？
2: 是，
1: 有你是很重要。哇，我真的是这个是可以。
2: 哇，那这不是心理话大声说，这是生活顾问大声说。
1: 我一天没有吃优尼士都不行。
2: 所有人都是啊。
3: 对啊。
1: 我今天
2: 呢、啊？
1: 我今天就因为那么多东西嘛，我就是把优尼士放到比较诵经完了以后再吃。
2: 嗯。
1: 跟优谷里两样。
3: 嗯。
1: 哦，就是诵经完了再吃，啊，前面就吃优康宁啊，啊这个啊什么胶原蛋白啊，撒在那个蛋上面啊，就这样，哦，就吃一堆。
3: 嗯。
1: 然后后面再吃这两样。
2: 嗯。
1: 结果今天呢，诵完经。然后直接呢就在那里看盘，你知道吧？我叫那个 Mary 帮我把房间，帮我把我的那个 iPad 拿过来，
2: 是，
1: 我直接就在客厅做完跑步机，然后就在那里做运动，做那个什么，做那个
2: 哦，刚刚夹脚抬腿，
1: 夹脚抬腿的这样，少许抬了，没有抬很高，然后又站起来，就刚刚我在做的那样，如果你在我后面，
2: 是，
1: 然后呢我就这样。把它卡住之后，我就站起来，看能站多久就站多久，
2: 是，
1: 少许会有一点快，有一点摇的时候，我就后腿就少许靠一下，靠一下这个轮椅，然后继续站站看，就这样在做这些动作，
2: 是，
1: 所以呢，干脆快九点了，请那个 Mary 帮我从房间的 iPad 拿出来外面，我就在外面看，到底今天。到底会涨还是会跌？
2: 是，
1: 我剩下只有两档股票，两档股票而已，卖的差不多了。
2: 是，
1: 好，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到做到有一点点累，要进去的时候就忘掉说，
2: 股票还在那边，
1: 没有，我的优谷里跟优尼士就忘了吃，就直接进到。房间里面上洗手间，
2: 所以除了有两档股票，还有两档保养品没吃。
3: 三 U 啦，优尼士、优谷利、优康宁，我称作三 U，
1: 三 U
3: 优秀，很优秀。
1: 后来呢，到中午，那个玛丽安在跟我讲说，拿来给我，跟我讲说你这个还没吃啊、哇，我说还得了，这两样绝对不能没吃
2: 啊，
3: 对啊，
1: 开玩笑，
3: 我们的生活有续航力、啊，
1: 对，
2: 而且秋华姐就是靠着
1: 优
2: 谷利啊，
1: 要不然的话，我刚刚做了。动作怎么做？
2: 对啊，
1: 膝盖会痛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3: 对，
1: 所以我 OK，
2: 是
1: 跳三下都没有这个问题。优谷里真的照顾我，照顾得很好。
2: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那个优尼士，你看我的眼睛，
3: bling bling 的，炯炯有神。
1: 我敢说，比我同样年龄的人好太多了。
2: 对呀、
1: 啊，因为像我的年龄，开过白内障的人不晓得有多少，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那我呢？一切 OK，
2: 没错，
1: 可能会有啦。这个眼镜戴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清楚，可能就是老花有加深一点点吧，大概其他 OK。都没事，打电话进来。
3: 因为白内障很厉害，因为我昨天看一段影片啊，那个安海瑟薇就在那个什么穿着 Prada 恶魔那个女主角，她说，对，她说，她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这10年期间，她有那个眼部白内障，但是她没有跟很多人说。我那时候想说，啊，她这么年轻，居然30几岁就遇到一个眼睛的情况，
2: 是，
3: 但是秋华姐完全她都没有他真的是靠我们的优尼士把自己眼睛保养得很好。
2: 对啊，
3: 对，我那时候就很想说，那我要 call in 给安海瑟薇，你要不要吃一下我们的
2: 优
3: 尼士？对，你看，如果没有保养好的话，很年轻的时候你就会有眼部上面的疾病。
1: 真的，比我年轻的才60几岁就已经开白内障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手机不要看多，蓝光对眼睛真的伤害很大。
2: 对，
1: 我真的平常很少看手机，除了找歌，找完了之后。我就不会再看了，
2: 是，

0: 我看那个 iPad 是看股票，
1: 对，
0: 那我也不会一直盯着它看，不会，嗯，我只有看一下，嗯，我看一下做我该做的事。
1: 而且用的荧幕越大，其实越好啦，因为你跟光的距离越远嘛，嗯。
0: 对啊。怎么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听众朋友，秋华姐在这里就不捧场哦。
2: 秋华姐在撒娇了。
1: 没有关系，大家没有心里话，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0: 啊，
1: 哦，嗯，就是呢，刚刚讲到说这个身体的补充蛋白质啊，嗯，最近我发现有一个补充的方法很好用啊，也是看到健身的人在分享啊，一个就是去那个便利商店，便利商店有现在有，我觉得因为现在的肌少症越来越多，嗯，我喜欢去逛便利商店，为什么？因为人家讲说像日本的 Seven， 嗯，他们其实最值钱的是什么？数据，嗯，就是他们每天的那个数据资料库会针对整个国家他家的需求或者是天气的变化，大家会想买什么，嗯，所以他们每一家店都会有这个调整，嗯，那你自己去看台湾也是一样啊，你不是每一家店卖的东西都一样，嗯，他会因为地区因为这里的生活消费等等的习惯，
2: 对，
1: 那大概在这1年多吧，价面上有一堆所谓高蛋白饮品，嗯，
2: 是，
1: 就是以前都是普通的什么豆浆啊等等的，
2: 对，
1: 那他现在把那个蛋白质的数量往上拉，嗯，像刚刚嘉玉说体重的 0.38 倍嘛，
2: 0.8,
1: 对不
2: 对,
1: 对，那像很多现在一瓶装，嗯，一个这个叫什么什么乌合的，嗯，他们有一种称呼，就是以前像牛奶这样子，哦，好，一瓶现在都可以拉到20蛋白质了，20克，
2: 哇，这么高，啊，
1: 所以也就是说秋华姐只要每天喝2瓶，嗯，她基本的蛋白质量已经到了，嗯哼，所以很方便，嗯，但另外还有一个是健身的人教的，就是去买板豆腐，它是为了省钱，嗯，你如果去超市的话看到那一盒板豆腐，嗯，一定要板豆腐哦，嗯，因为其他的豆腐的蛋白质没那么高，
2: 哦，
1: 只有板豆腐大概一块，哦，有到25-26，
2: 哇，欸，我还蛮爱吃板豆腐的，
1: 对，
2: 适合我。
1: 然后一块大概35块而已，啊，所以如果像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话，大概吃2块板豆腐，嗯，你又有饱足感，
2: 对，
1: 你今天的蛋白质原则上就够了，
2: 也补足够了。
1: 对，这是给大家一个分享，嗯，哦，就是如果想要补充蛋白质的朋友呢，其实这可以用现在，而且夏天呢，你就想吃一些比较凉爽的，啊嗯，比较不负担的，嗯，喝个饮料。吃个凉拌的豆腐就可以搞定了哈，嗯嗯，那当然除了吃完你的这个蛋白质以外，你也要搭配运动，嗯，要不然呢你的身体会觉得我不需要啊，啊可能就不吸收了，
2: 对，
1: 好，搭配一些运动，然后再来我上次讲的你的肠道要先顾好，嗯，要不然你吃进去它也不吸收，也等于浪费了哈，那医生就说现在因为天气太热，所以导致很多的年长者就不想出门了，嗯，那不想出门以后呢，他少了运动他就不会吸收，嗯，好，那像秋华姐还会在家做运动，对不 对,
2: 对，
1: 那他说其实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很简单的运动，嗯，而且出乎你的想象，嗯，他是因为他说家务就是运动，
2: 哦，这个我很同意，
1: 不过你要懂得怎么样用，因为你不要把运动跟劳动混在一起，比方说他说你在挂衣服，嗯，你就不要偷懒，嗯，你就尽可能挂高，嗯，你杆子也不要，比方说我用手可以伸到最上面挂上去，嗯，你就不要用杆子，嗯，因为举一半跟举高你锻炼的肌肉是不一样，
2: 对，
1: 所以你就要利用这样的方法去训练你自己，嗯，让你的原本做家务就等于是在做运动，嗯，那这样你也不用刻意的调出时间去做运动哦。那第二呢，就是要预防所谓的冷气病，嗯，因为现在天气太热，大家都待在冷气房里面，嗯，结果你的热气反而排不出去，
2: 对，
1: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冷气中暑，
2: 是，
1: 你如果觉得昏昏沉沉好像有一点感冒的迹象的话，嗯，你可能就是这样了，嗯，所以适时的第一你的那个温度不要调太低，嗯，然后室内室外最好不要差所谓的 六度以上，好，这是最好，然后还是要补充水分，那最后一个要提醒，还有一个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哦，嗯，不要因为这个天气改变就改变了自己的作息，嗯，不管是伸展运动啊做家事啊通通都要符合，嗯，然后另外就是坐久了一定要起来动一动，
2: 嗯，是，
1: 那一天在听朋友在聊哦，就是如何长寿，它其中有一个观念呢，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很有帮助，嗯，就是我们。

0: 常常讲再撑一下就好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像我在用电脑，可能我今天用了这个40分钟以后，我的眼睛在酸了，
1: 嗯，
0: 我的肩膀在僵硬了，
2: 嗯，
0: 可是我就在想没关系，我就再做十分钟，我就休息。
1: 嗯，
0: 他说那十分钟就是对你伤害最大的时候，
2: 哎，
0: 所以你真正该做的就是马上停下来。你只要一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2: 嗯，
0: 你就要停下来，
1: 对，
0: 出去走一走也好，休息一下也好，回来再做，因为你那个时候做叫做锻炼。
1: 嗯，
0: 可是等到你累了再做多做的那一分钟，那叫做破坏。
2: 哎呦，
0: 你就会造成你身体很多方面的疾病，嗯，所以大家要记得不要再说我再撑一下就好，
1: 嗯，对，只要觉得不太对真的就要马上停止，
0: 嗯，
1: 对，去做对你身体有益的事情，
0: 是
1: 赶快转换，
0: 没错。
2: 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嗯，大声说，
0: 嗯，
2: 你要说
1: 好，
2: 嗯，
1: 我很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行程哦，
2: 哦，
1: 我觉得这个各个年龄都可以去，
2: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在基隆的文化观光局，他今年四月的时候推出一个行程叫做基隆双层观光巴士，大家有知道这个新闻吗？
0: 不知道，我知道台北有啊，
1: 对，
0: 我坐过，
1: 台北有，嗯，但是它跟台北的观光巴士不太一样哦，
0: 嗯，
1: 就我要特别介绍，是因为我觉得年长者也可以去参加，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行程其实本来是到9月15它就要截止，
0: 嗯，
1: 然后但是因为回响太好太好了，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行程，
0: 嗯，
1: 你可以稍微让自己轻松一点，但也可以让自己可以，到风景几个可能风景区下去参观，
0: 嗯，
1: 都行，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说，哎，到底受欢迎为什么会
0: 原因，
1: 对，原因是什么呢？哎，
0: 那秋华姐也可以点一下，哦，她去的点搞不好你都去过，哦，
2: 嗯，没有，既然我去的地方不多，
0: 嗯，没有，我们基本上把重要的点我们都跑过，嗯，
2: 对呀，
0: 啊，说说看。
1: 我先讲一下它的票价哦，它的票价其实直接就是砍半，它直接是对折，然后，嗯，不管你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啊，一个人的票价对折就是250元，
0: 嗯，
1: 那这个250元呢，你可以搭在8个小时之内不限次数的，就是上下搭乘，
0: 嗯，
1: 还会再赠送在地的点心还有咖啡，
0: 嗯，
1: 就饮品方面的，
0: 那等于免钱啦，
1: 啊，对，就是很便宜。然后它的起站是从基隆城际转运站的11号月台发车，
0: 嗯，
1: 然后它沿途会停到叫沙湾历史文化园区、镇滨渔港、彩色屋，就也很红的那个景点，
0: 啊，彩色屋我们经过没有下去，
1: 对，然后还有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0: 嗯，哦，也是经过，
1: 对，然后八斗子车站一些热门的景点，
0: 嗯，
1: 然后它回程这一次有在新增基隆庙口站，所以你自己可以不限次数的上车下车，
0: 嗯，
1: 那其实我有特别的进去，就是点进去到底它里面的车子长什么样子，然后有什么那个，为什么我很推荐，是因为它跟101的那个双层巴士完全不一样，嗯，它把里面打造的是它的上面是有玻璃透明的屋顶，
0: 哦，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阳光，
0: 嗯，
1: 然后里面它的座椅啊不是那种像我们就是全部都往前的那种，我们会肩并肩的那种，
0: 嗯，
1: 它是那个把桌子改成是很像我们餐桌的长桌，
0: 哦，
1: 然后你坐的椅子是长形的沙发，
0: 是，
1: 所以就很像小餐厅，
0: 捷运吗？像捷运这样子，
1: 有一点像，就是餐桌跟椅子、长椅、沙发椅，
0: 嗯，
1: 然后你坐在上面就很像你在餐厅用餐，可是车子就带着你看各式各样的风景，
0: 嗯，
1: 那车上还有导览人员，所以你只要经过任何的风景区，他都会帮你介绍这里是哪里，
0: 嗯，
1: 然后你可以不用下车，
0: 嗯，
1: 你就坐在上面，然后这样导览可能1个多小时，
0: 嗯，
1: 然后欣赏那个风景，然后吹吹风，这样子也行，
0: 嗯，
1: 或是你可以到某一站，他定点大站点都会下，
0: 嗯，
1: 让你下车，
0: 嗯，
1: 你也可以下去啊，然后看看那些风景区，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适合年长者跟小朋友，嗯，都可以，
0: 没错，
1: 对，然后你不用太累，又很轻松，他就待在
0: 不用开车，
1: 对，他就在车子里面，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他除了一般的这个价位，他还有推出600块钱的山海套票， 就你也可以搭双程巴士，还有海科馆的门票，还有基隆在地的绿挂咖啡跟一些文创的用品就会送给你。
0: 是。
1: 那另外他还特别为了要创造比较友善的旅游环境，他们还新增了一个身心障碍的优惠品。

0: 票价，
1: 嗯，
0: 就才200块，本来一般票是250，
1: 对，
0: 那优惠票价的话就是200块钱，
1: 嗯，
0: 然后山海的套票又更优惠，变成是500块，
1: 嗯，
0: 这个价格是给身心障碍者的。那如果有，我觉得有需要的，因为他现场不能买票，
1: 是，
0: 你要去他的官网上面拿，啊，去购票，
1: 嗯，
0: 就预定你可能是要搭几点几点的车，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哎，这个行程非常的适合，不管年龄小的到年龄大的都可以去逛逛，
1: 对，把握最后的机会，
0: 对，嗯，
2: 好，到现在没人打电话进来，
1: 没关系，我们把它讲满了，今天还有两个单元呢，
2: 对，
0: 嗯，
2: 两个单元，一个是爱的力量，
1: 对，
2: 但爱的力量呢，我就不说，我要给听众朋友啊，一段
0: 原因
2: 重
0: 现，
1: 嗯，
2: 我要听众朋友听听看，我们就是爱台湾的力量这么强，
1: 嗯，
2: 所以台湾哦。有这么多的好处，听众朋友，你在我今天的原因重现听听看，
1: 我还以为
2: 我们要以我们在台湾住在台湾台湾人为荣，
0: 对，
2: 真的我很光荣，我是台湾人，
1: 我还以为秋华姐要说爱的力量，我就不说我要去爱胶原蛋白，
2: 今天我出不去啊
1: 所以你要去爱胶原蛋白，啊，
2: 没关系，等一下我再出去一下下，
1: 好，
2: OK， 来继续听歌吗？
1: 对，
2: 哇，这是宇飞的作品哦，《
1: 重生的呐喊》。
2: 是的，好久没听了。
1: 嗯。

0: 好，这是由宇飞制作的歌曲《重生的呐喊》。这首歌虽然是做给这个忧郁症的朋友啊，但是呢，其实重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可能重生。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通常觉得重生就是代表是这个人的部分，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皮肤啊。
1: 嗯，
0: 哦，皮肤原本很糟，
1: 是
0: 趁秋华姐现在不在哈，你看她以前的皮肤是蜡黄的哦。
1: 哦，
0: 那但是我是从照片看到的，但是那不是老照片的关系，她自己也都承认嘛。但是她后来却因为自我的保养，用我们的保养品，
1: 对，
0: 把自己的这个蜡黄皮肤完全抛到脑后了。

0: 变得是金白透亮，
1: 对
0: 啊，当然这个也是付出很大很大的时间呐、
1: 啊，是、啊，
0: 不要只是觉得羡慕别人，哇、哦，那但是呢，你想想看，人家经年累月，
1: 嗯、
0: 每天至少擦三次、
1: 嗯，
0: 我们的净斑美白，我们的提拉，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它蜂王乳放抗老精华，然后还有鱼子精华、
1: 嗯、
0: 都没有少过哦，
1: 是，
0: 只要有了，它一定。就开始加在里面，而且他加2到3滴、
1: 嗯、
0: 一天还用2到3次。
1: 嗯、
0: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他就说哦那个眼胶油啊怎么效果没有很好，然后后来一问他一天只擦一次。对对，我们说不行啦、
1: 啊、
0: 你至少要擦2次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呢，不管是你夜晚也好或者是白天也好，才能够完整的达到那个效果嘛、
1: 嗯、对。
0: 好，那他后来擦了以后就改善啦、
1: 啊、对。
0: 那同样的眼胶跟保湿乳胶，这个是属于欧洲、哦、他们特别去制作的，
1: 嗯，
0: 然后呢也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肌肤，
1: 嗯，
0: 因为它双胶合一，里面是不带任何的油脂，
1: 嗯，
0: 所以不会造成你长小肉芽去堵塞你的毛细孔，
1: 嗯，
0: 那很多欧美的这个眼霜啊，不要讲眼胶，眼霜它就是油性的、
1: 嗯、
0: 所以你擦一擦之后呢，你的眼下面就会长出小肉芽、
1: 嗯、
0: 我就说啊，小肉芽然后还加上眼袋、
1: 嗯、
0: 那像什么、
1: 嗯、哼，
0: 你像什么你知道吗？
1: 小肉芽跟加上眼袋，
0: 对，像海参，
1: 好像
0: 两条，对，两条海参在你的下面，多难看啊，
2: 吓死人，
0: 对不对？但是用我们的眼胶，
2: 你怎么真会比喻、欸，
0: 因为我们的眼胶就不会，不但不会有小肉芽，也不会有那个肥肥的一窝，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眼胶再加上我们的保湿乳胶的话，你就可以达到保水的效果。尤其现在夏天啊、
1: 嗯、
0: 夏天很多人眼什么脸出油，有没有、
1: 嗯、
0: 其实那个出油就是代表他在跟你喊、嗯、我太干了，
1: 对，
2: 我太渴了，
0: 太渴了哈、哦。那除了喝水以外，皮肤的水就是擦我们的保湿、
1: 啊、皮肤也要解渴啊、
0: 嗯、
1: 保湿，我们的保湿乳胶是最好的帮他解渴的方法。
2: 爱死我们的美白、
0: 嗯、
2: 真的很棒，我好爱哦。好，听众朋友记得擦法就是美白先擦，
1: 嗯，
2: 擦完就是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对，
2: 好，爱迪斯提拉压两下，
1: 嗯，
2: 然后再那用我们的那个顶级一指精华，就用那个管子这样吸一点点、
0: 嗯、
2: 然后就放一些在你的这个爱迪斯提拉里面，然后就把它
1: 和
2: 在一起、
0: 嗯、
2: 然后就把它擦在整个脸上，
1: 嗯，
2: 有多亮就有多亮，
0: 对、
1: 嗯、
2: 好，那眼胶擦完如果要出门就保湿先不要擦、
0: 嗯、
2: 保湿就在家里，就是都是素颜的过程当中，没有擦隔离霜的过程当中、
0: 嗯、
2: 擦保湿，
0: 对、
2: 哦、让它慢慢由你的皮脂下的皮肤来吸收毛细孔，吸收、
0: 嗯、
2: 吸收水分到你的皮脂下、
0: 嗯、
2: 你才不会有皱纹，就这么简单、哦、如果出门的话，那当然要用矿物隔离霜啊，哇、
1: 嗯
2: 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擦上去，
0: 嗯，
2: 不需要再擦什么蜜粉啊粉饼，不要哦，
0: 对，
2: 那量倒没办法形容、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那直接它会慢慢慢慢的收干，
0: 是，
2: 收干之后就很透亮，
0: 嗯，
2: 就不需要去用蜜粉啊、
0: 嗯、
2: 啊粉饼都不需要，
0: 对，
2: 你就会觉得皮肤好棒，
0: 是，
2: 好亮、
1: 嗯、
2: 好，看不到毛细孔，
0: 嗯，
1: 对，
2: 所以大家都在说
1: 可以呼吸吗？
2: 对，
1: 可以呼吸，
2: 很多人都说你皮肤怎么那么好、
0: 嗯、
2: 瘦成这样皮肤还这么好，
0: 嗯，
2: 我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不会去用蜜粉，
0: 是，
2: 也不会再用什么，我虽然有拿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嗯，粉饼
1: 粉
2: 饼盒、
0: 嗯、
2: 但是那个粉饼盒呢里面呢我是没有粉饼的、
0: 嗯、
2: 知道吗？
1: 是拿来照镜子，
2: 只是用镜子而已，拿来做镜子照、
0: 嗯、
2: 戴在身上这样子而已、
1: 嗯、
2: 我不会去用它、
0: 嗯
2: 啊、对，所以呢不需要，我们的隔离霜真的很棒、
1: 嗯、
2: 当它收干之后，嗯，皮肤真的你看起来
1: 对
2: 好透亮哦、
1: 嗯、它有三合一的效果啊，
2: 对，
1: 有防护，然后透亮，又可以帮你、
2: 嗯、防晒
1: 隔离保养、嗯、
2: 对，
1: 它你在隔离的时候就也在做保养啊，
2: 对
1: 对,
2: 对，
1: 里面有玻尿酸也帮你做保湿，
0: 对
2: 对，不27519911跟膳食联络咯、
0: 嗯、
2: 啊，立人物地址是在忠孝东路，也就是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坐到这个叫啥，忠孝复兴
1: 站
2: 4号
1: 的出口，
2: 对，从左边走进来、
1: 嗯、
2: 看到柳公公园、
0: 嗯、
2: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0: 嗯、
2: 我们在5楼、
0: 嗯、
2: 往右看你就看到立人物了，
0: 是，
2: 进来坐坐好不好、嗯哦、OK 要继续听歌吗？
0: 没有，准备今天爱的

0: 台风呢已经远离我们一阵子了、哦、那一阵子呢你在做什么呢？我今天爱的力量要分享一个、哦、好像没有什么在媒体上看到、我就觉得其实媒体啊应该多报道这样的事情啊，不要再报一些有的没有的啦，那可能会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哦。好、哦，这是在巴威台风来台的那个时候啊、大多数人都躲在家里面啊，躲风躲雨啊，但是有一群人选择走出去，把温暖跟物资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中，这叫做一个新潮协会。他在台风警报发布以后，立刻跟好几个里的里长成立所谓的关怀据点，志工在7月11跟12这两天冒着风雨，结合社会人士的捐赠资源，兵分多路，把1000多份的饮用水、食物、干粮、泡面跟生活用品送到了台北的大同区、新北的三重区、板桥的芦洲区，总共200户需要帮助的里民手上。那里会的胡理事长啊说了一句很感动人的话，他说非常感谢这些里的里长，因为里长长期耕耘社区，好，上一次我才说秋华姐可以当里长骂、对，里长就是什么都会管啊，对不对？每天
1: 我哪有这个能力、啊？
0: 每天都找事做，
1: 哪里有？
0: 哪里需要帮忙啊，就去找。那最清楚每一户的家庭，到底哪一户、哪几户是需要帮助的啊？那因为有里长提供了正确的资讯跟安排关怀的对象，所以募资到的每一份物资能够精准的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那志工在送物资的时候啊，同时也等于是去探望他们。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些安心又感动啊，就因为平常可能都独居啊，没有人关心他们，在这个时候深刻的体会到。那同样去参加的人呢，也觉得公益不单单只是物品的给予，而是在人们在最不安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你们的身边有人愿意陪伴着你们。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啊，透过民间公益的力量跟社区的关怀网络紧密连结，让所有的物资发挥了最大的关怀效益哦。那这个新潮协会长期就投入了这种公益服务跟弱势关怀，他们说未来也会持续跟各地的里长跟社会单位合作，关注中高龄者、独居里民跟弱势家庭，成为一份守护社区的力量。其实的确啊，就像秋华姐制作的那个五哥的《网红与善的距离》也是一样啊，就是很多人在做这种善的节目的时候，第一个最大容易卡关的地方就是到底要帮助谁。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其实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资源，
1: 对，
0: 或者甚至说有没有在骗人的。好、在这个把关上到底要由谁把关呢？
1: 还真的是蛮累的，想要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又不知道说应该是要放在哪一个
0: 单位、
1: 真正的需要帮助的慈善机构。
0: 那还好网红与善的距离有五哥把关、因为他每一个都
1: 亲自去，我们是不经手人经手人家的善款哦。
0: 对，
1: 五哥我们的这个网红与善就是愿友情嘛，我们不是基金会，
0: 是
1: 因为五哥只申请一个愿友情
0: 对
1: 股份有限公司、只有这样子而已。所以呢真的花的钱真的很省。
0: 是，
1: 你看嘛，一个代言人你如果真的不是有交情，你怎么请得到？
0: 对。
1: 第二，没有不但来没有任何的酬劳。

0: 而且还尽他所有能力，
1: 是、嗯、而且这些带人人都是大咖呀、啊，
0: 像肖强，嗯，他这一次回来从大陆回来、嗯、拍第一支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嗯，他还捐100万，
1: 对，
0: 直接不晓得捐给哪一个单位、
1: 哦。他分开捐，因为五哥说他不经手、哦，你自己去捐，我给你单位名称，你自己去捐。
0: 对对对、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把关，而且五哥他是每一家都亲自先去看景，嗯、去了解是不是真的有需求，嗯、而不是网络上看一看哦就决定、嗯。那我觉得像刚刚这个也是一样，里长哎很清楚到底里民哪些里民是需要人家帮助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互相结合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嗯希望我们整个社会每一个善心人士可以这样串起来，把有资源的人跟需要资源的，然后经过中间了解的人，把它一连串串起来，就不会浪费任何资源。
0: 没错。

0: 今天爱的力量啊，我要分享两位人物，这两个人物啊，他的生命故事啊是有极大的反差的哦。那第一个呢，是在大陆有一个叫张祥清的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在小的时候，七岁的时候啊，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唐山大地震
1: 哦，
0: 那个非常的严重。他在那一场地震的时候啊，失去了他的家人。他说啊，他记得当时一地震的时候，他只记得他的妈妈啊，用全身的力量扑到他的身上保护我。所以那一场地震里面，他带走了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哥哥。那他的爸爸也是因为受伤了之后，最后在百日之后也是离开了。可是他说啊，他永远都记得他的生命是他妈妈保护他，让他活了下来。所以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所以他一直用这个提醒他自己的这样子的力量啊，他说他有一天要告诉他妈妈说，你没有白给儿子一次的生命。所以到他长大之后啊，他成立了公司啊，做的也有声有色。所以他的公司在中国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进入了500大企业里面的第202位哦，那真的是很厉害。那他也很热心的在做一些社会公益的慈善事业，总共累积达到2.1亿，那这个是人民币哦，不是台币哦。所以其实他也被是认证是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家。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个他是一个变成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嘛，长大之后回馈给社会。那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一个人呢，他是在马来西亚加油站打工的一个员工，就一个小人物，他叫做芙蓉。他啊，每天啊都会做一件事情。
1: 哎呦，芙蓉出污泥而不污染了、
0: 啊。对，我觉得这名字很好听，就让自己还蛮有气质的。他这个员工很特别哦，他是啊，他是其实大家要知道，在加油站打工的员工啊，一定也是没有什么钱啊，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收入。但是他每天都会做一件很简单，甚至你会觉得哎不是很起眼的事情。他每天会买两份食物。因为他自己也很节省，一份呢，不是一份呢，他是留给自己吃，一份他会留给他今天他会去观察哪一个在外面奔波的送餐员，进到加油站里面加油，他觉得他有需要，他就把他的这另外一份送给一位这个进来加油的这个送餐员。那他做这件事情呢，他也没有告诉他的这些同事，他就是每天默默的做，他。只是觉得说大家都是出来就是打工嘛，然后讨生活，那他也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他用他少少的钱想说能够让其他人也可以填饱肚子歇口气。结果没想到啊，有一天啊，他这样的行为被一个送餐员觉得好感动，我相信他自己也很困难，他就把这件事情啊PO到了视频上网路上，结果这件事情就在马来西亚就红了起来，就说哇，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居然会做一个这么贴心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你看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贡献给了社会，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员工呢，加油站员工，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钱，可是他也愿意去做善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善良这件事情啊，你有钱你也可以善良，你也可以做善事，没有

0: 那我就安排这一首我们全民都爱台湾。好，你听听看这一段话，我真的好感动。我听了以后，真的是我身为台湾人为荣，
1: 嗯，
0: 我感到很光荣。嗯，听听看。
2: 好
0: ，OK， 来。
3: 你知道台湾的十个世界第一产业是什么吗？半导体只排第二，第一名你肯定想不到。我们从第十名说起，就是自行车产业全球高阶自行车市场中，台湾的市占率高得吓人。以巨大捷安特、美利达为首的厂商组成 ATEAM 联盟，专攻碳纤维与空气动力学。如今环法自行车赛那些顶尖选手骑的车，背后的大概率都流着台湾的血液。第九名是兰花，台湾的蝴蝶兰出口量世界第一，全世界每三株蝴蝶兰就有一株来自台湾。台南兰花生物科技园区利用温室控制技术，精准控制花期，甚至能让兰花在长途海运的货柜里休眠，运到欧美，一打开货柜就能准时在节日盛开。第八名是机能性纺织品，市占率全球第一。世界杯足球赛球星身上穿的球衣，有超过70%的几率布料是台湾做的。第七名是远洋渔业，秋刀鱼和尾鱼的捕获量经常占据世界前列，超低温尾鱼延绳钓船数量更是世界第一。第六名是便利商店的功能性密度，绝对是世界第一。台湾的便利商店不仅卖东西，店员还要会泡咖啡、做双麒麟、收包裹、印证件，现在还能洗衣和健身，将几千种服务压缩在30平的空间里。第五名是电动机车换电网络密度，世界第一。这主要归功于 GoG Oro， 在台湾骑电动车没电了，路边换电站拔出电池插进去换两颗新的，6秒钟满血复活。第四名是资源回收率，台湾的资源回收率高达55%以上，在亚洲是绝对的榜首。台湾独创垃圾不落地文化，还能把废弃电子产品中的金、银、铜提炼出来，纯度比天然矿产还要高。第三名是医疗与健保体系，就医便利性与医疗服务的 CP 值绝对是世界第一。台湾还有很多单项医疗技术居全球之冠，比如颅颜重建手术、肝脏移植存活率都是全球顶尖。第二名是半导体，全球60%以上的晶片，90%以上的先进制程晶片都是台湾制造。如果把台湾从地图上抹去，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将会倒退至少10年。 iPhone 会变砖头，美军的飞弹都飞不准。第一名是螺丝与螺帽，也就是扣件产业。台湾高雄的冈山地区被称为螺丝窟，在高阶特殊螺丝领域，台湾就是世界第一。波音飞机引擎震动那么大，螺丝不会松，因为那是台湾做的航空级螺丝。特斯拉电动车底盘的扣件也是台湾做的车用螺丝。
0: 有多少你不知道的？
1: 嗯，
0: 听众朋友，
2: 我没想到第一名是
0: 真的。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我们身为台湾人为荣？
1: 对，
0: 你看看，
1: 自豪，
0: 真的，全世界，你看，用我们台湾所做出来的东西这么的多，
1: 嗯，
0: 听众朋友你们都不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以台湾为荣啊，我们是台湾人为荣。我真的听到这些，我真的，哎呀，有蛮多我不知道的，就是台湾的。台湾做的，我真的不知道。
1: 其实台湾，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工艺技术。
0: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人口也不多，
1: 对，
0: 才2000多万人，对不对？你看好厉害哦，
2: 对，
0: 都聪明啊。
2: 那这个今天下了电台就赶快去吃碗螺蛳粉好像不一样的螺
1: 蛳
0: 好，那生活过一小尝试，心里话，不是心里话大声说，早就已经没有了哈、
1: 对，
0: 这个是爱的力量嘛，对不对？我们要爱台湾，
2: 没错，
0: 谁的不能跟我们比，我们绝对的肯定爱地方，爱台湾，
1: 而我们的
0: 保护台湾
1: 也是爱的力量，
2: 对啊，
1: 对，这么好的产品，爱听众啊，
0: 对，真的不是爱听众，怎么会做出这么好的产品，然后卖这么便宜，还有用邮局帮你送货，
2: 是，
0: 没有人会用邮局送啦，
2: 嗯，
0: 因为邮费很贵，
1: 对、啊，就求缓解。
0: 如果你买1980，只有一瓶我们的优固力或者优康宁，好、好，那你算算看，1980，我就要扣掉115块的邮费，
2: 嗯哼，
0: 不是付这个钱，邮差不会把你拿到楼上来，
1: 嗯，对，
0: 对不对？
1: 所以秋花姐很注重安全性，对，
0: 要让我吓死了，常常在换人，你把我给吓死了，不行，嗯、一定要让我们听众过得安安稳稳的才可以，
1: 对，
0: 安安全全的才可以，
1: 安安全全的吃产品，
0: 对，赶快打电话哦，看要订什么产品，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来听这一首叫什么呢？
2: 英文歌曲是不是？
0: 哦，英文歌，那我就忘记了。
2: 乡间小路吗？
0: 哦，对，乡间小路，
2: 嗯，
0: 带我回家。

0: 好听，喜欢，爸爸节马上到了，所以一定要回家。嗯，不管你们是多乡下，什么乡间小路，带我回家。再怎么小的房子都要回去。
1: 对，看看爸爸妈妈。
0: 对，出来努力用功赚钱，目的何在？
2: 嗯哼，
0: 我今天看到一个画面，后来我们嘉义帮我看，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马上告诉我这是泰文
1: 啊，对，
0: 泰国话。
1: 对，
0: 哎呀，很感动，一个儿子抱着妈妈，妈妈是肌少症到严重到只剩骨头，
2: 是，
0: 我说我会不会将来这样，我好担心。
1: 秋花姐不会不会，我们的产品太好了，你没办法变那样。
2: 你是没有，那个嘉玉应该说，你的意思是你会变得像儿子一样吗？
1: 反过来，对，
2: 帮别人抱起来，体力练起来了。
0: 因为他的妈妈就是瘦到那种程度，年纪又大，然后儿子就用像抱小孩一样这样抱，抱着他逗他，
1: 对啊，
0: 来亲一下，
1: 他
0: 妈妈就在他脸上的亲一下，叫亲一下，就这样。哎，这儿子还蛮时髦的哦，手上还刺青嘞，
2: 是，
0: 你看，你看这么时髦的男生还对母亲这么孝顺，
1: 这么温柔的心，
0: 对，
1: 好特别。
0: 你看，然后呢，偷偷的当他这个怎么讲，逗他妈妈笑，笑完之后呢，他脸再转到旁边，眼眶红，偷偷擦眼泪。
2: 是
0: 哦，这一篇我还没有po给听众朋友看。
2: 嗯哼，
0: 我今天太忙了，今天脸书不是我处理的。哎呀，真的看得真的很难过。好，今天真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吃。
2: 吃什么？
0: 我好久没有吃燕窝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看到一篇影片，看到摘燕窝就是。

0: 要到很危险的一个半山崖的地方，
1: 嗯，
0: 才能摘得到，
2: 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哇，原来采燕窝是这么辛苦，
2: 是，
0: 要搏着生命去采，
1: 嗯，
0: 哎呀，真的看了以后，哦，我不敢吃了，
2: 嗯，
0: 不敢吃燕窝，
2: 嗯，
0: 为什么呢？我容易有火气大等等，
1: 嗯，
0: 所以只有燕窝让我不会有火气大，
2: 嗯，
0: 因为它加的是冰糖，
2: 嗯，
0: 下去一起炖，
2: 对，
0: 就这样子而已，好，哦，我也不会再加别的东西，
2: 嗯，
0: 所以不会有火气大，
2: 嗯，
0: 哦，但是呢，以前我会吃，雅芳也曾经送给我，
2: 嗯，
0: 哦，啊，我后来我不敢吃，看了这一篇，
1: 嗯，
0: 原来哇，下去要找燕窝的地方是要吊着绳子，
2: 嗯，
0: 而且哦，好深的那种
2: 洞穴。
1: 山谷里吗？
2: 没有，就是 有些海边，嗯，反正就是洞穴，
1: 哦，
2: 因为他们都会在上面的岩层，
0: 对，
2: 嗯，
0: 啊，要很高才能找得到，那用绳子这样吊着这样上去，
1: 嗯，
0: 这个下去不晓得哦多深呐，啊
2: 嗯，
0: 有的是海，
2: 嗯，
0: 有的不是，
2: 是，
0: 你知道吧？绝对不能有摔下去的机会，
2: 对，
0: 好恐怖，
2: 嗯，
0: 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吃燕窝，
2: 嗯，
0: 可是昨天，
2: 嗯，
0: 我们张树林
2: 是。
0: 带来的礼物送给我就是
2: 燕
0: 窝，
1: 嗯，
0: 你看他怎么高级就怎么送，
2: 是，
0: 哎，我真的非常羡慕他这么两个这么棒的女儿，
2: 嗯，
0: 这女儿两个都很能干，
2: 嗯，
0: 所以呢薪水很高，
2: 是，
0: 住在香港，
2: 嗯，
0: 光是他住在香港的房子，
2: 嗯，
0: 租金就12万，
2: 哎，
0: 一个月12万，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可怕，嗯，
0: 好可怕，
2: 嗯，
0: 小小的房子，
1: 嗯，
0: 12万，
2: 嗯，
0: 看看，那只要有空的时间，就是马上要约爸爸妈妈，
2: 嗯，
0: 要带爸爸妈妈到巴厘岛了，到哪里去玩，
1: 嗯，
0: 这一次也是一样，
2: 嗯，
0: 要带他爸爸妈妈出去玩，
2: 嗯，
0: 他爸爸妈妈说不用，去过了就不要再去了，
2: 嗯，
0: 他说光是到那里去，躺在那个海边，这样子沙滩上躺着这样休息，
2: 嗯。
0: 就这样子而已，
1: 嗯，做日光浴，
0: 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2: 嗯，
0: 就这样要带他妈妈去见晒太阳，
2: 嗯，
0: 他妈妈说我不要晒得会黑，
2: 嗯，
0: 我不要，
2: 嗯，
0: 结果呢他就找他妹妹，
2: 嗯，
0: 妹婿一起去，
1: 嗯，
0: 啊，结果呢只要有空下来就是一定要带爸爸妈妈到哪里都可以，
2: 嗯，
0: 到哪里去玩，
2: 嗯，
0: 哦，妹妹还也是一样，妹妹已经结婚了，
2: 嗯，
0: 有了这个老公，
2: 嗯，
0: 就比较没有像以前那样子，
2: 嗯，
0: 哎呀我好羡慕她两个女儿真的很孝顺，
1: 嗯，
0: 送给我燕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1: 嗯，小姐我觉得我们要漂亮啊，不一定要去吃燕窝，
2: 啊，
1: 那太危险了，
2: 没有，
0: 吃我们的
1: 爱迪斯的产品就可以了，
2: 嗯，对，但是秋华姐叫补身体，补身体也吃我们优康你也可以，
0: 对啊，
1: 嗯，
0: 我都是一直在吃这些，啊，
2: 还有胎盘素，
1: 是，
0: 啊，我都没有吃别的，啊，
2: 嗯，
0: 以前还会雅芳送给我，
2: 嗯，
0: 我就吃啊，
2: 嗯，
0: 然后后来嗯，他说对肺部啊什么都很好，
1: 嗯，
0: 我肺也很好啊，所以我就没有那么认真，
2: 嗯，
0: 曾经有买过了，因为他送给我，那我也要回送给他，
2: 是
0: 啊，所以他跟五哥有在吃嘛，
2: 嗯，
0: 有一段时间，
2: 嗯，
0: 所以我也回送给他这样子，
2: 对，
0: 嗯，所以有吃过，所以呢后来看到这一篇我再 po 给听众朋友，哎，有 po 过了吧，好，在我们的脸书上面你就可以找得到，在燕窝真的搏命，
1: 嗯，
0: 正在搏命，
1: 啊，
0: 真的，所以贵有它的道理在，
2: 嗯
1: 嗯，
0: 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好吗？我们刚刚安排的是童声的呐喊，
2: 对，
0: 还有
2: 我们可以安排单元，
0: 哦，
2: 对，
0: 单元，
2: 对，
0: 哦，塔罗牌，
2: 对，
1: 今天有塔罗牌的单元，
2: 嗯，好，
1: 不用打电话进来哦，
2: 对，1到5张牌来看大家下一周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嗯，OK。
2: 好的，先算财运，嘉玉请选牌。
1: 好，我要选1号。
2: 好，秋华姐选3号。
0: 我有选没选无所谓。
2: 对，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你的财运啊逐渐开朗，明朗化哈，嗯，它代表的就是一种肯定成果跟清晰感。
1: 嗯，
2: 对于上班族来讲啊，你的工作成果容易得到客户或者是主管的赞赏哦，
1: 嗯，
2: 那你很多一些新的资源也会接上去，虽然啊不是马上就能够反映在你的薪水上面，但是对于你未来的收入跟成长是有很好的基础。那如果是从事一些业务啊、创作啊、 啊等等自由工作的人，那这一周是比较适合尽可能的让自己曝光，它都算是一种先埋底的味道哈、哦。那它也一样是个好消息，那对于投资者呢也是适合在这个时候做一些投资啊、或者是打底的动作。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张牌同时也因为你的心情特别好、然后可能在开销上会变得比较大一点哦。那本周呢就是尽可能的去跟人家见面，然后提出你想要的说法，那可能对于你未来就有很多的帮助。那关键就是被看见就有机会。
0: 嗯，
2: 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这一周啊可能有进有出，重点就是要安排跟调度哦、那可能这一周会有很多不同的支出，比方账单啊、生活费啊、工作成本等等的，但是它并不代表没有钱，而是同样的有钱会进来哦。因为你自己的投入也代表它会替你有一些获利、像现在有很多的人会说哦，我每个月花多少钱买 AI 啊等等的，但是说不定它所替你带来的替你带来的获利大过于你的投资、所以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在意，只要好好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那对于有在经营副业的听众朋友呢也是代表可以哦，因为你最近的经营副业对于你来讲也是可以增加你的收入来源、但是要控制自己的体力啦，不要超过你自己的能力，要不然呢可能你会给自己给累坏了哦、那调度是比硬撑还要来得重要。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代表的是过去的旧资源会替你带来财运。如果站到秋华姐的这个理论的话，投资的话哈、就是你过去替你获利的股票啊，可能接下来下一周可能又可以开替你带来获利了哦、那同样的也是在如果不是在投资理财上面的话，也就是要你回去找一些老客户、老人脉、啊，他们可能都会再次的回流，替你再来收入。所以，也许对于秋华姐来讲，这张牌不是在讲股票，这、就是在讲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回来继续买嘛？啊，这就是老客户所带来的财运哦。
0: 谢谢。
2: 那当然，自己如果愿意主动的去联系他们的话，就像我们每一天都在跟听众朋友联络、这样子的话是很有帮助的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不要因为争一口气就让自己，钱是很重要的哦。但是人家讲说人呢、最重要是公平。很多在金钱游戏上啊，比方说我之前听过一个案例嘛，就是有一个这个博士，他会去在大学授课，授金钱课程的时候，他会说这边有100美金、大家出价。好，出最高的可以把这100美金拿走。但是出第二的人钱不退给你。好，最后结果会是什么？你会用多少钱买100美金？
1: 当然不会去超过那个金额啊。
2: 可是呢，这个博士他在世界各地又做了这个测试哦。所有的最后的结果都会超过100美金。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他到100块的时候，那个第二名。他是不是他可能出99块，
1: 对，
2: 他就不甘心，他就会出更高，
1: 是啊，
2: 最后一个比一个高之后，他说最高他收过800块美金，就有人出到800块美金买这个100块美金，
1: 超过了原本的那个，
2: 这就是人的不理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不理智的状况，就是不甘心，宁愿我赔光，我也不要输。
1: 对，
2: 那同样这张牌就是你会为了争这一口气而导致你自己在钱财上的损失、所以呢自己该退就退、啊，能够拿回本就拿回本、不要我不甘心、就让它一直跌，反正我不卖就好了、可能这个不是一件很明确的方式。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来自于自我的创造、那你自己以前其实就累积了很多的人脉资源等等的，而且呢你很适合做女性的市场、所以如果你在投资股票相关类的投资物的时候，你可能你也可以从这个方向着手，就跟人家说看现在流行什么，他就会去买什么股票。比方说，去买 LV、因为大家都在买 LV、艾迪达、大家就去买艾迪达，他就去买艾迪达的股票、就是哪一个正在潮流的尖端，他就会去买那样子的。所以同样的，你对于女性的这个 需求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财务来源哦。所以你同样你创

0: 造价值的话，也朝女性下手会比较恰当一点。好，这就是今天五张财运的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健康运咯。
1: 是的，
0: 好，健康运，嘉玉请选牌。
2: 我要选二号。
1: 好，我也一样。
0: 三号，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虽然在恢复当中，可是呢，可能有一点遥远，让你觉得啊，好像有一点点身心力疲的感觉，就是进步很慢。啊，那这一张牌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迷思，让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其实呢，你要自己重新去调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只是时机不对。就是有的人会很急，像我今天我觉得哦，我缺运动，然后我就跑去跑步，我一次跑个10公里，可是我可能我已经半年没跑，虽然我过去曾经跑过10公里，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说，哎，我从3公里开始慢慢去增加，
2: 循序渐进，
0: 对，不要急，虽然你过去曾经做过，那其实你的方向是对的，但是需要时间。好，那再来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择的牌，嘉玉又来到牙体质的部分了哦，
2: 牙健康，
0: 对，牙健康，他是说身体啊正在要求你，请你真正的休息。
2: 哦，
0: 那我不知道你的真正休息是什么，可能是脑力，可能是压力，可能是体力啊，各方面，就是你要把你的身体要听他在跟你讲什么。有的时候呢，真的要让自己安排完全不滑手机啊，完全不工作啊，属于自己身体修复的时间，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有所复原，而不是好像应付他一下，好，你喊累，好，那我就给你休息5分钟就好。对，可是对他其实帮助不大。好，你可能需要更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再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秋华姐选到的牌算是一张好牌哦，它代表
1: 的
0: 是自我的要求跟规律，还有营养身体的照顾，算是一种非常全面的照顾自己，因而带来了身体对于你的回馈。其实你只要好好吃饭，固定睡觉，养好的补充品，身体顾好，运动它，其实呢，你下一周的身体状况是很好的。
1: 真的，
0: 对，
1: 我现在有听我们张小姐听众张小姐传给来传过来的哦，教我说，白煮蛋，你如果说不好吞的话，那你就沾苦茶油。苦茶油，我有试了，我有试，是沾苦茶油，还蛮好吃的，所以我现在会学会用苦茶油沾的水煮蛋，然后这样来吃，我会一天除了早上要吃胶原蛋白，所以撒在那个蒸蛋里面，还有豌豆以外，我也会没事要补充一点点蛋白质，我一定会吃这个水煮蛋，然后不好吞，我就沾苦茶油。OK，
0: 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提醒你不要快，什么事情都不要急，但是他的急跟我刚刚讲说那个他可能他急着想要运动，想要康复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他是真正会去做哦。比方像我刚刚说事情其实你已经很累了你的眼睛该休息，你就会告诉自己不要，我再努力一小时就过去了拼一下，可是你就是这样拼一下会拼出问题，所以在这里就是提醒你，当你的身体有任何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喊停，让他真正的休息，然后另外不要把自己的工作排得太满，因为你只要一满反而会出状况，大概就排个7-8分，留一些弹性，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任何的状况产生哦。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第五张牌啊，你的身体呢最近已经在跟你抗议了，你其实现在应该算是有很多负面的能量正在产生这里也不舒服，那里也不舒服本周其实算是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一周，可是这个不开心我们要往正常来想它并没有到无可救药，其实是身体只是它不愿意再妥协，像你刚刚我给你的那个建议嘛，你之前只是小抗议，你稍微安抚他一下好像他就没事了，那这一回你就会觉得怎么安抚好像没什么用，好像真的他好像有一些大病要发，不是， 并没有大病要发，只是他很正确的在告诉你，你不可以再忽视我了、嗯、你再忽视我的话，我下一回就要跟你来真的了，
1: 抗议。
0: 对，所以这一回你就好好的面对他、嗯啊、不管是去看医生也好啊，仔细的检查、嗯、其实他在救你一命啊。
2: 对啊，听听声。

0: 体的声音啊。
1: 嗯，对，好，这就是今天的五张牌。
2: 是的。嗯，我们这个啊，怎么讲？片头的音乐我真的很喜欢。嗯，好，我选的还可以吧，听众朋友，百听不厌，对不对？好，记得打电话27519911跟善师联络，不管你要订的是我们的保养品金斑美白，现在有提升了，效果更好，
1: 是
2: 两个星期见效，效果很明显，真的好。再来就是提拉，顶级离子精华，眼胶，
1: 是
2: 保湿乳胶，
1: 对，
2: 还有矿物隔离霜。再来就是我们的什么啊，优妮士，优康宁，
0: 优
2: 固力胶原蛋白，还有泽野酵素，让你睡好觉的什么
1: 羊胎盘，
2: 算是羊胎盘哈，记得哦，打电话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这一首叫什么？
1: 歌名《雨天涯》。
2: 哇，好久没播了。我没想到我在家听的时候，连听两三次，我玛丽安说可以传给我吗？他也喜欢。我说你听懂吗？
1: 是，
2: 他说听不懂，可是他的 melody 旋律，他喜欢。

0: 哦，好喜欢这首歌哦，风雨天涯。好，再清一些这个手机里面该留的或者是该删的把它删掉，要不然大客满，真的昨天
1: 塞车了，
0: 一堆人打电话给我，完全没听到
1: 哦，
0: 完全没响，包括 Richard 打给我问阿姨身体怎么样啊。

0: 胃痛有没有比较好啊等等。结果呢，我一看哈，他有打电话给我，差不多晚上差不多10点左右，我完全没听到。还有我其他的朋友打给我，我也没听到。我这电话真的是很讨厌。哦，在听的过程当中，哎，看到这一篇，这是我们艾伦的里面听出来的。他也是有两个，跟我之间有两个那个，他换手机嘛，所以有个旧的，有个新的。那旧的里面的东西，我想要把它全部删掉。哎，突然看到这一篇。是高雄，他的大概是他老公的就是亲戚还是朋友不知道，姓尤，尤小姐啊，他传来给那个艾伦看，因为他高雄也订很多胶原蛋白，你知道吧，帮人家订的，他里面写的是说，你知道吗，脸颊下垂胶原蛋白我吃了几瓶之后，整个脸颊都没有再下垂了，这是第一。第二，另外一个邻居先生发生车祸受伤，他吃了4瓶的胶原蛋白，现在伤口都复原了，复原的好快哦，好，另外一个朋友他写说，另外还有个我的朋友，他的朋友就是他这个姓尤的，
1: 是
0: 跟他讲的，想说我另外还有一个女的朋友在搜狗摔了一跤，然后呢脚背开了刀，然后有得到理赔，然后呢后来呢伤口一直都没有办法好愈合得很好，
2: 复原，
0: 对，结果呢吃了整整8瓶的胶原蛋白，现在伤口几乎快看不见，
1: 对啊，我就说其实复原伤口胶原蛋白真的很重要，
2: 对
1: 对，所以你不管是有伤疤呀，或什么开刀啊，或牙齿的这个牙龈，为什么胶原蛋白这么有用，就是这个原因，
2: 对
1: 啊，
0: 结果呢他说，他就叫他说，你要叫艾伦再帮他订，他说我给你电话，你可以自己直接跟他订，然后就给他电话就写给他，你自己订也可以啊，一样的价钱啊，就27519911，就传给他，整个他拍下来给我看，哎呀，这个想要当广告，舍不得把它删掉，
1: 没关系，你已经记到脑子里了，
0: 没有那么厉害了，真的。好，最后安排的这首歌是本来是陈升唱的，没想到我们蔡琴重新唱这么好听，就不一样的感觉哈，把悲伤
1: 留给
0: 自己，不要啦，要过欢乐的日子，不要悲伤，
1: 对，不然如果真的悲伤的话，吃2颗优康宁就不悲伤了，
2: 笑笑的了，
0: 真的。

听众朋友，你相不相信我现在是站着在跟你们说话，我要利用一点时间在练习我的腿哦。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见。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林电锯赵丽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21号，是星期二的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是外头下着暴雨的天气啊。台北市下午2点多钟开始下雨啊，而且呢有部分地区雨势非常非常的猛啊，这个热对流啊实在是相当厉害啊。而且呢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从今天开始起，这是我们说真正传统的热，也就是正式的热就从今天开始了。不过夏天雨也好了，比较凉快凉快啊。当然有部分地区因为雨势比较大，你看那木栅啊，那个木栅的缆车也因为雷雨都停了啊。那部分地区来说的话，雨势都比较惊人，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不过现在应该是稍微和缓一点啊，因为我到了电台的时候呢，这个雨势呢已经是稍微减缓。气温呢也因此呢稍微的降低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是摄氏28度啊，28度。当然了，典型的热，那么也从现在正式的展开，也希望听众朋友没有别的，还是要多喝水，好不好？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天气状况部分呢，简单跟大家做个说明跟报告啊。前天啊，上个礼拜我们访问了，这是专业的导游，也就是佐佐。听众朋友还不错啊，很多听众朋友来问啊，说这个佐佐在哪里当这个领队啊？不是导游，在台湾不过就是叫领导啊，又领队又导游啊。他属于这个雄狮旅游的啊，雄狮旅游的一份子。那他是负责领队，因为他呢从年轻开始啊，你不能说他现在老，他现在很年轻，就是说他从这个出社会开始，对于这个旅游就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呢爬山啦，这里跑跑那里跑跑，所以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他呢就是什么什么西阿纵走啦，又是这个攀那个爬山的啦啊，都非常喜欢。然后呢还作为所谓专业的领队，这都必须要考执照的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担任这个领队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他的一个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那么有听众朋友问到这个福森号，包含我们在国外的我的同学啊，昨天晚上也是赖给我说，念举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有关于铁道之旅啊，他们呢很有兴趣啊。在国外的同学，小学同学啊，说回来之后呢想去就是因为我在脸书也在我们的那个LINE上头就介绍我去这里去那里啊，什么环岛之星啦，然后呢山岚号啦啊，这两个铁道之旅我都泼上去，他们就很感兴趣。我就简单的口述了一下啊。那么有听众朋友问到就是有关于铁道之旅的一些点点滴滴。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到这个雄狮旅游啊去询问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有用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话呢，直接就在搜寻的地方呢来搜寻铁道之旅，比如说像是福森号，福呢就是幸福的福，森呢就是森林的森。这个福森号主要针对的就是在这个阿里山这部分啊。阿里山这部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蓝皮解忧，这个名字取得倒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列火车啊它是没有冷气的啊，那完全是复古的这个蓝皮的这个火车啊作为它的一个特色，也就是怎么样让你回味过去就是30-40年前的这个火车的感觉啊，让你呢去体验体验，然后解除你的忧愁啊，到这边吹吹风啊，也蛮好的。还有就是山岚号，还有就是海风号。海风号的话呢，主要是甜点啊，主要甜点。那么海风号也是受到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的喜爱啊，海风号。那另外呢，就是明日号跟明日厨房啊，这就两条线，一个是明日厨房，一个是明日号。
这是我呢终究一定要去体验的这个铁道之旅的一个重点。现在呢，我主要是先来参与这个福森号啊，福森号。那听众们问的也是属于福森号。那福森号我们在那一天的这个访谈当中呢，那么佐佐也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它分为三个区段啊。何为三个区段呢？就是它的一个目的地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它的餐点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最吸引我的就是能够坐这个这一列的火车到达某个地方呢，它有所谓的森林的交响乐。听什么呀？在森林里，哎，就是有这个乐者在这边拉小提琴，然后呢弹奏很多的一些名曲，然后呢进行了这个森林的交响乐。这不容易啊，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呢，在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在林野之间能够享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音乐之旅，那实在是让人向往。然后呢，再喝着比如说茶饮啦，或者是咖啡啦什么什么的，再吃一点甜点，听懂没有？这真的是我们说高级享受啊！当然，这也是在福森号的这个就是项目之一啊。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雄狮旅游一共有六条线啊，六条的这个铁道之旅的这个路线，包含我去过的就是山岚号。山岚号那一次呢，我是坐这个自强号到花莲，然后从花莲住一晚之后，第二天呢就坐上我们期待已久的山岚号，然后由花莲开到池上，台东的池上这一站啊。那中间停到玉里啊，玉里也下车，然后呢当然有当地的导游，然后带着我们这个参与的这个团员呢来认识玉里小镇啊，那讲解的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清楚，然后让大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那就是怎么样的，那就是导游了啊。然后呢，那么带着个小旗子，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车上的这些我们讲这叫做保姆还是管家啊，然后带着小旗子，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有时间真的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铁道之旅啊，这也是我一在节目里头呢跟大家来提供的。提到这个，我因为在今年的元旦啊，我自己到这个日月潭去玩了三天。当然这三天里头呢，我可以说运用了我自己的一些路线啊，然后去看就是日月潭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啊，什么慈恩寺啦就很多啦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来到了这个日月潭就要去享有去参观日月潭的一些景点。我上回去的时候，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第一次去日月潭是我在度蜜月的时候所安排的，旅行社帮我安排的。第二次去呢是隔了大概两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呢，那时候还没有小朋友，我们又去了一次日月潭啊。然后在回程的时候呢，在后里那边就看到了，发现到了李济准李大哥啊，咱们的前辈广播前辈所开设的马场。哇，看了之后那不进去不行啊，这个李大哥跟我来说交情匪浅呢，进去赶快看看他。就那一天呢当然李大哥不在啊，是他的夫人。那因为他夫人跟我们也是非常娴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广告业务上头的往来都是由他太太来负责接洽啊。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写着几个大字，李济准的马场啊，这不用提就知道啊，这是马场，就是李济准李大哥他的心愿啊。他刚一开这个马场的时候是在林口，在林口这个地方开马场，所以那个时候他特别邀请我啊到他的马场来参观啊。那么我那时候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开车到那个马场啊，他也叫做李济准的马场。那么在这里呢，当然看到了李济准李大哥，就给他祝福，我说大哥真的恭喜你了。当然李济准的话不多啊，他呢只跟我讲了四个字，他说念举，这就是美梦成真啊，美梦成真。他
他非常喜欢马，非常喜欢骑马，他就是有这个愿望啊。

但是呢，在林口那边呢，后来，撤离，为什么呢？搬到了后里，因为林口那边太过潮湿啊，因为那边的话，林口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台地嘛，是林口台地，所以呢，那边来说的话呢，雾气比较重，所以在我服兵役的时候，就是在林口那个地方，那地方很多的，怎么样，茶树，哎，种茶在这里很好啊。 第一个就是它的土质非常适合种茶，那边都是红土，所以在林口台地有两个行业啊是非常非常的繁荣，一个就是怎么样呢？一个就是茶叶啊种茶，所以我们那时候这个打野外都在茶园里头跑来跑去啊，还一个就是砖厂，我们盖房子不是用那个砖头嘛，那红砖，哎，在这里有大概十几二十个砖厂在这个地方啊。 很明显嘛，一个大烟囱就知道这边有一个砖厂烧窑啊，那个烧砖嘛。那么后来听众朋友，你看看，那时候是在民国六十六年的时候啊，65年、66、65年的时候，我在林口，在那边服兵役。随后我再去这个林口啊，就是从苦林岭这边呢，就是关它叫做苦林岭那个地方，叫做。 那个地方，就我服兵役的那个营地啊，我特别去，就是去怀旧啊，到那边去，还有宫西巷啊，它叫那宫西啊，古岭岭的宫西，把车停好，然后到那个宫西巷去走一走，因为当时啊，这边的部队很多，包含了我们的那个部队，这边是一个下基地的部队，它是一个营，是个旅啊，是个旅，一个旅的话有四个营啊，所以官兵不少啊。 旁边还有怎么样战车营，还有就是飞弹营啊，都是在这林口这一带，所以呢，在这里啊，也就聚集了很多的阿兵哥啊，所以呢，林口不是最有名的就吃狗肉吗？有没有一些那个退伍的那个老士官呐、老啊，就在这边开那个狗肉店，听懂没有？林口的狗肉店很多啊，因为这边都是。 很多过去的一些老士官呢，什么什么的，就喜欢喝两杯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禁勿饮酒，然后喝两杯再吃狗肉啊。所以呢，林口的狗肉是很有名的。那我们在的地方叫做宫西啊，宫西巷来说的话呢，在当时是一个风化区啊，宫西巷有个风化区，前头呢。 巷口啊，是一个电影院啊，一个小型的电影院，常常这边有那个脱衣舞啊，这个阿兵哥多嘛，所以呢也有脱衣舞。但是怎么警察一来，哎，马上怎么样呢？马上就结束啊。那下去呢，就是有很多啦，都是跟这个情色有关的啊。这边也有这个总而言之，为了阿兵哥而设置的一些，就是娼妓啊，在这里很多。 所以呢，一般来说，宪兵啊都会来这边来查。就是如果说你穿军服到这个宫西巷的话，立刻怎么样呢？会被查缉啊，回去就被处罚。那这里不能穿军服进来的，你穿便服没有人管。所以在宫西这个地方来说，有什么多呢？第一个就是特种营业的很多，第二个呢就是餐厅很多。 为什么呢？阿兵哥都要怎么样呢？也就是说，这个迎新送旧了啊，什么几梯的要退伍了，这边就喝开了嘛啊。还有个什么多呢？还有一个就是浴室很多，哎，听到没有？浴室啊，那个传统的那浴室就洗澡的，因为到了冬天，这个林口这边很冷啊，风很大，所以呢，你在部队里头就大众池嘛，就一个大池子，然后大家伙在那边洗啊，然后呢。 那个浴室啊，到处通风，很冷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跑到外头去洗澡啊，到外头去洗澡，所以呢，浴室也多啊，就是我们说澡堂子了啊。怎么会讲到这里啊？哦，就是因为我们讲这个种茶啦什么什么的，但是现在林口不一样了，听众朋友，现在我的天呐，林口发展的简直是不能同日而语啊。 现在到林口简直不敢想象，在过去的那种所谓的那种茶园、那种所谓的这个烧砖厂，完全都没有了，全部都是高楼大厦，啊，林口这个地方发展。

非常非常好，也变成台北的副都市中心了啊，几乎。好吧，我们从哪里讲到这里？哇，这一牵连，我的老天鹅啊，拉不回去了，讲到林口。我们从哪里讲呢？就讲这个就福生号嘛，啊，福生号连火车得讲到这里，就说怎么样呢？在这里有不同的一个所谓的响宴啊，所以呢，你不管是明日号还是明日厨房或者蓝皮解忧号啊，那么大家伙呢都可以上网去查，之后呢，有其需要就可以跟这个旅行社来报名，它有不同的地方上车哦。啊，你它主要比如说福生号，它主要上车的点呢是在嘉义，但你可以放心，你在台北的话呢，它会怎么样呢？它会有个套票，就几点我们在台北车站，然后呢集合好了之后坐这个高铁，咻一下子怎么样呢？坐高铁到这个嘉义，然后再由嘉义那边再来进行上车什么什么的，所以都安排的好，你都不必担心了。住桃园有桃园的做法，那么不同，像我们上回那个山南号有没有，我们坐那山南号，那就有的是怎么样呢？是从新竹来的，又从桃园来的啊，他们呢都自行到花莲去，他们就坐那个自强号到花莲去，那像我的话呢就从台北上车，台北上车的大概有七八位啊，七八位，然后在花莲就集合好了之后呢，然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所谓的行动，很好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家伙呢，我说了嘛，有机会啊去体验体验，因为我个人来说的话很喜欢坐火车啊，叮叮咚咚咚咚叮叮咚咚哒哒叮咚咚咚，我很喜欢坐火车，但以前坐火车的几率不高啊，只有到基隆啊，那时候我母亲的阿嬷啊，我称为叫阿嬷，我母亲的干妈在基隆，那小表哥也在基隆，所以呢偶尔啊到基隆去的话就是坐火车啊，不然那时候后来那个麦克阿萨公路啊开通以后呢就坐公路局快嘛啊，因为火车的话哎呀有时等啊什么什么的，像这个麦克阿萨公路它是怎么样来直达啊，就走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然后呢上高架桥，听众朋友，高架桥那就是原来的麦克阿萨公路的起点，现在的中山高速公路就是以原来的麦帅公路作为基底，然后呢拓宽而形成的。以前麦帅公路只有两线呐，啊，旁边光秃秃的，只有两线呐。那现在你看中山高速公路呢，拓宽之后，然后重新来做规划。现在你看南北的高速公路的这个状况就非常非常的热烈了啊，而且呢，基隆也是中山高速公路它的起点啊，起点啊，北是那个基隆啊，那么南是就是高雄啊，高雄。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多去了解，然后呢多去看看，有机会呢多去跑一跑，坐一坐。尤其我现在因为那个敬老卡现在已经成为600点了，所以我有时间我就怎么样坐火车，然后呢又能够消化这个点数，而且呢也不必自己开车了，然后坐火车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像我上回呢到这个金同，有没有到金同，我以前都是开车啊，我到金同我先坐这个就是这个台铁到瑞芳，我是瑞芳这边转车，那么有一段就有空间，我就从瑞芳的不是就是前站，我是走后站，后站现在都荒凉了，以前听说后站蛮热闹的啊，我在后站吃了一个午餐，然后呢再进后站，然后呢上往金同的列车啊，往金同列车，然后呢到金同不是经过了什么石分了，然后呢就是很多地方嘛啊，到最后到金同，我不是讲嘛，那次到了金同真的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这里啊几乎都没有什么游客，整个金同老街空荡荡的，非常的冷清。当然也找到了我的老朋友啊，就是金同的老朋友，他是怎么样呢？他们家里头是卖这个没有鸡肉的给更没有鸡肉的给更啊，还有什么，反正蛮有意思的啦啊，到那边跟那个林大哥聊一聊。我回来的时候就没有再坐这个火车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从金同上车，然后呢

最后呢，我也到了这个就是金同的起点啊，外头的那个起点，金同老街的起点，看到这边有客运车，然后呢一查啊，时间是几点开的，所以那次我就坐这个客运车，然后到木栅，然后转怎么样呢？转这个捷运，然后回家，你很快了，就非常快了啊。所以呢，有时候啊，我们说啊，经一事之后呢，就能够长一智啊，然后呢，能够去了解它的一个交通动线就非常方便了。所以有机会出去走走。我本来上个礼拜啊，前个礼拜要去搭这个三莺线的这个捷运啊，三莺线，因为它才开通，哎，那个到现在还免费哦，听懂没有？就后来台风来，当然就取消了。那前两天的礼拜天，因为我去参观这个生技展，也就没去了。所以下礼拜，这个礼拜天呢，这个礼拜天如果说有空的话呢，我就去尝试一下这个三莺线啊。好吧，那么听众朋友有机会，我说了嘛，出去走走去逛一逛是非常好的。来，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熟悉，叫做《上海滩》。那么主要是怎么样呢？主要是我要讲这个歌曲的背景，它是一个香港的女歌手叫叶丽仪啊，叶丽仪，到现在年事都已高了啊。她呢是在1980年。当时就是《上海滩》这部港剧啊上映之后，他是唱了这个港剧的主题曲，就叫做《上海滩》，走红啊！哎，听到没有？到现在已经46年了啊，46年，那这时光实在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那么这首歌的版税来说，收到现在还没有收完，为什么呢？当时他的合约就是50年的版费。所以他光是收版费啊，已经是财富自由了，上百万的版税啊都进入到他口袋，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呢，还有几年他每一年都可以收到了版税的支票，所以他说可以说是怎么样呢？一首歌曲就创造了他美丽的人生。所以在今天呢，我们来听听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是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这首港剧，也就是《上海滩》的主题曲，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听众朋友对于这首歌曲是不是印象非常深刻呢？那时候周润发也因为这一出戏而大红大紫，那么这位歌手当年来说的话也因为这首歌也红到现在，他的版税5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您认为呢？

好，接着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说明有关产品方面的讯息。今天我看到一篇报道啊，新闻也出来了，就是有关这个毒油的一个事件。听众朋友，我相信在我们报道台湾有三分之一的人呢、都吃到了这个毒油。你我在内，我想大概也跑不掉，因为这个大豆沙拉油啊，它用的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你不管是餐厅啦、小吃啦什么什么的啊，连锁的餐饮啊，几乎怎么样呢？几乎全部都中了标了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也不要紧张，听众们一定就是我们还是日子还是要过，大家也不要紧张。那么在这里来说的话，专家就提到了我们如何能够把身上的这个毒素能够把它排掉。当然在蔬菜当中，十字花科的是非常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阶啊，像绿花叶啦、高丽菜啦，还有就是我们讲这个一般的蒜头啦什么什么的啊，它排毒都很好。另外特别举出就是维生素 C， 因为它抗氧化，维生素 C 呀、所以呢，我们在日前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回馈，就是褐藻糖胶啊，褐藻糖胶就是因为这个毒油啊，它是标准的四倍之多，它是一级致癌物啊，一级的致癌物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说，那因为专家也提到，包含了就是很多的一些医生呢，还有营养师都提到了，就是维生素 C， 叫我们多吃水果。听说你吃水果再怎么吃也是。也是有限嘛啊，维生素 C， 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不是有一个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叫花叶，就是欢喜有没有？欢喜西呀、微笑西啊，微笑西 ，smile 啊，不是欢喜是低了，花叶是低啊，就是怎么样呢？微笑西啊，就是 smile 微笑，有着灿烂的阳光有没有？我们的那个微笑西。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肯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头你所接触到的维生素 C 几乎99%啊，几乎95%了，不要说99%，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哎，不便宜哦。那么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维笑C呢，是纯的天然所萃取的维生素 C， 有卡姆果，还有西印度樱桃啊，哎，这都是怎么含这个所谓维生素 C 是高等量的，这是纯天然的维生素 C 啊，听说没有？你要吃纯天然的，还是要吃化学合成的？所以呢，我今天想到这一点呢，我就特别特别，因为医生也。

好营养师都建议我们要多吃维生素 C 来进行我们这个所谓的排毒，它是抗氧化的。所以呢，我们的 SMILE 也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C， 我今天特别提出来，特别提出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大家日子还是要过，但怎么样呢？我们补充维生素 C 对于每一位听众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直接的。听众朋友，尤其我也讲嘛，这些都是怎么样的，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的。我们的维生素 C 是买三送一，多少钱啊？听众朋友还有印象吗？1590啊，买三送一是1590。今天我跟大家报告，我今天为了这个毒油，我是付出最大的一个心力了啊！除了这个褐藻之外，我们的维生素 C， 我今天特别提出买三送二，买三送二。喜欢维生素 C 的听众们太多了，又便宜又好，我今天买三送二。你一个月，听众们，你算算，一个月的预算是318块，318块。你平均一天呢，听众们，平均一天才10块钱呢，平均一天10块钱。那这样子吧，像我的话是早晚各两粒了，我早晚各两粒。那听众朋友你呢，愿意的话呢，早晚各两粒没问题。那说这样子不是我送你啊，我买三送二啊，你就吃吧，一天也不过是20块钱的预算。听众朋友，你这样算起来，一天不过20块的，连一根油条都差不多一根油条。所以李烈举愿意怎么样呢？愿意奉献出这样子的一个健康概念给我们流行派听众朋友。既然大家呢都是怎么样呢，忠实的听众，我呢就付出我的一个心意。然后今天维生素 C， 也就是我们的 SMILE 微笑 C， 买三送二，特价1590。平均一天只有怎么样10块6毛钱，听众朋友。所以我常常讲了，真正的健康你不必花大钱，不必花冤枉钱，你去买市场上头买一些这个化学合成的这个 C 啊，听众朋友，也不便宜啊。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就喜欢吃这个维生素 C， 她是那个什么爱惜有没有，我都偷着吃，为什么？还蛮好吃的，蛮好吃。听众朋友，这里头都是怎么样的，都是果汁在里头啊，不然怎么会好吃呢？还有一点要特别小心的是，有专家提供所谓的那个硒的发泡饮，这不能够大量的吃，会对你身体来说会造成影响。那最好就是怎么样呢，我们的这个微笑硒嘛，每天两粒。那像我的话是早晚各两粒，一天4粒。除了能够补充需要的维生素 C 之外，也能够进行我们的抗氧化，排除自由基啊，等等等等等，这都是纯天然的。听众朋友，我讲我们都是纯天然的。今天买三送二，买三送二啊。当然我相信订单会很多啊，出货的话呢就陆续出了啊，陆续出，买三送二。如果你买两组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呢，我多送您净脂肽送一瓶。为什么送净脂肽？当然它是有它的一个理由的嘛，因为净脂肽也是排毒的嘛，听众了解吗？所以每一个产品它的一个背景，它的一个关联性，我讲都能够给听众朋友带来最好的一个建议。买两组的听众朋友，哎，听众朋友，你买两组，我们一组是1590啊，两组的话也不过3180元呢，一共有10瓶啊，然后还多一罐我们的净脂肽，多一罐净脂肽。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啊，请直播电话，因为我们这个只做一天。我说了嘛，你全部给我赚好了，也没赚多少钱了啦。这个东西我就老老实实的跟听众朋友来做报告。你这个纯天然的维生素 C， 听众朋友不便宜啊，你比那个怎么样化学合成的还便宜。成本你说你全部给我赚一天十块钱，你全部给我赚，我能赚多少？所以我能够
能够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不是人家怎么样来哇天马行空讲那么讲那个，

0: 都不要，我呢该要做什么，理念举就做什么。这就是我的个性啊，这是我的个性。我们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那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的这个美丽专线，哎，这个维生素 C 又能够给你来，就是排这些不好的东西，来怎么样尽速的排，而且它很美丽的。人家为什么像我母亲为什么吃维生素 C？ 就是美嘛，就是美丽嘛。维生素 C 也是美丽，但你要吃对呀、啊。要你每天吃怎么样来？吃五个苹果，三个木瓜，你吃得下去吗？但是我们就给予大家，这是专利的。我们说西印度樱桃，还有就是卡姆果所萃取的高端的维生素 C， 然后呢，给予我们的听众朋友。像我的话，一天就早晚各两粒。那么听众朋友，你就吃吧，10罐你可以足足吃半年的时间呢，每天早晚各两粒。啊，那么维生素 C 给你带来的帮助实在是非常大，那个美丽啊，从内而外的给你好气色。来吧，就直接拨我们的电话啊，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把握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给你健康也给你美丽，我们的微笑 C。今天呢，我们特别提出来，针对毒油也不要针对毒油了。但是呢，它绝对有其帮助。我们的电话是美丽又健康的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我提醒大家，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直播电话吧。那么给你带来的是全家的健康，还有你的美丽。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那首歌曲，这个《上海滩》，听众朋友，好不好听啊？哎，一唱46年呢，你看看，真的是，我说好的歌曲啊，它是没有时间的。我们听一些老歌啊，那也是怎么样这种概念嘛？好的老歌，你久听不厌，听个几十年，像西洋歌曲，又听了60、70年，它还是好听啊，它还是好听。这没有办法去怎么样来去阻挡的嘛。对不对，听众朋友？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好听的歌曲，我们就来吧，就听过吧，我们就听吧，好吧。那么另外啊，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前天，就礼拜天，我们去吃我们附近的一个港式的这个港式饮茶的餐厅啊，茶餐厅。小孙啊，大的小孙啊，大孙啊，这是酷宝宝。哎，听众们，我去这个港式饮茶，我光是烧麦啊，光烧麦一上桌就是怎么先来三龙，先来三龙。哎，我们点东西啊，点的不会手软的、啊，就吃嘛，就是吃嘛。先来三龙啊，然后呢，鱼翅脚还有虾脚都是各两龙，然后呢，还有腐皮卷，我很喜欢吃腐皮卷的、啊。听到没有？腐皮卷就是那个，就是腐皮嘛，就豆皮嘛，里头包了一些海鲜的东西啊。那我很喜欢吃腐皮卷，也是两份。然后呢，之外呢就是凤爪，我都是两份起跳。几个人吃啊？4个大人和两个小朋友嘛。但林思睿就是这个酷宝宝的话呢，他吃的比较多了啊。那个瓦嘎嘎一来就是他自己点，哎，我一碗大白饭，大白饭，我天哪！小孩好像都喜欢吃大白饭呢，就是白饭了啊。那么后来怎么样呢？那个酷宝宝啊，吃这个烧麦，他吃到了味道了，他说吃完了，他说还不够，好，再追加2笼，光是烧麦就5笼啊。光上面就5笼啊，所以我们一家人之外呢，还点了这个就是我们说高丽菜啊，清炒这个高丽菜，因为小朋友就不要放 XO 酱了，就是高丽菜，还有就是怎么样芥蓝啊，哎，奇怪了，这个香港人很喜欢吃芥蓝啊，芥蓝菜到哪里都是芥蓝，而且怎么样，就蚝油在上头淋一点蚝油，都是芥蓝啊，然后还有排骨。啊，就蒸排骨，那最后呢还有这个炒河粉啊，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讲肠粉，

虾仁肠粉。哎，听众们，这样叫叫也不少啊，所以我们吃下来大概就是2700多块啊，2700多块，算怎么样呢？算是5个人吃好了啊，就算五口，五口人啊，五口人，2700的话，大概就是一个人的话，大概400多块钱，算是蛮实惠的，算是蛮实惠的，400不到嘛啊，4728。所以呢，这家我蛮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那个管事的这个老板娘啊，都知道。哎，他说李先生要那个黄芥末啊，黄芥末就给我怎么样，半碗的黄芥末。哎，我没有浪费，我把它给克掉。我喜欢吃那个就是黄芥末啊，蘸那个烧麦，然后再煎点辣椒。那辣椒就是一碗，他给我切了半碗辣椒，还真的是辣。它是怎么样的？它不是一般的那个。红辣椒啊，那个像菜一样的，它就是怎么样嘞？是辣的辣椒，哇，吃下来一头汗，真是过瘾呐、啊！我天呐！所以这家餐厅来说，每次订他们都给我们最后那个位置啊，因为早订嘛啊，那么生意很好，生意很好，他也做得算做起来了，因为价格来说不是很高嘛，平均一个人大概300来块钱就 OK 了啊，OK 了，所以来这边又喜欢吃，因为我喜欢吃烧麦。啊，到哪里就是上桌就是鲜三龙啊，烧麦。人家说你，我说哎，我喜欢吃，而且我们他这边的这个烧麦他一份是4个，有的地方是3个，3个的话就怎么样呢？直接就下五笼啊，因为要吃得过瘾嘛，对不对？他这是4个的，就一笼就是4个啊，而且个头也大。内容丰富，不是那个怎么样来？人家买来，他这个就自己做的啊，这个烧麦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说吃的也非常方便。那么当然吃完了也非常愉快的，然后走回家啊，走回家这就7、8分钟嘛，啊。所以港式饮茶，我是个人来说，我是蛮喜欢吃的。从一开始，最早，我吃港式饮茶是我母亲李妈妈带我们去哪里？带我们去这个六福客栈。它的顶楼，那个时候是我国中的时候开始来吃，然后呢，又到了这个我们衡阳路有没有？衡阳路不是有个大三元吗？那时候大三元最早它是怎么样？是港式饮茶，在一个2楼，当然现在来说的话都扩大了嘛啊，这个大三元，那时候据了解，这个大三元好像还有这个杨丽花的股份呢。那时候我已经高中了啊，到这个大三元来吃，所以到处吃这个港式饮茶，有哪里有吃的啦？什么红磡啦啊？总而言之，听到没有？还有西门町狮子林呢，狮子林上头还是传统那个推车的，哎，最早都推车的。然后在那个兄弟饭店楼上也是推车的啊，那么就是非常传统的。那你到香港来说的话呢？我们也去吃港式饮茶，啊，当然，我想这个到了香港，这个广点就非常非常，他们一看，他说你们从台湾来的，那时候我们到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港式饮茶吃那个蒸笼啊，堆起来，我的天呐，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台湾来的？我说是啊，他说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吃。那时候还有小女儿，还有她的小女儿的先生，就小女婿，啊，那时候一共6个大人啊，哎呀，那吃的真凶啊，啊，那个蒸笼我特别拍照片。那像香港人来说的话，就点几个点心，然后吃饱，然后主要喝茶。那有一次我们在香港，那是非常传统的，什么以前不是有那个那个鸟笼啊，在那边看报纸啦、啊，什么什么的，这家就有点那种调调啊，老式的不得了，那个真是我说老派的不得了。到这边也是我，他们一看都你台湾来的，他一看我们点东西，这，因为我吃东西啊是点菜是点的非常的凶啊，我说尽量吃嘛，到外头来想要吃东西就尽量吃。不会怎么样，小鼻子小眼，点这个点那个，但又不够啊，什么什么的，就尽量点啊。包含我们吃，我们有时候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我点呢，点，我是吃不完打包啊，吃不完打包啊，这我的个性啊，这，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今天早上跟那个舒静啊，也就是新浩实业董事长又联络，他说："巨哥，好久没有跟你吃饭喽，每次跟你吃饭，我们都觉得。"

打牙祭啊。我说好，我有时间就来吃，因为我们公司也好，就是家里的那个过滤的那个滤水器，它的那个就是滤芯都要换了。都得要换了啊！现在一亮灯就知道要换了。哎，这就是怎么样来？这就是流量侦测器啊！当时建议这个徐水，他们要去开发，他们开发出来了，这是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做法。流量侦测器，因为你呢用水量，两个人和四个人的用水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不能怎么每半年，哎呦，我给你换滤芯，每十个月给你换滤芯。你还没用到，还没有用到该换的，你就给你换，不是怎么样的？不是让你浪费钱吗？听到没有？所以我就讲，用流量侦测器，就你这个滤水器要用到什么情况之下，你以流量为准，流量为准，这才是非常客观的。所以明天这个徐水呢，下午就先到公司来帮我们做处理。我说你来，就由你来，然后呢，完了之后再到我们家去换。啊，换这个滤芯，好吧，喜欢吃嘛，跟着我呢就到处吃啊。坦白讲了，我也爱吃。那么既然爱吃的话呢，那就一起吃吧，听众朋友，这是吗？时间是下午的4:49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公众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哦，今天我们的这个针对毒油啊，我给听众朋友的第二个礼物就是我们的微笑 C， 就是维生素 C 是纯天然的，买三送二，买两组的话再多加一罐净脂肽。听众朋友，够意思吧？够意思吧啊。那么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直接拨我们的电话就行了，27486288的电话。

回到流行派节目啊，现在搬到高雄的佳慧刚才传个赖给我，他说高雄热坏了，我的天哪，他热。的确了啊，听众朋友，你不要认为高雄就绝对比台北热，有的时候呢，台北比高雄还要热，只是高雄热的时间会比较长啊，而台北是一个盆地，高雄还有海风啊。当然它的纬度是比较偏南了 啊像我们报道台湾台北的话呢，是一个盆地，所以有时候热的时候啊，那热气散不出去啊，就跟一个盆一样嘛，盆地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呢，有时候气温台北还比高雄来的热，当然这不是经常性的。那么经常性的就是南部的气温来说比较属于热比较平均啊，热度比较高，不像有时候北部啊，我不是讲嘛，有一年过年我们哇从台北下去，哇我的天，到高雄就受不了了，马上就去买短袖啊，在两天在高雄啊，在屏东就穿短袖，回到台北我天哪，冷得个要命，你看这个南北大不同，真有意思啊。不论如何呢啊，就是要多喝水啊，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听众朋友都要补充水分。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当然是非常直接的啊，就是我们的微笑C，纯天然的维生素 C， 买三瓶送两瓶，买两组的话再加一罐净脂肽，需要的朋友只有一天，只有一天直播电话就行了。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哇，你怎么买那么多保健食品呢？
6: 出国就是要狂扫保健食品啊，多的拿去卖还可以赚钱呢。
5: 哈，你想被罚钱哦？
6: 啊，
5: 要贩卖进口食品，一定要依规定向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输入查验，取得输入许可通知，否则就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30条的规定呢。
6: 啊，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英霸台。
1: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7月21号的赢家向前看。

来看一下，先来看天气的状况。刚在台北，我们在台北的我们讲台北哈、哦。台北刚才下午有下了一下雨，而且就是突然间噼里啪啦就下下来了。气象署说呢，这个午后对流云系发展的非常旺盛，所以呢新北市还有桃园市的山区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那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地区、苗栗中南部、东半部山区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要特别小心，会打雷吼，会打雷，还有强阵风。那山区的话呢，要特别小心，会有落石跟溪水暴涨。警戒地区包括了新北市跟桃园市。不过会下大雨的地方哈，就范围比较大，包括了整个基隆、台北、新竹、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啊，我们拢共。

丢啊。好，不过呢，我看看哈，一直它这个发布大雨的时间呢，是一直到这个4:51哦，所以就已经到我们节目要结束，节目开始之前了啦。好，现在好像有小一点了吧？哈，它这个大雷雨哈会狂砸一个小时，所以呢，大家这个等一下下班的时候，自己呢5:30下班的时候，自己稍微看一下，看雨停了没有。不过呢，昨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讲，这个礼拜的下半周哈，可能热带低气压会形成台风，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星期的下半周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天候状况。

好，来看一下财经新闻哦。我们今天把顺序倒过来好了，大盘的部分我们第三阶段再来看。我们今天来看财经新闻，台新证券，台新证券的系统哦，在今年曾经出包，它是这个台新系统呢，一个月出包三次，然后牵涉错账哦，错账错了9321笔，错账20亿，这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这好像当时他们在那个系统在合并，在这个 upgrade 的时候呢，没有弄好。那当时呢，金管会就有重罚，就决定要开罚。今天已经把要开罚的金额判决出来了，要开罚哈。他说台新证哦，这一次重大的资安缺失，哈，造成投资人对金融机构信任哦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决定要开罚。哈？我也还好诶，我以为要罚多少钱呢？对不起，我突然哈了一下，是他错账二十亿元，罚360万元。好，360万，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 a piece of cake 吧。他说这个是券商史上最重的金额。那我等一下要告诉大家，我下一则新闻就告诉大家，今年哦，所有金融类股赚多少钱？今年以来他们赚多少钱？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罚360万是对啊不对？他们今年以来赚多少钱？然后你罚他360万，那他错账错了9321笔耶，而且错了三次耶，然后错了20亿元，然后你罚他360万。那这个错是为什么？是因为台新证券哦，在今年的4月6号，它跟元富证券合并的时候，当时他们因为有在系统合并，台新证券跟元富证券合并，那两家证券合并，不同的系统在合并的时候，他们有那个压力测试啊，还有一些东西系统整合。其实我之前在文那个在网络上面就看到有一个人就出来爆料说，当时他们里面的这个员工，他们的资安人员就一再一再的跟他们的长官讲说，千万不能够急在几月几号之前就一定要合并，因为压力测试根本还没过。但是呢，当时他们的长官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大喜功，觉得说一定要赶在好什么样的日期前呢，一定要完成哦，这个他们就是要公开发表，公开发表说他们一定要几月几号前完成，表示说他们已经要整合完毕这样。但是其实他们在作业上技术上面其实是有点来不及的，所以那个资安人员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很头痛，觉得说肯定会很容易出包。果不其然，他们根本还没有压力测试过就急急忙忙要上路了，后来果然就出事了。他说呢，他说当时哈，整个错账的金额高达20亿元哦，是非常重大的资安事件。他说，其实这件事情呢，这整个问题哈，这个

法律，最高可以罚600万，最后只罚他360万。啊，金管会还说这样子叫罚很多、哦。好。好，反正就这样，反正证管会跟金管会说了就算。那我看看，然后为什么我说他们罚他这样子哦，真的是太小 case 了啦。2026年上半年，这些金控股哦，每一家真是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些金控公司哈，最赚钱的第一家叫做富邦金，上半年 EPS 赚了6.67块，第二名呢国泰金上半年赚了4.95块，哎呀，我看哈，这个是六月大洗牌，我看。对，富邦金上半年哈、哦、EPS 有6.67块，国泰金上半年 EPS 4.95元，然后台新星光金呢上半年 EPS 1.71元，中信金赚了1.96元，元大金赚了2.74元。凯基金赚了1.64元，永丰金赚了1.69元，玉山金赚了1.32元，兆丰金赚了1.44元，第一金赚了1.24元，华南金赚了1.25元。好，这些金控公司哈、哦，每一家的累积纯益哦，富邦金上半年就赚了973亿元。第十名的第一金上半年也赚了177亿元，这些吼、哦、金控公司赚的钱都是溢来溢去的，然后他做错了20亿的账，你罚他360万元，叫做很多。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今天其他重要的财经新闻。

还是觉得这样很侮辱台新金呢。台新金今年上半年就赚了438亿元，累积存益有438亿，你只罚他360万，安尼干掉，这样子有点侮辱他。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时间是下午的5:25，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赢家向前看。哦，对了，好久没有跟大家提醒，除了呢，在手机上面可以下载我们的正声网络 APP 哈，这个哎，对，好久没讲正声网络 APP， 不管你是哪一种手机，安卓系统或者是iPhone 系统的，现在大家经常就随时都，你可能需要哪一种这个应用软体啊，都会在那个 App Store 里面搜寻嘛。那这个叫什么广播呢，现在大家就真的是很少用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那大家呢，只要下载我们正声的 App， 好 App App， 你只要打正声两个字，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 App， 那可以下载下来，随时就可以听到我们正在播出的广播节目。同时呢，我们的 App 里面有几个功能，一个就是节目表，我们的正声广播的节目表，一个呢就是重听区，有的时候呢空中的节目播完了，错过了没有听到，你按那个节目的重听区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节目，然后点进去节目名称，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日期，那看到日期呢就可以看到之前你可以回听到昨天前天或者上礼拜几的节目，就可以点进去就可以回选随点随听。好，这个是我们的正声的手机 APP。 另外呢，大家在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也可以搜寻看正声，打看正声三个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正声的 YouTube 频道。那我们正声 YouTube 频道上面有什么呢？除了我们正声台北台之外呢，还有我们台中云林嘉义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台东宜兰太久没讲，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台东宜兰还有我们台北我们一共有七个分台。那我们各个地方台呢都有做很多的影音内容，包括了地方的新闻啊，还有健康的资讯啊，还有一些报道内容。大家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那上面都有我们很多相关的资讯，包括我们台北台也有，大家就可以随时掌握到我们很多重要的资讯，演唱会的资讯啊等等都有。好，再来我们回来看一下财经的新闻，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外销订单哦。好，六月份的外销订单今天呢经济部公布了数字呢，是952亿美元，952亿美元，继续创了历年的单月新高，年增 59.4%， 连17红，依旧是非常的好。

好。好，那累计今年前六个月的外销订单一共是5041亿美元，写下了历年同期新高，年增 50.9%。 那按照货品别来观察的话呢，一样哦，受到了 AI 浪潮的带动，还有新兴科技的这些商机，带动了资讯通信还有电子产品订单哦。六月份的接单哦，像是这个资讯通信就年增 81.9%， 相当的多。那电子产品的订单也年增了 79.9%。 光学器材呢，因为备货需求降温哦，所以它是下滑的哦，大概下滑了 3.3%。 好，这个是外销订单，六月份续创新高，续创了历年来单月新高，年增 59%。 所以今年上半年甚至是今年一整年呢，经济部整个在我们的GDP 还有在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这个部分呢，都是上调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讲到我们的这个出口成长哦，出口成长其实，今天日经亚洲这边的媒体也报道说，根据他们得到的消息，奇怪，我们台积电要涨价的消息，为什么是日本的媒体在报道？他们不晓得去哪里得到的消息，反正就是日经亚洲他们刊出的一则消息，他们说啊，他们取得多方消息来源说，认为台积电计划在2027年将先进制程与成熟制程的晶片代工服务价格全面调涨 10%， 以反映材料还有制造成本啊，还有海外新厂的设置成本不断攀高。其实台积电要不要涨价这件事情，上礼拜

其实台积电要不要涨价这件事情呢，上礼拜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法说会的时候自己是没有讲到，不过呢今天日经新闻就自己不知道哪里得到的消息，他说呢台积电在明年要把先进制程还有成熟制程的晶片呢、都要调高价格，调高10%。啊，不知道今天也给，这是日经的这个，他们说他们有得到消息啦。那包含12奈米、16奈米、28奈米，通通要涨10%。那成熟制程晶片呢，大概是占台积电最新一季营收大约23%。好，这个是不知道外电的消息。另外呢，其实在整个半导体这两年来在台湾的经济成长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重，我们从求职的状况也可以看得出来，像人力银行呢，他们就统计整个台湾的就业市场板块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北中南三大区域的一个职场职缺人数以南部年增10%是居冠。过去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上北部来求职的人是最多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北漂，就是你要找工作你必须到北部才找得到工作。但其实在人力银行他们现在发现今年南部这个职缺开出来年增10%是增加最多的，明显高过北部的5.8%，还有中部的5.1%。好，那这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半导体、AI 制造还有相关供应链持续呢，往南部去布局哦。所以这造成这个南部的职缺开出的人数非常的多。那重点是说这个南部职缺有开到10%，是缺哪一些人才好，那是不是全部都开出的是 AI 相关的人才？这可能还要去细分啦，那它是平均在各行各业呢，还是说南部开出的比较需要的人才是真的比较多，在这个科技相关产业或者是说在比如说什么台积电的园区啊，或者是那些半导体园区，这可能还要再去仔细看仔细看它的。因为北部或中部的话，可能职缺它会各行各业都有。那中南部突然多出一倍有10%的这个职缺多出来，职缺是不是真的？当然厂区你比如说什么台南啊，或者是高雄那些新开出来的半导体园区，它的确需要的 AI 人才或者是科技人才或者那相关人才的确是可能就是工程人员居多。那另外呢，人力银行也说现在呢最新他们观察上班族职场大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最重要考虑的还是薪资待遇，占了76.2%。另外呢，大家次要考虑的是上下班到底方不方便会不会这个交通会不会需要通勤很久，这占了38%。好，再来呢，离自己的家人朋友近不近，占了26%。还有呢，生活的这个机能上班的地方生活机能舒不舒服这个也占了16.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定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今天的台北股市反弹了，好，今天台北股市其实有反弹，但是呢在收盘之后，盈盈看这个收盘的解析，有点吓一跳，因为呢我盘中一直没有觉得涨幅有这么大，虽然我知道今天大盘反弹，不过可能盈盈自己觉得观察的个股没有怎么回来，所以呢我就没有怎么太大开心的感觉。可是今天呢反弹居然飙出史上最大的涨点哈，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个股之前真的是跌太多了，所以呢距离之前的高这个相对的高点位置都还有一大段距离，所以我都觉得没有涨很多。可是今天呢收盘的时候上涨1783点，这个1783点已经是史上最大的涨点呢。奇怪我那么敢搞，奇怪我的卡吧。今天居然是史上最大涨点呢。啊，大家有觉得很开心吗？哎啊那干那瓜干那卡吧啊那干那瓜干个卡吧。好，大盘今天中场呢是这个夺回了季线，站回44000点的关卡，收在这个44232点，44232。可是今天成交量更少，今天成交量只有8356亿元，8356亿元。你说这个涨了1783点哦，这个涨点是史上最大涨点呢。哦，我还是有点讶异哦。感觉说好像感觉啦，体感温度没有说感觉有涨很多点，但其实我看一下今天的1700多点呢，其实在以如果以上涨的比例来看，今天大盘上涨了大概 4.2%， 大盘涨幅是 4.2%。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当然今天这个上涨了不少，台积电今天尾盘也有拉起来，那台积电今天尾盘呢上涨了90块钱涨幅有 3.88%， 收在2410。那联发科今天有涨停哦，好，然后台光电也是涨停的，另外台达电今天涨了 7%， 那 日月光投控也涨了6%左右。今天 ABF 载板三雄星星锦硕是涨停的，南电也涨了 7% 左右。那千金股的部分呢，应能科技、台药还有

影威、创意、智贸，都是涨停的。那之前跌得很深的，大家都会观察的。今天国巨本来开盘的时候一直涨不太起来，因为隐隐有观察它，虽然我没有买它，但是我会观察它，它真的是人气指标。国巨开盘的时候，大盘在涨哦，它一直涨不太动，哎，后来被带起来了，因为和生堂这个有涨停，有拉到涨停。所以国巨后来慢慢被带起来，又拉到了涨了6、7%左右。可是华新科还是收黑哦。那另外一档这个人气指标就是联电，联电呢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拉不太动哦，大盘已经涨了好几百点哦，啊，联电呢在那边软趴趴，后来呢有稍微的反弹一下子哦。好，但是感觉卖压也是有点重啊，大概涨了半根停板左右。那台塑四宝的部分呢，台塑化晶今天攻上涨停哦，那南亚涨了半根停板哈，那这个台化呢也涨了7%左右，所以今天在整个看起来哈，大盘这个涨了1783点，创了史上最大涨点呢。当然，台积电呢涨了90块钱，还有这个联发科哈，这个涨停板贡献了一些涨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史上最大涨点为什么今天会这个可以攻下占这么多哈，叫史上最大涨点。其实，是它，我们看一下收盘的这个行情表。史上第二大涨点呢？史上第二大涨点其实是在今年的5月4号。今年五月四号，当时收盘是涨了1778点啊，今天是涨了1783哈。那史上第二大涨点是今年5月4号，当时的收盘的加权股价指数是40070点。所以呢，可是我讲第三大涨点，大家应该就比较有相对比较位置，你就知道 史上第三大涨点，当时呢是涨了1608点，当时涨了1608点，那我们今天涨了1783点，可是今天的加权股价指数是44223点。可是当时第三大涨点呢，是在2025年4月10号，当时的收盘价是多少？19000点，哈哈哈！你就知道当时19000点的时候，当时最大涨点涨了1608点，那个时候才叫做有感吧，体感温度很高吧。2025年哦，去年的4月10号涨了1900点，那个才是有感呐。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川普关税连跌了3天然后之后反弹，整个反弹大反弹。所以我觉得涨点跟跌点，看涨点跟跌点，以现在大盘指数跟几年前呢相差来说，整个很大的一个相差幅度来讲，真的看涨点跟跌点比较难感觉得出来了哈。好，这个是大盘今天大盘今天一个状况，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哦。好一段时间没有讲黄金了，上个礼拜美伊的这个冲突再起，那金价呢又有一些震荡哦。黄金这个前一段时间涨到了每盎司4000多美金，冲到5000美金之后，有一段时间拉回修正的幅度蛮大的。那么今天早上呢，又一度小涨了1.5%，来到了每盎司4066块左右。那今天早上呢，是有业者举办了2026年第三季的黄金投资展望的一个记者会。那大部分的法人怎么看呢？其实是有不少法人是持续看好黄金，在今年第三季有机会回到5000美元的大关哦，甚至到今年年底认为说这个黄金的目标价有机会再继续挑战每盎司5300美元的
价位。黄金的这个价格波动，去年底到这个去年一整年，其实上涨的非常非常的凶哈、哦。大家还记得有段时间，我们真的是三不五时就必须要讲一下小金豆儿哦，而且那个要结婚的人实在是买不下手哈、哦，必须要买个金戒指啊，买个这个什么大聘小聘，实在是都好贵哈、哦。但是现在黄金价格有稍微。

下来一点呢、哦。那么，今年以来呢，美联准备会的这个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升息？今年大概看起来呢，理论上应该是不太会升息啦，哈。那或者是说升息几率看起来哈比较低，所以就压抑了黄金的一个走势。那所以呢，一度跌破了4000块美金呢。那今年初黄金一度是飙到了每盎司5596美金，这每盎司5596美金跟现在一盎司4000块美金相差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这个修正幅度大概也有28.8%啊，差很多。你如果去实际店面买那个金子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现金付出去很心痛哦。当然，你如果去卖黄金的话，就很开心，就多卖了很多钱这样子。不过呢，以法人来看的话，他们认为今年年底哈，可能还是有机会去挑战每盎司5000美金哈，这个是好久没有来看一下黄金的价格，因为有一段时间黄金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工具哟。好，这个呢是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还有整个财经的状况哦。好，希望大家呢每天在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呢都有一些自己掌握的状况，那不管涨涨跌跌都可以游刃有余哦。好，我是莹莹，祝福您明天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0: 一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哦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橡皮擦。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院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三名大字怪会在南院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呢，故宫南院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逞技及运动、书画中的记忆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
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四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深受喜爱的展厅探索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宫道体验、礼器探索、书画创作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孩子一起寻觅属于自己的记与意。除了多样化的体验活动跟课程，北院今年也特别邀请苹果剧团以文物当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7月11号、8月8号在北部院区的正馆 B1 大厅总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凡是参加北院2026故宫同乐节任何一个活动都可以集章一枚，集满三枚的印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公仔盒哦。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哦，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哦，就是 MIDI。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纽尔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的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台湾制作人陈哲胜表示说呢，过去音乐剧大多是采用数位伴奏，或者是呢只有少数的弦乐跟钢琴、爵士鼓的精简编制。但是呢，这一次《魔女宅急便》打破了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戏剧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

的搜狗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

真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合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次的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6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

0: 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0: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齁，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

0: 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啊，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啊，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啊，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头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 然后现

0: 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那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新艇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哎，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齁，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六个国家八个矿区齁，这六个国家在美国齁，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齁，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齁，这等六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

0: 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哈。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啊，可以应用于建材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哈，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0: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有类似的这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的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昨天张老师呢是展开了今年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评审的工作那这个是已经进入第27届了那是一整天的这个评审，实地评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蛮累的一个工作所以昨天特别这个情商范世华范老师来我们节目中来代班那事实上明天我们也这个评审的活动又要到云林去了所以明天也会有安排代班的人先卖个关子，大家准时收听就知道谁来代班了那昨天我们去评审的有五项公共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报名的单位那都到实地现场去然后呢要现场去绕一圈不只是绕一圈有时候还要上上下下，上楼梯下楼梯如果没有电梯的话真的是会折腾人而且呢外面的天气真的非常热所以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像昨天我们在外面一下子在大太阳底下一次到室内去那有时候室内又不一定有冷气所以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热，那种感受真的是体感温度真的是爆表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在室内室外工作，特别是室外工作的人这些好朋友们呢更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那多喝水。昨天这样的一整天的活动你都会觉得说赶快手边有一瓶水一个赶快来解渴所以呢多喝水对自己来讲是多非常好

哈。那我们昨天第一趟的行程啊，第一个这个这个就是到泰山哈，新北市泰山，他们有一所这个国中叫做义雪国中哦，他们有教学大楼的一些改善工程跟防水的工程，然后所以呢，我们也是不管他的工程大小，只要他们有来报名哈，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团队呢就会开拔到现场去哈。那昨天呢是由这个校长接待我们哈，那这个义雪国中算是一个老的国中哈，是比较旧的国中哦。那可是呢看起来呢这个校长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这个教学上面哈，不管是软硬体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哈。那这个我们第一站到这个泰山的义雪国中啊，来做评审啊。那当然啦，我们每一个这个评审的单位，我们的给他的时间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参访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哈，都是公平的哈。那这个泰山这个义雪国中，我们第一站结束之后呢，就开拔到林口哈，也是在新北市林口呢这边有一座。也是国中哦，这个是南势国中哦，是一个全新的国中，跟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泰山义雪国中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国中来比的话，哇，这个南势国中真的是非常的气派新颖哦，哇，整个设计上面非常的亮眼哦，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学生在这边来就学哈，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哈。那里面呢，除了这个硬体的非常非常讲究之外哈，因为很多设施都是非常先进的哈，包括也有云端的教室、AI 的教室哈，哇，这个都是赶得上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哦。那这个校长也是非常的用心，那因为这个校长。听说已经这个谢建成校长已经快要退休了哦，所以呢他在这个学校从开始找地盖兴建已经六年的时间哦，所以在现场他有一段六个字哈，就是五个字啦哈，六年磨一笑哈，人家是十年磨一剑，他是六年磨一笑哦，真的也是把这个学校这个盖得非常的美轮美奂哦，这个在我们现在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它的人口还是在增长的哦，所以呢对于国中小的这个需求啊，还是有这种所谓的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要，所以呢林口这个地方真的要盖这个南势国中哦，那已经开始在招生了哈，如果说附近的这个学区的学童的话能够就读到这个学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好，那我们第三站呢就在我们中午都几乎都是吃便当哦，都是在车上吃便当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哦。然后呢，吃完便当之后，我们就拉到了桃园呢，到桃园市。我们昨天下午三个站下午的行程呢都是在桃园捷运工程局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桃园捷运这个第一条绿线已经如火如荼的在新建当中，有些地方呢已经都快要接近完工了哈，所以呢它会分段先来通车，预计呢今年年底呢就会有一个从这个桃园机场会通到可能是这个艺文中艺文特区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工程都是在赶工当中。那昨天呢这个桃园这个工程局局的局长也是一路的陪我们到这个三个工地去参观，同时他自己也负责解说那我们第一站呢是到这个介寿公园，桃园市的介寿公园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捷运站G06 站那这个最主要是他报名参与这个整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因为绿色捷运是桃园市政府他们自己规划设计的新建的第一条捷运站，所以呢这个桃园市长当然现在是张善政也是非常非常的盯得非常紧希望说

每个工程、每个角落、每个细节呢，都能够照顾得到哦。那对于这个 G06 站的这个这个站区呢，它是在介寿公园的旁边哦。那旁边有非常多的绿地哦，所以呢，在规划设计上面啊，建筑师也非常的用心，希望说能够呢，让大家有一个融入公园绿地的这样的一个车站哦。那这个地方是地下车站，所以呢，在这个地浮出地面的大概就是看到那个站体哦，所以呢也算是一个蛮具有特色的一个这个车站哦。那未来的话可以跟整个地方结合在一起哦。那因为这个是在市中心里面，算是市区里面，未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哦。好，这个是 G06 站哦，我们这个昨天下午的第一个站点就到这个捷运站。那因为它这个已经地下开挖的哦，所以我们只是在地面上听他们的一个报告哦，并没有到地下去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去几期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尤其这一期也是会有哦，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捷运地下的这个车站的话，我们有时候还会到地下去整体的看看整个工程的概况哦。好，那我们在昨天下午的第二站是来到了这个桃园这个捷运绿线的这个艺文特区站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站点哦。那因为它就在艺文特区哦，这个展演中心的旁边，几乎等于是共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也是地下的一个车站，那这个整个站体呢，哇，真的是非常具有这个美感哦，具有设计感，跟我们在台北大台北地区看到的这种地面的捷运站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站的那个外形的话，可以到我个人的脸书上面哦。我每一期的每一站到这个参访的地方，我都会拍照，甚至也会录影哦，那就会丢到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个人的脸书上面去看哦。这一个艺文特区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昨天刚好这个早下午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蓝天白云哦，跟它的站区比较起来，这个对比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哦。哦，那这个也是地下车地下的哦，所以呢，我们也有到真的是到地下去看看它的一个整个施工的一个概况哦。那艺文特区大家都知道，周边都是一些豪宅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有这个捷运站，当然呢，就是我过去常讲的，有捷运的地方，有捷运站的地方的话，如果说过去这个地方是相对比较这个低度开发，那有捷运站的规划设计之后，它就会取得那种雪中送炭哈。那如果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已经开发的或是相对比较是豪宅区的话，它都是有那种所谓的锦上添花的效果哈。所以这个艺文特区站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锦上添花的效果哈。好，那昨天我们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这个桃园捷运工程的绿线的地面站哦，因为它有一段是地面，一段来到钻入到地下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政府相关单位在规划捷运的时候，他们会去因地制宜，看各这个地方它从目前人口的一个状况，然后未来可能会有什么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数据去做一个评估，到底这个地方适合这个所谓的地面呢这个所谓的高架呢，或是要到地下这样子哈。那我们到昨天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南竹这个地方哈，它这个站区叫做南竹中正北站。哦，那这个有一点像是台北市的捷运站的一个命名的这种情形哦。台北市你像是忠孝复兴它的交汇的站哦，就叫忠孝复兴站。如果是忠孝
这个敦化南路交汇的站叫做敦化复兴敦化站，敦化复兴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取名的这个方式。那昨天这个到第 G13 站，也就是 Green 是 G 它是叫南竹中

正北站，也就是说南竹路跟中正北路的交汇口、哦、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周边都还是很多都是农地的、哦、所以我们的评审老师会觉得说诶这个地方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况、哦、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到台北大台北地区很多捷运站周边都已经是人口蛮密集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相对来讲还算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雪中送炭的一个地方、哦、那如果有这个捷运站的设置，未来它的一个整个发展的速度应该会比较快。那这个部分呢，预计他们这个桃园工程桃园这个捷运工程局的人员、哦、跟局长讲，大概是今年年底就会通车、哦哦、所以目前也都是在做收尾赶工的一个动作、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张老师呢这个请代班、哦、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来代班自己去做了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先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这几天呢大家都感受得到、哦、这个快到傍晚的时候呢、哎、这个就会有一阵雷阵雨呀、啊，就乌云密布，雷阵雨就来了哈、哦。那这几天大概典型的这样的一种天气，今天大概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哦。最主要是因为西南风跟南方水汽的影响哈、哦，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呢都会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甚至强降雨发生的这个机会哦。那气温齁、哦、在还没有降雨之前呢都是蛮热的齁、哦、蛮热的齁、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哦，这个太阳真的很毒哦，防中暑哦。那今天最高北部哦，最高的温度有可能来到37度摄氏37度啊。真的是热死人了，热死人了、哦、那中部虽然南部比较低一点点，可是也大概最高也有来到36度、哦、这个真的也是不相上下了、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租屋主的这一部分的权益吧、哦、我们知道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内政部呢有在修，想要来修法、哦，针对租赁住宅市场的发展跟管理条例，也就是市场上俗称的租赁专法，来做一些修改的动作。那这个可是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大转折咯、哦、这个大的方向会有一些大转变。据了解，原先规划纳入所谓的保障三年租期，也就是让房客呢可以保障三年的租屋、哦、啊，这个改革呢可能会喊卡、哦、那限制续约租金涨幅，这个也会喊卡。最主要呢是因为担心这样可能会让一些房东啊就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出租了。那这个对于租屋市场，对于这些无可瓜牛，反而更是会有带来一些副作用。因为如果这些房东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那这个租屋主、哦、无可瓜牛，他可以找的物件选择性相对就比较小、哦、所以呢这两项的一个修法可能会踩刹车，不纳入这一次的修法、哦、好，那至于说保障房客申请租金补贴跟迁入户籍的这个权益呢这个部分将继续来推动，也就是这一次的修法会把这一部分纳进去。那至于说租霸的下车条款呢也是会来推动哦。那相关的条文呢跟细节调整之后将会再送到行政院来审查。那这个租赁专法是行政院先前所列的优先法案之一，可是呢因为这个租赁专法牵涉到的是双方的权益、哦、包括房东跟房客这方面的一个权益，政府、哦、行政院跟内政部在广收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已经针对修法的方向做

出一些调整，因为当初这些所谓的保障三年租期啊、限制续约租金的涨幅啊、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之后呢，啊、租赁工会哈、哦、这些啊、这个业者呢，哇，就是大跳脚了哈、哦、啊，当然有些是说站在啊、租客的这个角度来帮他们发声，可是有些也是站在

到他们的这个生存权吧，哦。那租赁专法本来是行政院把它列为这个修法的一个优先法案之一，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现在要把这个修法的方向做出一些调整。那内政部最初的修法草案就是刚才提到的要保障这个房客的租期订约及续约合计至少要3年那房东呢在这3年当中呢不得任意来终止租约因为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很多租房子的人当然张老师以前也租过房子，房东呢常常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那最常看到的理由就是说我儿子从美国学成归国回来没地方住我要把这个房子收回来所以呢就下了租客令要房客呢把房子腾出来搬走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部分当初内政部在修法的时候就是希望说订定至少有3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契约期啦不要说因为房东任意的一些借口就把房客给赶走。那本来也是希望说保障租客的这个租金不要这个房东任意的涨租那这个希望说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可是呢这个部分好像弊大于利啦所以呢这一项也是目前呢会暂缓来推动。那据了解呢评估的过程中各界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也担心限制过多可能产生闭锁效应。那所谓的闭锁效应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些房东这些拥有房子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反正我这个房子不出租也可以因为他们这些都是相对口袋比较深的所以呢这个释出正数次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空屋数次的这个政策可能跟政府的想法会背道而驰反而会冲击到这些租屋无可刮牛那目前租赁专法就是会把焦点聚焦在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建立租霸下车的这个机制咯，希望呢加快处理这个恶租客了这些租霸拒不搬迁又是欠租那这样的话基本上等于就是保障房东的权益，也可以来提高房东出租的意愿。实际上这个租屋市场有些人常常都会认为当然就是比较刻板的印象，认为房东呢都是比较强势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了想要把租客赶掉就赶掉，可是我们也常常在媒体上面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房东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呢碰到了这个租霸一来他欠租不缴租金，二来呢把这个房子呢搞破坏，甚至里面堆置了一些垃圾当然对有些他认为是宝了那所以呢变成是这个脏乱不堪又赶不走，所以这种租霸对于这个出租的房东来讲的话也是真的是真的很怕碰上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一次租赁专法呢首先会先建立租霸的下车机制。那这个租霸下车条款在今年四月送行政院审查之后，因牵涉到公证制度还有公证法的规定，行政院呢要求先跟司法院协商相关的法制问题。那据了解了原规划透过租约公证让符合终止租约条件的这个房东呢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是呢又考量到并非所有的租约都有办理公证所以呢这在司法院经过协商之后确定呢不修公证法，而是朝着强化现有租赁调处的这个机制来研议，希望呢提升调处结果的法律效力呢，让房东处理租霸案件呢更有效率所以这个是针对房东们的困扰租霸条款那另一项修法的重点则是保障租客的权益啦，一方面要保障房东嘛，当然租客更是

弱势啊，这个权益更是要保障。那明定呢，房东不得限制啊房客申请租金补贴啊跟迁入户籍等权利，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相关规定都不具效力，不具法律的效力哦，而且可依法来裁罚，希望兼顾租客跟房东双方的权利啊，健全租屋市场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这个是租赁专法啊，它本来就是必须要双方面的权益，房东跟房客的权益都必须要来做兼顾哦。好，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房客可以去申请租金补贴哦，那可是呢，实际上我们政府在推出的这个租金补贴也是有一些漏洞的哈，有一些漏洞的哈，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去申请了这个租金补贴，可是呢事实上是在钻这个这个漏洞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国土署啊，他对于这个租金这个补贴呢，这个漏洞哦，要来把它补上来了哈、哦、啊，您设一个最低坪数的这个门槛哦，那这个全台啊有上百户呢，都已经遭到盘点了，为避免这个租金补贴啊、哦、这个遭到滥用哈、哦，那内政部呢，国土署正着手盘点。全台同一个地址哦，有六户以上申请租金补贴，而且呢，每人租金这个居住的面积呢不到 6.88 平方米，就是大概两坪左右的这个案件。目前呢大概有上百户哦，这个已经被这个国土署给锁定了。那国土署的官员表示，由于呢居住空间过小，已经偏离租金补贴照顾租屋主的政策目的哦，未来呢将研议把最低居住坪数等条件纳入租金补贴申请的资格，防堵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个漏洞。那国土署说哦，300亿的这个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计划从2022年推动哦，到现在齁、哦、已经将近四年了齁、哦、那这个今年截至六月底呢，已经有85万户核定受惠齁、哦、就是有85万户的这个租屋主啊去申请了这个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那考量到租屋市场常见学生朋友共同分租雅房的这种情形，自2023年放宽规定，同一个地址呢如果有两名以上的承租人哦，只要是租约载明各自承租的事实，就可以来申请哦这个所谓的租金补贴，以照顾呢非家庭成员共同租屋的实际需求哦。那这个部分大概都是比较偏向于是学生哦，或是有一些打工族啦齁。那不过呢，国土署近期盘查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呢，发现哦，全台有大概上百户出现呢同一个地址，同时有六户以上申请租金补贴，而且每人居住面积呢不到2.08 坪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是非常小的一间雅房哦。由于居住空间过于狭小，已经偏离了政府租金补贴原本要协助民众安心租屋的这个政策目标哦。因此呢这个进行分析检讨这个未来规划呢将有最低居住面积坪数的这样的一个申请资格，防止住制度呢遭到不当利用。哎，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蛮麻烦的，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人真的会去租这种小不拉几的这种房子哦，因为他就是哎这个经济能力的关系哦。那如果说政府又不给他租金补贴，那不是有一点点落井下石吗所以呢针对外界质疑租金补贴另外就是担心也变成是房东涨租的这个理由齁、哦、国土署也说了，根据2025年的去年的资料统计，续约案件中呢有八成的租金是维持不变，租金变动主要是受到国际情势带动这个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那这个部分并非租金补贴直接造成的，可是在学术上面确实有

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立论点确实有一些相关实物确实是印证你租金补贴会造成房价的一个上扬，就是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清安贷款，新清安这一部分的房贷这个租金这个利息补贴，它事实上也某种程度的带动了房价的一个上涨哦。好，这个是国土署对于这个租金补贴这一部分它的可能目前会有一些调整这个小幅度的调整了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清安 3.0 即将推出它排富又排老，那会有什么样一些副作用产生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知道财政部之前提出来的这个京安 3.0 已经在行政院核定了，所以呢应该顺利的会在8月1号接续新青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啊。那青安 3.0 呢不管名字怎么叫了大家都知道，它最主要是要让年轻人呢可以有经由政府的利息补贴呢比较容易跨过这个购屋的门槛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点包括张老师比较不赞同的，就是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目前房价这么高的情况之下，或甚至他可能也会某种程度在造成这个卖方价格更坚持的情况之下，这些申请的人呢搞不好他要承受更沉重的房贷负担，即使说申请到了这个少少的利息的补贴，虽然有计算过嘛，30年也许有这个多少的30万啊，有些人说80万这样的一个利息补贴，可是呢搞不好你要多花100万去买这个房子那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些后遗症。可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照着目前行政院通过的青安 3.0 在8月1号正式上路，那它有规定了新的一些规定，包括排富排老。那排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个人年所得呢必须在200万以下，那年龄呢必须小于50岁，这样的一个排老条款那所以呢有这个仲介住商不动产机构他们就去抓了这个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今年第一季的资料呢，全台购屋人呢符合刚才提到的排富排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做一个这个全国各县市的这个排看看有哪些地方是符合这样的一种条件那这个发现这个一把它排下来，你大概就可以发现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而且比例比较高的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县市这个当然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想当然而也大概可以知道，只是说他们有把这些数据呢拿出来做一些比对，反而是双北市新竹县市呢符合青安 3.0 标准的呢，它的那个比例是低于其他县市所以呢那媒体有下了一个标题说四县市恐沦为首购的孤岛那本来它的设计，它的一个整个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要让真的比较弱势的经济不是那么样强的民众来买。那这个刚才提到双北市啦、新竹县市啦，这些人呢他们所得可能大部分有比较高比例的都已经超过200万了那根据房仲业者的一个分析，对于以目前规定来看，全台一致的排富排老标准之下，房价较高的县市即使有这个房贷的补贴仍然难以负担，双北跟新竹县市在这个标准之下，未来可能就会变成青安孤岛。那这个盘点各县市符合青安 3.0 的排富排老条款的买方占第一季的区域购物人的比例，发现

合的这个买方的占比呢，这个排名最多的哈，排名最高的占比最高的是澎湖县、金门县啊，这个都是外岛，然后嘉义县、彰化县跟屏东县啊，这个就是比较算是农业县市。那事实上，全台只有四个县市啊，这个符合清安资格买方低于七成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台北、新北跟新竹县市。其中呢，台北市的达标的购物人呢，更是只有 48.4% 啊，不到半数啊。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当然能够在台北市用这样的一个条件买房子的人相对是比较少的哦。那至于新北市呢，过去该地方呢有不少行政区被称为是首购的热区啊，只是随着台北市高房价推挤人口的外移哦，外溢效应，加上近年来区域的兴起这个新兴从化区的议题呢，新案的价位持续推波之下，令买得起哈新北市的这个卖盘呢，也是逐渐的这个老化或高收入化哈。那观察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大新竹地区符合清安资格的占比也是蛮低的哈。新竹市呢只有 58.4%， 是全台倒数第二。新竹县呢是 62.5%， 排名倒数第三。那这个新竹县市的青年买盘占比相对偏低，那主要是因为这些购屋族群的年收入呢都是超过了200万的一个大关。这个数据也意味着大新竹地区有不少比例的买方是看得到但吃不到清安 3.0， 可是这个部分他们既然所得都已经超过200万，他们根本也不用去再去申请这个清安 3.0， 不用去跟这些相对真的是比较经济弱势的人去抢这样的一个资源哦。所以这个部分这种比较有时候是纯粹就是媒体上面有这种新闻性的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清安 3.0 有这个多重的这个门槛啊，所以最主要就是要堵住这些高所得者还有那个能力去做一个买房炒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那新清安就是因为它没有限制你的所得，所以造成了这个2023年推出之后让有一波的房市的这个炒作空间，特别是高所得者呢，他们因为口袋非常深，他觉得说这个符合资格不申请白不申请所以呢大家就一窝蜂的去申请新清安。那之前这个监察院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针对新清安清安的贷款去做调查的时候，也有点出这样的一个这个缺失，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清安 3.0 才会有这个排付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条款出现了好，这个是清安 3.0 它可能会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点那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不大。好，那另外呢，内政部现在也在大力的在推老宅延寿的补助我们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老宅延寿，因为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老房子，那这些老房子呢，在抗震啊，在这个居住品质上面呢，都已经相对比较不符合现代的一个这个标准的要求咯，所以呢，内政部才推出了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计划，希望说能够让住在老房子的人呢，能够有改善居住或是居住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那目前呢，老宅延寿它的一个整个补助呢，持续在各县市大力的在推动当中。目前呢，已经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六都，还有苗栗县这个七个县市开放来接受申请，其余的其他的13个县市呢，预计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到八月之间呢，陆续的开办这个部分我也是有一点点搞不大清楚。

楚哈，应该如果说要让民众可以来申请老宅延寿，应该是全国一体适用。为什么是六都先行哈？那这个部分可能内政部国土署有他的一些考量吧，也许是人力哈说明的一个不足哈，所以必须要是分地方分歧这样子哈。那根据内政部国土署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已经累计电话跟临柜咨询有7893人次，并完成了1470件的耐震出评，显示呢民众申请需求还是蛮踊跃的哈、哦。那这个当然是政府希望看到的哈、哦，大家都踊跃来申请哈、哦。那国土署也说哈、哦，针对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透天住宅推出的这个老宅延寿补助呢，希望是说能够协助改善住宅的安全跟居住品质哦，特别是住宅安全这部分了哦，因为这些老房子呢，在当初新建的时候，耐震的这个标准呢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要求的，或甚至比较低的哈、哦。那目前呢，已经有7县市公告受理申请，另有13县市呢，预计从7月到8月之间这段时间呢，来陆续开办。其余的2个县市则能还在规划当中哦。那国土署也说哈、哦，老宅延寿计划是由中央地方共同来推动，当然是中央有编这个预算哈、哦。那透过这个补助的经费，协助改善居住环境跟提升生活品质。今年呢，从这个7月到9月，然后将在举办100场的社区说明会哈、哦、所以呢都必须要到实地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说明会，让这些住户跟民众呢有所了解。所以呢，只要是公寓有同栋3户以上的住户联署，或是透天住宅5栋以上共同申请，哎，这个内政部呢就会安排专人哦，深入社区来做说明哦。那这些相关的内容跟申请的方式哦，那刚才已经提到了有7000多人哦，已经透过电话或是临柜的方式来咨询来了解哈、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都还不够了，打电话能够问出什么东西来哈、哦，可能还是要这种所谓的这个社区现场的说明会才能够比较完整哦。那后续呢将会陆续进入到正式申请的程序哦。各县市呢已经设置了咨询的窗口，民众如果有需要可以就近向各地方政府哦来洽询相关的资讯哦。好，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房地产不景气，可是呢有一个数字空屋啊，诶，这个数字倒是有在减少哦。我们来看看内政部呢最公布了最新的低度利用的这个住宅统计，也就是我们大家市场上讲的空屋，到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了，低度使用的住宅呢全国是894582户，占全国住宅大概是 9.44%， 也就是空屋率大概是 9.44%， 较2025年上半年呢诶倒是减少了有8万多户的空屋哦，表示呢这些空屋有在消化掉哦，有些可能是已经卖掉了哦，有些可能是出租掉的，那比例上面呢降了 0.99%不仅呢重新诶从这个所谓的将近100万户呢回到了这个不到90万户哦，所以呢也终止了前一期攀升到近年最高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哦。好，那这个是空屋这个部分。那六都来看的话呢去年下半年
台南市这个空屋在六都里面是最高的齁，空屋率有达到 10.92%， 那其次呢是高雄市有 10.3%， 这也都是超过 10% 的齁，那台中市是 8.58%， 桃园市

8.53， 新北市 6.84， 台北市反而是空污力六都里面最低的 6.39、哦、所以呢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发布的这个数据。那高雄的这个刚才提到它的空污率呢是 10.3， 可是它的空污载的话呢是最多的齁、哦、啊这个已经来到了119,437户，等于是快要接近12万户这么多齁、哦哦、那这个高雄市的这个空污数已经第一次超越了新北市哈，因为过去大家都看到的这个数字，新北市的空污数是最多的哈，有到达11万之多。现在呢，高雄市竟然超越了啊这个新北市哦哦，所以这个都是值得大家来关注哈，能够看看有什么方法来让这些空污能够好好的利用，或是能够出租的掉，这个也是政府各部门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 FM 104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不只是说只是一个好像就是很中性的收藏机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跟这些物件原本的原主人，然后原乡，我们去建立一个伙伴关系。那也包括说，因为这一次我们特展刚好是在举行巴斯达爱的期间，那巴斯达爱有很多的禁忌，比如说要绑芒草，在原乡的祭典里面。那同时我们这个祭场其实也是绑了芒草，然后祈求说我们在那时候正在布展要顺利，然后等到就是要把矮灵送走那一天，在原乡的习俗会把那个芒草拿掉，然后要把它丢掉，然后让矮灵知道说就是该走了这样子。然后那一天我同步就是
1: 今天呢
0: 跟着原乡我们把这
1: 个
0: 芒草拿掉
1: 再
0: 去丢掉。
1: 台湾
0: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像
1: 来看展览，看什么样的展览呢？这个展览跟我们的原住民的族群特别的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世华可以保证说今天呢这个文化性质真的相当的高，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个塞夏的族群，我们原住民当中有一个塞夏的族群，它是在我们新竹苗栗一带，对于我们东部地区这些居民来说比较不怎么熟悉比较有一个陌生感，而且呢它的这个神秘感也比较大。尤其呢什么是巴西达爱，什么是迪纳文，那在说故事之前呢我们会先邀请到就是说这个策展人之一王静之呢在整个博物馆里面为我们做导览。其实这个故事真的是相当的精彩，从这个一般的民众乱入可以说是闯入了这个原住民传统的祭典仪式当中而引发的一连串的一个连锁效应。那当然在史前博物馆这边呢也从一个单纯的文化保存者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变身成为呢这个古代之一技法的一个传言的一个单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去。
0: 那夏族它是主要在那个苗栗跟新竹地区，然后我们在台东是以前我们一向是比较陌生。那可是呢，这一次就是因为趁着就是说刚好在夏族人他们要做文化复兴，在寻找部落里面，就是部落里面的那些老的服饰之文留下来不多，然后就到了博物馆这边来找。那透过这样的机会，我们有了接触，然后开始就是进一步的去合。那所以我先从巴斯达爱开始来介绍一下好了。巴斯达爱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塞夏它的一个就是说文化特质里面，它并不像说台湾族会有一个贵族制度，然后去就是说好像整个去建构一个族群的系统。那在塞夏算是一个比较平权的社会，然后它是一个一个小聚落分散。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小聚落各自独立的状况之下，他们如何就是说有一个整体的族群关系？那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巴斯代，巴斯代是以前就是说塞夏族人跟矮灵，就是矮人的关系，达爱的关系。然后因为就是说从那个就是矮灵祭，就是说祭祀，就是说塞夏族在种植农作物还有织布的一个教导者。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说，在传说中矮人他们酒后跟塞夏族有了一些冲突，然后所以后来就反正变成塞夏族跟矮灵之间发生了一些恩怨，那导致矮人几乎都灭绝了。那后来就是塞夏族就开始举办这个矮灵祭，然后来去思考他们跟矮灵的关系，然后所以这也形塑了就是塞夏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祭典里面其实是每一次在举办的时候，在同时在醒思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性。那我们看下来的话，就是说在整个矮灵祭里面，巴斯达爱里面呢，它的过程其实是连续非常多天，然后它分成就是南北两边去举行。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新竹跟苗栗，一个是北塞夏，一个南塞夏，然后会有两个祭团，然后在同一个时段里面举行，由南祭团先早一天，北祭团晚一天，然后从头到尾这样衔接结束。那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仪式设计里面，就是衔接的塞夏里面就是不同的姓氏。我们刚才在这边会看到说，姓氏的分工是塞夏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性，衔接了不同姓氏，每个姓氏在记忆里面会各司其职，然后也衔接了不同的聚落，变成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起举行巴斯达爱的祭团，然后南北两边谁先谁后的整个衔接成整个塞夏族。那所以我们要介绍就是塞夏的时候，一定要去介绍这个巴斯达爱。
1: 听完高策划人的说明之后，是不是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塞夏人呢？塞夏族群有初步的一个认识呢？其实说到这个塞夏族，一定会谈到这个矮灵祭。其实矮灵跟塞夏人呢，可以说是原本是从师生的一个关系，从这个伙伴的关系，到最后呢，因为一场的意外发生的这个灭绝矮人这个样的一个族群。那塞夏人呢，也非常的反省内敛。他们也为了说感念这些矮人矮灵呢教导他们种植，教导他们织布，教导他们种种的生活技巧，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巴西达爱的一个祭典的仪式。
0: 像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就是做那个迪拿布恩，迪拿布恩在就是说不管是家里面祭祖，或者在巴斯达爱里面这个做迪拿布恩的时候，其实是涉及到说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一粒一粒米变成这个米糕，然后我们大家共食，然后变成是我们其实是建立的关系。那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仪式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迪拿布恩的亮点，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塞夏文化我们去把它衍生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构想。那这张照片会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那个在巴斯达爱里面的屠灵仪式，它是在巴斯达爱的送灵的那一天，然后会有就是说用这个大的这个编的那个藤的这个编的筛子，然后涂泥巴粘在妇女背后。那为什么这张照片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大概是在1960或70年代拍摄的老照片，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也是在涂泥，是有个穿白色上衣然后背心的，但是这件背心后来就是在我们馆的藏品里面发现说最后到了我们这边，然后后面有一个单友会特别来讲好，那这边整个就是说包括说十年大祭以及祭旗啊这些坚旗，然后以前的话就是里面除了就是说屯民之外，然后这个坚旗是巴斯达爱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以前的话也叫武帽的话会比较是类似这个形式，就是以前是用植物这些天然的素材去编，比较轻，会戴在头上。后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新的应用，然后大家经济改善，把它做得更华丽，然后重了就变成扛在肩上，也叫肩。那这些东西也呈现的就是说巴斯达爱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塞夏族人很内敛，在反思自己，然后跟周围的外界的关系，一方面就是说他们也是要跟就是这个

0: 去一起娱乐，所以会把很多现代的东西放进来，然后所以也呈现了就是说塞夏文化里面这个既内敛，然后可是又整个会在新的时代演进的一个特色。
1: 刚刚呢，策展人也埋下了伏笔说，等一下会由一张照片呢，串起今天整个展场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缘由就是这样子，在一张送灵，送这个矮灵的这一张老照片当中呢，大概也有四五十年的一个老照片。照片当中有一件衣服，这个红白相间的背心，这件背心呢，经过了多年的不知道怎么一个辗转流传，最后呢，这件背心是在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台东馆这边。那也因为这样子一个祭典仪式呢，塞夏的族人呢，千辛万苦的在寻找古代织衣的一些技法，发觉说，哇，原来这件衣服就在台东，也因为这件衣服串起了桃园、苗栗、新竹跟台东地区这样子一个互动。
0: 特展一开幕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巴斯达爱，然后像这一个是这个屯民是我们去借来的，然后他在巴斯达爱期间还特别回了部落，就去做这个屯民。塞夏族的服饰啊，会跟就是其他族群的服饰发展并不是完全一样哦，就是。塞夏族其实平常他们的衣服因为跟外界的接触很少，然后所以也很早就取得外界的布料，那所以这些手织的服饰会织布的人越来越少，那而且就是像这样子就是有复杂的花纹这种不好织的布料，然后都是几乎这种就是所谓的盛装服饰都是在隆重的仪式的活动才会穿，那基本上就是巴斯达爱的服饰。那因为后来就是说慢慢的织布的人少了，会的人少了，然后从外面取得布料之后，其实在部落留下来的老服饰并不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大概就是这几套是目前还留在原乡里面的就是织的服饰，就只剩下这几套了。这个是雷纹，这个就是雷，打雷的痕迹，它把两个雷叠在一起。
2: 哦，两个字。
0: 对，它不是万字，它是雷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织布除了就是从那个的礁岛之外，还有跟就是海女有关系，然后所以这些传说里面都是就是跟塞夏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雷纹织出来去纪念这个教他们织布的人，然后而且。就是这个是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代表塞夏的图文，那这个图文里面它其实发展非常曲折，就是说曾经有一度这一个图文在塞夏里面就是那个地基的制作技术其实是失传的这样子。
1: 塞夏的妇女一般都是会有一种期望，就是说在巴西达爱的时候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都可以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族服。这个族服呢，也因为这个老一辈，或者是说这个织地机，传统的这个织布的机器呢，这样子的一个遗失，这个祈祷的一个凋零，而且慢慢的，就变成说有一点失传了。但是呢，现代的这些妇女们，在经过一段非常这个艰难的时间呢，艰难的一个时期，到处的寻访，最后在史前博物馆这里找到了这样子一个衣服。这个策展人呢，他有说到传统的服饰、传统的图文，这也是塞夏人呢非常在意的，尤其在这个巴西达爱的时候呢，能够让丈夫、让儿子穿上自己所织出来的族服呢，这是一种荣耀感，这是妇女朋友之间呢，会互相较量的一个地方。
0: 因为坚琪其实他是有姓氏的，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活那个展示，也是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就是教育活动去做姓氏坚琪这样子。那所以他是每一个姓氏他会有坚琪，然后所以呢。这个也就表示说，在整个巴斯达爱这样子连续几天几夜的活动里面，坚持都要有人，就是在祭礼的时候，对，所以家族人丁兴不兴旺，以及这个家族就是说在整个就是说经济上大家的支持度上面，都会呈现在坚持里面，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今天我如果可以把坚持做的看起来就是更美丽、更华丽，也代表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姓氏其实是一个人丁旺盛、发展很好。所以刚才您的问题就是说，

0: 它整个会随时代一直在发展，
1: 所以它会越做越大，
0: 是
2: 越来越
1: 好。好，
0: 对，现在也会放那个，比如说像 LED 这样的装饰，
2: 那不就跟太子那个三太子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纯粹就是一个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核心是说，就是我们娱乐矮龄嘛。哎，
1: 研究员刚才说你这个是雷文嘛，对不对？
0: 对，这是雷文。
1: 那为什么两个雷文方向不一样？
0: 这个没有一定，就是说其实两种都是可以的，因为雷。
1: 它没有固定的方向，
0: 对对对，然后它也跟我们就是很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跟什么万字纹什么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就是雷纹，就是塞下的纹路，是，
1: 就是打雷的雷。
0: 对，
3: 策展人呢刚刚有说到这个五帽，因为随着时代环境的演变，可以看得出这个姓氏的族人他们过得好不好。同样的，在这样子一个祭典仪式当中，巴西达爱的仪式当中，各姓氏跟妇女朋友们都会各自的暗自较劲。尤其呢这个五帽，一开始研究员是说一开始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说这个是帽子，但是因为随着大家互相较量嘛，这个帽子呢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华丽，运用一些天然的一些素材来制作。而慢慢的呢大家都一直的在成长，在扩大，在这个扩大这个面积体积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变成了扛在肩上的肩旗。所以说这个五帽跟肩旗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同样的一个在祭典仪式当中非常重要的，可以代表这个姓氏的族群，这个族人呢，他们人丁兴不兴旺，家族过得好不好，都可以从巴西达爱当中看得出来。
0: 大概在差不多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还留下不少的老的衣服在塞下的原乡里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样的老衣服。那可是呢，后来大概到1960年，慢慢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衣服因为保存不当就消失了，然后还有塞下的习俗里面，就是会让过世的人穿着他祭典的那一套就是属于他的衣服陪葬，然后也没有人在织布了，所以慢慢的部落里面就是这种手织的衣服就没有了。那塞下族他们其实对塞下族对于这个服饰，他们并不是原本不是那么的重视，就是说没有的，其实就是我们穿一般的衣服去举办祭典也没有关系，祭典是重要的。那可是呢，慢慢就是都没有服饰了。然后一直到差不多1980年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几乎大家已经没有传统服饰。那可是呢，随着一些发展，包括说，以前的这个塞下的海灵祭其实是没有什么外人来参加。那可是，在1982年的时候，随着就是说这个道路的开通，还有就是一些媒体的宣传，还有一些就是歌舞活动的展演，然后大家慢慢的去认识了塞下族，也对这个就是说号称很神秘的这个巴西达爱有了兴趣，然后很多人到了原乡想要去参加这个祭典。可是呢，大家进去之后就发现说，大家很多外人就直接就加入舞群，然后把整个会场用得很混乱。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在南塞下这边就决定说，如果说要加入跳舞，为了分辨谁是族人，要有就是自己的族服。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转折，然后突然就是说对族服有了需求。然后在1982年左右，一直到2013年这一段大概3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有了一系列就是在这一个区域的族服发展。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我蛮喜欢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呈现了塞下族人他们就是说如何在一个现代的过程中，然后透过现代的方式，然后把那些巧思就是设计出族服。这一套是大概在就是最早是由那个丰秀凤女士，就是这一位丰秀凤女士，她去织的族服。那她怎么去织？就是说，因为在原来那边没有了，但是丰秀凤她到了那个雾社那边去，在那边学会了织布技术。然后她原本是在那边就是会织一些衣服，因为雾社那边的教会会把这些就是那时候认为是泰雅族，现在是塞德克这样子，然后就是把他们的衣服就是卖到国外帮忙就是部落经济。那丰秀凤 公因为他先生做生意的关系住在那边，所以他也就开始学会了去织这个衣服。然后等到部落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衣服重新就是做出来，然后让部落族人可以有衣服穿。然后刚。

0: 才那个就是那个李漾老师讲的徐年之的是这边，徐年之他是跟林素娥，就是这一位林素娥，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衣服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梁杰士是传统的长衣短衣的样式，它是像打毛衣一样去做出来的。我们可以靠近看，这个是就是说当时因为没有已经不会做所谓的地织机了，然后他们用针织的技术去做出族服，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对，然后所以这个是在历史发展上他们就是运用针织机然后把族服给做出来，连那个雷纹都做出来了。但是因为针织机的技术限制，所以这个雷纹它细细的。那这一个是后来就是用那个机器提花机去织出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塞夏族人就是如何他们用一些巧思，然后引进了外界的技术，把族服做了第一阶段的恢复。那我会把这些称为就是所谓的现代族服。那发展时间就是大概在198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一段时间。对，这是凤秀凤，她后来就是因为雷纹的织法已经失传了，然后凤秀凤女士后来看到那个雷纹之后，她就重新试着把它织出来，然后织出来之后，这一件衣服后来他也不晓得跑去哪里，可能就是有人要，他就给人家了。就后来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意外发现说在我们馆这边，这边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发展，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现代的那个织带，然后以织带的方式做出塞夏的纹路，然后再把它剪裁成衣服，然后这整个就是一个发展。
1: 从现在看起来，他们过去的努力虽然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辛，而且要重新制作一件传统的族服，在传统的这个雷纹的这个编织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地织机的一个复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器。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些人的用心让传统的服饰能够再一次的呈现在族人的面前。
0: 塞夏族人开始就是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说那时候为了就是说在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就是这个雷纹嘛。然后我们如何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变成是带动部落发展，社区营造，然后引入了一些资源。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开始教大家织布的课程。那这一次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说我们不只是用这样子的现代的机器，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面，衣服是妈妈为她的孩子，或者是妻子为她的丈夫，就是塞夏女性要帮就是自己的家人织族服。那这个其实是就是现代的塞夏女性她们心中的一个遗憾，她们觉得说其实我们想帮我们的家人织出一套衣服。那所以从就是2000年之后这个社区营造的发展，他们开始去努力做这件事。那差不多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开始有了一个转机，然后包括了几位，就是像这个也是那个现在的我们的说的人间国宝尤玛达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苏丽老师，他们就跟塞夏族人一起合作，然后他们想到的一个方式是说，他们去博物馆找以前的族服，因为刚才说了部落里面没有，就只剩下刚才我们看那几件。他们先去中研院，然后先去台湾大学，然后找了一些族服，然后把它试着画那个纹路，把它织出来。那在中研院跟台湾大学会跟来史前馆，我们史前馆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大学的收藏有很多是日本时代，就是帝国大学的收藏。那中研院那边其实是也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有专业人员去收，然后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是看的，就是说族人去那边看有什么，然后看着记录把它做出来，然后就是可是当我们史前馆成立蛮晚，就是大概现在是20年的历史。那我们作为一个比较晚的博物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收藏大部分是就是说经过购藏取得，就是说有一个中间商，那时候已经在原乡没有物件了，然后来这边收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陌生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史前馆，那来史前馆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来我们就是在看这一件衣服， 然后当时真的是第二次来看的时候，当时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当时就是族人是想说来记录，然后来记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在看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这件衣服好陌生哦。虽然说在我们的记录里面它是赛夏族的衣服，可是这个纹路现在在原乡部落里面是看不见的。那他们那时候看看看，然后觉得是吗？这件衣服他们有点怀疑，可是他们后来看到肩膀这个地方，这有一个白色的部分，这个是赛夏就是在织做衣服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

0: 这个应该是塞夏的衣服，可是有一点点陌生，在别地方，在自己的部落里面都没过了。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哎，那我们一起来找这件衣服的身世，因为我们记录里面我们不知道它最早从哪里来，我们只知道说从哪里来。结果呢就很巧，他们来在塞夏文物馆找到了这一张老照片，然后里面这一位族人穿的衣服，然后我们比对他的纹路之后发现，哎，就是我们馆藏的这件衣服。这张照片大概是在1960到1970年代的时候拍的，然后而且后来有认出来这一位是谁，他是在矮灵祭最重要的那个朱家一位长辈。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套衣服不但是塞夏的，而且就是向天湖部落的，啊，来我们这边看的也就是向天湖部落的族人。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件衣服的身世，就是说，哎，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子。
1: 塞夏族人经过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终于在台东的史前博物馆找到了传统的族服。但是呢，有部分的族人认为，是不是应该把族服还给族人呢？其实在史前博物馆这边，他们的看法是认为说，与其把这件衣服还给族人，不如说跟族人一起把衣服，把传统的族服织回来。
0: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博物馆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就是说有距离感的收藏机构，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是一起参与，然后而且我们一起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做出来。然后后面有一个影片是说，在2020年的这个巴斯达爱的时候，就是由朱家的后代，他们朱家的媳妇把衣服做出来，然后由朱家的孩子就是穿回祭场。那这是整个就是说我们蝴蝶衣就是再重新回到原乡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很精彩，然后大家可以找时间来观看。
1: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说逛博物馆也是一件非常具有深度文化历史意义的一件活动呢？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其实博物馆也是有温度的，和族人共同找回啊这样子一件遗传数十年的族服，也和族人一起织回了遗失的蝴蝶衣。您是不是和世华一样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呢？虽然说这件短短的族服并不会穿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深切的感觉到塞夏人对传统族服的重视。我们也很庆幸的是，这件族服能够再一次穿在塞夏人的身上。以上是今天部落的天空节目，我是世华，感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哦，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2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

0: 去把它限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齁，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齁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齁，所以当时齁是齁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那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齁，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齁，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

0: 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后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刑警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 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

0: 就有更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啊，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哦，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哦，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哈，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哈。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有大概在4000公饼左右。
0: 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APCO 造的一个气田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

0: 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那个这个土地土林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齁，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厝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看这个行布施度啊，也就是要行菩萨道，首先修六度啊，要修布施度。我们请看：生及诸受用，三世一切善，为利诸众生，无喜而行施。首先是讲到六度当中的布施度啊，布施度是为了要治疗我们这个悭贪的心理。在五乘供法当中呢，布施啊，所谓叫做敬业的三福啊，在三乘的供法呢，其实没有布施度啊，因为声闻缘觉啊，它是厌离世间，所以它急求啊自己证悟，所以布施来讲对它呢没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小乘的根性呢，它比较不会布施啊。可是在大乘菩提道当中，这个布施呢是修道的重要的项目，而且在积在第一位。因为大乘呢，你就要舍己来利益他人呢，这个就是布施真正的意义所在啊。所以利益他人为先，这个是菩萨的心行啊。所以布施在大乘道里面很重要。所以大乘的布施呢，它就是一般行布施的深化又广化。所以必须要像上面所说的，你要行布施呢，要跟菩提心相应，而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这样的修布施度。布施是这样，其他的一切菩萨行持啊，都要依这三心相应来修啊，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布施就是舍己为人呢，要破除你那个悭贪的心理，这样才有办法消除这个我跟我所的执着啊，才有办法达到无我、无我所、无我。没有我执又没有法执的这种大喜舍啊，因为一。

般人不容易行布施的问题是怎样？他只起在为自己，他不知道说他摄取为自己所有的这种过失啊，他不知道因果。你施以众生利益以后，你才会回馈回来。你那个财物啊，你一直累积啊，你一直占有，那自己有啊，可是财物造成人间的无边的苦难，国际间呢很多的纠纷呢，就是为了土地啊，为了财物啊，为了经济啊。但是你看呢，到底世间无常总会过去嘛？就人类来讲呢，那个财物啊，你经过自己付出功力，变成你自己所摄取的。可是呢，其实你这个财物跟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你看，你如果没有社会的关系，你没有跟众生建立关系，你怎么会得到现有的财富呢？哪有物质丰富的生活呢？好吧，你独居到深山里面，你到东浦去，东浦再进去是玉山嘛，你独居到那里，那你们去过吗？所有那些山林地啊，如果都属于你的，那你对你有什么用处呢？你眼睛看的都是你的吧，你还是贫乏不堪呢、啊、所以一切外物就是你的身体，也要靠着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诲、朋友的辅助，那公共的卫生医疗、国家的法律秩序，你这样呢才能好好的生存下去。如果你只知道自己，把身体看成你自己，所有都是自己的，那不是徒增苦恼吗？多增加造罪业，就是你现在你有的学问知识，甚至现在科学发明，你在道德上、宗教上的修持，哎，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所有的人的恩惠呀、啊。如果你都执为自由，执着为自己有，那就是罪恶苦痛的根源呢、啊。其实把它布施给他人呢，它是功德，你有布施的因呢、啊、才会有福报的果啊。哎，不是说啊，你就坐在那里了，当下你就福报就来啊。所以一定要学布施啊。这个寄送里面说，你自己的身体去为人服务，甚至把自己身体部分的生命呢，为国家人类利益来牺牲。你自己所受用的一切的资财，你能够在悲田跟净田当中如法的布施，甚至把你的善法，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有的一切善法，把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乃至大乘的善法，都不占为己有，
你愿意布

是给众生，用法的布施，乃至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所以菩萨他能为利益诸众生呢，没有顾虑的啊，他修行布施度，也就舍给众生呢。所以菩萨行就是愿力修集一切功德，来回向布施给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将来都能够成佛，乃至像地藏菩萨呢，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修的功德才为自己，自己才成佛，为了他人而忘掉自己，这样的布施啊，就是菩萨的布施。下面讲出三类能布施，下士为己施，中士解脱施，利他一切施，是者名大士。同样是施舍啊，这个布施的人呢、啊，他的动机跟观念不一样，功德就不一样。如果他发的是真上身心，哦，他求人天的功德福报，那下等的。这下士的布施啊，看起来是功德，是道德。可是下士的布施啊，他是出于功利心的。他想是怎样？我现在修布施啊，为自己他生来世人天福乐，我现在布施，这布施的功德有，可是有限，这是下等的，为求人天不报而布施。第二个，他发出离心呢、啊，终是道的，他愿离生死苦，为解脱生死而布施，他重于解脱，不要受到财物所挂累，他也不重视利益他人的积极意义啊。来，这是小乘法。声闻当中啊，有些宁可把财物啊投入大海，啊，他不想用来利济众生呢、啊。现在发菩提心的大士就是菩萨，他的布施呢，为利益众生而行布施，不是说否定自己布施的功德，也就是他布施的不是自己的功德来着想，他行布施呢是要给众生安乐，拔众生的苦，这样来利他的行布施。这是菩萨的布施。当布施知道众生有苦难的时候，那我们就施舍，随分随力的帮助众生。第二个，一切的布施，菩萨内来讲，你身心外在的财物，一切功德善法都施舍，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呢，没有条件的施舍给众生。纵使现在拥有财物，能够使用，可是呢，他不会想说这个是我自己有的，他觉得这是一切众生的。你要把自己要看成像一个雇员呢、啊，像一个公仆一样，就好像现在财团法人呢、啊，这个财团法人呢、啊，公私分明呢、啊，收进来的，人家捐助的，

这是属于公的，我们只是带他管理来经营而已，把它用在对的地方。真的众生有需要的，有需要救助的，我们无条件的要布施。那我们自己呢，所享有的就像一个公仆一样，像一个雇员一样，我们取得合法的生活而已。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穿的。你看这个店呢、啊，店的是公的，我们洗的水也是，吃的也是公的。能这样的布施呢，才是大事的布施，也就是菩萨的布施。菩萨是为利他，一切都施舍，要利益众生呢、啊。我们所拥有的财物呢，我们做法的布施，就财的布施，在悲田、净田、一切众生当中，我们施舍，不着相的施舍。那下面我们看所布施的跟行布施的态度。我们看财法无畏施，难施殷勤施，闻施心欢喜，胜于极灭乐。所布施的种类来说有三类、啊、财的布施、法的布施跟无畏布施。财的布施就身外的财物的布施，叫外财的布施。如果把自己的身体还有生命的施舍，叫内财的布施。第二个法的布施，把你自己所解所行的佛法来教化众生，还是说你学了医药、工巧名、文学种种有益于众生的知识的技能来教授别人，这个叫法的布施。第三个无畏布施，比如说遇到了恶王、盗贼、流氓啊，威胁迫害的部位，有狮子、虎狼、毒蛇威胁伤害的部位，还是众生呢有水灾、风灾、地震、瘟疫啊，伤财失命的部位，那我们菩萨呢在能力范围协助他、保护他，使众生没有威胁、没有恐怖，这个叫无畏施啊。所以菩萨的布施呢，不是只有慈善救济啊，含有知识、技能，用道德去教化，帮助那些危险、危险的众生，来救济困乏的众生，那就是除败安良呢，那积极的这样援助，这种布施。那菩萨的布施当中有两点要提到的，第一个难施，第二个是要殷勤施。难施就是自己不够的，自己还不够用的财物，乃至自己最心爱的物品，还是你付出很努力牺牲得来的，也乐意的把它施舍出去，这个叫难施，不容易的布施。第二个殷勤施，也就是人家上门来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布施呢，人家上门来向你要求

你不得已才布施，还是你有钱有势啊，随便叫人家拿一点给他了，乃至冷嘲热讽再给他了，这个是不如法。要行布施，要以清净心、恭敬心、欢喜心来行布施，而且呢，亲手来布施。如果不知道积聚的过失了，而不知道布施的功德，每每一般人呢，在布施的时候舍不得啊，啊舍不得啊，人家供养的，我存了那么多啊，存了在银行里面呢，啊，你存了钱呢，舍不得啊，还是心里不乐意啊。还是比较重大的布施，那真的众生有需要啊。你要是说呢，哎，现在中东在战争嘛，有很多巴勒斯坦的人呢，连吃的都没有啊，而且要去领这些布施啊，人家布施给他们食物啊。都被灰弹打，说死了几千人呐、啊，那个像人间地狱一样。如果他们真的，现在好像政府说一段日子要行这个布施，啊，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有这个账号，那我们就要拿出来布施。你要听到有人求布施，要求什么，你心里要欢喜啊！你种福田的机会来了。要不然的话呢，你存了那么多要做什么？你可以施舍的时候啊，赶快的施舍、啊、种福田了、啊。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啊，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他生来世趁愿再来的时候，你才有福报、啊。哎，你得到了多少福报，跟你施舍有关系啊。你心里欢喜。乃至胜过第三禅天之快乐，胜过了声闻缘觉呢，证得极灭乐，无上的欢喜。这个我们以前呢、啊、还没有学佛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有这种感受。有一次嘛，在台中。台中火车站面前呢、啊，那时候我十几岁啊，人家说啊，那天晚上，台中火车站面前呢、啊，有那个公寓啊，火烧，啊，那消防车啊，一辆一辆一直跑过去啊，那很多人呢就跑去看了。那我也是啊，就一起跑去看啊，因为我们俗家离台中火车站不是非常远嘛，就跟着就跑去看，很多人就围在那个公寓啊，那台中火车站面前那里啊，很多的人啊，就看着消防车啊在救那个公寓火烧啊。那回来以后啊，我自己就想，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呢、啊。如果零钱呢、啊，买了一个小小的储存桶，我记得是像铁。

铁皮做的，那个储存桶啊，好像一个金库这样。它下面呢，有一个要打开的一个小钥匙这样。我是要学林田的时候，我就把它投下去，这样投下去。啊，那些林田呢，那火烧完的时候。

我去那个警察局了，我向那个警察先生在值班的就讲，我说啊，那个昨天晚上啊，那里火烧啊，那里一定有需要人家救济啊。说我说警察先生啊，你可以帮忙一下了，我没有多少钱呢，可是呢，我把这个储钱筒里面的钱呢、啊。我拿出来，警察先生，你帮忙一下，啊、哦，那个需要救济的，你就是拿去救济啊。啊，那个警察先生说：“好好好，啊，小孩子啊，年轻人呢、啊，你这样很好啊。”啊，我就把那个存钱筒的钱呢、啊，就全部倒出来啊。那警察先生他算一算呢、啊。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呢，他说他会帮我处理。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很高兴呢、啊。哎，所以行善呢，人会产生欢喜心呢、啊。没有人祈求，你就不能圆成布施的功德。甚至有人来祈求呢，哎，你随分随力自己增长功德啊，你自己的财务、身体，还有知识、技能，你不能好好的利用，你损失掉了，乃至身体死亡了，岂不是很可惜吗？你没有办法做功德啊，所以有人刚好来向你祈求啊。你把那个无常的钱财啊，把它投入波罗蜜大海，变成你成佛的资粮啊，这是最上等的好事啊。所以菩萨听到了布施，你要生欢喜，才能体验到为善最乐的啊，你做善事是最快乐的。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讲。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让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

观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
1: 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它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

0: 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1: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0: 嗯、对，
1: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0: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1: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0: 嗯，
1: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

0: 时间，
1: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0: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1: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0: 好
1: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

0: 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牛麦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2: 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3: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的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六七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随着2026年九合一选举的脚步逐渐接近，台中市的选情也备受关注哦。那事实上，每一位想要投入到政治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人可能是因为一个事件而受到启发，有人是因为看见地方需求而决定站出来。从学生时代参与公共事务，到从事政治幕僚工作，再到踏上参选之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宾他的故事我们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啊。究竟他的参选的初衷是什么，那对于他要参选的这个选区又有什么样的期待跟愿景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访谈来认识这位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来欢迎民进党台中市北区市议员参选人简嘉佑。欢迎嘉佑。
1: 燕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北区的市议员候选人简嘉佑，大家午安。
0: 好，嘉佑，我想这一次哦，你是这个算新人之姿要来参选，对不对？
1: 对。
0: 哦，但是其实在更早之前你就有投入过议员的选举。
1: 对，没错，
0: 大概八年前。
1: 八年前，
0: 2018年。
1: 嗯，没错。其实我一直都在从事政治工作啦，只是我比较都在幕后比在幕前的多。没有错。哎，所以参选总是都是一个，哎，我觉得参选都是一个冲动跟一个突如的觉得说，嗯，好，这件事就交给我们来做吧。
0: 嗯，
1: 好，但是其实我从大概十几年前2014年开始就一直在这类似这方面的工作，开始进到政治工作，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已经12年的时间。但是我长期都在当政治幕僚，
0: 嗯，
1: 我都在当帮人操盘的角色，然后例如说帮人家选举啊，或者是说进到在国会啊当法案的助理啊，或者是在地方在做这些服务市民朋友或者是乡亲的事情啊。可是的确选举就是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个责任给担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你现在是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启昌的特助。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那其实，在更早，你是在时代力量，
1: 是
0: 就是洪慈庸委员的助理。
1: 是，
0: 对，那是很早以前了。
1: 对，应该是说，因为洪慈庸委员那时候他开始决定啊，他那时候还没有是委员，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准备参选的时候，我就是他第一个
0: 助理。
1: 助理，对，我就跟着他这样子，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还是我开着车，然后洪慈庸背着这个一个大的包包的袋子，我们两个去跑第一个行程，然后他就先下车去发这个文宣，然后赶快把车停好，跑进去找他。我对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还很深刻。
0: 嗯，
1: 那因为那是我们他参选的第一场的这个活动，我记得也是母亲节。
0: 嗯，
1: 当时候母亲节的活动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开始，我现在到已经经过十几年了，但我觉得那是我的初体验，也是第一次开始说，哦，怎么样去做一个所谓的政治幕僚、政治助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
0: 嗯，啊，那算是你第一天上班吗？
1: 也、欸、不是第一天上班，但其实前面都有一些参与啦，公共事务啊等等的，但是那样子，那样子的画面让我现在非常记忆还是很深刻。
0: 嗯，对，因为毕竟是参与这个政治工作的第一线，
1: 对，
0: 然后又是跟着这个参选人一起去跑行程，
1: 是是 是, 是, 是、哦，
0: 所以印象就特别深刻这样子、哦。
1: 对，
0: 不过蛮好奇，就是说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踏入到政治圈，或者是跟政治开始有一些连结？因为我看你资料是文化大学法律系毕业，
1: 对，
0: 哎，法律系跟政治系当然可能有点关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啊？
1: 我就应该是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们当然在法律系就都会关心到一些公共事务的问题，
0: 对，
1: 然后老师也都会鼓励嘛，希望说，哎，我们多去看看，多了解。哎，我那时候2008年的时候，我是大学四年级，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刚好遇到了所谓的野草莓学院。

0: 运、哦哦、就一路下来，然后老师也都很鼓励我们去参与、嗯、去了解啦，但是我又接着马上就毕业了，然后就回到中部。我其实是南投人
1: 哦，
0: 南投草屯人，然后我就回到家了嘛，然后就开始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工作啊？要干嘛？开始跟即所谓的这些社会运动也好，或者是公民运动、嗯、都有点脱节。可是我一直在关注，
2: 对，
0: 我还持续那时候正是脸书啊，或者是各种这一种资讯很发达，开始起步的时候，嗯、然后我们都会开始关注说，哎，这些议题在哪里发生？然后在哪里？现在大家正在做哪些事情？哦，其实我们都会非常的关注。那那时候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跟公共事务无关的工作，可是我一边就想说，哎呀，我到底该不该更关心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我应该要投身在这样子的直接去实践这些我觉得应该我们可以去做点什么的议题上面呢、啊？啊，就一路到14年15年刚好有一些机会就在台中，然后认识的一些比较公民议题圈啊、公民运动圈的人，然后让我眼界的也刚好认识的洪慈庸委员，然后才开始到他的团队开始工作，就变成说我就开始的从事这个政治工作的十几年的起头是这样而来的。对，
2: 那在这之前你有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吗？
0: 欸，其实我以前做的工作非常的普通，欸，我就是在餐厅当外场的人员，哦嗯，所以我刚刚在讲说我会开始觉得很奇我关注的这些议题正在发生的时候，我在餐厅里面洗杯子，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念头说，哇，现在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我在这里洗杯子是对的吗？我那样子的就内部的那一种纠结啦，
2: 对对
0: 对,
2: 對, 對，
0: 就是自我的冲击。那对，当然就会开始觉得说，哎呦，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去做点什么，能不能够去做点什么，现在讲起来当然有点这个感觉好像有点浮夸，有点过于热血的，可是我觉得当下那样子的心情是很深刻的啦。
2: 对，嗯，而且你的意志是很坚定的，
0: 是
2: 会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要来投入这个政治。
0: 对，的确就觉得说，哎，关心公共事务好像我们可以做的更多，而且我们不要只是在这个当当键盘评论啊，而是真的说好，我能够到那个现场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的投入可以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也会鼓励说，很多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有心想要踏入关心公共事务也好，或者是从事政治工作，其实这个都会是一个契机。只要你很确定的说，我对这件事情有所关心，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下一步来思考，我可以怎么样去实践它，或是我怎么去做出一些改变，这样。
2: 对，总是要身体力行啦，
0: 是，
2: 真的去做，不然一直想都没有用。
0: 对。
2: 好，不过你像你这个法律背景呢，对于你从事这个公共服务或者是这个政治工作有什么样的优势吗？你觉得？
0: 我觉得对民众会比较有所信任感啊。例如说像我最近一直在也是在跑行程嘛，我甚至这个初26我就去土地公庙。对，然后就突然遇到说，有一个人就突然看一看我发文宣给他，然后他突然来跟我讲说，哎，啊，我有个事情，我看你是法律系的，我能不能问你这样？他就开始拿他我这个传单啊给我看啊，啊，因为我看那个案由啊，竟然是强盗，我吓一跳，我想说，我还想说你去强，你是那个强盗的人
2: 吗？
0: 就他说不是啊，我是被抢的。我说啊，你被抢又有没有怎么了？
2: 对
0: 啊，他是在这个便利商店工作啦，然后就真的是遇到
2: 抢匪，
0: 对，半夜大夜班遇到抢匪。我说啊，你有被怎么样吗？他说没有，反正是我，他可能差一点被我打这样。但我想说，我说没有啦，那这个就是可以让民众很快速的知道说，这个传票的性质是什么，那他可以从事做哪些事情。那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的法律或者是整个司法程序，它还是会让一些民众感到有点害怕，或者是看不太懂他在写什么，
2: 这个最多人会有的问题。
0: 对，我们就可以至少我们可以做最简单的一些翻译嘛，说他只是要你准备去做陈述啊，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想法意见需要表达的，或者是特别还需要再讲的再去啊，你如果都没有的话啊，你也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省下这个时间。我也都会建议他说啊，不然你还是先打个电话去问一下书记官，或者是打去这个法院的诉讼辅导科会更清楚。那我觉得是基本上民众会愿意说赶快先问你一下这些问题，我觉得那个关系很快会建立起来，然后信任感也会比较大。
2: 真的呢，而且这是法律系毕业的好处。
0: 对对对
2: 对对对，人家问你什么问题。

0: 好，那就可以马上做解答。
1: 是，因为我觉得至少我们在这个逻辑上啊，我们在讲的这个法感的那个逻辑上会比一般人来的比较快速一点、啊、
0: 对、嗯、对，敏锐度也更高、
1: 啊、是是是是是。
0: 好，那嘉佑，像你2018年第一次参选这个市议员，
1: 是
0: 哦，是最后没有成功了哦、嗯。不过我想那段时间应该也是会给你一些收获，对不对？现在回头看来，
1: 哎，我觉得那个的确是说你第一次参选嘛，然后你又从一个我那时候是用小党的名义，然后在也是非常艰困的选区，
0: 对
1: 啊、嗯，然后你也知道说所有的政治工作并不只是那么的。我觉得要落地啦、哦、你要落地到这里去理解这里的人的需求，那你要开始去熟悉这个地方，其实你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0: 对，
1: 那我也都觉得说人家就啊，你怎么都到这么艰困的选区，可是事实上我从洪慈庸委员开始、嗯、或者是说我一路的辅选的这个过程啊，洪慈庸，然后蔡培慧的南投县长的选举、嗯、然后甚至到后来又一样又回到了这个谭雅神谢子涵的选举，甚至彰化吴英岭的选举，我说啊，我就是一个在艰困选区打滚的人啊。所以你会知道说艰困选区的形成一定有它的原因，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你也会更了解说诶，怎样去把我们的政治理想也好能够怎么样去做实践、
0: 嗯、
1: 但我也会很庆幸的说诶，我在这里认识到的一些长辈也好，或者是他们的支持者也好、
0: 嗯、
1: 他其实都还是会记得你说诶，你跟他们的互动，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诶，
0: 对，
1: 嗯，
0: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互动，
1: 对对对、哦、那个才是政治最我觉得最迷人或者是最可爱的地方，其实也在这里啦。
0: 对，而且是最有温度感的。
1: 对，没错、哦、
0: 好，那其实政治工作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啊、这个没有所谓的对错、啊、那因为你之前是在时代力量，那后来加入到了民进党，当初有哪一些的思考，那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些理念是你始终没有改变的，就是坚持到现在？
1: 其实我这样子的变化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去做什么样的抉择或者是怎么样、嗯、因为我从我本来也都没有时代力量的党籍啊，我也是工作了一段时间说 嗯好啊，不然我们来入个党好了。然后我在21年的时候结束了在时代力量的工作，那我也一直都没有加入民进党、
0: 嗯欸、
1: 坦白说，因为对我们来说，对，我就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政治工作。21年结束的时代力量工作，我回到南投去帮蔡培慧委员，当时候在竞选南投县长。
0: 南投县长，
1: 我也没有加入民进党，才去帮他辅选。那我就是一路这样子，觉得说，哎，可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这个台湾主体性是我一直以来都很认同的。
0: 嗯，
1: 所以就我的选择上，我也认为说，诶，我在这样子的政治光谱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0: 对，
1: 而是说，诶，大家会说啊，你怎么后来又去加入民进党、
0: 嗯
1: 哦、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然后说我这个以前待过新创公司、也待过小公司，然后 NGO 我们也有去看过， NGO 就像是一个小公司一样。
0: 对、
1: 哦、然后时代力量是一个新兴的政党，就像是一个新创投资的公司、那我已经在这个政治工作里面、政治圈里面打滚了这么久，
0: 对，
1: 那我是不是
0: 历练了，对不
1: 对？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大公司看看，看看大公司是怎么运作的？我那时候真的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好，那我就到大公司去看看怎么样运作。那刚好又有朋友介绍了跟这个蔡其昌委员的认识，然后互动，然后我们就也算是一拍即合吧。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我的确有受到感动，他跟我讲说：“哎呀，你不要再流浪了啦，哈。”对，因为他就看我说：“哎、欸，你怎么一下子在洪慈庸那里，然后一下子在蔡培慧这里，然后又有到吴英宁，又到谢子涵啊？你都在帮人家选举，那你自己应该要好好想想，说你是不是应该要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稳定下来做一些事情
0: 啊、
1: 他也当跟我讲说：“你不要再流浪。”我觉得对，哇，这十几年来没有人跟我这样子讲。所以我就开始进入到他的团队来服务这样。
0: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不过我蛮喜欢你的答案的，就是从这个小公司到大公司。
1: 是。就是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你这个政党怎么样的，那我说其实对我而言，我的政治理念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0: 对啊。
1: 那我也希望说，好，我们把这些事情要怎样去做实践。那

0: 在不同的阶段，你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团体也好，或者是不同的位置，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原本用嘴巴说的那些事情能够真正的实践，对我来说我觉得越来越重要。
1: 好，那刚刚讲的是这个嘉佑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了，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会更想了解的是，因为这一次你要参选这个北区的这个议员的选举了，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参选北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一开始会好奇的。
0: 是，应该说的确这个是也是一个蛮意外的选项哦。一来，但我像我最近在选区里面跑动啊走动，大家会讲说，哎呀，你怎么会来这里选啊，这是艰困选区啊，这个很辛苦啦齁。那、我也都讲说啊，我们本来就，我刚刚说的，我们本来就都在艰困选区里面打滚、所以艰困选区对我来说并不是最不能够考虑的事情啊齁。那因为当然一开始其实有其他的人要来参选这一区，但是他提名之后就退选了。退选了之后，当然就民进党就整个市长选举的考量，当然就我们应该要在这里还是要有第二席啦齁。那你这样子才能够兼顾到整个自己的支持者的这样的支持度，然后当然就问了一圈，问到我这里来了。我想说，哇，那既然有这样子的责任，对我来说，责任来了，我们就应该要把它扛起来。
1: 对，
0: 因为你整个艰困选区，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呀，这好难选，这很难选，或者是怎么样。但可是我就自己开始做功课嘛，我就开始做功课，说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突破口啊？因为做这些功课，或者是开始去了解这个地方，就是我十几年来都在做的事情。到每一个选区之前，我们要开始了解说这个选区的人口结构啊，选票结构啊，他们需要哪些，这里的人需要什么啊，我们就开始做这些功课。所以做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并不辛苦也不困难。所以大家都在讲说，你很辛苦这个。可是我说不会啦，这是我们自己选的，就不会辛苦。那我也都讲一个笑话给人家听啦齁，就是这里应选三席齁，目前有四个人出来选啊，除了三位现任的议员以外，其他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当然很多人就会跟你讲说，哎呀，你怎么没有去别区啊，比较好选的哦，那个席次比较多的。我说你看这里要四席要选三席，当选的几率是75%，算是可能全台中是最高的。所以不要担心齁。当然有些人就会讲说，哎，就会会心一笑嘛。那我就是抱持了这样子的心情，然后觉得虽然说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打一场让大家觉得说，其实你还是可以有突破的，这样子的选战。那我觉得要让人感动啦，而且大家就讲说这个北区的结构是蓝带绿啦齁。那其实我觉得在地方上其实很多人是不分党派的，他其实很需要的是说，你到底跟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生活有没有结合啊，你有没有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需求啊。所以即使说北区有像对绿营比较不利的眷村啊，或者是说这些文教区啊，大家都会觉得很害怕。可是就像我来说，我也经常去这些区域啊，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不友善。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不会是这样，你反而你要更付出真心跟真诚的去跟这些人互动。
1: 对，
0: 因为你想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些在北区有非常非常多的长辈啦，尤其就像有独居啊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整个房子老旧的建筑物啊，是不是需要去进行一些都更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存在的。
1: 对，
0: 可是这些问题其实不分党派跟颜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透过我们，当然我也都跟他们讲，我说我们的这个政治立场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没有关系，你们有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你就尽管告诉我，我可以帮上忙的，我一定来帮忙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心态了。
1: 对啊，其实人民有时候不是很管你说是什么样的党派，
0: 是
1: 他要的就是能够帮他解决问题嘛。
0: 对。
1: 会做事的人其实比较重要啦。
0: 对，
1: 其实说实在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是很多的，也是很多中间选民的想法。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当然有些他可能就是深蓝深绿，那真的没办法。
0: 对，没错，
1: 这就

0: 到选举的时候他就自动归队了嘛，可能讲一讲到最后还是投他自己心中所属那个政党，
1: 是
0: 他没办法。但是讲中间选部分，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跟他说服，然后跟他分享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地方发展的一个建设的想法。
1: 对，没错，
0: 对啊，
1: 的确
0: 这个票就拉过来。
1: 因为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老的旧城区啦齁，然后不管是人口结构上或者是都是比较偏年纪都比较大齁，可是你变成说你要怎样把新的一些观念给带进来，或者是他们真的需要哪些东西，我觉得反而有竞争这个地方才有进步。
0: 对
1: 啊，因为我在看说北区到底欠缺什么，说实在的北区还真的蛮不缺什么的，因为大家生活感非常的好。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你如果在这时候我们不要去做一些预前的这些政策的推动，我认为北区会一直老化，不管是人口的老化或者是建筑物的老化，那你再经过五年十年，这个地方的生活的机能会被北屯给拉走，会被西屯给拉走，会被南屯给拉走，反而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地方，那我觉得就会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就会希望说像现在大家在北区，它区域不大，可是它有科博馆，它有中油商圈，它有这个
0: 商圈，
1: 对，它有一中商圈，然后它有这些百货公司甚至有这些学校们都连结在一起。我就希望说我们其实应该把这个人行的空间做得更好，有人行道的地方我们要思考一下说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遮阳啊遮蔽的这个空间，让它更可以更舒服的在这边行走啊，甚至说有些马路是不是应该来做实体的人行道。这个需求还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哦。其实你在地方上拜会一些长辈啊，他们说这里很危险呢。你想说是不是这种人行道的推动都是那种年轻人的团体比较会想要的？反而这些长辈说我们想要在这边就在家里附近走路运动一下，可是这个车速都太快了，他们反而很担心哈。那我觉得对这样子的需求，其实是你要变成你要一对一的去面对到这些市民朋友跟群众，你才有办法理解的。那我觉得这些声音就非常的重要啊。
0: 所以嘉佑，这次你的政见里头，或者是你的愿景，对于北区的一些想法里头，你比较关注的是哪几个部分啊？刚刚当然有提到这个
1: 人行空间的更加的优化，
0: 对，这是交通的部分嘛。
1: 对，其实还有整个塞车的问题啦。我觉得像说北区，因为它有崇德路、有中清路、有进化北路，这个上下班时间其实非常的可怕。
0: 对，
1: 那它连带的整个停车的问题，像说北区它有这个，光是在北区登记的车辆有40000多辆，
0: 哇，这么多。
1: 对，可是整个北区的停车格连同这个民间的这样算一算，大概才20000多而已
0: 啊。
1: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有10000多辆的车子是放在别的地方。我有听过说他们家的车啊都放在东区啊，台湾还要开就要骑机车去把换车回来这样子。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啦。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些停车空间上的一些改革，然后例如说这种共用的停车位啊，是不是白天他可能是停机车那他晚上可能几点过后就可以大家下班了那你回到家可以来停汽车。那甚至说有一些空间啊，学校的空间也好，或者是公共的空间，有没有机会再来我们来找看看有没有地下停车场可以的建设。那你像现在说北区几个大型的之前的肉品市场，然后现在的中央市场都已经在持续的在做这些改建，那我觉得这些监督一定都要持续的啦。那还有这个台中人的最讨厌但是也不得不需要的这个殡仪馆没有错那他也接着要开始进行整个立体化的工程嘛。那我觉得这些立体化的工程，其实我们就去好好的要来要求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对北区人来说当然是很困扰的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丧葬的仪式改变，其实也的确现在大家接受度会比较能够接受了，因为以前实在太吵了。
0: 对，
1: 可是现在其实整个的法规也好，或者是整个这种丧葬环境的改变，其实那样子的抗拒没有那么强烈。但你要怎样让大家觉得说好，我已经接受这个设施在这里了，那你要让它怎么样来更方便一点像是说现在 台中宾馆周边停车的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0: 对
1: 哦，这个虽然说中国一这个立体停车场也已经在盖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去透过政府的力

0: 车的空间，然后来进行盘点，甚至是说整个公车路线的改变，它可以在哪里，它可以停在哪边，然后进到这个市区的这个殡仪馆，有没有个专属的公车的路线可以让他们更方便。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思考说怎样去降低这个殡仪馆周边停车的困扰跟方便。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从一些不用做大建设，但其实是可以从政治思维上面、市政思维上面去做一些调整的，这我们都可以来努力。
1: 是，所以这个北区的交通啊，还有很多需要去解决的。
0: 是，没有错，北区的交通实在太可怕了。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嘉佑蛮好的，他对这个这一些地方其实他都蛮清楚的。
0: 是，
1: 都知道怎么样之后来督导。看怎么样可以来改善了，
0: 是，没错。
1: 好，我想，当然，身为年轻人呢、啊，这一次面对这个强敌的这个竞争，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你怎么样说服你的选民要把票投给你？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觉得我希望让他们很直接的面对到所有的群众，所以我在任何有人群聚的地方，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一直像我会追垃圾车啊，我早上他们的公园在那边运动我也去啊，科博馆啊，甚至说初二十六啊，这个土地公庙人最多，
1: 对，
0: 我也会到那边去跟大家互动聊天。那我觉得说这样子的方式在过去也许老一辈的议员他们可能也有做，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固守久了，大家就会比较轻忽掉选票以外的民众的声音。例如说我只要把我的基本盘给顾好，我当然就不用担心说其他的，就变成大家在做这些公共事务工作的时候都是一个选票的思维。但是我想要去挑战的是说你不能只有在顾你自己的庄脚，那一般的市民我们可以听见一般市民的声音。所以我也的确在这个区域啊，我们这个其他三位议员的看板都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我完全是比不上啊，所以我能靠的就是我的双脚跟我所有的拼劲去跟这些所有的民众真的是面对面的互动。我说我就是我的人体行动看板这样。
1: 所以自己替自己行销
0: 是
1: 很重要，然后直接走入民间了。
0: 对，我也希望说你们直接跟我讲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是说你给我的鼓励我都觉得非常的好。我也都觉得这样子的互动是一个政治生态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啦，而且北区并不大嘛。
1: 对啊，
0: 所以我也就是骑着机车，我甚至有时候是用走路的。我就到我的服务处，我走到那边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到土地公庙，我就可以到里长的办公室。就有点像说这是我们一个很生活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北区就是一个生活感很好，生活机能很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认为那我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明确知道说你找得到我，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跟我说，我的办公室就在哪里。那你也可以从现在有你不管是打电话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像用 LINE 也好，你都可以找到我，我就来提供你需要的服务。
1: 好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台中市北区议员参选人简嘉佑。嘉佑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整个这个从政的历程，
0: 对，
1: 然后对北区的一些想法。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哈，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是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祥。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

0: 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哎，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榜。
1: 超级红人榜。
0: 对
1: 对，那后来其实哎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其实
1: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
0: 唱片公司
2: 他是。

0: 办的，
1: 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自己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2: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2: 对，
1: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们
2: 两首
1: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2: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住，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更》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

0: 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哇，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嗯，也是
1: 对量身定做，
2: 嗯、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
2: 靠
1: 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
2: 他们家的，
1: 抱着我们家的毛
2: 小
1: 孩，直接这样拍，拍我们平常的生
2: 活
1: 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2: 对，
1: 狗狗。
2: 但
1: 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oh, ，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信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1: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 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

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啊。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

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哦、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哦、国语老歌，甲线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哦。啊，特别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啊，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哦。这首歌的歌名吼、哦、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哦，阿、啊、姐。虾米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英英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今日我跟邓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刚拍开了，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在家吼狗戏啥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主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6331469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欢迎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咱大声高枝的菜带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好、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够、哦、咱大奶吴先生，所有咱听友哈，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郑先生。

咱拿来赞新歌，你好，大家好，哈、哦，啊，个咱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哦，个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个 OK。高 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吼、哦，伫个咱个来你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后背的朋友，阿苏大哥你好，吼、哦，阿个咱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过来咱岛南，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个岛南的安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好、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哈，过、哦、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 敖波诶，王先生你好 ，Toco 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县、嘉义市，各人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节目咧播送，无啊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你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啊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哈、啊，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送好听的歌曲，好人大声菜菜菜，吼、哦，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有播送一届，吼、哦，这是洪一峰的歌曲《亲近的吉他》，咱哥再来播送一届，吼、哦，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幺七七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啊，伊那是即马搁伫咧吼，啊，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俺今日来怀念一个啊，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仔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甲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做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客的现场吼。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再来要报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哦，对啦，哈，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船人的顺境曲，互人做回来欣赏。

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豆粕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畅游我们的云这个嘉南平原啊，希拉雅五 G 五库哇啦，哎呀，让大家来来来来来，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去过呀？好，要骑进我们的水库秘境，吃遍我们的希拉雅五大名鸡。好，那先进希拉雅呢，来缓解我们的五库哦。这个热血开启之外哦，大家说多酷啊，我就说这么酷。多么酷，五酷。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这一次要来收集五酷，哎呀，五座水库吗？还是五种滋味不一样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很酷的地方？哇，这个时候哈，来来来，而且我听说要用慢骑的方式来帮大家解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是，
1: 嗯，当然
2: 进，当然是五座水库啊。
1: 哇，
2: 五 G 呢？大家不要去想中华电信的五 G， 因为我们也是五 G，
1: 好，谢谢，
2: 五只在地美味的 G。所以嘿，想想有没有向往啊？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模式哈，因为希拉雅辖区就是非常广大，那辖区里面呢有很多水库非常密集，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来办了一场先进希拉雅环骑五库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活动。
1: 嗯，真的。
2: 但是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因为每年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品牌，所以每年在做品牌上我们都会有不一样规划设置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那今年就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呢要大众化。不要只有 Polo 级的那一些骑友哦，当然这个也会考虑在内。那我们希望说全领的亲子的旅游都进来，那为了加深这样的一个五库奇迹的活动呢，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个，又可以体验，又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呢，骑完之后会肚子饿啊，肚子饿当然就是有一些美食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次呢，把这些特色呢把它进来了。
1: 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发现啊，今年这个所谓的先进希拉雅吼环骑五库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就是人文都全部串联，对不对？
2: 是啊，因为事实上每种水库的新造都有历史，那我们因为辖区广，又你说资源哦，有很多自然山景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想说利用自行车的骑乘活动。我刚才也讲我们是希望是漫游，自行车慢慢的游，你才能透过呢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活动呢，了解在地的土地味道以及呢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先进希拉雅环骑五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点啦。那当然因为五库就是要挑战五座水库嘛。那听众朋友大概说，现在网络上都有人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台风季节来了，之前缺雪的时候呢，水库它警报，当然在媒体都有说水库呢。那希拉雅呢，有很大的一个正文水库、乌山头水库、虎头鼻水库、跟尖山鼻水库以及白河水库。那这些水库都在我的辖管内，我们就利用这个水库的特点呢，来搭配这样的一个环骑五库先进希拉雅的一个活动。
1: 是袁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他说你既然念得出这五库的话哈，他说你最喜欢哪一库？我肚子好痛哦。那个袁先生，我觉得你是认识他吗？他说还有，他现在写了，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说的五 G 五大名机是哪五 G？
2: 好，五 G 送来了。

0: 不是中华电信的5G 哦，那个价值匪浅。我们的这 5G 吃完呢，大概5-6千块就吃完了。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嗯哦。当然呢，在我的辖区广里面呢，我们南溪区哦、嗯、有梅子鸡跟姜黄鸡。
1: 哎呀，
0: 那白河有关子岭，
1: 嗯，
0: 有汤阿鸡，
1: 嗯，
0: 那东山区呢？因为东山有咖啡公路，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咖啡机。那当然，在我的关田游客中心这边周边呢，我们的关田的鸡阿鸡。
1: 哦、嗯，你真的很厉害。
0: 那有些，
1: 嗯，
0: 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因为美食的 DNA 哦，常常会让你回味无穷，而有所记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观光推导活动里面呢，希望说在旅游的过程里面，你吃到在地的一些美食呢，那也享受了在地的人文的文化气息呢。你回去呢就可以呢吹吹牛，哎，而且呢这些牛都是很实在的，不会破的。
1: 嗯，哎、欸，真的不是不会破啦，我觉得很厉害耶，处长你，哎、欸，那个袁先生，你不要考他，你考他你会输了，还想要考他五 G 嘞，中华电信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厉害啊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您刚刚推荐那个五库哦，你觉得这个时间哪一个水库比较好玩，比较推荐？哦，好，处长
0: 五库。说实在，我要无私的，五个水库都不错。那是我介绍这五个水库的特点呐、啊。
1: 嗯，
0: 曾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1: 对，
0: 倒是有机会呢，利用现在夏天的、哦、凉爽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曾文水库呢，有可以搭船游水库。
1: 嗯，
0: 那可以看什么？
1: 山猪。
0: 看老鹰，看山猪。哎，而且。你要不容易呢、
1: 真的，
0: 你老鹰没有放一些技巧，它也不会出来呢，哦，那很特点哈、哦。
1: 嗯，
0: 那山那个灰鹰呢，灰鹰的老鹰哈、哦，还是有一些，它已经留在水库周边啦、啊。啊，不好意思，
1: 嗯、
0: 我们就叫留鹰了哈、哦
1: 嗯，
0: 已经留在那边的老鹰。
1: 嗯，
0: 那这个也都是在曾文水库里面的一个旅游的活动体验呢，倒是可以借着。骑脚踏车到大门口进入呢，到环潭公路上呢，你可以去做旅游。那最老的全台湾最老的水库呢，就虎头皮水库。
1: 嗯，
0: 哦，在我们新化这边哈、哦，那有机会可以来，是最古老的水库。那现在里面有一些水域的体验活动也很多。
1: 嗯，
0: 那过来是呢乌山头水库，各位知道哈、哦，有一个呢。国际上呢，水利工程的这个教父，八田雨衣，
1: 嗯，
0: 倒是这个，他如果从这一个花了啊、这个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功夫呢，把这一个水库把它盖起来，造就了现在的嘉南平原的这个大谷仓，
1: 嗯，
0: 那这很特别。那这个尖山鼻水库呢，是台糖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用地的一水库，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啊、哦，
1: 嗯，
0: 过来是白河水库，那当然到白河水库，你都知道白河有莲花季，现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来都可以透过水库的一个体验，然后到这一个辖区里面呢，去体验当地的美景，
1: 嗯，
0: 当然。也就是要品尝我这五只鸡的一个
1: 魅力
0: 的风味餐的啦。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处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想要规划这个骑车加旅行呐、啊，千万千万要让处长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搭配是最适合的。而且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哦。不想骑长程的也没关系。关系，哎，想要挑战性的也 OK， 因为呢，从这个9月、11月，好，它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0: 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五库骑机，这个环骑五库的这个活动呢，9月19就开始了，到11月，啊、
1: 嗯，
0: 那当然，刚好主持人讲了，我们有最短的，只是自行车来回8公里的，就从我们的关田游客中心到

0: 三斗水库，来回才8公里，很轻松吧？
1: 那么简单，
0: 当然
1: 我都可以。
0: 如果要有点最长的挑战，就到曾文水库，来回90公里。嗯，那其他呢大概都20-30公里的30几公里的来回的骑乘啊，因为我们搭配呢，嗯，自行车的旅游我们大概就是漫游，嗯，哦，当然有 Polo Gip 的比较挑战型的你就骑长距离的，嗯，那短距离上我们是家庭旅游我们就会寄来，所以这个都在9月19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哦，
1: 一开始
0: 之后呢，
1: 嗯，
0: 就开始到10月，因为9月开始进入秋天的时候，
1: 对，
0: 骑乘也比较舒服啦，所以我们就搭配到11月。那如果在9月19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没有每个6日或者是每天的全时段，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些骑乘打卡的体验的这一个活动。然后你只要自主骑乘呢，然后呢你有参加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会鼓励你。那当然因为乌山头水库就是嘉南大郡，
1: 嗯，
0: 那嘉南大郡的这个郡边的自行车道都已经完整的啦，我们也是利用这一个的一个环境呢来搭配这个活动，玩法都不会一样，那也让各位去体验，无非是希望说在这个从九月到这个时段里面呢，让有兴趣的骑乘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一个环骑五库的一个，哎，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慢慢展开。
1: 嗯，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等到九月？不用，你现在就可以来，
1: 就可以报名，
0: 因为我们有宁波观点线，我们周边这边都有一些自行车的租赁，你自备也好，最好啦，哦，啊，不自备，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租赁的一些服务，那让你在这个。哦，想要心动了就要行动的过程里面都进来了，哎，那当然就是会特别叮咛说，因为7、8月台风季节比较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希望选择比较安全、稳重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天候，在9月才来办这个环骑五库。那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暑假怎么办？
1: 太久
0: 了，
1: 嗯，
0: 你来我们也都欢迎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也会蛮热的，然后变化很多，有时候来是下是太阳。等骑到一半呢，就下雨了，
1: 真的真的，
0: 当然有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了，这也是要提醒一下。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里面呢，哦，除了骑车之外，我觉得沿路也是一个很大家可以去规划的小旅行哦。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呢，这个五库哦，这个上面的官网，她现在没有看到，她说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套票游程吗？参加报名，嗯，
0: 是我们都有，现在大概都会。
1: 陆续
0: 了，这个，
1: 嗯，
0: 哎，对，
1: 我们正在陆续，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是九月，好，就让大家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
0: 哎，啊，没错，我们都会有，但事实上我们也会都跟也有当地的一些住宿餐饮的哈，
1: 嗯，
0: 我们都有做一些搭配。嗯，那详细的大概随时密切我们的官网，
1: 对，
0: 会露出来，
1: 没错。
0: 啊，那也跟，嗯，哎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我们一出来开放的时候就秒杀了，真的是哦，所以我会把时间拉长啊，哎，哦欸，会把时间拉长，哎，
1: 嗯
0: 欸，希望说哎，欸，不要说只有那9月19、20那两天了，啊哦，我们希望把它拉长的时间点，
1: 嗯，
0: 那随时注意我们的官网的资讯。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准备一下。最后呢，是也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那个注意的地方。
0: 会注意一下还是一样哈，因为台湾7、8月都是一个台风季节多雨的阶段了哈。那我们当然从旅游上，我们都鼓励你们来。那9月19，所以我们选定9月19会正式把这一个先进西奈亚环骑五库的活动呢正式开跑。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规划及早到我们台南南部地区旅游的呢。希望说可以大家搭进来，那我们今年就搭配各种啊，哦，多元的这样的骑乘旅游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有配套，然后也希望说有一些诱因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会提出来，希望各位呢就是多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也帮我们冲一下我们的量啊，哦，那当然呢一样。旅游的行前的一些资讯的安排，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预先作为准备啊！哦，尤其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先把资讯掌握住，才有办法让你的旅游会更。

0: 加美好，
1: 而且更加充实，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很棒，而且让大家呢可以一起相遇在希拉雅，你看多好，骑出健康又开心，然后属于自己旅行的故事，还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惊喜经验给大家，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五库哈，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希拉雅，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那个仙境，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心境，希拉雅吗？好的，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哦。我们将要跟处长的脚步相约在我们的希拉雅，来去五库一下。哇，来吃一下五鸡，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心，让我们大家相约在希拉雅见哦。
0: 好，欢迎欢迎各位。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瑶瑶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跟着悠悠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迪家啦！大家都知道哈，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次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1: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4: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的，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7、8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1: 嗯，是，主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7、8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车上是这样吗？
4: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7、8月哦，然后7、8月过后。

0: 呢，我们还是会恢复到就是只有
1: 定
0: 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嗯，
0: 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1: 听到哈，抽奖两个字啦。而且
0: 抽奖，
1: 对，抽奖，抽什么？哎，等一下，胡先生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0: 抽什么？你先定，然后定，然后跟你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假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十二个月份哦，整整十二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送到你家，十二个月，
1: 嗯，那个胡先生，你说真的吗？他说是十二包吗？
0: 不是十二包，是十二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五包吧，但是、
1: 哦、
0: 对，五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 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1: 欸、真的，
0: 嗯，
1: 那个真
0: 的，
1: 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0: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哎、欸
1: 哦，
0: 我们还有那个包栋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哦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嗯、还有天河饭店加蝴蝶谷的三天两夜的住宿、欸
1: 欸、
0: 哇塞，
1: 真的很棒
0: 欸，很棒欸，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1: 21、嗯、哦，那个真的是随身就是可以带走、
0: 欸、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耶、欸
1: 哦、
0: 真的，哎呀，
1: 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她现在在线上，她说可以去看吗、
0: 哦，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
1: 哦，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0: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7、8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00块吧，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1: 哦、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哎，真的，你们大家很挑哎、
0: 欸，对啊，
1: 他说你还没讲完奖项。
0: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1: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
0: 啊、
1: 大家就知道。
0: 对啊，十二个月的米哎，花东的米是
1: 最好吃的。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觉得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0: 对，很好用哦，真的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
1: 对，
0: 包栋哎，还有5星级饭店哎，拜托。
1: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
0: 省很大，
1: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0: 哎，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1: 订到9月30号，
0: 对啦，嘿、
1: 哦，
0: 对啦，
1: 所以大家
0: 活动到9月30号，对，
1: 哦，人人有奖哈，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
0: 不是人人有奖，人人这么好，
1: 人人都好，
0: 都有奖，
1: 有机
0: 定了，
1: 有机会得大奖了，人人都有机会大啦，
0: 不是人人有奖，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
1: 对对对，
0: 机会，
1: 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哎、欸，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0: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哎，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
1: 嗯，
0: 去，然后庆修院、鲤鱼潭来看鲁夫。
1: 嗯，
0: 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值超人的那个纪念馆。哎。欸、看得好感动哦，真的、
1: 而且你看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
0: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啊，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利川渔场啊，然后

0: 所以显定啊，显定、
1: 哦、对对显定，
0: 显定、
1: 哦、然后那个真的很好用、
0: 嗯、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1: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0: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宅配回去
1: 哦。听到了听到了，嗯，
0: 我其实我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立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嗯、不输海鱼，真的真的、嗯、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最喜欢买它的喇，它有洗好的啦、嗯、洗好的啦，然后冷冻起来，然后我就宅配回来，我就来不及，就我就把它解冻，然后给崩家就很好吃
1: 哦。哎、欸、这个是
0: 真的
1: 不错，哎、欸、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0: 对，
1: 那个真的很好，
0: 哎、欸、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还显定、哦、显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1: 对，
0: 我讲我都会买他们家显定，
1: 嗯，
0: 检定，而且要晚上吃，晚上吃助眠，真的
1: 哦。所以哈、哦，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0: 检定，检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哎、欸，不是剂量，就是
1: 几颗啊，对你的身体比较好。
0: 但是你吃完之后、嗯、马上就要睡觉，你不能再滑手机哦。保证好好睡哦，真的，嘿，
1: 听到了哈，大家那个，
0: 我觉得啦，你、嗯、自己私人的那个，
1: 对啊，
0: 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这样子的吃法。
1: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欸，大家
0: 真的真的，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显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姐姐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很重，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但是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嗯，
1: 所以大家要锁定哈，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他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嗯、那个
0: 叫他去官网，去
1: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对对对，
0: 他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嘿、哦，真的，嘿。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嗯、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100%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嗯、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寿司米啦，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
1: 糙
0: 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嗯、
1: 白米
0: 啦，
1: 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0: 对啦，白米。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有点
0: QQ 啊、哦、
1: 对对对
0: ，QQ 啊，
1: 你知道它那个米真
0: 的，
1: 嗯，
0: 最好吃的，
1: 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是
0: 舅妈、啊，
1: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一位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起来，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
0: 啊。对啊，试试看啦、啊、其他我不敢保证啦、啊、我们推荐
1: 我们自己试
0: 的米绝对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1: 嗯、没错、
0: 哎、
1: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订这个台湾好行加住宿有这样的套票吗？
0: 我觉得你来台湾好行，来你拿了我们的套票，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1: 你可以上网看，嗯，
0: 对，可以上网看，然后这样最直接就上网看，
1: 嗯，
0: 对啊，嗯，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合
0: 优惠店家，
1: 优、
0: 嗯、
1: 惠店
0: 家，
1: 对
0: 对对对，拿

0: 单的套票都可以去说我搭台湾好行，他们就不二话，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1: 嗯，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朱先说在我的 FB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八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0: 哎，没有呢，有点可惜。八月二三二四，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
1: 但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0: 对，
1: 刚刚有讲
0: 到，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七八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1: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你都已经到花莲市了，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没有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1: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到。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啦，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打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1: 嗯，江先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0: 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十二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1: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呀、
0: 好啊，我也想要米啦，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只要吃香，我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1: 朱先生说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说想说可以搭、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已经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然后搭我们的好行纵谷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因为我们那是南线，
0: 或者是说你搭台湾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1: 没错哈、所以呢
0: 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0: 对啊，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问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啦，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米八六哈、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拜拜，
0: 好，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一次第十一届的这个是我们的芝罗葛玉金啊，相信大家呢对这非常非常的熟悉哦。只因有你，月光丰收宴呢，这是我们这一次的 slogan， 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芝罗部落，来让大家有一种很幸福手作的一个感受之外，而且我们有手作的幸福只品味的丰收宴。那当然呢，热爱旅行的朋友，暑假来到我们的花莲，不只是看山看火海，还要有温度。而且要有故事性的，那一年一次，每一次都是秒杀啦。所以哦，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文化体验味蕾，还有最浪漫的一个双人会哦。我们今年的葛玉金为什么叫做只因有你月光丰收宴呢？我们要赶快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那么也是我们的芝罗部落，也是我们的芝罗米八六，我们这一次呢，陪伴大家，大家的好朋友黄玉慧。我们赶快来让玉慧姐姐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0: 是当然。
1: 嗨，
0: 这时候要赶快，你要来那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嗨，大家好，我是芝罗米八六的执行长，我叫嫂妈，我是黄玉慧。
0: 对，嫂妈呢？当然呢，我们这个也用我们自己母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是，爱吼，大家好，
0: 是、
1: 啊、来到部落。缩短人跟人的距离，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爱吼你们好这个问候语来跟大家做一个，应该是说问候。那你们来到芝罗部落，就到部落里看到部落里的长者或是部落的小朋友啊，你们说一声爱吼，他们也会回应你爱吼。这就是缩短距离的这个最好的方法。
0: 没错，而且要强而有力哈、哦。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呢，这个越有热情的那种温度感哦，他回应你就是越快的那种热情感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只因有你啊，哦，这个只因，只因有你，对，只因有你啊，而且是一加一等于二哦，好，不是不等于二哦，对，
1: 是等于二，
0: 是等于二，
1: 嗯，只因有你，那个纸是纸张的纸，
0: 嗯，
1: 那。因为今年葛玉金节，它刚好是迈入第二个十年，第十一届。
0: 哇！
1: 那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概念理念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
0: 嗯，
1: 来做整个活动的主场。因为我们培育了十年在地的子弟们、族人们，那我们希望在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就是第十一年。可以由他们来做主导，所以我们的主持人，甚至我们的讲师，甚至我们的表演者，也都是我们芝罗这边的第二代青年，他们来做主导这样子。那希望他们可以延续我们前十年的这个理念，让他们让这个活动可以是永续的，而不是因为一次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这样，我们是希望它是永续的，一直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希望是这样，一直培育我们的下一代。
0: 嗯，是，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对于葛玉金，对于我们这个部落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到底它多重要？这个角色是什么呢？
1: 那其实葛玉金算是我们在地的一个特殊产业，那最主要还是因为它是对土地最友善的一个作物，它只用自然农法。那我们一直在教育我们的孩子要友善环境，要爱护自己的地球。那我们就先从种葛玉金开始
0: 呢。
1: 那其实对，因为葛玉金算是我们富裕十五年有了，只是说我们开始在正式办理葛玉金节是这十一年，到今年是第十一年这样子。
0: 哇，大家就走传承了，应该这样讲。
1: 对没错，葛玉金它里边包含的教育文化的部分很重要。那其实今年的葛玉金节第十一届，我们不只在办葛玉金节，我们也结合了我们部落这边的春日文件站二十周年的活动。对，
0: 二十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1: 所以在活动当天，我们有阿嬷阿公很厉害，他们的作品会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地展示区，这样子成果展示这二十年阿公阿嬷他们的成果。那再来，我们也有也结合邻近的文件站，七个文件站一起跟我们办理这样的这个成果活动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而且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是用纸 其实葛玉金呢，把它这个完全呢，等于可以说这个整个都可以利用，从零到有，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其实从开始，我们是先从吃的，从吃的部分。那其实很多很多的植物，其实它有很多的废弃的一些植物，其实它还可以再利用。那我们今年把本来要被废弃的这个，就是葛玉金的作物要废弃的这个废物，再重新让它，就是再重新做成纸，让它变成有生命的一个，变成一个故事。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做这个纸，让亲子啊，或是朋友间啊，或是友情间啊，可以再透过制作纸的这个阶段，找回彼此的那种，应该是说彼此的那种信任跟那种爱。
0: 嗯，
1: 对，所以我们这次会有1+1=2的那个方案，就是我们做葛玉金节，应该是说参加这个葛玉金体验，葛玉金纸体验跟我们的月光丰收宴的那个活动，我们是1+1，是1111。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活动，把111让大家记忆可以更深刻。对第11届，因为第11届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那第11届我们也是要传述的，就是我们感谢这一路在陪伴我们的工单位，那还有学术单位，那甚至我们部落跟邻近的社区跟朋友们，一路一直这样在支持我们这10年。那第11届我们也当作是感恩感谢他们，那样就是欢迎他们带他们身边最重要的人一起来参与这个第11届的活动。
0: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就知道，不是租到，
1: 不过呢，
0: 对，而且呢，有这样的一个纪念价值，我们自己这个好朋友或者是要来我们现场的朋友除了我们刚刚有一些这个了解我们整个的一个体验之外，还有大家很期待的就是月光丰收宴哦，然后要怎么样来参与哦，还有呢，这个报名是不是已经没了？我们要赶快来这个请教一下我们的执行长了。
1: 那我们那个就是葛玉金纸体验跟丰收宴的这个品，应该是说享宴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是网络报名的部分，那目前我们名额已经算个位数了。已经上个位数了，
0: 听到了哈，所以呢，现在听到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吴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资讯，然后在哪里报名？
1: 我们在我们的芝罗粉专，芝罗米八六的粉专，你脸书你打芝罗，它就会跑出来。我们芝罗米八六的粉专里边就会有我们报名的系统。我们现在名额剩个位数，那因为我们昨天还有跟我们的负责的张小姐有说，看是今天晚上就要关闭了，还是明天这样的，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再增加名额呢？因为大家都非常踊跃。那这里先做广告，就是我们的丰收宴，我们有邀请那个八六，就是那个今年、对今年有得奖的那个团体，他也算是我们青年，我们第二代的青年，我们希望我们创造一个舞台，让他们有机会去表演，那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边下一代他们怎么样子用心在为自己的文化语言在努力。那其实这个丰收宴的晚上不止有团队表演，也有我们的小朋友跟部落的长者，我们自己本来就有在做老幼共学这样子的这个民族教育课程，也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成果出来，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成果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市集，就是在2点到5点这个之间，市集我们有免费的葛玉金冰淇淋提供给大家食用这样子，预计在300到400份这样。那还有就是也有那个点券也是一样限量，就是发完了就不再继续发了这样子。那所以要100元的面额的这个 点券，就是到市集里边去做兑换这样子。那我们那个也是一样，就是发完就不会再有，所以想要拿到这么好的好康的朋友可能要早一点到，这样我们两点

0: 半开始开始报道，一直到五点结束，这样在这个之间我们也都会有一些创意的料理，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在现场做品尝。
1: 嗯，是哦，这个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的话是包含了整个的体验活动吗？是用人头来算吗？
0: 对，我们体验的那个就是两人成行，两人成行它的费用就是1111，那里边有包含四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个隔玉金子的体验。
1: 嗯，
0: 隔玉金子的体验做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接续会走，会到我们的丰收宴的场域，月光丰收宴的场域，继续我们晚餐的部分，这样子。
1: 嗯，
0: 那都是物超所值。瑶瑶应该知道，我们的稻田脚印餐桌光是餐，光是餐我们就将近要1000块了，所以其实这一次有餐有体验才
1: 全包美，
0: 而且是两个人哈，而且是两个人，嗯、我刚刚有说
1: 两人同行哦，一加一等于二。
0: 对，我有说这个也是等同我们感谢这一路来支持我们的长官，那尤其像花东纵谷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还花了一些政府，还有农改场，那当然还有一直在帮助我们的那个农业部，
1: 嗯，
0: 水保署，好、花莲分署这边这样子。那当然啦、还有我们自己原住民族委员会也一直在支持我们，还有我们在地的玉里镇公所也一直在支持我们这边芝罗这边的所有的活动，这样子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长官们一路一直这样支持我们。那希望应该说7月31号长官都能莅临我们的活动现场，让我们有机会来感谢大家。
1: 嗯，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要到这边的话，要过夜的话，请问一下，这里面呢有没有推荐的这个住宿？然后如果说这个玩的话，2天1夜就是在玉里镇是吗？
0: 哦，玩的话，其实芝罗是偏北，玉里偏北，会离瑞穗比较近，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想住宿的朋友可以。瑞穗还蛮多民宿的哈，玉里也蛮多的民宿。那当然，玉里也有我们的臭豆腐哈、啊。那再来就是隔壁富里，当然富里也有那个稻草的那个艺术装置，也可以。其实2天1夜不够，
1: 真的真的，我觉得3天2夜
0: 才。
1: 没错，比较够啦。而且现在暑假哈，请大家一定要先准备好，就是你的交通。好、哦，交通
0: 对
1: 林小姐说呢，请问一下，到芝罗部落是直接去那边报到吗？
0: 哦，我们这边我们报名的游客，我们有特别注记，就是说，像有一些高雄，我有稍微看了一下报名的朋友，
1: 嗯、
0: 有高雄、有台北、台中
1: 都
0: 有，每个地方都有的朋友、嗯，那他们都会选择在瑞穗火车站搭接驳车到我们部落，那我们是有接驳车在接送游客到火车站到部落这样子。
1: 嗯，这个只有当天哦，先讲好哦，这是以
0: 对
1: 以活动为主哦，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当天。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要额外你需要接驳车，你也可以跟我们说，那我们可以推荐这边的接驳车这样。那因为这么长期来在这里。在这里跟邻近的一些业者合作，那我们也有一些认识的接驳车的那个厂商，那如果你们真的需要一整天的接驳车，那我们也可以帮你们介绍这样。
1: 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附近有这么多的特色哦，我们有这个原民文化的美食，我们有客家美食哈、哦、然后呢如果你住在瑞士还可以泡汤，你看多好、
0: 哦、
1: 是不是
0: 对、啊泡温泉，那玉里刺客山也可以啊。
1: 哎、对，刚好现在金针花开始了，开始
0: 了，
1: 准备。
0: 对、
1: 对
0: 对对，那罗山也有，就
1: 没错。
0: 其实花莲南花莲很多好玩的，只是你还没踏进这个南花莲，你可能就不知道南花莲到底还有什么好玩。其实你真正深度进到南花莲，其实南花莲不比北花莲差，
1: 嗯，没错，真的
0: 温是非常有温度的哈。
1: 许小姐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南区，对，怎么样？
0: 啊、
1: 你不了解我们很直接的。
0: 我们很希望就是尽量往南花莲来玩哈，
1: 对，
0: 南花莲。 好山好水、哦、
1: 一路顺过去啊，对啊，然后又有热气。

0: 球，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就说、
1: 啊、
0: 两天一夜怎么够？三天两夜还没有刚刚好，我们就四天三夜。
1: 所以我们会选择在7月31号礼拜五、嗯，就是希望大家礼拜六、礼拜六可以继续留下来，嗯、留在这里。继续玩这样子，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嗯、这第十一届的芝罗这个葛玉金呢，我们已经传承到这个第三代了，然后呢，已经第20年了，
1: 20年了。
0: 我觉得大家已经不想理我们两个，体验价111爱你哦哈，我们就限量50组哈，所以请大家哈，邀你的另外一半爸爸妈妈好朋友哈，美食文化 DIY 体验感动都送给大家，只因有你啦哈，我们一起同行来芝罗见。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江部观光署以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芝罗米巴利用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做芝罗部落的黄玉慧，我们执行长，我们的玉慧姐姐，我们就相约回到我们的部落见哦。
1: 好，7月31等你们来。
0: 嗯，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台北地检林静怡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待会下庭的时候会跟大家聊到了看不见的金流，要特别小心，就是我们的陷阱了。地下会对你到底了解吗？你要先弄这个地下会对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0: 让大家一次搞懂这些刑责跟法律风险了、啊。常常会帮别人哦，这个所谓的换钱啦、借账户啦、代收转付或代付啦，还有一些所谓的虚拟货币哦，换现金都有可能触法。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经济检察官夏婷来陪伴大家，破解这些地下汇兑的迷思，怎么样来是守住你的荷包很重要，还要守住你的人生哦。那当然，现在很多的跨国啦、海外购物啦、出国旅游啦、外籍朋友，他可能会寄钱回家或寄钱给你，都离不开就是汇款。汇款你觉得很方便，只要手续费，对不对？快速又直接可以拿到手。可是你知道吗？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地下汇兑，它不经由所谓的银行。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哦，这个风险到底在哪里。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林静怡检察官时间了。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当然也回到了，这个是林静怡检察官时间了。这个夏婷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邀请呢这个静怡检察官来从这个真实案例出发，来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地下汇兑。那当然呢，这个行为最容易触法的法网有哪一些？怎么样如何以这个合法安全进行所谓的跨国汇款？好，当然我们要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静怡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哎呀，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但一下停哦，这个很辛苦的要来帮忙大家解决。其实这个地下汇兑哦，这个当我们这个主题放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讲说我们不是也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吗？可是你知道吗，常常因为我们的一个不小心就不小心掉入了陷阱，对不对？
2: 哎，是，其实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各国之间呢、啊、比如不论是旅游或者是商业的往来是越来越频繁，所以在汇兑方面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哦、那去银行汇兑当然是我们走的最正宗的管道，也是最安全的。那可是通常
0: 汇兑的价钱不漂亮，
2: 是汇兑的价钱或者是手续相对的繁杂啊、例如说我们在台商台干，在如果在大陆地区经商哈、要汇薪资或者是汇一些营业所得回来台湾，那有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
0: 嗯，
2: 那这时候其实很常就会例如说找一些偏门的地下汇兑的方式过来，把他们的所得要汇回来台湾，所以这也是近期哈我们在司法实务上也蛮常见的一种案件类型。
0: 嗯，是，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跟大家聊。那当然，这个主要哦，这个地下汇的类型跟刑责哦，我们也让这个静怡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尤其现在很多人哦，发现哦，这个人力中介哦赚很大。对，但是呢被抓的也很大哦。我们常在看到了而且这个法律上面有一些规定啊，这个好像牵扯到银行法，是这样吗？
2: 是是是。那因为我们如果先讲到汇兑业务的话，汇兑的这个业务像我们去银行如果去汇钱到国外的话，
0: 嗯，
2: 其实我们就是把现金或者是请银行把我们存款内的钱去
0: 转汇
2: 转到国外的指定的账户，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汇兑。所谓的汇兑就是说我们不银行不会直接把我们给的现金再用，例如说飞机运或者是海运运送去国外给我们指定的人，它其实就是用一个不实际运送现金，是用记账的方式去隔空的，在不同的地方去清算移转金哈。那如果非银行的人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就可能会涉犯银行法的罚则。
0: 嗯，
2: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汇兑业务其实是银行法的特许产业啊。哦，为什么是特许产业呢？那是因为银行法是受政府高度监理哦，所以它会影响广大的民众的权益，所以银行它会有一定的监理的秩序。那如果一般的私人或者一般的公司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剥离的这个监理秩序，它可能就会比较造成民众的比较大的损害哦。
0: 嗯，
2: 对，所以可能甚至可能会成为衍生的犯罪，例如说诈欺或洗钱等等犯罪的温床哦。所以如果是非银行业者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可能会被银行法125条第一项去处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哇，
2: 甚至是犯罪的获取的财物或者是犯罪所得高达1亿元以上的话，哦，他有可能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嗯，是，丁小姐想要请教检察官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地下汇兑跟我们一般银行汇款最大不同到底在哪里？他说很多家里有请这个外籍移工啊，然后呢这个很多都会帮忙移工去汇钱回家。

0: 那哪一个状况是合法，哪一些是违法，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是，其实汇款的应该说方式或者是结果都是一样，都是我们把钱去汇到国外，交给国外指定的人。但是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是银行的特许业务，你如果不去银行去做这件事情，以这件事情来当做你的营业，去经营一个汇兑的行业的话，那这个就是违反银行法。但是你如果说我们私人啊，例如说我的朋友，我的例如说我家里的请的外籍员工来，我偶尔去帮他汇一下，偶尔帮他汇一下，这种特定私人间的偶尔的帮助的行为，如果没有把它来当做固定的一个营业，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就是不会违反银行法。
0: 真的，所以就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整个流程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呢，以这样来讲我说很多人会想说，那换钱的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也会处罚，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那这边可能就是想要讲到一个汇兑跟所谓的换汇的一个差别。所谓的换汇就是说，我们例如说我们平常出去去旅游嘛，那我们需要外币，例如说我们去日本旅游，我们会去银行换日币，或者是我们在当地的换钱所去换。这个东西它的概念其实是我们在当地同地，例如说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啦，那我们只是把这个货改成外币而已，等于说我们是买卖外币，这个是当面同地的一个交易货币的行为，它不会涉及不同地的收付或者是帮第三人去清理债权债务这个行为。我们如果在当面把，例如说我把台币给咬咬，但也要把日币给我，这种当面的交付的话，这种就叫做换汇，这个跟汇兑就没有关系。那换汇的部分的话，它其实是规范在另外一个管制外汇条例的第22条第一项。虽然换汇，例如说我们偶尔我出国旅游，我有用不完的外币，那我的亲友要出国，那这时候我把这些外币用汇率跟他结算，那让他出国可以使用我这些外币的话，这虽然也是一个我私下从事的一个换汇行为，但是我如果没有用这个换汇的这件事情作为营业的话，我也不会处罚。但是如果你是以非法买卖外汇为行业的话，那其实还是有管制外汇条例的规定，也是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所以这要了解我觉得用这样的案件提醒大家，就地下汇兑并不是小违规，在金融来讲是属于金融犯罪，应该是这么讲，对不对？所以它也会干扰这个所谓的金融秩序跟治安了。我觉得这个也为什么会说人家在讲说，你的方便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未来可能会不小心触法，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资金往来这个安全又没保障到底安不安全是你说的算。不过在犯罪案件中好像也会涉及到这个所谓的非法管道，对这个也 是对吧，应该是这样讲。卢先生想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支付宝微信支付代储值是不是也是会涉及到地下汇兑这个可能在用到这个应该是卢先生有在用，
1: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新兴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那个像大陆地区那边的购物网站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电商
0: 我知道他们有储值了，
1: 是是是，那支付宝也是，那他们的电子支付支付宝是非常的广用的，那包含现在以目前我们的了解来说，我们台湾地区的人也是可以用支付宝，
0: 对，
1: 但是我们的使用支付宝的应该说我们支付宝的范围可能包含绑定信用卡
0: 对
1: 去支付他们的就是他们有商户资格的店家，例如说我们可以在淘宝上面，就是他们有经过认证的店家，我们台湾地区的人是用信用卡绑定以后去支付这个对价但是它这个性质只有属于消费行为而已。但是支付宝本身这一个 app 这一个系统，它不只是只有这个功能，它其实还会有一个，例如说像我们的 LINE 的钱包，它可以把台币汇到这个里面，就是肯定可以把如果以支付宝来讲的话，就可以把人民币去储值到支付宝里面，让账户去拥有人民币的现金余额。那这时候几乎可以用更多的功能，他们可以用，对使用范围最广，当然是包含转账的功能。你可以不一定是认证的商户可以使用，你可以转账给个人，或者是你现在要转账给路边的小摊贩，转账给店家。那这个东西台湾地区目前还不行。所以如果台湾地区的朋友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目前就有代储支付宝的这个新兴的服务出现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主要运作的模式是，台湾的会员把台币去汇到代储商指定的账户以后，代储商再用自己或是大陆地区。

0: 的合作厂商的账户或者是支付宝，把人民币去存入我们台湾客户的支付宝账户，那这样子其实会不会构成所谓的地下汇兑？我们如果把那个支付宝这个元素拿掉，本质上我就
1: 是
0: 把台币，
1: 就是转，
0: 本质上因为是，其实本质上其实就是汇兑。那本质上其实我把台币给那个支付宝代储商的账户以后，代储商把人民币给我，其实这就跟我们的汇兑的部分是一样的。如果这时候再把用这个支付宝里面的钱去支付大陆地区的那边的店家，或者是给交付到指定的人的话，那可能如果这个代储商是以这个为经营为产业的话，那可能其实是有涉犯地下汇兑的危险。
1: 这个还是有风险了，我觉得了，对不对？这个还是不要开玩笑哦。林小姐说，现在很多人利用虚拟货币换现金，是不是也是一样会构成地下兑汇兑？
0: 对，其实地下汇兑的模式或者是它的方式现在是非常多，对，包含比方说到虚拟货币，或者是也有些是用游戏点数，在进行地下汇兑，但其实他们的方式都
1: 大
0: 同小
1: 异
0: 啦，
1: 真的，
0: 对，真的，因为
1: 换汤不换药，
0: 简单，对，简单来讲，他们就只是汇兑方式的变体而已啦。因为基本上地下汇兑架构，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人说，如果有人把钱想要从台湾汇到越南或中国，那我们如果不走银行的这个安全的方式，以地下汇兑的模式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这边基本上台湾会有一个据点去向客户收新台币。那国外这边，那我们讲越南的话，越南会有一个据点，把它称作水房，去支付越南盾给客户指定的人。那这样子就达成一个异地交付的一个结果。但在这种模式底下，台湾端如果跟客户收的不是新台币，如果是向客户收虚拟货币或者是有等值的游戏点数来换汇的话，那客户在把虚拟货币给业者以后，由业者自己把虚拟货币或者是游戏点数变现换成越南盾，再交给客户指定的人，那其实它中间只是多了一层那个变现的一个程序而已，其实都是一样。案件中有些的被告就会抗辩说，我并不是从事法定货币，例如说台币或越南盾之间的汇兑，我只是把虚拟货币变成法币，所以他抗辩说他不符合这个汇兑的定义。但是实际上，最高法院就是我们司法实务上还是认为说，如果你把这个汇兑中间的虚拟货币跟游戏点数元素拿掉的话，本质上还是用台币去换越南盾，台币去换外币的这个汇兑行为，所以还是会构成地下汇兑。
1: 是，朱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自己想要安全的跨国汇款，应该怎么做？但是会有汇差的问题，她想说，是不是请教一下检察官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0: 当然最方便，应该说最安全、最合法、合规的，当然还是去银行做汇款了。那如果说真的有其他的考量的话，那私底下，可能一两笔偶尔为之的，请亲友、亲朋好友这样协助汇款。如果他们刚好有闲钱，或者是在国外的地区有一些国外账户，有外币的话，那这时候请亲朋好友去做偶一为之的汇款，其实是法律所允许的。那理论上就是不要去找地下汇兑的业者啊。第一个是地下汇兑业者，他们其实是合法的哦。其实是不合法。
1: 不合法。
0: 那第二个其实是他们这个地下汇兑业者对这个汇兑的客户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哦。他如果没有受到监理的话，第一他收完你的钱，他可能就跑了。对，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他一定会依照指示把你的钱交到你指定的人手上。
1: 这是相对的哦，虽然它汇率高，可是问题是它跑的几率也高。
0: 对，
1: 这没有办法的哦。这个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地下汇兑最常跟哪些犯罪会绑在一起？可能要提醒我们大家。
0: 地下汇兑其实像我们，如果我们以我们刚讲到的一个模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异地交付，也就是说它在我们这边收钱，在另外一边交钱。
1: 他就赚中间的赚价差吗？
0: 没错，他就是赚了一个中间的手续费或者是汇差。那以刚刚的模式来讲，他中间其实就会制造一个金流断点。那这个断点就是最重要，就是让我们检警去难以查到他的金钱的流向。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例如说我今天把现金去交给地下汇兑业者，那地下汇兑然后我说我要汇到中国大陆去，那地下汇兑的业者他在中国大陆那边去找了一个我们说手下，那去把 等值人民币交到我要汇款。

0: 定的对象手上，那这边其实中间是完全没有金流可以查证的。哦，我们没有办法，如果都是以现金交易的话，那完全没有办法回推说他的金钱来源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哦，所以因为这个特性，所以目前哦，很多的例如说诈欺、赌博等等的犯罪，他们的犯罪所得如果要汇往国外，或者是要进行洗钱制造金流断点的话，哦，他们很有可能会利用地下汇兑的方式去把钱洗出去，那可能中间是经过没有办法查证的现金，或者是各种人头账户、各种电子钱包的转账，哦，去把这些钱的流向变得来源不明，所以有可能跟地下汇兑有挂钩的一些刑事犯罪，包含组织犯罪啊，那诈欺、赌博、洗钱等等的都有可能会混在一起。
1: 嗯，是，这个是陈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是不是这个如果说以这个是对这个所谓的转账对汇兑，他想请教一下，有些人是要换钱，这也是到这个汇兑的场域里面去，那这也会吃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吗？
0: 嗯，所谓的换钱，就像如果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当面的换汇的话，例如说买外币、购买外币，那不涉及到第三人的交付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构成汇兑，那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管制外汇条例在规范的部分。那如果是换钱，但是我又要请换钱方把钱交到第三人，那等于就是我要把钱汇到第三人那边，那可能就会构成汇兑的范畴。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有一些人是个人做这样子的一个汇兑的话，第一个有风险，但是汇率高，他说这个也自己本身如果是汇兑的中间人，是不是也会有吃上官司？
0: 如果是汇兑的中间人，那我们现在那这个要讲到所谓的银行法的绩效汇兑的规范的主体哈，因为银行法这边它的法条原文是，非银行不得办理国内外汇兑的业务，所以他处罚的人其实是所谓的地下汇兑业者。那地下汇兑业者他们会受银行法的规范，但是地下汇兑的客户他并不是处罚的对象。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我有汇兑需求，我去找非法地下汇兑业者，那地下汇兑业者被查获以后，他可能会被起诉银行法，但是我是客户，我去找他办理地下汇兑，我自己没有在经营地下汇兑的这个业务，那我其实不会有相对的刑事责任。那比较有可能比较有争议的、比较有疑问的一个部分是，我地下汇兑业者里面的各个角色是不是都会构成银行法？例如说，好，那我负责人老板，我在做这个行业，我当然是会违反银行法，没错。那底下的，例如说，我今天我跟这个业者认识，那我把我的账户借给他，让他去收取客户汇款的这个汇兑需求的资金，那我交付账户的这个人，他会不会构成地下汇兑，甚至是帮助地下汇兑的这个罪名？其实这个部分比较特别，而且其实实务上还蛮常见的。因为目前在交付账户案件中，我们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是帮助诈欺、帮助洗钱，被人家拿去做诈骗使用。但是其实也有借账户给别人，被别人拿去做地下汇兑的案例，那而被检察官起诉帮助地下汇兑的案例。那这部分在给法院审理以后，曾经有法院认为说，这部分因为被告不知情，或者是没有办法预见我把账户交出去是为了从事地下汇兑，而判决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的案例。所以但是其实大家也不要说就是这样子都不会构成。第一个，如果你明知是地下汇兑的话，你还把账户交出去，那当然你是帮助人家做地下汇兑，这个没有什么疑问，那一定会构成犯罪。第二个，就算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也不代表完全无罪，因为现在的洗钱防治法还是有规定，无正当理由交付账户罪，所以也不会是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就无罪哦。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不要随便把账户交付给别人这样。
1: 嗯，是，最后我们也让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就是说避免一时的方便哦，这个千万不要去误触地下的汇率的法律哦，也让大家提醒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因为目前真的比较常见哦，实务比较常见的会利用到地下汇兑这个管道去想要把钱汇出去的，其实第一个大的类型就是两岸间的贸易汇款，
1: 对，
0: 就是主要的，对，主要是因为大陆地区那边的外汇管制的问题。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案例中可能讲到的外籍移工想要把钱汇回去，对，汇回去他的家乡的这个部分。那虽然我们的外汇没有这么

0: 严格的管制哦，但是移工还是可能因为例如说语言或者是文件的繁琐哦，或汇率手续费等等的因素而选择银行以外的管道哦。
1: 嗯，
0: 但是这边也要注意说，其实法律是有给应该说给人力中介业者一个方便，说可以让他们去做外籍移工的薪资结汇，让他们统一去把办理这个手续，帮移工把钱汇回家乡。但是这边其实要注意的是，人力中介业者他是受理这个委托以后，把文件给银行，那让银行去做一个，让银行去做一个汇兑，统一把外籍移工的钱汇回去家乡。但是像我们北姐最近起诉的有一个伯乐公司的案子，他们在收受这个外籍移工的大量委托以后，自己用印尼地区的银行自己掌控的银行账户去把它汇到移工指定的账户，那这个部分就不符合所谓的外籍移工薪资结汇的一个程序，那他们这样还是会构成违反地下汇兑的法则。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今天为什么特别呢？邀请台北地检署李静怡检察官呢，用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哦，带大家认识这个地下汇兑的一个法律规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实际案例，让很多人会觉得说，不是只是换钱借账户或者是代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我们要保护的是每一个人的财产哦，尤其是也要维护这个金融秩序哦，不管是这个非法金流、诈欺、洗钱、赌博啊，这些都可能会在你我身边，所以受害者往往都是我们自己不知者。好，所以你还是要提醒大家，快速免收费就所谓的手续费高汇率的这个地下汇兑的服务哦，要提高警觉，好，要多方的这个查证，你的财产安全跟你自己本人的信誉啊，才不会受损。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林静怡检察官的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然后拜拜。
1: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与您有约，听苏菲亚来开杠。当然这个月呢，我们就回到了新世博来开讲了。那么又回到了啊，这个最右手边呢，你会发现这熟面孔，对吧？没错。那首先呢，就是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
1: 大家好。
0: 以及我们中间这一位，大家我们觉得哇哦，这个越来越美丽哦。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我们预防犯罪读的预防犯罪学，相信大家对他也非常的熟悉哦。这是我们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我们的预防科，这是我们的邱雅田，我们的雅田警务证，赶快来让大家很久没见了。
2: 对啊 ，Hello， 大家好。
0: 是，而且今天我们三个有个重责大任哦，就是最近常常会发现哦，你中奖啦，你中奖啦，结果你真的中奖了，因为你的中奖，你的钱就没了。
2: 对。
0: 而且呢，今天要来破解，就是最容易这个中奖的是发票，可是很容易得奖的发票也很容易让你深陷其害，哎，怎么会这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新苏菲亚来开杠，我们这个刑事局呢也准备了很多好物，哦，而且这次呢走的是 Tiffany 蓝呢，
2: 对，所以我专门说要做 Tiffany 蓝的颜色，大家会比较喜欢。
0: 对呀，啊，然后我刚才看到连那个修指甲的打开里面也是哦。哦，整个都是
1: 看起来很有质感，
0: 对，真的，连这个，这不要看，这是电脑包，好，哦，大家不要怀疑，那真的是电脑包。而且你会发现最近呢，这个很多人会手拿，因为它第一个它防震了，对，防摔，因为我们大家真的就是一个忙来忙去哦，这个常常就是忙到最后东西掉了，自己都不知道，对，所以准备给大家，不要忘记了哦，今天的主题哦很重要，还有我们的来宾之外哦，主要呢就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OTP 好，可能耳熟能详，哎，对呀，最近我们可能在网络上购物啦，或者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验证码，哎，可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验证码，突然现在大家好像做任何事情都要 OTP。 好，今天呢就要让雅田跟我们的主任号来跟大家聊到，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时间，预告的呢还有包含了现在的广播跟这个直播的朋友哦，可以好好的听一下，尤其是发票中奖通知哦，

0: 常会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怀疑，真的假的啊？简讯更容易，真的假的？对，因为很多人都会怕，我觉得有警示也好啦，可是问题是，心里又有一种莫名的开心，我中奖了，到底要不要点？这到底有没有一眼看出是假的啊？雅天。
1: 哦，就是你说辨识的方法吗？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害怕，像刚才你讲说，哎，我有接到简讯是真的还假的？我说等一下嘛，听完就知道到底真的假的。对，真的。
1: 对，就是，而且这一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播出哦？就是因为每个单月的25号又要开奖了。
0: 对。
1: 所以马上大家又会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
0: 而且任何的那种很奇怪的或者是很常见的，它中间呢还是有玄机耶。
1: 对啊。
0: 到底怎么办啊？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要来教大家辨识一下，就是有关于假发票的这些中奖讯息到底是真是假。那因为呢，就是要有鉴于大家可能我们用讲的，你可能听不太懂，所以我今天还特别准备了手板，
0: 对，他自己做、哦，
1: 对，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所谓的如何去分辨这个真假的发票的中奖讯息。那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手机都有下载所谓云端发票这个 app，
0: 对，
1: 或者是你有去登录这个云端发票。那其实你在登录的同时哦，你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不管是姓名啊、电子邮件啊，还是你要归户的银行账户，你该输入的你都已经输入了。就是因为你有输入，你在中奖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个真的 email 的通知。那他的 email 通知就会告诉你说你在什么时候、什么级别中奖了，而云端发票已成功完成中奖汇款作业，已经成功完成了。那他只会告诉你，因为你所有的资料先前已经输入过了，所以他要入账，他也已经完成了。可是假的 email 呢？假的 email 它就是随机发送，所以随机发送呢，它根本
0: 看得出来耶。
1: 资料它长得其实长得，你看哦，两个
0: 很像
1: 哎，非常的相似。
0: 熊哥，你这样子辨别出来吗？
1: 就长得非常相似，
2: 真的很像。
1: 但是呢，假的就有一个陷阱
0: 在哪儿？
1: 它会给你一个连结，跟你说
0: 要点下去，对不对？
1: 点进去做这个归户的动作。那点进去以后呢，它就会叫你要输入你的名字啊、电话呀、比如地址啊，或者是各种。然后最后还会叫你输入信用卡资讯
0: 哦，所以只要有这个部分，你看到有这样的连结的时候，拜托你就知道黑是 gay 啦，
1: 对，
0: 不要心贪。
1: 对，就是叫你点入的就是假的，那真正的就不会叫你点入，它就是会告诉你通知而已，
0: 就是一个通知讯息跟一个连结。简单讲，假的就是连结，通知就是正确。那熊哥，
1: 对啊，
0: 你不要被骗了耶。
2: 现在其实我觉得政府真的很贴心哦，他其实就是整个让你在他的 APP 操作全部都一路都下来。所以其实就像刚我们这个
0: 雅田，
2: 雅田讲的说，其实他就是通知你说你已经中奖了，
0: 对，
2: 其实钱也就进去了，
0: 而且他根本就不会动，对
2: 不
0: 对？哎，
2: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政府机关真的非常贴心，所以现在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就刚我们雅田讲到说，哎，又要发布中奖号码了。
1: 对，
2: 哦，那我们比较怕的就是说，老人家万一
0: 啊，对了，他不大了解，然后呢，电视讯息也没有看懂。我发现大家哈，可能现在的这个速读太快了，然后呢，学习的方式也太简易了，都看头不看尾。对，然后呢，重点都忘了，然后只看到说，哦，那刚骗啊，骗啥啊？无你搞我讲好啊！刚刚我同事也是说，他说不然的话，我大概看好了。我说拜托你看后面，你不要看前面。对，就像刚刚为什么要做手板？为什么雅婷会来跟大家讲？然后刚刚熊哥讲说，为什么以他的这个经验，然后办案，然后包含了熊哥说最近的案件，就是告诉大家，简单来讲，政府都已经通知你，就告诉你钱进去了。然后呢，假的就是告诉你点进去啦。
1: 对，
2: 还要开始做什么？
0: 对啊，就是这么。所以这个陷阱呢，不是在于中奖，我觉得在于人的心态。你有没有觉得？因为呢，第一个大家会很兴奋，哈哈，我中奖啊！
2: 建立心。
0: 对啊，如果电话怎么办啊？两位，电话就不一样哎，老人家怎么办啊？
2: 是啊，一样啊，反正就是都先停下来想一下，问一下。我想这个有很多这个口诀嘛，对不对？其实你这边有很多口诀，什么停看听啊，对不对？什么不点不填不急啊，这种东西待会我们再陆续再来讲。 但老人家。

0: 说你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因为老人家不太会操作这些东西，
1: 对，他就会照着说，你搞我嘎，嘿，你搞我嘎，对，
0: 你也
1: 在
0: 搞嘎，但是你还有歹徒嘎的败啊，好，所以我们要事先帮他弄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政府机关都很贴心，他都帮你一路都做好了，
1: 嗯，
0: 你只要接到通知，急了立刻啊，那边的社长会
1: 有听到不？
0: 所以呢，我们就拜托大家要帮老人家多帮他设定好，嗯，
1: 哦，
0: 跟他讲说。你告诉你今天要得奖，就是接到通知你，什么我都免做。
1: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去刷你的考折布置就有了，哦，钱就进来，就这样子而已。
1: 哎呦，哦、你第一招好听呢、啊啊啊啊啊。
0: 因为要让老人家听。
1: 哦，嗯、真的真的、欸，就记得那个钱已经进去了，所以什么都不用做，嗯、对吧？好、哦，雅田。不过雅田站在这个刑事局来讲，我们对于这个案件哦分析有发现很多被害人，就是。已经习惯了那种接收网络啦，接收讯息啦，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2: 哦，有，其实刚刚这个很多细节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手板可以继续使用哦。
1: 哎，对，
2: 就是、因为只要是政府机关寄给大家的，不论是哦，首先有一个诀窍一定要记得，
1: 嗯，
2: 就是政府机关如果要跟你催缴什么费用，不管是 ETC 啊，还是罚单啊、燃料税啊，还是各种。催缴钱的东西，我们政府机关都会使用公文书、邮寄的方式、挂号的方式寄到你家。
1: 嗯，
2: 绝对不会是使用就 email 或是简讯啊，传个 line 跟你讲说你要去缴钱，然后一样就又再附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缴钱，
1: 不会，
2: 都不会。
1: 嗯、
2: 然后如果说像是这种通知的讯息，就是通知的这个 email 的话。那政府机关的 email 的结尾一定是.gov.tw、嗯、那因为诈骗集团他们申请不到，
1: 他会大大小小写，还有那个大小写，
2: 对、嗯、所以你一定要仔细的辨明，就是它的结尾一定是.gov.tw、嗯、不会是一些乱数的，然后最后还是什么.net 啊，还是什么点什么奇怪
1: 啊
2: 对
1: 对对对
2: 对, 对 ,TE 啊，那些都是假的。而且你还要特别注意哦，就是GOV 有时候诈骗集团也会把它改成 G0V，
1: 哎、欸，对，
2: 哦、真的很坏、欸，
1: 就是零跟 O 很像，
2: 啊就是、
1: 一个一个圆圆的，一个是椭圆形的，哎、
2: 啊
1: 欸，真的很厉害。然后大小写，
0: 对
1: 对，那个 G 哈、哦、变成那个 girl G， 然后变成大 G，
0: 它就是都会弄得很像，嗯、让你很难去辨识、
1: 嗯，
0: 所以我们才在节目里面一再跟大家提醒。有这种东西要你填资料，要你交钱，要你干嘛的？
1: 嗯，
0: 你就把这个网址问165。
1: 哎、欸哦，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
0: 验证哦，165跟你验证说没问题，那你就可以相信。但如果他发现问题，你也救了很多。我再强调，就是说大家也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怕，你就跟165问。165发现这个网址有问题之后，他会就做后面预防。
1: 对，就是整个阻断。
0: 哎、欸，你就可以救到其他人，不会再跟你一样去遇到这个网址。
1: 嗯，是，所以这个陷阱呢、哦，不是在于中奖，是心态。贪啊、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又要摇奖了、哦、对，不过后面呢我们要来聊聊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资讯工程师听说也会受骗、欸
2: 啊、
1: 这个资讯很厉害，自己本身就是做这个走设计的程式的也会被骗啊、
2: 嗯
1: 很多人都会讲说、怎么可能，他都已经很懂网络还会被骗，到底骗的、嗯、骗他哪里，还有些还骗色 骗钱呢、哦、对
2: 有时候可能像工程师这一类人，他们可能因为很聪明，然后生活就是生活比较单纯，他们都比较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嗯、那他们可能也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他们会一目十行嘛，他们工作很快速、嗯、所以也就会说他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会想说哎、欸、很快很快的就把它看过去，
1: 嗯，
2: 那当然就是刚刚像简作讲的一样，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停下来冷静的看，然后以及就是有任何就是请你点进去再做填书的这一些呢，都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
1: 嗯，是，不过请教一下这个熊哥，其实你自己现在手上有没有，而且你又是自裁哦，其实有很多人很自负哎、欸、
0: 是、
1: 他听不进去哎、欸、
0: 其实也他们因为很聪明哦，所以就刚像亚田讲说他其实很快看过去、嗯、但重点抓很快看到中奖、建立信息啊，就觉得说啊，就是的、
1: 嗯
0: 啊，那他们都很聪明，没有问题、
1: 嗯，
0: 但他也抓到重点，没错，确实抓到重点了、
2: 嗯、
0: 但这个重点就是、嗯、是假的重点了、
1: 哦、对，
0: 那后面他可能就没有去思考，因为后面这些东西都跟心理有关的，无、
1: 嗯、
0: 关乎他聪不聪明，有没有专业能力，
1: 嗯，
0: 就是啊，开心，我中奖了，建立信息、嗯，那这时候呢，你刚讲贪。
1: 哦，对了，
0: 哦，这个心理因素，
1: 而且他们会、欸、会抢在那种很急的时间呢、欸。
0: 中奖当然要赶快啊！
1: 哦，好啦，
0: 入袋为安啊！对

0: 这个一定动作要快，
1: 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啊。
0: 对，所以
1: 开心
0: 了，没有思考也不会想到说要去查证啊，你记得下来。他做的也比大家快，因为踢键盘很快。嗯、
1: 对呀、啊啊，他们真的，而且很自负、欸。他怎么可能？我天天在摸哎、欸，对呀、啊。
0: 他们有他们可以致富的条件，因为真的很聪明、嗯哦、我们台湾的经济都靠他们
1: 哦，对对对，
0: 股市也靠他们。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他确实有资格致富，但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还是要稍微停一下，想一下。哦，脑筋转很快，但这个时候还是要哦，刚刚这个雅典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想一下。
1: 嗯，是。哎、欸，不过雅典，我们刚才有听到熊哥讲，就是说长辈啊，很容易哦，就是就是说，因为他的资讯可能没有那么常会去更新、嗯。那有时候呢，这个长辈呢，其实你说要给他钱，他就很开心的啦、哦，他会忘记哈、哦。你跟他讲什么了？你有没有发现、嗯？就是他有一时的健忘。不过，通常呢，有些长辈也是蛮聪明的。那现在很多长辈也很会使用这个信用卡。那尤其是他们认为说，这个填写资料应该没什么太大关系吧？难道一定要被骗吗？好像很多都会抓住这样心理。
2: 哦，有关于信用卡这件事情，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所在。嗯，因为你想，大家想一想哦，你今天不论是中发票的奖也好，还是中其他的奖也好。他的钱应该是要汇入你的银行账户
1: 账号嘛、
2: 嗯、可是呢这一个诈骗的讯息里面呢他却是告诉你说回馈金将会到你的绑定信用卡里面去做账务处理大家看这个字面上这样看过去回馈金会到你绑定的信用卡上面去做账务处理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大家要仔细辨明想一想信用卡是拿来干嘛的
1: 刷卡
2: 是拿来刷卡消费的
1: 嗯，
2: 那入账呢？他会告诉你说是去入你的哪个银行账户。
1: 嗯，
2: 那银行账户跟信用卡，你还是要分辨清楚。任何叫你去填输信用卡资讯，他就是要网络刷卡，就是要盗刷你的钱。所以说叫你去填信用卡，就一定都是假的。
1: 嗯，所以不要忘记了哦。嗯、这个尤其是刚刚呢，这个一路来哦，这个。主任呢，还有包含了雅婷一直在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年轻人、工程师，你是长辈也好哦，不要为了一时的开心。好、哦，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只要接到中奖都一定开心、嗯
2: 啊，
1: 可是开心的背后是伤心。不过倒是接下来我们刚才一开头有讲到了，就是这个 OTP 啦、
2: 嗯。
1: 现在呢，大家会发现哦，只要你刷卡都一定要验证码。OTP 呢，简单来讲哦，它是一个验证没有错。可是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呢，让大家来明了这个 OTP 到底多么的重要，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雅天？
2: 嗯。就是 OTP 它其实是所谓一次性的验证就是当你需要消费就所谓尤其是刚刚讲到的
1: 网路帮你把关对不对
2: 对网路刷卡的时候、嗯、它就会传讯息去给你跟你讲说确认你是不是有从事这个网路刷卡那这个 OTP 验证码我们正常啦大家都很快速就想说啊看到六码我就赶快
1: 按
2: 六码
1: 按、哦、
2: 然后赶快输入进去这个网页里面 对不对但是大家下一次从今天开始每一次你收到 OTP 验证码我麻烦大家阅读一下你的简讯这个简讯上面其实非常清楚的有说明了你在什么地方消费了什么币别多少钱它都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上述正确的话请你输入 OTP 验证码六码才叫你去输入到你的网页上、嗯、所以说很多这种就是说啊中奖他就说啊只差最后一步我们现在会传个简讯给你那你就输入这六码你就可以奖金就可以入袋对网页上是这样子写没错但是你收到的简讯里面其实已经清楚的告诉你要即将要做消费
1: 嗯
2: 对所以一定要特别仔细的去辨明去阅读这个简讯的内容
1: 嗯我们发现就是大家很急啊就是很怕那个简讯因为它都有限时间
2: 嗯
1: 然后大家就忘记从快快快快快快快然后还要这边记那个数字其实如果你用手机的话很简单就是把它再滑回原来的地方
2: 嗯
1: 好你不用在那边再滑掉以后再去找好它就是前后页如果不会的话呢尤其是比较长子的话不清楚的话你现在听到的话可以请年轻人甚至呢这个体会的人哦告诉你你手滑几次你就大概知道了、嗯、哦第一个你也不用担心说哦限15秒啦剩一分钟这是最常发生的哎不过熊哥你自己有碰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吗类似
0: 倒是没有遇过、
1: 嗯、所以你完全不刷卡呀你都是现金交易呀、啊、哇大户大户对很深欸
0: 但是我是
1: 你看赶快解释
0: 我是摩登天使 我不太做网络上交易。
1: 真的耶，他我就跟你讲说他是，这马上就破功了。
0: 但是我还是有了解到这个东西啦。那所以刚刚雅婷跟雅婷讲到，就是说你不要急着去输这个，你要确认说我真的有做这笔交易，那我才要去那个。好，没关系，我就算现在没输，大不了我再做一次。他还是再问你一次，
2: 时间过了再，
0: 他也不会怎么样。
2: 对啊，
1: 哦，这第二次
0: 嘛，除非是限时抢购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好，但是就是说你在输这个东西，你要确定我真的有做这笔交易，他才会跟我确认说我到底有没有刷这个卡嘛。啊，因为大家就是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刚讲到的信用卡，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说叫你填卡号。
1: 对，没错，而且要把资料要输，对，后面的那个，
0: 这个出去你等于就通通荷兰皮啊，
2: 对，
0: 那下次他只要有这些东西，他随便上网就可以用你的卡去买东西，
1: 难道没有救吗？真的没有救吗？
0: 没有啊，所以你要给这个东西就很小心，然后可以信赖的商家你才给。
1: 那如果真的已经输入了怎么办？
0: 没有，你输入了怎么办？输入就赶快跟银行讲。
1: 哦，很简单，
0: 黄金的救命时间，你要赶快请银行给你止付。
1: 哦，就是你
0: 这个交易要挡下来，哦，那你还看看来，如果有挡下来，那就
1: OK，
0: 那万一有损失，你也要赶快看能不能追回来。所以这个一旦发现有问题，就是马上跟银行反映，
1: 而且要截图嘛，对不对？
0: 哎，对，然后你所有的跟他做的这些互动当中的所有东西，你都要保留下来，不要急着删掉，因为这些到时候警察。不能说杯杯啦齁。警察小姐姐就会跟你问，哇，你这些提出来他才有办法帮你追。所以这些保留证据的动作也一定要做。
1: 就一定要有，对不对？不过雅典，就以我们自己刑事局来讲齁，如果碰到这个情形的话，尤其是刚刚这个主任有讲到了，就赶快啊，对不对？赶快来终止啊。可不可以维护啊？
2: 因为其实这个案件啊，我最近我身边朋友很多都遇到，
1: 真的，
2: 甚至有一些
1: 年轻人也是一样，
2: 对
1: 啊，
2: 都已经输入进去了，那
1: 他不知道怎么解决啦。
2: 通常大家在输入的过程中都会有一种被迷幻的感觉，因为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啊想要赶快领奖，
1: 对，
2: 那等到输入完的那一刹那，通常蛮多人会大梦初醒，想说我会不会被诈骗了？那这时候就麻烦你赶快先打给你的银行，就是你信用卡背面的这个银行的那个电话，然后去止付你刚刚输入的这个相关的讯息，然后并且呢，你的这个卡你就跟银行说，这张卡就剪卡，我们就重新发。那我目前遇到朋友跟我分享的经验都是，如果你是在很及时的情况下，你有发现了，那银行会给你填一张这个就是错误消费的这个单子，然后填完以后只要时间够快，那通常都可以止付，然后银行就会补发卡给你，因为你可能你
1: 那张卡就没有用咯，
2: 对，因为你输入的资讯可能已经被歹徒拿去使用了，那我们就是剪卡再换一张新的。
1: 是，不过这样的一些心态尤其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说中奖通知啦，不过倒是这样的一个诈骗好像永远都不会断，而且呢就算怎么翻新这个所谓的案例我觉得他会抓住就是人的心态，对不对？主任，像你们自己办那么多这样的人的心态，你通常碰到这些被害者，你的反应是什么？
0: 反应是什么？我当然只跟他们讲说，我就想举例，我说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好，那我说我力挺的时候，不是旁边都有被害者？
1: 对。
0: 那我都穿着法袍，我都跟他讲说，我如果跟你现在跟你要50,000块的，我来帮你投资，你会不会给我？你搞不好还要想一下，
1: 对啊，
0: 那为什么这个网络上一个代码你就给他呢？是不是说这个东西你要确认清楚？我要一再提醒大家，就是说真的不要因为建立信息看到就开心，就跟着一步一步走，一定真的是停看听，这个一定是要。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连结的部分，就是说，这个不点不舔不急，这个你要放在心上。那一定要随时提醒自己。那还有我们上次那个谁提到的零信任。
1: 对，
0: 什么都不能信啊，
2: 真的。
1: 这个也是好方法。
0: 什么都不能信啊，
1: 相信自己最快啦。可是太自负的人也真的就是完蛋了。
0: 因为我们就讲诈骗集团真的破坏人的信任。
1: 对啦，零信任啦，千万不能信。
0: 你看到路边跟你这个募款或什么，你可能会觉得好，那我就捐一点。你现在你敢捐吗？
1: 不会，不敢。
0: 不少要
1: 真的耶，我真的很害怕，我就又给错钱呢，我就被人骂要死。
0: 破坏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你甚至你不敢去帮人家。
1: 哦，对啊，
0: 你不晓得他是不是要框你，还是要碰瓷，是不是？
1: 哎，对啊，
0: 你根本不晓得哈。所以我觉得诈骗真的很糟糕，这种破坏整个社会的信赖关系。
1: 嗯，
0: 这是很妖兽的地方。
1: 而且不止，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厉害在技术，已经抓住人的心态。嗯，你们觉得？
0: 对。
1: 不过倒是如果说呢，这。

0: 的点到那个连结网站啊，雅婷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真的不小心，真的啊，因为我跟你讲，有时候那个大家在办事情，或者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突然有来一个这种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想说，就手很不由自主就给他，
1: 没错，
0: 叮咚，然后你自己要后悔都已经啊，这会不会没有办法救啊？
1: 只要及时的话，通常就是信用卡公司还是会去协助处理啊。就是因为不管是就是所谓的假发票中奖也好，或者是就是网络盗刷也好，你真的就是要第一时间赶快拨打到你的这个信用卡的公司去请他去做止付。那当然你也是赶快到邻近的派出所去做报案。那完成了报案动作，有这个佐证资料的话，那在信用卡的处理上面就会更为顺遂一些。那我这边呢，今天也帮大家做了一张检核表。那这个检核表呢，也有在我们的165的 LINE 的官方账号，还有165的脸书的官方账号，我们都有把这个检核表放上去。就是呢，有四个步骤，就是任何一个有这种异常状况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它就一定是诈骗。那首先就是他叫你要办理中奖归户，叫你点入到其他的连结，外部网站的连结，那这个就一定是诈骗。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去辨别一下这个官方的网址，不论是 email 还是你点出去的这个网址，一定是.gov.tw 结尾。那如果是这些什么 .com 啊，什么那个啊，就各种奇怪的连结啊，那就一定都是假的。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千万记得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奖金它会归户到你的金融账户，绝对不会叫你填输信用卡资讯，叫你填输卡号、效期、安全码，这个就是诈骗。第四点就是 OTP 认证讯息，刚刚有跟大家讲了，简讯上面写得很清楚，你在什么卡网络交易了什么币别、什么币值，然后在哪一个商店交易的。如果你确定的话，才要你去输入这个验证码。所以简讯上已经讲清楚了，其实你正在被盗刷。所以你收到简讯，请千万不要把这个 OTP 验证码再回填到这个诈骗网页。那这张检核表就提供给大家去做，接下来马上25号开奖之后的真假发票中奖的检核。
0: 而且每天呢，都在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翻新版本，刚才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检核表，你就会很清楚的去不时的提醒自己，好，不要让自己呢又不小心因为 happy 开心，就手呢不小心自然就给它顶下去，这样是不行的。不过到时候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利用一分钟的时间呢，请两位哦用这个30秒来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从这个主任这边开始。
2: 好，那一样就是跟大家拜托，就是真的就是一定是停看电脑，你就遇到什么要你填资料要你交钱出去的，通通想一下哦，那确认一下，那最简单就是问165，真的165就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哦，那验证之后没问题，你才做下一步动作，否则大家都很有可能会掉入陷阱当中。哦，这是要拜托大家。哦，那但我们也不是说常常在讲说哪一个族群是怎样，我们不是在标签化，也不是要污名化大家。其实包括少年为什么用毒品都一样，我们都在警示大家。没有要那个污蔑大家的意思哈，那因为这是我们，尤其你看我们那个雅婷是犯罪学博士啊，
0: 他那个
2: 其实都是有些实证上的依据才会去做这样子跟大家提醒，所以我这个都是我们的好意，那要拜托大家多听我们的这个苦劝，那我们就可以省一点力气来办其他的案件。
0: 对，没错，不然你看我们那一箱一箱永远办不完。雅婷来吧。
1: 好，最后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加入我们165的 LINE 官方账号跟165的脸书粉丝专页，那我们也有 IG， 都一样搜寻165就找得到。那麻烦你也帮长辈加一下，那我们每一天都会把近期高发的诈骗手法以及防范之道传讯息到大家的手机里面，那你每天新增一点点知识，那你一样可以成为防诈达人哦。
0: 所以记得不要点这个陌生连结，以及呢这个不要输入这个 OTP 哦，这个不要急，好，它可以二轮，好，不要害怕，好，有疑问刚刚有讲到165就是陪伴大家了。当然今天刑事博来开讲，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雅婷，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查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经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

0: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

0: 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对，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歌曲《谁稀罕》。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呢，就是礼拜二的早上，应该很多人都觉得今天心情比较好一点点了哈，因为前几天股市真的很可怕哈。上礼拜五就是史上最大跌点，然后接下来礼拜一开出来的哈，应该这么讲，就是最后就是虽然台积电还好一点点，但是其他的股票，尤其像国巨啦哈，还有一些股票，如果你真的去看哈，它从高档下来，有些都已经近乎腰斩或者是三分之一哈，所以对于很多人压力蛮大的。好，那今天呢，这个股市哈，就是目前大盘是涨2点多哈，然后韩国股市也大概大盘有涨3%左右哈，应该有些人压力会稍微少一点点。那另外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讲点好事哦，就是呢采半年配股民超过335万人的高人气市值型 ETF 元大台湾50，也就是0050，在今天除息 0.6 元，那股价昨天是收在 99.2 元，除息参考价是 98.6 元。那因为今天好，就是股市早盘就大涨超过千点，所以呢0050就是来到了秒填息的状态，因为它只要开高100元就秒填息了。好，那就是早盘股价更一度来到了101元上下，好，涨幅大概 2.54%， 跟大盘差不多。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些配息的朋友等于是真的就是填息了。那0050的股息会在8月10号入账，也恭喜这些有赚钱的朋友。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元大投信官网显示0050目前持股权重前十名依序是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台达电2308、鸿海2317、日月光投控3711、联电2303，还有台光电2383、中信金2891、智邦2345，还有富邦金2881。好，这是他前十大的投资权重。好，好啦，就是没有国巨啦。好，因为昨天好，就是有很多灾情是来自于国巨，因为很多主动式 ETF 它的前几大投资标的都有国巨，所以国巨腰斩它就跟着很惨。好，那另外呢也有人讲说，就是这个外资在狙击主动式 ETF。 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近期我也还蛮喜欢一首歌，好，那这个是来自于这个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一首歌。那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有那种奋发向上哈，不畏前方，然后就是往前冲的那种很旋律励志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My Pace。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21世纪大军夫人所演唱的这个主题旋律齁，叫做 My Pace。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现在齁是暑假期间，所以有很多的人可能就会出国齁。好，然后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讲一下齁，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日本齁，那现在呢台风过后，我们这边开始温度又开始上来了哦。那日本也是哦，日本21号笼罩在强烈高压之下，各地都迎来今年夏天最严峻的高温哦。我觉得齁，现在齁就是每天听到的这个新闻当中就是说啊，哪里又很热齁，尤其齁这个欧洲的部分，大家都会听到说他们都快要热死了，又没有空调，很可怕齁。好，那日本呢也持续笼罩在强烈高压之下，各地迎来今夏最严峻的高温。日本气象单位预估，从九州一路到东北地区都会出现大范围的猛暑日。好，暑假的暑，猛暑日意思就是最高气温是摄氏35度以上。好，那个在我们台湾这边也是可以达到的，你知道齁，每次到那种33度35度齁，停个红绿灯3分钟我就已经快要疯了这样子齁。好，那其中爱知县丰田市恐怕会飙到41度，然后呢名古屋市齁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可以达到40度，所以呢不止35，有可能会到40。好，那由于高温持续升高，日本已经针对冲绳到东北总共有42个都府县44个地区发布了热中暑警戒警报，数量创下今年新高，所以呢当局呼吁民众不管是白天或夜晚都应该做好中暑好防范中暑的措施，避免发生热伤害。好，那刚才讲到冲绳，对于冲绳的印象就是蓝天白云海边然后穿着比基尼的美女。好啦，反正呢我觉得冲绳跟我们澎湖感觉很像啦，反正就是感觉上就是去那边玩水的啊齁。

好，那也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就是旅游，大家喜欢日本嘛，啊，去冲绳其实相对而言还蛮便宜、蛮方便的，所以现在冲绳也算是我们排行榜前面去玩的地方之一哈。但是呢，很热，好不好？就跟澎湖哈，我们脑海中的画面是很美，但是真正去的时候很热啊，所以真的是如果要去的话，要防范热伤害哈，防范热伤害。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提醒大家齁，就是要适当的使用冷气，然后避免在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段外出，并且持续补充水分跟电解质，减低热伤害的风险。那除了高温之外齁，因为受到湿暖空气还有白天气温快速上升的影响，所以呢像他们那边关东地区啊，午后到深夜大气状况就比较不稳定，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倾盆大雨，好，甚至会像瀑布般的降雨，所以呢一样跟我们这边一样，慎防道路积水、低洼地区淹水，还有河川水位暴涨。好，那最近好，就是在 FB 上面也看到一篇人家 PO 的影片，哦，那个影片也很惊悚，就是你知道那个影片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想说这是哪里，以为是外国的新闻，结果是在宜兰，大概就是说有人去宜兰野营，你知道 有一票人是很喜欢露营的，然后他们是去野营的，就是自己没有去那些露营区，而是自己去搭营。那事实上我觉得对啦，他们当然有他们的乐趣，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上有点恐怖，有点危险，所以那个影片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在那边野营，然后就后来就看到那个河流旁边开始有树枝飘下来，有微小的树枝飘下来，那有些人比较有 sense， 马上就说马上撤，那因为上面有树枝飘下来啊，所以他们就是有懂的人就说赶快撤，结果他们这一区撤完之后啊，回头拍齁，就是有人来不及，还有那个客厅帐在那边。好，那整个就水流滚滚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客厅帐插在河流里面那种感觉。好，你就知道那个山洪水下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快齁，所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那当然呢，有些人就是在下面的留言就歪楼说这是哪个牌子的可以买哦齁，然后当然也有人讲说那是因为扎营扎得够深齁，然后呢还好他们后来有遇到就是旁边那一帐客厅帐的人齁，啊人是没事啦，然后他们就说哦还好平安无事，然后他们等一下等这个水流过了之后，他们会去把那个客厅帐收起来，免得大型垃圾在那边啦，还算蛮有公德心的啦，好，所以呢这个时间季节齁，溪流海边啊去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

0: 千元，新婚学生加码 1.5 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 Treat You Better。 好，那就是讲到说暑假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出国，然后现在很多人还是蛮喜欢去日本的。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管说你去哪个国家，有一些出国的时候买的伴手礼要特别的注意。如果你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回台湾，就会被罚款。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齁，暑假旅游旺季来临，许多民众在规划海外行程，会准备采购各式各样的伴手礼还有当地的特产。但是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必须要特别注意商品成分的标示，避免触犯相关的法规。那根据移民署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542名民众因为携带了猪肉相关制品入境而遭到裁罚，每人罚款金额高达20万元。另外有144名外籍旅客因为无法缴纳罚款而被拒绝入境。

进，提醒民众出国采购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好，那其实你就会讲说啊，带什么猪肉哈？其实应该是说猪肉制品啦，哈，不是新鲜猪肉啦。哦，你想想看举凡什么肉干呐，哈，啊，泡面呐，哈，诶，什么饼啊，哈，啊，里面有猪肉成分的，拢袂使，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因为其实哈，台湾现在是非常难得的，哈，就是台湾是亚洲唯一，就是不是这个口蹄疫啊，猪疫的国家，哈。那移民署发布公告表示，台湾在2026年4月6号正式获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的认证。重新取得非洲猪瘟非疫区的资格哦，你知道这个很难得。好，之前历史记录有那种，哎，有好好没有好又有好，那个真的对猪农是一大考验啦。好，那这项认证使得台湾成为亚洲地区唯一同时保有口蹄疫、猪瘟、非洲猪瘟三大猪。并非疫国的地位，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没有，我们很安全。好，所以呢，这样的国家对于国内畜牧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所以我们都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请你不要把那些别的国家的哦带回来，因为带回来都会有风险。那目前正值暑假旅游旺季，那大家会出国，好，那所以提醒大家在买伴手礼的时候，也看一下它的成分好不好？只要它里面有这个猪肉或含猪肉成分的制品，都不可以带回来，麻烦你在当地机场吃完或不要买哦啊，不要拿回来了，好，不要进这边的海关哦。那就是2025年就有人好，就是542名，就是因为这样啊，就要罚多少钱，你知道吗？立正班好，20万，我想你买什么伴手礼都不会买到20万啊，所以不要这样啦，好，没有那么好吃啦，没有，一定要这样带回来啦，你在当地尝过就好了，好。好，那另外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外籍旅客，好，那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缴纳罚款，好，所以直接遭到入境，好，那当然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一种取舍，好，就是我要进来要缴20万，我干脆就回去就好了啊，我回去之后，当然他会说，哎，几年内或什么之类的不可以再进来，可是对他来讲，他就是损失比较少一点点啦，哈，好，那讲到损失这件事情，好，就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变成防疫漏洞，好，因为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成果，如果你今天再把它，就是带进来，好，像是非洲猪瘟，一旦形成防疫漏洞，就会对国内的养猪产业带来难以估计的冲击，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还会大幅增加防疫工作跟后续处理的成本支出，好，所以拜托，哈，就是。不携带、不购买，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不寄送。好，因为现在网购很方便啊。有些人哈，我看到网络上有些人还讲说，啊，那个就买啦，他就寄来啦。哈，好，拜托，千万不要哈。就是违规的猪肉制品，不要让它进入台湾，共同守护国内畜牧产业的永续发展跟安全。好，那另外呢？就是呢，如果我们出国玩的时候，哈，入境随俗。那另外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要做，哈，啊，可能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说做这件事情在当地是不 OK 的。所以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到日本旅游的时候要小心，有7件事情是让日本人很傻眼的，哈，看你有没有中到，哈，你有没有这样的 sense，知道说这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好，那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嘛，哈，像这个2024年访日的外国旅客人数就已经突破了3687万人，旅日的外国人呈现年年增长的趋势，那它有很大的庞大的经济效益啦，好，所以呢，钱要赚，好啊，但是问题是太多外国人去，哈，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一些困扰，好，有一些困扰，像有些外国人，但是这边讲的外国人不是讲台湾人啊，就是所有的外国人，好，OK，好，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啊，那个在日本，好，就是外国观光客所引发的礼仪问题也引发关注，像是。电车乘车礼仪，好，霸占公社座位，随地乱丢垃圾等等，随着观光客越来越多，好，所造成的一些困扰，社会问题也引发讨论。那因为文化跟价值观的不同，有些在
自己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别人的国家可能就会遭人白眼。好，因此呢，就是要遵守当地的规矩跟礼仪，以免冒犯。好，那在这个观念呢，在日本当然也是不例外。

品拆封，或者是最近设有内用座位的店也越来越多，那真的这么急的话，就是在座位上再开会比较好。那在日本直接把刚买的商品在店内开封是一个让人家困扰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概念是觉得店面算是不特定多数人会利用的公共空间，如果这样直接打开，可能会让周遭的客人感到困扰或惊讶，甚至呢会被误会成小偷都有可能。所以基本上除了食物饮料之外的东西，最好还是不要结完账直接在店里打开会比较好。那我们好像都是直接在台湾啦，我们好像直接啊，我本来买来就是要吃的，就会直接打开啊，对不对齁？啊，我已经付了钱啦齁。好，那反正人家文化有点不太一样嘛齁，那就是来让大家了解一下。那另外一个齁，就是不要在电车内大声说话。那不管是地下铁、新干线或一般电车，在日本搭电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说话的音量，因为在日本电车内最基本的规矩就是要保持安静。再来就是不要在电车里面讲电话啊，然后让位给年长者或孕妇这些乘客互相体谅的规定。那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电车内大声嚷嚷的外国人，因此请大家多多的注意。那基本上齁，就是这个如果有手机平板这些装置也都是调为震动模式啊，并且就是不要在那边讲电话。其实我们有看到一些车厢它会标示说哎呀讲电话去旁边讲这样子齁。好，那当然现在很方便可以用一些简讯啊通讯软体啊齁。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常出现的状况是有很多观光客坐车就聊天嘛，因为出国旅游啊所以上车是比较多是跟旁边的聊天啊，聊着聊着有时候音量就稍微大声一点点所以就是要降低音量，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到别人，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这样子。那接下来第三点呢，就是久坐公共场所的座位不走。好，那近年呢外国观光客久坐公共设施的座位已经成为问题。那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电车车厢内或者是车站内的座位，如果是长时间坐着不走，肯定就会被人家讲，因此还是要多加注意跟避免。那大部分的日本人认知上都觉得长时间坐在公共设施座位上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更是会有人直接向设施单位投诉抱怨，使得管理单位不得不做出对策来避免长时间霸占座位的问题所以在日本如果觉得很累想要休息一下的话你可以到咖啡厅、餐厅或者是公园之类的场所尽量不要在公共空间久坐甚至是霸占座位不放。好，那我不知道这个你听的感觉如何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好像比较友好，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常常去日本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这个自由行都会觉得说就是每天都是走走走走走走到脚很痛脚很酸，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啊，去那边就是晚上进饭店之后都是要冲脚抬脚或者是贴什么东西啊就是为了让脚不要那么酸痛所以有时候可以理解啦真的走到有点累想要休息一下，但是他们讲的定义是说你不要一直坐在那边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不要随地乱丢垃圾。那其实垃圾当然是不能乱丢，垃圾要丢在垃圾桶，这大家当然都知道。好，那日本也禁止在路上随地丢垃圾烟蒂。好，但是问题是在于哪里？问题是在于日本的路上没有或者是很少设置垃圾桶。

好，那诶，那不过人家是有历史缘由的啦，好，是因为他们以前也是有垃圾桶啊，但是因为在1995年的时候，东京发生过恐怖分子，他把垃圾桶作为恐怖攻击的道具，好，所以发生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之后，为了不让有心人士利用垃圾桶胡作非为，所以接下来大部分的垃圾桶就被移除了。好，那日本人从小被教育的就是在找到垃圾桶之前要把垃圾收在自己的包包里面，或者是把垃圾带回家去。好，所以这对日本人来讲，垃圾要放在自己身上，好，回去妥善处理。好，这个算是他的尝试。好，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讲就不一样了，好，因为外国人就会觉得说啊，怎么没有垃圾桶，好，那所以就常常就会看到这个乱丢垃圾的情形。好，乱丢垃圾的情形。好啦，那基本上齁，就是可以带回饭店啊、民宿丢啊，或者走到车站便利商店之类的齁。然后重点是他们还要按照可燃、不可燃、保特瓶、空罐分类来丢垃圾。好，那另外呢就是厕所的问题齁，就是公共厕所的卫生还有使用的问题。那很多日本人都很惊讶外国观光客使用厕所的状况，好像是有些人会把厕所里面的卫生纸带走，或者是用过的卫生纸不放进马桶，而是丢在垃圾桶。那虽然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日本人眼中他会觉得说这个很奇怪。那日本像欧美国家一样坐式的马桶非常的普及，那但是呢他们的坐式马桶就是卫生纸就是丢不丢这件事情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啦，齁。好，那所以如果假设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的公共厕所被外国人弄得很脏，齁。所以当然是希望大家遵守一些规范，留给大家干净的空间。那再来就是喝酒的规定，齁。那个喝酒规定呢就是每个国家不一样，齁。但是日本他们是有未成年饮酒的这个酒规的规定，好，就是简单讲就是未满20岁是不可以喝酒的，好，然后呢卖酒的人好也不可以卖给未满20岁的，好，这样也是算违法的。好，那另外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那个国家的法律只有规定他们国家，没有，他没有说外国人例外。好，所以有些人那我们这边18岁就可以喝了啊，抱歉，按去日本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你未满20岁不行，就是不行。好，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就是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不能未获同意就拍照。好，那其实有很多个性比较害羞的日本人是很讨厌拍照的。好，所以如果你要拍的话不要随便拍入境，好，不要让人家困扰。那如果要公开的话也不要把他们的脸公开。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被困扰的明显的例子，就是外国观光客很喜欢到京都，好，然后看到那个歌舞伎町不是歌舞伎町，就是看到舞伎，好，舞伎小姐的身姿非常的美丽，然后就拍，好，其实没有经过许可也是不能拍的，因为他们也是有肖像权的，好，好，那如果擅自在路上跟他们搭话交谈，甚至是跟踪，都是失礼的行为。如果真的很想拍这样的照片，就去参加他们摄影会之类的相关活动。好，那另外就是在一些古迹上面啊，拍照不要用闪光灯啊，或者是说不要乱爬，好，这个就是要特别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

0: 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首西洋名曲，每次唱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亢奋，2010年的作品。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在这个七八月间呢，有些课程是开课的。那其中呢 ，for 小朋友的，就是只要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呢参与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时间很短哦，就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也就是只有半天的活动啊，并不是那什么几天几夜的那一种。好，那但是呢，虽然说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内容非常的精彩。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啊，可以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只要是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一起来玩。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多媒体的教练，然后呢自己做过这个下课还想听，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还是孩子的还，下课还想听这个 Podcast 也荣获了金钟奖节目跟主持人奖的入围。那现在目前自己也是国中的英文老师，所以很会教学，英文非常好，可以用双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媒体试读。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进入广播，就是录音室跟摄影棚，也会是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体验。那整个活动费用是1000块钱，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那如果有相片的话，会放在云端让大家自行的下载。那报名电话呢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请在上班时间拨打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如果您有加我们正声的 LINE 群，在这个官方账号里面也是有贴文啊，上面也是有网络的表单连接可以报名，你也可以从那边去报名哦。好，那这就是给小朋友的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另外呢 ,for 大人朋友的齁，有也是有的齁。如果说你对于广播非常的有兴趣，好，有广播梦的朋友，你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第八期乐林广播研习班。那我们这个班级从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开设，总共有10堂的课程，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对广播很好奇，想要来参与的话呢，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报名费用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那我们是小班制教学，大概是6到10个人左右，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里面，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在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大概6分钟左右就到了，所以交通非常的方便，也欢迎大家夫妻档啦、姐妹档啦、兄弟档啦，一起来玩。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名叫做《天天晴朗》。

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天天晴朗》。好，现在真的哈，就是晴朗的天气，天气就非常非常热，因为毕竟还是夏天。那一到夏天，有不少人就会开始出现胃胀、胀气、胃闷这些肠胃不适的状态。那有些人甚至明明吃的不多，却总是觉得肚子胀胀的，或是一到晚上就消化不良。那很多人以为哈，只是天气热、胃口差，但是医师提醒大家，这些症状往往跟夏季常见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有关，如果长期忽略，可能会让你的肠胃负担越来越重。肠胃科医师林义俊表示，夏季高温会影响人体血液循环，身体为了散热，血液会比较集中在皮肤表面，那相对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道的血液供应，使得肠胃蠕动还有消化的效率下降。此外，流汗增加、水分流失、食欲改变，还有睡眠品质下降，都也会让消化功能变差。因此，夏天成为肠胃功能最容易波动的季节。那所以呢，除了高温之外，哦，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更是会造成夏季肠胃不适的重要原因。好，那来讲几点，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方式哦。第一个就是吃热食配冰饮。好，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因为有你进冷气房嘛，还是会吃火锅啊，夏天还是可以吃火锅啊，对不对？好，台湾人真的超爱吃锅哈。好，那很多人习惯在吃火锅的时候或者吃便当的时候来一杯冰饮或手摇饮，冷热交替刺激，可能会影响肠胃正常蠕动，使得敏感族群更容易出现胃闷、胀气跟消化不良的状态。

害、哦、然后另外就是白天吃太少晚上吃太多、哦、简单讲就是炎热的天气让很多人白天食欲不佳，可是你在晚餐跟宵夜的时候就大吃一顿，那这种饮食节奏不规律也会容易增加肠胃的负担。那如果吃饱 不久之后你就睡觉、哦、那更有可能会导致胃胀跟消化不适。那再来呢，就是夏天冰淇淋、冰棒、含糖饮料摄取量增加，高糖高油脂的食物除了增加代谢负担，也可能会影响肠道菌的菌相平衡，使得胀气跟肠胃不适更加的明显。那还有呢，就是压力大、睡眠不足。不少人发现以前喝冰饮吃宵夜都没有问题啊，怎么现在就越来越容易胃胀？好，那医师说有时候真正的原因不是食物本身，也有可能说你长期压力、熬夜或者是生活作息不规律，使得肠胃的敏感度提高。那在他临床上有不少的患者，即使胃镜、大肠镜检查都没有明显的病变，好，仍然长期受到胃胀、容易饱、消化不良跟排便不顺的困扰。他表示呢，这有可能是属于功能性肠胃问题。好，简单讲就是说他的器官结构是没有异常的，但是肠胃对压力刺激反应更为敏感，所以呢，只要吃了什么地瓜、豆浆、洋葱这些好，其实算是健康的食物，好，在特定的时期也有可能会引发胀气。所以如果你夏天想要顾肠胃，好，想要减少肠胃不适，医师建议从日常生活做起，包括避免吃饭时喝大量的冰水，放慢用餐速度，避免边工作边吃饭，并且尽量固定三餐，不要太晚吃，好，那让肠胃有充足的时间消化与休息。那如果说这个胀气、胃闷这些症状反复发生，然后持续没有改善，或者是伴随体重减轻啊、黑便啊、吞咽困难啊、腹痛的这些警讯，哦，那就赶快看医生了哈，由医师评估是不是要接受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好，或者是胃镜、大肠镜的其他相关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好，那所以呢，医生说夏天不是只要做好防晒跟补水，好，也要留意肠胃健康，放慢生活脚步，规律饮食，充足睡眠，才可以让你的肠胃喘口气，降低胀气跟消化不良的困扰。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天齁也是舒舒服服的度过。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说拜拜，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珍妮所演唱的《鲁冰花》。

这一首歌曲《鲁冰花》是过去台湾相当经典的一部电影，叫做《鲁冰花》。那最近呢，它的数位修复已经上映了。那么听说呢，这一部催泪神片《鲁冰花》在全台的影迷支持之下呢，口碑持续发酵，上映不到两周，票房已经突破了370万。那在这个礼拜天，对，7月26号下午会在西门的国宾大戏院举行《鲁冰花》37周年大团圆特别场。那多年未现身的导演杨立果呢，将会跟这片。摄影指导李平斌大师，女配角李淑珍，还有呢主唱哦，主题曲的原唱曾淑琴，以及画出茶虫的美术指导张才明齐聚一堂，一起感谢一路支持的影迷哦。好，哎，对哈、哦，我刚才应该让大家来听着原唱版本才对，但因为我发现《鲁冰花》真的好多人唱过，甚至是呢离我啦，离我比较近一点世代的歌手，像是庾澄庆。也曾经有翻唱过这首歌曲《鲁冰花》哦。不管怎么样，这首歌真的让人听完的时候真的会起鸡皮疙瘩、哦、让人还是会相当揪心。好，大家如果呢想要回味一下《鲁冰花》的话，现在呢又再次的上映了。那画质来说看起来其实相当不错，因为它是修复了过去的影片的画质，然后让它可以在大荧幕上面再让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进一步的消息，也就是说像礼拜天26号在这个西门国宾大戏院它有一个特别场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上网去搜寻一下，或者是有经过西门国宾大戏院的时候去问一下他们那个售票口说，诶，请问这个礼拜哦，听说有那个鲁冰花大团圆是怎么样才可以报名的，诶，大家可以稍微去问一下哈。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为了爱梦一生》。好， COVID-19 的疫情呢又升温了。根据呢监测，在第28周门急诊呢，相较于上一周来讲又上升了 66.5%、哦、哇，怎么又回来了呢？应该是说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有 COVID-19 的存在，因为它就是一种本土病例的变异株嘛。那但是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大部分都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所以即便你有，你也先不要太紧张，你先去确定一下你的症状是不是跟 COVID-19 很像。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在药物上面治疗都已经可以有很大幅的

改善了。所以我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发现你有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哦，还有呢头痛、肌肉酸痛等等，这个呢都是 COVID-19 的症状。那少数的人会有暂时性的嗅觉、味觉的丧失跟迟钝。说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妈之前很就是在 COVID-19 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她有得过一次，后来她的味觉就变得很异常，她常常会吃不出这个味道是如何，然后就要我跟我弟去试菜，那这个就是后遗症啦。我也是有跟我妈讲说，诶，这个部分可能她没有办法变得回跟像以前一样，可是呢我也会很担心，因为失智症有很多的前兆，也不是前兆，就是当你有味觉上或嗅觉上面有异常的时候，其实还蛮容易会有失智症的。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也会多提醒我妈哦。那为什么 COVID-19 又再次的增加呢？主要是因为啊，现在就是暑假期间嘛，那出游啦或是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增加了。那因此在这边呢还是提醒大家，当我们到人潮拥挤或者是呢出入到一些医疗院所的时候，请记得哦，尽量可以戴着口罩哦，自主佩戴口罩。身体不舒服呢，我们就待在家里面休息，减少感染疾病的机会。那平常我们在日常当中，请记得落实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礼节等等的。好，这里呢也请各位也留意一下啦。那再就是目前也是有足够对抗病毒的药物，还有呢 COVID-19 的疫苗也就进行在防疫的准备当中，所以请大家呢放心。好，那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算是慢性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呢你自己身体比较虚弱的话，现在也是有疫苗还是可以接种的。好，这里提供给各位哦，我们在这里呢要先进一段广告咯，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

0: 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好，在这里呢，中央气象署要更新一下哦，这最近这几天都会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相当旺盛，所以呢就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新北市地区啦、台北市地区、桃园、南投啊这些山区还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哦。那除了呢我们市区朋友呢可能会想说啊，那我们就出门带把伞就好了，但如果你家是靠近山区的朋友要注意，要小心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一定要小心积水。好，然后开车骑车朋友呢，在傍晚就下午的时候呢，请务必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这个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哦，这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咯，我们来继续听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爱你不是两三天》。

好听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这个新闻哦。然后我看完之后，其实心里面呢、就是有一种觉得还蛮难过的。主要是有一位呢，这个在工作的上班族，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是在一间葡萄酒代理商担任品牌副理哦。入职不到四个月，因为密集加班病倒，然后送医的时候呢，甚至有急性脑中风的状况。那他同时还有失语，然后认知跟肢体障碍等状况。这个女生其实我看了一下，她年纪应该是跟我差不多啦。那他本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学士，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硕士，以及曾经到波兰研修，精通英文、西班牙文、波兰文等外语。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就到这个知名的葡萄酒代理商任职。那总之呢，就是他就是不断在加班啦，然后也许他自己对于工作层面上来说呢是非常要求的，然后也因此呢在整个状况也许他身体已经有一些不舒服，但他还是硬撑着，然后不断的去工作工作工作，甚至回到家也是继续工作。好，那大家也在讨论一件事，是他的薪资部分哦。大家会觉得哇，他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工作时间也很长，但没有想到这边开出那个薪资哦，很多人都为他抱不平。好，那这里是怎么样呢？法院有去调查出这位罗姓小姐实际投入的工作时间不能仅以正式加班申请记录计算，包含像是活动场地布置啦、事后的整理，主管呢透过 LINE 来交办事项，假日呢甚至被要求参与相关的课程，他认为这都是应该要纳入实际的工作时数。也有发现说，这个他呢在算是中风的前一个月哦，累计了97个小时的加班，不是上班哦，是加班。然后呢，在当时又筹办这个酒展，经常工作到晚上十点，甚至是凌晨才下班。公司呢，却没有帮他减少工作量。好，那现在就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这篇新闻啦，除了薪资部分哦，就说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哦，要懂得保护好自己，照顾自己，没了健康，再多的钱也补不回来，甚至也享受不到。好，这么说好了，之前我会想说感冒啦，生病的时候呢，我还是会觉得要去工作，要去上班，但是因为后来有小孩，就我个人

人会觉得变得比较想比较多，比方说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因为我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再去工作，然后我的身体不舒服的状况没有减缓甚至恶化，那我是不是在照顾小孩上我就会担心传染给他，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好嘛，那倒不如先请个一天在家里真的完整的好好休息，看医生好好休息，然后让自己的体力赶快恢复，我再回到职场上再回到工作岗位上面的时候呢，或许会比较有健康的动力，然后甚至在工作上面成效也会比较好。这是我后来的一个不同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以前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我担心会让我的同事要帮忙，然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这个工作来不及等等的，然后就会觉得一定还是要去工作。结果我现在想想不对啊，我感冒生病然后整个人神神呢，然后去工作第一个就是让也会担心同事们会不会被我传染嘛，另外一部分是我在工作上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完全是这个相当专注的去处理，那也很容易在恍惚的过程当中出包。所以啦，在这里哦，还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也许你们现在已经退休了，然后孩子其实都还在工作，那我觉得有时候

身体康复了去工作之后，也许那个成效会更好，状态会更好，这是一定的、哦、好，那也希望大家哦，真的在工作之余还是要保重自己哦。不管你已经退休了没啦，身体健康真的都还是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嗯，你没有身体健康，你哪里都去不了。你没有身体健康，任何工作都做不了。好，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各位这则新闻，也希望这个女生哦已经康复了，因为这是2019的新闻，那现在最近才法院判下来啦，那只是希望她一切都好。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

Hello， 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今天呢，我们的小单元是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免疫力差常感冒，起床之后做对五件事情来帮助你增强免疫力哦。很多人都有个疑问哦，不管是大病或者是小病哦，为何有些人真的就好容易感冒哦，而有的人平常却很少生病呢？除了呢这个周遭环境因素的影响，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取决于个人的免疫力强弱。那么要怎么样来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这不管是这个大人小孩都应该要听听的。很多人首选呢、当然是先想想是不是靠多吃什么样的营养食物或保健食品哦。不过事实上呢，没有特定的营养素可以预防单一疾病或者是提升免疫力，健康的身体需要多方面的支持跟维护才行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之后起床之后做五件事情来帮助增强免疫力。现在是早上，那我想也有许多的大哥大姐朋友们可能现在才起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待会就可以一起来进行咯。那有什么样的关键呢？我们来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银河传说》。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说提升整体免疫力啊。我们先从四个面向来着手，包括像是维持体重、均衡营养、多摄取抗氧化及抗发炎食材，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适时的补充益生菌。那早上呢是最好的一个开始时机。专家也建议哦，早上起床做这以下这事情，培养出好习惯，也才能够呢养出强大的免疫力。第一个，吃富含有蛋白。

白质的早餐，吃一份呢充满蛋白质的食物当早餐吧。因为蛋白质是提供身体产生抗体跟修复免疫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这对于呢对抗感染是相当重要的关键点哦。第二个呢是补充纤维素，还有呢益生菌。我们常听到肠道健康，对不对？对，没错，肠道健康跟免疫健康有相当大的关系哦。想要肠道好，就不要忘记了补充纤维素哦。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再补充像益生菌。那益生菌的话呢，你可以从一些营养食品，现在都有单卖这样一包嘛。那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喝优酪乳啦等等，这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优格也很不错哦，但是尽量就是找那种无糖的。像我现在都会吃希腊优格，希腊优格呢，它吃起来是比较固态一点。那因为还是真的是有点小小的酸，所以我可能会加一点点的蜂蜜哦，这样吃就一点点甜哦，但是又很健康，大家可以试试看了。好，那另外一个呢，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喝一大杯水，身体呢随时记得补充水分，才能让免疫系统正常运转。通常是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可能会有点脱水。那研究指出，脱水会损害免疫力，因此呢，在早上醒来的时候，马上喝一大杯水，是可以补充水分的。那另外有很多人早上会先来杯咖啡或是茶都 OK 哦，这个习惯也没有问题。不过在喝咖啡跟茶之前，记得先喝杯水吧，因为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多少都会流失一些水分哦，所以早上起来请记得多喝水。好，那接着呢是什么呢？接着第四个是晒晒太阳，让睡眠规律。哇，这个好重要哦。有些人啊，真的就是夜猫子，习惯晚睡。那主要很多原因，第一个可能习惯，第二个是真的睡不好哦。那睡眠品质不好，当然对免疫系统也会造成破坏。所以如果是好天气的话，建议早上出去晒点太阳，不要宅在家里嘛，出去动一动，晒晒太阳，出去买个东西也好，逛一下你们家路口前的便利商店，逛一下大卖场哦，吸收一点自然阳光，有助于调节每天昼夜的规律，让晚上好睡。还有呢，一个重要事情，午觉不要睡太久哦，中午不要睡太久了。睡眠规律，避免熬夜，有良好的睡眠，才能够让你的免疫系统强大哦。

这首歌曲来自林宇中，这首歌的歌名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很像，就是睡不着怎么办，很直白的歌名。对，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晒晒太阳让睡眠规律哦。嗯，那这里呢睡眠规律的部分，当然你睡得好你身体也会健康。第五个，让身体动起来，起床之后开始活动身体，即使只有十分钟的步行、瑜伽或是轻微的伸展运动都好。如果能定期运动更好，每周至少呢花个150分钟的适度体力活动，有助于减少身体发炎，并且帮助免疫细胞定期再生。那免疫力变差有什么症状呢？其实身体的免疫力系统是与生俱来的，多少人都有正常的免疫系统，只有少部分的人有免疫缺损了。不过免疫力可能在后天受到环境或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影响而变差，不过一般而言可能是短暂的，除非是遭遇重大疾病所改变。腹泻、发烧、伤口不容易好，容易疲劳、常感冒、过敏严重，这些可能都是免疫力变差的讯号。透过饮食补充营养、调整生活作息、规律运动，还有释放压力，这些呢都很重要哦。好，以上呢这五个大重点，起床之后所做的事情可以帮助你增强免疫力。好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Oh yeah!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9: 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这个讲到原住民呢，我想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画面很多都是在山林啊，在部落当中，但其实呢在都市也有一大群的都市原住民生活在我们的城市周边呢、哦，那他们离开了部落，离开了支持网，同时到了都市呢，其实要面临到很多的生存啊，或是说认同的一些压力。那加上可能会导致说有些孩子们不太适应，很多人会觉得啊，好像是所谓的冲突少年的情形发生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认识乐窝社区服务协会底下的一个专案计划，叫做热源全集队。他们呢选择用全集来帮助这一群都市原住民的青少年。今天邀请到的是教练陈哲宇教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一群孩子们的故事。先来欢迎教练。Hello， 你好。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哲宇。
0: 要跟大家聊到的是，都市原住民，我觉得这个区块好像蛮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对不对？
1: 对，因为毕竟原住民的议题比较多，都是好像都是负面的，然后比较多正向的，好像都比较偏向说是以文化传承，然后舞蹈，然后或者是体育，这一块去。好像这个才是我们原住民该做的一些事情。
0: 对，就大家好像对于原住民有一些很强烈的既定印象。
1: 对，因为像歌唱、啊、
0: 对，因为像这个部分，我自己最近也是蛮有感觉。像最近那个金曲奖，不是阿令去主持吗？
1: 对。
0: 然后我就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哇，原住民天生就很好笑，原住民天生就很会唱歌。”但是原住民就是大家都是人啊，人有很多种类型嘛，没有说哇一定原住民就每一个都要会唱歌会跳舞然后会搞笑，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
1: 对啊，像我其实也遇到很多的一些原住民朋友，就是我们都会讲说我们原住民很会唱歌，我们原住民很会喝酒，那我们多喝几杯，他们就会讲说其实我不是
0: 会喝酒的原住民，
1: 我刚好不是，然后我刚好也不会唱歌，就我刚好有其他的天赋，不在这里。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人相处下来，就是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没有错。可是，以生活在台湾这边土地来说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我比较在意的事情是，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文化背景这一块，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出身，那我觉得原住

0: 民会尊重彼此的一些文化，而且彼此的一些背景。那在都市里面或者是在原乡里面，我觉得我们要的很单纯，就是一个被尊重的感觉。
1: 嗯，对啊，因为像教练本身是泰雅族的嘛，
0: 对，泰雅族的，
1: 而且台湾的族其实现在已经有16族，
0: 对，
1: 甚至好像还有更多没有被分支出来的族群嘛，
0: 嗯，没错没错。
1: 然后每一个族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这个真的差异都很大。
0: 对，嗯，因为不同的社群，然后不同的种族，比方说，像早期九族的时候，其实泰鲁格族、赛德克族，然后他们都是列在泰雅族底下。
1: 对，
0: 在后面大家的一些声音就慢慢被听见，嗯，然后我知道好像是从元运之后吧，就每个人都希望说，哎，嗯，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独特文化，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语言，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1: 嗯，
0: 我希望可以被大家看见，说我们不是泰雅族，我们是赛德克族，嗯，我们不是泰雅族，我们是泰鲁格族。
1: 嗯，
0: 对，那就是有提出不同的文化在那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背景有一些地方是相近的。
1: 嗯，
0: 对，那可是我们的大部分文化跟生活的内容，还以及就是祖先的一些传承呢喃这一块，其实是不同的。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因为教练本身是泰雅族，今天又关注到都市原住民，
0: 对，
1: 教练本身就是都市原住民长大的小孩吗？
0: 对，我是第二代，因为我爸妈就是在部落长大的。
1: 哦，
0: 对，那他们就是来都市工作。
1: 哦，
0: 然后我就在都市里面生活。
1: 当初是在哪里长大？之前
0: 我出生在中立、
1: 哦，
0: 对对对。那后来因为我爸爸是在做警察，
1: 哦，
0: 他在三峡分局这一边，嗯，所以我们就举家搬迁，从中立就是搬到英歌来这边。
1: 哦，搬到英歌，从中立搬到英歌，
0: 没错，然后就定居了。
1: 哦，所以以前就学的时候是有在中立生活过，
0: 在英歌
1: 生活过。
0: 对对对。
1: 嗯，那因为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很多的都市的原住民孩子们在求学期间，其实会面临到很多，你知道，虽然现在大家都说要多元包容、族群融合嘛，就大家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族群，可是我觉得难免，你说要不熟悉也好，或说误解也好，一定都还是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说会让原住民的孩子们不舒服的地方存在。
0: 有，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状态。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就是，比方说我们会有从某几个，啊，比较敏感的孩子身上听到说，老师，我的同学今天跟我讲说，妈的西环呐，
1: 啊，
0: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说他哪一班的，
1: 嗯，
0: 或是他是哪一个，然后我们可能就要打到学校里面去，
1: 哦，
0: 然后去跟老师讲说，你怎么会让你的带着孩子们就是去让
1: 讲出这种话，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们不懂，那大人就有必须要教育的一些义务跟责任在，
1: 对
0: 对，那反而就是可能他们在讲说，哎，小朋友为什么会讲啊？他讲说，因为我爸妈说你们就是华纳，
1: 哦，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很难去跟不同的一些就是汉人的朋友们去讲说，这个词已经过时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词是一个很贬义的词，
1: 对啊，
0: 对，那它是一个不好的词，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让汉人朋友就是真正了解说，我们在都市，我们在原乡，
1: 嗯，
0: 我们都在台湾，
1: 嗯，
0: 对，那我们是一起的，就是这时候还要分你我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好生活，
1: 嗯，
0: 那我们的孩子在这边的生活处境就没办法被人家看见，嗯，没办法被看见，没办法被稳定，那按照生活水平、经济习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的孩子需要更多的一些关心，然后让他们从跌跌撞撞的一些漩涡里面，或是那样的一个峡谷里面，能够然后好好的被人家扶着，他们才有办法再往前走，再走到更宽更广的道路上。
1: 嗯，所以如果像教练自己本身的经验，或是说现在服务的孩子们的经验来说，在都市原住民小朋友最常面临到的算是语言上面的不舒服吗？还是说还有更多其实大家不一定能够看见的地方啊？
0: 其实还蛮多的，欸，哦，对，
1: 你说除了语言上面吗？
0: 我觉得比较多的是孩子们的一些内化，
1: 哦，
0: 就是，
1: 哦，就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嗯，他们觉得说这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1: 对，
0: 那我就原住民，我就背负着一个原罪，
1: 哦，
0: 对，
1: 哦，
0: 那我的一些经济水准，然后我的生活，哦，我的背景，我的身份， 我就

0: 我就莫名其妙我就背着了，然后好像这也没办法多说什么，因为我毕竟要跟都市的人生活在一起。
1: 是不是在都市长大的就是原名小孩，其实会相对剥夺感会更严重啊？在都市生活的
0: 我
1: 话。
0: 会觉得是选择性的去，不要去把这件事情变成是我们的责任。像，刚讲到说就是，又被同学霸凌的嘛。
1: 对啊，
0: 那另外一个孩子也是相同状况，可是他的回应很有趣，他是说，老师，我那些汉人同学是在跟我开玩笑，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在意。对，可是其他的同学就会开始讲说，当他找到你家里面来，开你家的门，然后笑你们家的什么你爸你妈的时候，你爸你妈还会跟你讲说，他在跟我们开玩笑，我们不要理他就好。对，那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孩子就不敢说话
1: 就
0: 了。
1: 不敢说话
0: 对，因为对他来讲就是不要去造成任何一件事情的一些纷争，能够安稳的在都市里面好好的活着是最好的道路。可是其实我觉得人家不要去伤害我们，我们就不要去动手伤害别人，这是很好的相处模式。对，那可是人家是已经先语言攻击我们了，那我们不能去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就一直被人家误会，或是被人家攻击，说我们是喜欢那，我们是什么样不好的人，我们的生活水平长怎么样，然后一直要被攻击到，导致我们心态上会觉得我们自己就是一直被矮化，被，
1: 好像就比较低一点的这种感
0: 对，所
1: 觉。
0: 以好像不聪明，然后没有资源，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该在都市里面生活，这都是原住民该有的一些，
1: 我觉得刚才讲到的这些标签啊，是很多汉人会贴给原住民朋友的，然后这些内化就会变成原民朋友们贴给自己的标签，
0: 对
1: 好
0: 啊，
1: 像很容易会是这样。那既然说到了刚才，好，例如说语言上面，很多人现在还是改不了口，就说啊，你有台湾呐，你就是
0: 对。
1: 西环呐。那除了这个，大家蛮常听到，到现在还蛮常听到。另外，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很容易会讲出来，对于原民朋友们听起来会不太舒服的，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吧，跟听众朋友们稍微这个稍微澄清一下说，说还是尽量少用一下比较好。
0: 其实像现在蛮多的一些汉人朋友，其实他们都很希望说，我们现在就是尊重多元社会，那我们就会去开始去，汉人朋友就会进到我们的社会，就会进到我们的社群里面来，然后就会想说，跟我们混在一起，然后就是学着我们的腔调，然后跟着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就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想象是，如果你今天是我的好朋友，那我们会觉得我们就是一起生活的，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你跟着我们被我们同化了，对。那如果没有那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你保持你原来的样子，就是不要辱骂，
1: 我懂，我懂，因
0: 对，
1: 为我
0: 就，
1: 知道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很喜欢原民朋友啊，他们都很有趣啊，那我就讲话这样，这样一下子，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会。
1: 学一下口音的
0: 对，
1: 部
0: 会
1: 分
0: 有一点点尴尬，然后那个尴尬是会觉得，我们好像还没熟到那边去，对，
1: 就
0: 然
1: 你
0: 后，
1: 本身如果讲话不是这样，就不
0: 对，
1: 用
0: 不
1: 硬
0: 用特别
1: 学
0: 学，
1: 了。
0: 对，
1: 对，因为这样真的也是蛮奇怪的
0: 对，
1: 啦。
0: 我们自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目前比较重的是这些啦。那再来，你说比较具攻击性的语言跟生活的一些状态，那比较多数就是以刚刚我们提到那些例子为主，那还有就是，在都市生活的一些经济地位以及他的工作，比方说我们族人多数还是从事比较，劳务阶级的工作，
1: 或是说警察，或是护理师，比较多，
0: 对，
1: 好像大部分会是，
0: 因为警察、军人就是稳定，然后军公教就稳定嘛，对，可是。大部分的原民还是会期待，就是，能够就因为，
1: 你说有更多的可能性，
0: 对，就应该是说就是能够考上警察，然后又不想被当兵束缚，就关在军营里面，然后又没有去就是去考上护士的话，那多数大部分还是从事劳动工作，那这个是我们看见是人数比较多的，对，像你刚刚讲说警察。就是很少，对，真的很少，
1: 警
0: 真
1: 察
0: 的
1: 很
0: 不多
1: 少，
0: 不多，对吧？然后军人多，可是

0: 多数的一些孩子们他们不会想要去从事从军、
1: 对啊对啊，尤其是现代大家从军的意愿又比以前更低嘛。
0: 对，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关于未来出路的方向也是原民的小朋友真的很需要考量到，然后也是一个很现实面的问题。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时间关系有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广告回来再持续来请教练来跟大家分享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的话题是关于在都市当中，其实呢还有很多关于都市原住。

0: 不明的小朋友们，不管在求学上还是生活上，其实需要更多的关注跟照顾。那刚才有讲到那个小朋友读书啊，或是说就业的方向嘛，好像大家会觉得，诶，原住民出社会之后，能够从事的出路就比较少一些些。关于这个部分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跟成长的环境也还蛮相关的。
1: 没错
0: 对，
1: 啊。
0: 然后尤其像都市，你就会觉得哇，我如果是都市原住民，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随便都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可能我因为资源的关系，我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或者说我身不由己，我好像选择的路就会比别人再少一些。
1: 没错，那但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好像现说了，就是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家族或是家庭，就是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工作的一
0: 对，
1: 些长相。对，那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的孩子好像只能这样子生活，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后来我们才想说，哎，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孩子们就是好好的回到学校里面去，就是去让自己的学业完成，然后保持自己该有的学教权，去那个求教权，对，然后能够更意识到说，我想要就是更像个孩子们一点，更像个青少年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可以有就是更富足的一些青年，就是求学期间就是那个学生时期的那种，那个算是什么？
0: 就
1: 很
0: 是
1: 青涩的那种
0: 很单
1: 感
0: 纯
1: 觉，
0: 的学生
1: 对，
0: 生涯这样子。
1: 我们会很期待，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不要太快的被所谓的一些那个叫
0: 社会
1: 社
0: 框
1: 会化，
0: 架嘛，
1: 对，他就会被要求说，哎，如家里没有钱，
0: 对，要去工
1: 要
0: 作
1: 去工
0: 了，
1: 作，对，就是我觉得很常听到这一个，所以后来我才跟我们家主管就是家贤讲说，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孩子们就是读完国中，甚至毕业，对，然后甚至有办法就是读到高中，读到高中毕业，然后再去读大学。其实我们刚开始进到我们那个服务的那个区块，它是新北市的那个原住民国宅，叫龙恩国宅。我们一开始在那边服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发现就是，比例上面来看呢，就是国中能毕业的孩子其实真的不多。对，然后又从国中有办法去读高
0: 高
1: 中的孩
0: 中，
1: 子，也更少了。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会讲说，哎，我们可能有10个青少年，只要有一个愿意就是去读高中，我们就很开心，是被我们就是协助上去的。
0: 讲到这些数据是针对都市原住民的小孩的情形吗？
1: 对啊，当年像民国100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知道有一个数据。是说全国中辍生就是最低的地方在我们新北市，然后新北市中辍最高的地方就在我们三峡。对，那时候有调出这个那个名单上面来说，哎，原来他中辍比例最高的地方在我们服务的那个原住民社区大楼里面。
0: 因为这个热源全集队是服务的地区，主要是在三峡跟莺歌这边。
1: 对。
0: 对，然后其实当初这边的中辍比例是最高的
1: 蛮高，我们那时候也吓了一跳。
0: 对啊，
1: 对，
0: 因
1: 我
0: 为我
1: 们
0: 觉得这个好难让大家想象，可能大家对于中辍的都会觉得可能就比较偏乡的地方，但其实三峡莺歌其实不没有到真的太偏僻耶，
1: 有偏，
0: 但
1: 但
0: 是没
1: 是
0: 有
1: 没
0: 到
1: 那么
0: 超
1: 偏，
0: 偏。
1: 对，
0: 对，
1: 没那么
0: 对
1: 偏，而
0: 啊，
1: 且现
0: 对
1: 在又有
0: 啊，
1: 捷运，
0: 对啊，
1: 对
0: 而
1: 啊，
0: 且也蛮方便，以
1: 很
0: 现在
1: 方
0: 的
1: 便，
0: 交通来说，所以
1: 对。
0: 这个数据我觉得讲出来真的会让大家有一点吓一跳，想说，诶，明明就是在我们大台北地区，可是还有这种事情发生。我
1: 对，
0: 们可以说一下中辍比例这么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
1: 其实当初好像我们知道是啊，那个背景是这样，就是从山阴部落97年被迫迁之后，移到国宅里面来，然后有几个孩子们没办法好好的去思考说，哎，我的未来要怎么样？因为我张开眼睛，我的家不见了，被外族机挖掉了，然后我再张开眼睛，我就要把我的行李跟我们家的一些。的一些东西就要搬到大楼里面来，然后在大楼里面就是没有像在部落里面生活的时候，我隔壁家就是我自己的好朋友，我
0: 真
1: 可能
0: 的，
1: 门也不用关，我什么状况都不用，我可接到大楼里面来，我就要必须要求遵守这样的一些生活规范。对，那我还没办法被稳定的情况下，

0: 觉得我的家人们好像还需要就是再过来，然后我们要一起讨论，可是那个讨论时间根本就没有。对，那孩子们的那个内心里面，对原本家的一些渴望跟想象，还有对土地的一些认同感，它就瞬间被
1: 剥
0: 瓦解，
1: 夺，
0: 对，瓦解掉了，被剥夺也是。那对于未来就要持续再往上去读国中这一块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信心我就没那么足够。刚好有一个孩子在那一段有讲过，有分享过一段，就是他那时候是田径队的，对，然后在被强迫搬迁的后一天，他必须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好像是一个蛮大型的全国性的比赛，对。可是他因为这件事情，他没办法比赛了，对，所以他就觉得，
1: 哇，其实我觉得。对于哈，你说小孩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很大，然
0: 很
1: 后对于
0: 大，
1: 人生的选择上面道路的这个，好像就突然变成是一个分岔路
0: 对，然后就是突然问号了，就是我到底这几年在
1: 在
0: 心，
1: 忙什
0: 对
1: 么？
0: 对对对，就
1: 对啊，
0: 一个瞬间那个瓦解，那我真的是没办法去真的去体会到，因为我毕竟没有看到那个瓦解长什么样子，可是我能够去聆听我们的孩子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侃侃而谈跟他内心里面的一些纠结，我觉得那个是我们能够去分辨出来的。对，那我觉得他很在意，所以他后来才想说，老师想要跟我好好学拳击。对对对
1: 对，那讲到拳击，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是因为本身教练之前就是担任拳击的国手，
0: 对，没错。
1: 才会从拳击来出发，带领小朋友一起吗？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在都市生活的时候，也面对就刚刚有提到这些一
1: 这些
0: 些
1: 状况，
0: 歧视的，然后被语言霸凌的，甚至有被物理攻击过的，就是有一些不舒服的经验，在我求学的时候有发生。对，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一个人，然后我找不到太多的一些
1: 那
0: 外
1: 当
0: 援，
1: 时内心会觉得很愤怒吗？或者很不平吗？
0: 就愤怒啊，然后不
1: 说为
0: 平
1: 什么都要
0: 啊。
1: 这样对我？
0: 对啊，然后我也尝试跟我妈说，就我可不可以回去五峰读书？因为那边都是泰雅族，我应该不会被欺负了。对，就是我们自己人，我还可以学，我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语言这样
1: 对
0: 子。
1: 啊，
0: 我
1: 对
0: 觉得
1: 啊，
0: 我想回去了，对。可是我妈跟我讲说，就是我们不要那么急着把我们自己就是在都市里面学习的一些，现在比较多的一些知识。然后就是就这样子就被击倒了。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一些资源跟力量，就是当我未来学成的时候，再带回去部落，让部落的族人们就看到我们，就是我们很棒，在都市学习有东西可以回得了，就是部落这样，可以给部落多一点的一些能量。对，我妈妈当初是这么跟我讲，所以我选择说好，
1: 可是
0: 趁
1: 以
0: 着。
1: 前是打拳击出来，然后有当到国手，
0: 有啊有
1: 所
0: 有有，
1: 以以前求学的历程都是很认真的在就是担任国手的角色嘛，往这个方向前进的吗？
0: 对，到高中，
1: 到
0: 到
1: 高
0: 高中
1: 中，
0: 毕业，对对对，就是刚好求学的过程里面，就是没有就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怎么走，然后就同学跟老师就说，去打拳击啊，然后那时候还想说，打拳击怎么可能，头脑会不会被人家打坏？就已经不聪明了，再打会不会变成怎么样？对，可是那时候其实又有另外一种声音跟我讲说：“那你还有什么？好像没有了，那我们就去
1: 试试看。
0: 试试看。”对，结果就一试下去，就是真的拔不出来，
1: 但是运动的路也是很残酷
0: 蛮残酷
1: 对
0: 的。就
1: 啊，
0: 是，可是我觉得我想要被证明，然后我想要被看见，然后我想要被其他的同学们认同。我觉得我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差。对，我想我带着这样的一些想象跟期待，就是很努力的去跑步啊，去训练啊，然后做重量啊，或是徒手的一些肌力这样子，还有这个拳击的技术。那当我好像我印象中我练了大概3个月、4个月的时候，那一段前面那段时间，就是我几乎跑步都在哭，因为跟不上别人啊，对呀啊，然后就很努力啊，就不想被人家瞧不起。然后那一场比赛运气也好，就拿了一个冠军。他回来之后，就大家觉得说， 真的看在眼里，就是我很认真，我很拼，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对我比较改观了。
1: 哦，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你需要靠外在的这些来证明自己也做得到，
0: 因为
1: 才能又再向外面。
0: 我觉得就是我的内在已经被瓦解，被崩。

0: 会了，然后我没有办法去寻求更多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来补充我自己。
1: 嗯，
0: 对，因为我就刚刚提到，就是刚我妈妈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在外面的在都市里面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力量，
1: 嗯，
0: 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力资源带我去部落，
1: 嗯，
0: 可是我没有办法，
1: 嗯，
0: 对，那就只能从外在的一些能量去补助我自己的内在。
1: 那我想要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都市原

0: 度
1: 其实很低、欸、
0: 很低，
1: 普遍不高、嗯、像你说我的主语其实真的不高，
0: 嗯，就不太会讲，
1: 不太会讲，但是我听得懂、嗯、
0: 但回部落的时候现在还会有机会回部落，
1: 当然会啊，当然会
0: 啊，但会不会又就是回去的时候又会说啊你连主语都不会说，
1: 应该是
0: 会遇到这种状况吗？
1: 会，长辈会念了一下，
0: 就是因为我就会觉得啊，如果住在都市的原住民，然后回去部落好像你又不够原，然后呢你住在都市你好像又不够都市，
1: 这也是我们的、嗯、在目前生活遇到的一个
0: 状况，
1: 对对对对、嗯、那我觉得都市有都市的议题，然后原乡有原乡的相
0: 对
1: 议题，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个可能又是提到就是都原的孩子们在生活的时候、
0: 嗯、
1: 语言这一块的学习，其实这几十年，对，其实这对对对，这十几年来，其实政府这边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些原住民语言的一些，
0: 说认证也好，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现在学校都有乡土，就是那种
1: 原住民语言老师，
0: 对，语言老师，就是你可以选那种学校可以学，
1: 对对对，
0: 像
1: 主语老师，
0: 主语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啊，包含像你说台语也可以，原住民各种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这种。有能够那么补足这一个缺口吗？在学校学的话我觉得有点难呢、欸、
1: 当然没有办法像我一出生然后就学到的那个语言，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对，一定没办法、嗯、可是或多或少他还是会让你去知道说就是你还是一个原住民，
0: 嗯嗯嗯，
1: 对，那我们能够帮忙的就是尽可能在学校里面还有这个老师能够帮助你记得你在学校里面你不是一个人、
0: 嗯、
1: 我还可以帮忙你教你的主语。
0: 嗯，那如果再说回来这个全集队的部分哦、
1: 嗯嗯嗯，
0: 因为刚才提到服务的对象都是都市原住民的小朋友们，然后讲到很多的状况，例如说在学校会有一些被霸凌的情形啊，或说如果不讲到被霸凌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可能也是在日常会遇到一些语言上面感觉到不舒服的。那甚至在身份认同上面也会遇到一些困扰、嗯、那当时是以全集出发，为什么会从全集这个角度来服务小朋友们呢？为什么会号召小朋友们一起来打全集哦？这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请教练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热源拳击队的教练陈哲宇，哲宇教练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在三峡莺歌一带这一些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小朋友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你说困境也好，或者是说困惑也好。那因为拳击队嘛，当初是从因为教练本身以前也是打拳击成为国手，从这个角度来出发。但是我觉得拳击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
1: 你说，
0: 就是因为呢大家会觉得拳击好像听起来很暴力，那为什么还要带小朋友来就是从事这样的运动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会误解的地方。
1: 其实拳击当然我们看起来还是一个

0: 暴力的
1: 运
0: 动，
1: 对对对，
0: 它就是打架嘛。
1: 对啊，
0: 对。那我们其实会跟孩子们讲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哎、嗯，我教你打拳击了，就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骗局。
1: 哦，是。
0: 对，
1: 哦、
0: 我教你打拳击了，你已经知道要攻击哪里是弱点，嗯、然后要怎么出拳，要怎么出力。
1: 嗯，
0: 你已经学会了，那。我恭喜你，就是你的拳头已经是一个台湾法院认证的武器、
1: 哦、
0: 就是你出去打人就在做洗械伤人、
1: 哦、
0: 对，那所以说你出去千千万万不能去外面用拳击跟人家打架。
1: 嗯，
0: 啊，老师，然后就学生，那我可以用踢的吗？我可以用推的吗？我说我会跟孩子们讲说，你们有更多的情绪、嗯、然后可以往沙包上面去发泄，
1: 嗯，
0: 你们有更多的一些能量，
1: 嗯，
0: 或者是想被看见的，
1: 嗯，
0: 那你们就尽可能在训练的时候多拿出来一点，
1: 嗯，
0: 对。然后你们要知道说，就是我们现在在教你，就是用一个没有规有规则的打架去创造你的价值、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去外面跟人家打架，逞凶斗狠一个情绪来，我们两边打来打去
1: 啊，
0: 嗯，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两方人就是争斗，然后争来争去，争到后面就是我就算今天在到医院去好了、嗯，到法院去好了，嗯、我可能就带着那种恨，
1: 对，
0: 很大很大的不舒服，有可能这一辈子就是卡了这件事情，
1: 对对，哎、欸，真的很有可能，
0: 对、嗯，就会造成更多更多的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案件，
1: 嗯嗯嗯，
0: 对，那往往我们都会期待说，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们就是学了拳击之后，你们可以更有效的把你的拳头放在擂台上面，
1: 就当作是一个抒发情绪的管道。
0: 对，你也可以邀请就是你的对手到擂台来教他怎么训练、
1: 哦、说要打我们就去那个
0: 擂台上面打，然后我们有规则的打架。
1: 嗯，
0: 像曾经有一个孩子就是说、嗯、老师我在学校被欺负了，
1: 嗯，
0: 我可以揍他吗？
1: 嗯，
0: 还是我可以把他叫来就是比试那个练习场这边吗？我说、嗯、好，你叫他来。然后那个弟弟真的来了，
1: 嗯，
0: 他来的时候他就说要打就打，
1: 这
0: 样对，吵那么多还跑到这边来了、就我就跟那个孩子们讲说你有练过啊？说还有练过泰拳。
1: 嗯，
0: 我说好，那我就是当你们的裁判，可是当我喊停的时候你们要停下来。
1: 嗯，
0: 就他们两个就开始打起来了，就是有规则的、嗯、对，那当然就是那个对方学生就戴上拳套跟头套，然后甚至我给他一个新的牙垫，
1: 嗯，
0: 就是全部的护装都已经把他套好之后，他开始整个戴上去之后他就懵掉了，
1: 嗯、
0: 哦，对，然后反而是我的学生就开始比较认真在攻击他、
1: 哦，
0: 当我的学生就是认真攻击到他一拳的时候，我就停掉这场比赛，嗯嗯，然后就跟转头跟他就是可能有一点口角的孩子们讲说，哎，拳击就是一个这么有趣的运动，他只是轻轻打了你一拳，然后你就可能在碰到这个拳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反应过来了，
1: 嗯，
0: 对。然后你打完之后，你会还想要再跟他打架吗？他说、嗯、我不会，
1: 嗯，
0: 我反而会想要好好的学打拳击。
1: 哇，
0: 就是对孩子们来讲说，就是原本的那个情绪到这个专业里面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情绪就慢慢被卸
1: 掉。
0: 对对对、嗯，反正他们看见到就是他都在用拳头打沙包、
1: 嗯，
0: 都在用拳头打手把，都在用拳头要两个人互相训练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画面。那些所有的一些就是争斗啊情绪啊、嗯、都化掉了。
1: 哦，
0: 对，那
1: 好神好神奇的。
0: 就其实拳击它还蛮有趣的。
1: 对
0: 对，就是当我的孩子喜欢上拳击之后，他们会希望自己能够站上擂台、嗯、被裁判举手，全场大概几百个人看着他帮、他拍手欢呼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孩子很享受。
1: 对，哎、欸，我觉得这除了是情绪上面的一个抒发，另外也是你站在上面，你好像你就被人家肯定跟鼓励，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同时自己好像就是人生比较多有一个选择的方向，
0: 对啊，
1: 就比较有生活有一个
0: 重
1: 心，重
0: 心，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对，嗯、所以当拳击这件事情进到我们的孩子身体里面去的时候、嗯，第二个重要的角色叫做家长，
1: 嗯，
0: 对，那家长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讲说，哎、欸。其实打拳击它不是打架，
1: 对，
0: 应该来说直接讲就是它就是一个有规则的打架，
1: 嗯，
0: 然后它也是一个有安全范围的打架，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擂台上面有一个裁判，
1: 嗯，
0: 然后在下面总共也有最起码有4到5个裁判，
1: 嗯，
0: 他可以共同的去保护两个选手在擂台上面发生所有事情，
1: 嗯， 嗯， 嗯，
0: 所以不用担心在比赛的过程里面绝对不会发生一些 比较严重的事件。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都还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0: 错没错。
1: 那热源拳击队主要服务是在三峡跟莺歌这里，那通常会来到拳击队的小朋友们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对象啊？
0: 大部分都是原住民为主。
1: 对啊，但是会怎么样来接触到你们呢？
0: 都有哎、欸，都有，就是比较多都是那种，我们自己在国宅那时候发起的这些孩子们，他可能长大没办法找，就是到国中、高中来的。那他们的弟弟、他们的妹妹，就是会被推荐过来说，哎、欸，老师，那我的弟弟妹妹，你可以帮我照顾吗？然后就从他们开始学起来。对，然后当这些孩子们来的时候，他们的训练开始变得更有系统化，然后变更有更有纪律，然后更有向心力的时候，成绩慢慢出来了。哥哥们看到了，家长们看到了，他们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那么厉害哦。对，哎，怎么这一次不小心拿到全国冠军？
1: 哇！
0: 然后就是好像就大家就开始不服输，就是他拿到，那我也想拿。然后就大家那个训练的氛围就开始
1: 更认真，
0: 对对对，更凝聚。对，那所以那时候的训练其实，一直到现在了，我们都没有放弃任何一个训练，任何一个孩子。那当孩子们就更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或是更期待被看见、被欢呼、被认同的时候，我觉得成立拳击队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就完成了。对，我们希望孩子们在都市里面有个地方，在学校里面的，或是在社会大众里面被看见的。就是拳击这一块是我们能够做好的。对。
1: 但是拳击队这边除了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进来日常的训练，然后培育他们去比赛等等的，会关注到他们的学校状况，然后跟家庭状况吗？因为本身是还有社工在其中的嘛。
0: 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加入拳击队的孩子们，我们都会开案。然后去做干工作，然后甚至就是会去跟社区里面工作，然后去跟家长、孩子们，哎，家长跟更多的家长，我们就是会一起讨论说，哎，我们的孩子们要一起去工作，要一起去比赛了，要训练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可以邀请就是更多的家长一起到现场来帮他们打气加油，然后不用想说你要买饮料了买什么，就都不用，你家人来就好了。对，那曾经有一次就是，家长们自己发起，就是我们来去看小朋友比赛。对，我们其实我们都在现场，我们就很认真的在准备比赛。然后有一个孩子他很紧张，就是他就是不知道，就是比赛他会不会鼻子流血啊，眼睛凹青啊，干嘛的？我说没关系，只要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会帮你丢毛巾，然后保护你的安全。这样，然后没多久，爸爸妈妈带着一大堆的亲友来的时候。哇，他那个紧张就老师我有讲过吗？我
2: 不能丢脸，
0: 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不能输。
2: 对啊，
0: 对，就在一个很重要的尝试里面，一开始他被打得乱七八糟，可是他没有放弃，又把家刚好打到对方就是流鼻血没办法参赛，他就翻了这场比赛，他就赢了。对，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家长们好重要。
1: 对啊，
0: 对，就是
1: 心理上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0: 对对对，我们好需要就是更多的家长来去呼应，就是孩子们就算没有办法从正规的教育体制这边去成长，然后去得到更多的认同感，我们可以靠这一条路让孩子们能够回到教育现场里面，然后你说拳击也好，就是让他们能够回到这边，有更多的老师，有更多的同学能够支持他。对，然后又加上我们，那孩子们的学习路上就不会走歪。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信心的培养，因为当小孩从拳击这边能够获得一些自信之后，也会比较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再回到学校里面。
0: 对，没错，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并不一定说我拳击是要打到什么全国冠军，我觉得那个反而是其次，当然成绩好也很棒，就是如果你能够拿到冠军当然也很棒，但最重要还是那个相信自己的那个能力。
0: 没错，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的孩子，我都会给他们定一个很高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回去拿团体冠军了。对，因为我们前面我们的孩子其实拿了不少。
1: 对啊，因为你们其实成绩都还不错。
0: 还不错，还不错。
1: 对，
0: 就这几年来就是维持住啦，刚好有一点下坡，可是我们就开始就是跟孩子们讲说，我们要让更多的一些学长姐知道我们这一届很厉害，
1: 对对对，
0: 很棒，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孩子能够凝聚起来，就是泡在拳击里面。然后其实我们除了打拳以外，我们还有在做一些

0: 基础的学习，比方说网络的啊，对，然后生活教育的啊，然后或者是基本的一些目前社群里面在讲的一些内容，以及他们未来升学的职业发展这一块，
1: 这些也都有跟他们做
0: 教学。对对对，我们都有在做教学。
1: 哦，是。
0: 对，就是我们不全是只有练拳。对，就以我们的服务的时间来说，我们一个礼拜是练两天。然后另外两天是就是我们的课后辅导这一块。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就是有点算是稍微补足一些学校可能比较少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的观念是说，哎，主要科目在学校里面已经完成了，如果我们再出来再修主要科目的话，
1: 压力好大哦，
0: 孩子们会崩溃。
1: 对啊，
0: 我就
1: 不想要。
0: 就可能就会跟孩子们讲说，哎，最近很红的几个议题我们来聊，那是什么，然后再带入一些就是比如说基本网络搜寻的一些能力，不然大部分看到都是在滑抖音。对，就只有在明明手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好像就变成是联系视讯滑抖音，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娱乐功能。对，可是他明明就可以搜寻，他明明就可以
1: 有很多的运用。
0: 对，他明明可以去订票，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对。
1: 哦，哎，那我好奇，有很多小孩在接触拳击队之后出去，哎，其实真的担任类似的工作吗？或说，哎，就因为接触到了热源拳击队，然后多了一条好像可以的选择。
0: 其实早期我们的孩子，好不容易高中毕业了，他们就去当兵了。对啊，当然我也觉得很棒，因为家里需要，他们自己也愿意。
1: 对
0: 对，那比较后期一点的，就会想，哎，他们自己也会想法说，我不要当兵，我想读大学。我想过学生的生活。
1: 对，
0: 然后就是打拳击这一块当作是一种副业。就是上大学之后也不一定要一直打拳。
1: 对，
0: 他们也有这种期待的孩子，那我们就是会从这边去培养他成为一个教练，因为他们有拳击底嘛，会协助他们，并且就是去就是从旁边一直咬他们的耳朵说，哎，当教练不错啊，当教练很好啊，就是让他们记得说，哎，其实他们有这个能量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对，那以至于到现在，其实我们慢慢就是有在努力培养孩子们，就是出社会把拳击当作是一个未来可以教人的一个职业。那他们之后就有办法去外面，就是用拳击教学，然后甚至到健身房啊，或是去当别人的那个就是私人个人教练啊。然后我觉得这样对孩子们来说，好像拳击它就不是只有一个过程，
1: 对，
0: 它就不是只是一个我得到一个成就感的地方，
1: 它
0: 好像可以未来成为我的职业。
1: 对，
0: 那如果它成为一个很好的职业的时候，我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经验分享给下面弟弟妹妹们，甚至给分享给家长们，让他们也看见说，哎，学体育的孩子，学拳击的孩子不是没有用，然后不是升到国中高中毕业之后就断了。对，他其实还是看个人。
1: 对
0: 对，那还是有持续往前走的孩子嘛，看见他自己的学习，然后看见他自己未来想要当教练这条路线的时候，其实赚的也不少。
1: 对啊，现在教练也是挺不错的。
0: 对对对对，因为目前国人对于运动的市场，
1: 对，
0: 他其实
1: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就大家越来越觉得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
0: 更期待是需要被看见的那种专业的运动。
1: 对对对，
0: 对，或者是被了解说，哎，我必须要做好这个动作的那种运动。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提供给大家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好或不好，有时候就是在那个选择权多还是少。
0: 对，没错没错。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的孩子以至于到现在，其实接触到现在这十几年下来，应该快千了。
1: 哇，很多哎、欸。
0: 应该啦，应该。
1: 对，因为刚才有讲到，目前服务的小朋友大概有百位上下，
0: 就是、在岸的孩子。
1: 对啊，而且社工才好像八九个。
0: 对 对, 对。
1: 但服务的这个小朋友还蛮多的。
0: 蛮多的。
1: 光是三峡跟莺歌地区哦，
0: 对，就是还有含小朋友的话，应该快200了。
1: 哇，很多，
0: 不少了，不少、哦。对，所以我们都还蛮努力在跟孩子们、跟家长在沟通。对，然后让孩子们能够进到拳击队里面来，我们来照顾。对对对，就算没有进拳击队的孩子，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帮忙一起照顾、一起协助这样子。
1: 都市原住民小朋友在求学上面啊，或是说在人生道路上面的一些选择，其实这个也是很值得大家关注，也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议题嘛。
0: 对。
1: 那另外其实这个热源拳击队好像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募资的计划，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个好像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困难。

0: 难的地方想跟大家分享的。嗯，
1: 有有有，因为我们其实是社，我们是社福团体，
0: 对
1: 对，每一年我们都需要募资来、嗯、来让我们的服务能够稳定下去，
0: 嗯，
1: 对，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被我们好好的陪伴，
0: 嗯，
1: 对，然后好好的去成为我们下一个伙伴，对。那当然以我们自己的想象，就是大家能够多了解我们，多看看我们的一些粉丝专页或是我们自己的社群、嗯、对。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帮我上到 FB 的粉丝专页任选一队这边去、嗯、去按个赞，然后分享，然后偶尔看看我们对
0: 的一些活动，
1: 没错，
0: 因为还蛮多照片分享的，就是在小朋友们在拳击的过程，
1: 有
0: 对，或者说一些比赛的这个分享，
1: 有
0: 对热源拳击队，就是热血的原住民吗？
1: 对，
0: 可以这样讲，
1: 对，
0: 热源拳击队，
1: 对，很可爱，
0: 很可爱啊，不会中二啊，好哟、嗯，反正就请大家搜寻，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都市原住民朋友的议题，因为其实这离我们生活其实也算是还蛮近的，然后生活当中也可能会遇到这一些的这个朋友们。那今天非常谢谢哲宇教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1: 谢谢大家。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11: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好，外面还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注意个人的一个身心安全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一个老朋友，哇，好的，好久没见了哈。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哇，我觉得这个新书呢，应该把它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如果说你是身处在高位的话，你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这个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或是说让你的整个事业不断的往上冲到更高点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书作者郑思玉郑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思玉老师好。
2: 新民老师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好久不见。
2: 对，真的
1: 还是一样美丽风采依旧。
2: 谢谢新民老师。
1: 恭喜你哦，出了这一本高位不乱的这个新书哦。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哦，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帮你出的这一本新书哦。感觉到这个蛮清新的哦。这个可不可以我想说在介绍书之前呢，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思玉老师哦，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个记忆，这样子。
2: 好，谢谢新民老师。好的，那我就从我大学开始说好了，
1: 对，
2: 因为我大学读的是经济系，那所以自然毕业之后就到这个
1: 金融机构，
2: 对，金融机构。那一开始是到台新银行，
1: 嗯哼，
2: 对，那工作了八年，
1: 那时候刚创立不久吧。
2: 对对对，那时候是
1: 刚开放银行，
2: 对对对，刚
1: 开放新银行，
2: 新银行成立，
1: 嗯嗯
2: 嗯，所以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就可以考进去，
1: 赶上了那样的一个大机会点，
2: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自己蛮幸运的。那当然在里面我也学到很多，
1: 嗯，
2: 因为在银行中，银行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行业，
1: 对，蛮传统的，我觉得他们传统，
2: 对对对，那。在那边工作了八年嘛，那八年的时间其实有学到很多，包含有做上市公司的企业放款，然后还有做进出口的外汇，当然柜台的这个收付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2: 那在那边其实我觉得那八年对我来说就是学会如何在制度下就是银行就是中规中矩嘛，
1: 对，
2: 在制度下然后如何的把真的我们手边的工作做好，就是不能去违反这个金管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对，所以就是还蛮严谨的啦，
1: 对，一板一眼的，很多东西都是规定的很严格，
2: 对，它必须是因为都跟钱有关系，
1: 对。
2: 我常常
1: 听到很多从银行的从业人员就说他每到下午要去追账的时候，哇，一块钱找了半天这样子。
2: 哦，对，这个经历我们也经历过。
1: 经历过。
2: 对，就是为了一块钱，然后到晚上九点
1: 都不懂嘛，
2: 对，都还没有下班，就是没办法，然后 全分行的人就为了那一块钱，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包含我都会想说，那一块钱我
1: 拿出来，
2: 对，我有很多一块可不可以拿出来然后让我下班。
1: 对，
2: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疲劳，说真的，为了一块钱，可是他就是这么严谨的。
1: 对，没错，这个就是金融机构他最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工作了八年之后，那有一个机会，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

0: 友，他就先就是自己先离开，然后到证券业去发展。
1: 哦，
0: 那有一次呢，
1: 又是另一个机会、哦。
0: 对对对，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想不想来这边挑战看看？”
1: 嗯，
0: 对，因为他说刚好在应征财务部的主管，就是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
1: 哦，
0: 对，那我觉得说，哎，在银行也历练了，我觉得蛮多的位置。对对对，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一样算是金融业，可
1: 是也
0: 是
1: 金融业，可是
0: 不太
1: 一
0: 样，完全不完
1: 全不
0: 太
1: 一样
0: 的。的一个
1: 公
0: 司哈，对，
1: 工作，
0: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哎，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先考试，我说哦好，因为去那边应征主管的话，就是都要考很多的试嘛，因为要盖章，
1: 是，
0: 证券业其实跟银行一样啦，反正就是要考很多的证照，
1: 对，没错，
0: 好，尤其在证券业，他说你要盖章，就是要有一定要有牌，没有牌就是不能盖章。
1: 对，那个都是不合法的。
0: 对对对，那就去考了嘛，然后也很幸运，就比总分高两分，然后就考上了。然后考上之后就去跟当时候啦哈，当时候日盛证券的财务督导啊去面谈。那我觉得谈的过程也还蛮开心的啊，条件也谈得不错，然后所以我就过去。
1: 嗯哼，
0: 好，那过去也是从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开始哈，开始。去学习，那后来调到总部哈，也就是所谓他们就是叫做金本部
1: 啊，
0: 去协助整个通路的部分哈，当财务督导的特助，然后后来民国97年政府开放券商可以经营财富管理，所以那个时候也协助公司财富管理的平台的建立，然后最后就是离开的时候是在分公司担任业务部主管的位置，
1: 对，已经大算很高位了，
0: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而且有经历过金融海啸那个过程，
1: 哦，是，嘿，对，
0: 就是也是蛮特别的经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好，那为什么后面会离开？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销售哈压力其实是蛮大，因为对营业员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总公司要求的各项
1: 业绩
0: 就是一定要
1: KPI 一定都要达到，
0: 一定要达到，那不是我一个人去做，是我要让下面的
1: team,
0: 对
1: team,
0: 所有的人，
1: 嗯，
0: 他都要完成，可是有带过团队的老板或主管应该知道嘛，就是有一些业务就是他不见得会听你的，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成绩交出来。
1: 其实我觉得带人是最累的，因为每个人哈、哦，他的来的背景都不一样，他的那个心智模式也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哇，绝对不要让我带人，带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会让自己崩溃的样子。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这样子，然后自己过去也没有什么带人的经验，其实在银行比较没有，然后过去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没有教，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就是用土法炼钢啊，不然就是看一些书啊，就是透过这样子学习，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在外面学习，那为什么我会也不是离开，就是到外面去学习，是因为真的有碰到瓶颈了，
1: 对，
0: 好，不管是在业绩然后或是在带人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土法炼钢，用自己以为的方式，然后书上写的，对，可是我发现好像效果真的很有限，然后自己也很累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想法跑出来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习了，
1: 应该要的充电了齁，
0: 对，然后就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有订那个经理人月刊，
1: 哎，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订经理人月刊，
0: 对
1: 对
0: 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本杂志，里面可以真的学习到非常多，
1: 他也翻译很多外面的那些的这个文章，
0: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广告，好，我就看到哎有一个课程还不错，好，就是
1: 布莱尔辛格，
0: 对，布莱尔辛格，
1: 布莱尔辛格，
0: 哎，我那时候不认识他，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听到他名字蛮陌生的，可是他在全世界赫赫有名，哎，
0: 对对，他非常的有名，
1: 非常有名，
0: 对，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只是看了课程名称，我就觉得哦，那这个课一定对我有帮助啊，因为他讲销售跟领导嘛，那不就是我最需要的吗？
1: 是，
0: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自己线上上网就报名了，好，就开始了我另外一个学习的旅程，那当然在那两天十几年前。两天的课程，其实对一个上班族来说，我花了快将近40000块，其实也蛮贵的，
1: 算是蛮贵的，对。
0: 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投资自己那么多钱去学习。
1: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太昂贵了一点。
0: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行，因为我已经没有方法，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带领这些业务嘛。那我需要有一些新的资讯或新的一些技巧啊方法进来，这样，那我就去上课。那我上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钱真的花得很值得。对，就是
1: 物超所值。

0: 对对，然后完全颠覆我对销售还有领导的观念。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很有收获，我那个时候我又进阶，我又报名了他在新加坡5天的课程。
1: 哦，
0: 积久不算就十几万，十几年前。
1: 对对。
0: 可是我还是用分期的方式我把它付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方法，然后或者是一些正确的一些认知啊，
1: 嗯，
0: 我带回来去协助我的这些营业员，我相信他们轻松，我也会更轻松。
1: 嗯嗯嗯嗯，
0: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过程让我开始了，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
1: 嗯，
0: 那后面陆陆续续就学习很多嘛，
1: 嗯，
0: 包含怎么样带团队啊，
1: 对，
0: 然后对，就是这样子。那一年多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些课程我学到的，然后我把它用在我的证券团队是很有效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很轻松，我也很轻松，而且绩效是可以透过。去让每一个人发挥他自己天赋的方式，然后去完成，而不是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
1: 嗯嗯。
0: 那他们开心，我也开心。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说，哎，那既然这个系统或这些课程，真的是对有带团队的主管像我来说的话很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系统，
1: 嗯，
0: 哇，那主管不就会很轻松，包含老板也是。
1: 对
0: 对，那就是这个想法。在心里面大概有一年了，
1: 啊，
0: 那一年多之后我就决定转换跑道。
1: 嗯嗯嗯，
0: 然后就跟就是前一个
1: 老板
0: 哈，
1: 嗯，
0: 就是开始有合作。
1: 嗯嗯嗯，
0: 那在合作的过程就是走培训嘛，跟之前的这个
1: 金融业，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聊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那也走了13年这样。
1: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帮助一些企业了哈，不管是服务业、制造业哈，让他们啊这些主管啊也能够像你一样，从这个可能突发炼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哎，慢慢学习到一些所谓的领导的 know how 这样子，
0: 对，
1: 哦，
0: 对，
1: 带团队的 know how，
0: 是，
1: 哦，所以也帮助了很多人，
0: 对，
1: 哦，嗯，帮助了很多企业，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一个工作了，哦，
0: 嗯，
1: 啊，真的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正向 power 的这样的一个力道，哦，那所以我们郑思玉郑老师在金融证券业哈，深耕了十几年，哦，16年，然后呢，后来慢慢发觉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开始去学习，哦，然后呢，哎，慢慢也走入到这个企业培训哈，哦，这种心理智商这方面的一个领域来哈，哦。那这几年来，你又自己又成立了公司了。
0: 对，那是在去年年底，
1: 嗯，
0: 对，哦，
1: 是
0: 的时候，12月底的时候，
1: 嗯，
0: 对，成立我自己的公司，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金融业这么久，其实也金融业也算商业啦，
1: 嗯，
0: 在商业领域这么久，而且在培训这13年多的时间，也都是在跟很多的企业各行各业，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嘛，
1: 嗯，
0: 就是不管是服务业啊，然后传统产业啊，
1: 嗯，对，
0: 然后资讯业啊，
1: 嗯，
0: 科技业，对，就是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发现就是，
1: 嗯，
0: 包含我自己也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也都有持续的在学习，
1: 是不断，
0: 我有发现，
1: 嗯，
0: 对，真的就是商业走到最后，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内在，
1: 回到自己的内心，哦，
0: 对对对，
1: 嗯，
0: 没有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老板压力都很大嘛，
1: 嗯，
0: 主管压力也都很大，
1: 是，
0: 那他们通常他们有压力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跟他下面的员工讲，哦，他压力很大，他现在很累，是
1: 不
0: 可
1: 能，不可
0: 能
1: 跟他们 complain 这样子。
0: 对，然后你回家能讲吗？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也没办法讲。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总是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
1: 嗯，
0: 那就是在这个辅导的这么多企业，或者说私底下跟很多老板在聊天，
1: 哦，
0: 对，
1: 嗯，
0: 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每个老板都不简单。
1: 嗯，
0: 然后有话可能也不知道跟谁说。
1: 嗯，心书先让灾，嗯，
0: 对，甚至他也不可能跟一样的老板朋友说，
1: 或是老板讲，
0: 对啊，因为大家总是会想说保持良好的形象，
1: 嗯，对对，大家都要保持自己的那个所谓的 IP 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即使觉得已经很累了，还是要呈现我很 OK，嗯，没有问题。
1: 对，我 OK。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你邀请到的，现在是这个景轩新创学院的创办人，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为什么要写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这个多年不见啊，再度看到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啊，这样的一个算是整理我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书啦齁，我自己是把它这样定位啦，可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请这个作者齁郑思玉郑老师来跟大家聊。那刚才思玉老师大概聊了一下你

0: 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工作历程嘛，还有一些心理历程哈。那当然这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历程，哎，引发了你可能就有机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哦。那这一本书真的是蛮丰富的哈。我看到从封面专业推荐呢，就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各行各业。这不是你在做这种所谓的教育训练跟这些业者辅导的时候，哎，跟他们建立来的一些情谊啊。
1: 对对，没有错，大部分都是对，所以呢，他们看完这本书，当我邀请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有感觉的，邀请他们写为这本书写一些见证啊，然后或是写推荐序，他们是看得非常有感，
0: 很有感是啊，因为我看他们都不同的行业呢，而且刚才你讲的有一些是传统行业哈，那他们都觉得说，哎，这个经过思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都很有收获就对了。
1: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私底下我们也都会聊嘛，对，就是说除了帮他们把团队建构好之外，还有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继续支持他们的，然后当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聊到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状态，
0: 是，
1: 对，然后把它整理出。就是一本书，当然这个过程我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对，所以他们看了就会很有共鸣。
0: 是是是，哎，那刚才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帮这些大老板在做教育训练或是培训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等于是关在一个时空里面，然后手机啊什么一些通讯软体啊都要被没收掉，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说很难得哎，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描述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好的，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0: 嗯哼，
1: 因为在过去啊，我自己的学习，包含现在市场上都有很多很好的课程。
0: 对
1: 对，那这个课程大部分呢，都是我们的能量都是往外发散的。
0: 嗯哼，
1: 好，那为什么我会开始做静心的这个部分？是因为第一个，我看到包含我自己哈，过去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时间可以完完全全好好的放松休息的。
0: 嗯哼，
1: 其实是没有的，就是
0: 对。
1: 没有任何的杂事，
0: 几乎就像一部车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我去到一个空间是完全陌生的。
0: 嗯哼，
1: 对，那所以呢，我在很多年前其实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就是去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然后让老板甚至是我自己是有机会可以真的好好的放松休息。
0: 嗯，
1: 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很特别，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没有手机，手机都直接代为保管了。好，到课程结束前一个小时才会给你。
0: 嗯，
1: 晚上也没有，
0: 没有也没有事。
1: 对，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看电脑，然后 Apple Watch 我们也都会代为保管。
0: 嗯，
1: 然后房间呢，电视也只是装饰用，都不能看。如果有电视，
0: 对，这整个外界整个隔绝了这样子哦。
1: 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那个情况其实是没有事情让你处理，
0: 嗯哼，
1: 也没有人会跟你互动，
0: 对，
1: 你就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0: 好，跟自己在对话这样子，
1: 对，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思绪真的还蛮多，
0: 嗯，
1: 好，然后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处理问题嘛，
0: 嗯，
1: 然后不断的在跟人互动，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也习以为常，
0: 对，
1: 然后觉得很习惯。可是当突然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自己，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很重要，我觉得对老板或主管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会跑出来，就是我们经营商业或者是在经营事业或者在带团队的时候，一些创新的想法或灵感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那平常为什么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很乱，我们的脑袋也太多事情静不下来，所以我们完全。我们 get 不到那这些对我们有帮助的讯息。
0: 嗯嗯嗯嗯，对
1: 对，就是所以在那三天的过程，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跟休息。
0: 嗯嗯，
1: 最后一天呢，很多的老板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很多年没有这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呼吸。对的，而且里面都是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老板，
0: 对，都是真的是像你讲的高位的，都坐在高位上面高岗上面
1: 高岗对啊，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他说原来我们要的其实很简单，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搞那么累，
0: 嗯哼，
1: 这样，
0: 对，所以我看你封面那种些小标题哦，我觉得说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的那个书的书名叫高位不乱，然后呢小标呢就这个是

0: 在不能换错的位置让心站稳、哦嗯、我觉得这个心应该把它放大、
1: 哦、对、这个、不是心脏
0: 对
1: 是状态
0: 哪有然后另外这个更小的就是哎，能力让你上位那但只有状态能让你久位、哦嗯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金句耶、哦嗯嗯、那这个就是在最后就讲你这个人的、哦、一位走过金融权力核心的女性给企业主的心智管理学、哦、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整个企业界、哦、这个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个人都为了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的 KPI、哦、每天都是争汲汲营营的希望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可是呢个人的那个可能啊，心一颗心都已经不知道掉落在哪里了哈、
1: 哦。对对，确实，因为这个 KPI 的过程我也经历过。
0: 对，
1: 在银行或者是证券。
0: 所以你书一开始也有讲到这部分嘛哈、哦嗯。
1: 对对对。
0: 因为每个业，特别是业务单位的主管哈、哦，那个承受的压力哦，他每个月都归零哎，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对，对每个月都归零。
0: 嗯嗯。
1: 对，可是，在那个环境，你也被训练成就是。已经把这个状态习以为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嗯、对，所以就是你每天就是这样，时间点到做什么，时间点到那干嘛，
0: 嗯，
1: 就很像机器人，然后到最后真的会麻痹。
0: 嗯嗯嗯嗯，
1: 对，就是这样。然后一个目标达成，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目标。
0: 嗯。
1: 永远有做不完的目标。
0: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月都归零嘛，所以他在几乎都是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样子哈、
1: 嗯嗯。
0: 那这个部分当然，如果说你个人的那个这个心智没有很强的话，很多人哦，这个在这种业务单位，不管是基层的业务单位，或是高层的这个业务主管哦，常常这个经不起这个半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冲刷，很快很快就会被淘汰掉这样子。
1: 对，嗯嗯、尤其现在这个时代。AI 时代，然后变化又更快，
0: 嗯嗯，
1: 对啊，那如何在这个这么快速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对，因为你这里面提到不能换错的位置哈、哦，要让心站稳哦、
1: 嗯，
0: 哦，好，那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哈、哦，因为很多都是你实际辅导的啊这些案例，你个人印象中最，哎最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个故事？你想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1: 好，我想一下哈、哦，就是。嗯，好，有一个传统产业，
0: 嗯哼，
1: 对，我那时候也是要去协助他们建立公司的文化。
0: 欸，我觉得传统产业会来上这种课的真的很少、欸，
1: 嗯，
0: 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些亲戚就是这种传统产业，
1: 对，
0: 他们跟外界几乎也没什么接触，可是呢，他们钱还赚了不少。
1: 嗯, 嗯，
0: 然后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等于是 all tube 打出身这样子哈、哦，
1: 对，
0: 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教育训练，事实上隔了他们很远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嗯，因为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因为我要分享的那个其实是二代接班，
0: 嗯哼，
1: 对，那通常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代，其实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们会觉得干嘛上课？
0: 嗯哼，
1: 我没有上课，我都可以把事业做起来，
0: 对
1: 呀、
0: 啊，都可以赚钱
1: 了，对呀、啊，干嘛浪费时间？可是因为时代在变，然后环境在变、
0: 嗯，
1: 客户也在变，市场也都很一直在改变、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去更新、
0: 嗯
1: 哦、我们的脑袋或者是没有去跟上这个外面环境的变化的时候
0: 变化，
1: 其实我们会相对会比较吃力。
0: 嗯，
1: 因为客户也会成长啊，
0: 对，
1: 客户也会改变的、啊，
0: 对，没错，
1: 对啊。如果我们都只是用比较保守或者是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很多的专家也会讲嘛，其实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
0: 嗯哼。
1: 对，那我们要如何去更新？
0: 是。
1: 那我要提的这个是因为是二代接班。
0: 二代接班。
1: 对，嗯、那他常常他都自己说，对啊，他说大家都说富二代，啊，富二代有两种，然后他是另外一种，就负债的富二代，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让这个。就是至少先把这个债务还清嘛，
0: 嗯，
1: 对啊，那他其实也是透过学习，
0: 好、嗯
1: 然后慢慢的开始去了解怎么样带团队，怎么经营公司，
0: 嗯，
1: 对，那当然上完课之后，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啊，然后公司内部的状态也稳定了，
0: 嗯，
1: 然后就我得到他们公司内部去做再更进一步的文化的建立，
0: 嗯，
1: 就没想到上完第一次而已，
0: 嗯，
1: 好，那。下课之后啊，我就回台北了嘛，因为他们在比较乡下，在彰化的二林这样。
0: 哦，
1: 那我就回台北了，就 就接到老板的电话，就说有大概将近九位，因为那时候上课。

0: 大概20出头，21、22位、
1: 哦、
0: 有9位、
1: 嗯、
0: 就是完全不配合，就是不写功课、啊、也不读书、啊、因为那在那个过程其实不是上上课而已、
1: 嗯、
0: 就是下课之后
1: 还是要做功课，
0: 对，你要跟你要讨论啊，然后要看书、啊、要干嘛干嘛，
1: 是
0: 有九个、
1: 嗯、
0: 完全、就是、
1: 完全不鸟，
0: 对，
1: 不鸟你，
0: 你上课可以，可是要我看书啊读书写字啊免谈，

0: 傻住了。那第、嗯、然后又就跟我说，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马上上课嘛，
1: 嗯，
0: 我们就先去一一了解一下，就是
1: 对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想法。
1: 嗯、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课比较特别的，就是可以让员工就是畅所欲言，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因为文化的建立。其实也不是说老板说了算，
1: 嗯，
0: 好，这一套系统为什么有效？是因为员工要一起参与，
1: 对，一定要员工自己参与，
0: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举手投票、嗯、通过之后，啊、嗯，这个，然后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做事情的一些规则，
1: 嗯，
0: 才会整个上架嘛。那、
1: 嗯
0: 啊、只要有一个不同意的话，那就继续讨论，
1: 是。
0: 对，那第一次就遇到哇，那九个完全不配合。
1: 对，
0: 那当然听了他们的理由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真的也是有点扯啦。
1: 嗯哼，
0: 好，包含就是跟男朋友吵架这种，也可以拿出来讲。
1: 拿出来讲。
0: 好，那我们就是听嘛。对，那听完之后，当然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哈、哦，为什么公司要这么做。
1: 嗯、
0: 那最后还是有七个人就离开这个课程，只有两个愿意留下来再继续。
1: 哦，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对这个二代的这个年轻的老板来说，其实是打击蛮大的，因为离开的这七个里面呢，有、嗯、其中有两位是他很重用，甚至要栽培起来当主管的。
1: 嗯嗯嗯、
0: 没想到他们居然走出教室，
1: 嗯嗯，
0: 然后就眼睁睁的看他们离开，
1: 嗯。
0: 对，然后其实现场他们也傻眼，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想到的那个状况，
1: 嗯，
0: 完全在他们意料之外。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老板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对伙伴很好了，
1: 对，
0: 然后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1: 嗯嗯，
0: 其实到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员工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1: 对，真的啊，真的，员工有时候想的跟我们跟老板或是说啊这个啊负责人想的有时候都还蛮天差地远的，这样。
0: 对，是差很多。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当然这个课程就被迫中断，因为其实我也是跟他们说，就是这个七位我们还是要先去了解嘛、
1: 嗯、
0: 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1: 嗯、
0: 那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先暂停这个课程、
1: 哦、
0: 然后他用他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他会担心二零其实是一乡下，
1: 对，
0: 然后人不多，如果这一些人假设都离职，他会担心哇，那出去这个
1: 他损失很大，
0: 损失很大之外，
1: 对对，
0: 别人会怎么看他们，
1: 嗯哼，
0: 因为员工会出去讲，
1: 嗯哼，对，嗯哼，
0: 所以他就说用他的方式，
1: 嗯，
0: 然后、
1: 哎、我想 okay, 好 OK 好，那这个哎，喝点水，喝点水啊、哦哦，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二代的老板呢，可能在面对这些员工他们的一个这个没办法适应啊，或是说，哎，反正我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厂里面，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你干嘛叫我去上这些？可能他们心里会讲说，有的没有的课程哦，
0: 对
1: 我来讲，我也薪水也不会增加。
0: 对对，嗯，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呢，嗯、他就用他的方式试了半年，
1: 嗯。
0: 然后竭尽所能的想要让这七位的伙伴可以再次的回到、
1: 嗯
0: 哦、就是大家一起的这个轨道、
1: 嗯嗯嗯、
0: 之后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其实最后他们都离开、
1: 嗯、
0: 那半年之后我就是他们又打电话给我、
1: 嗯、
0: 说他们要重新启动这个课、
1: 哦
0: 嗯、那我就特地坐高铁到台中跟他们约在台中高铁站、
1: 嗯嗯、
0: 了解一下情况、
1: 嗯、
0: 这半年发生什么事、
1: 嗯嗯、
0: 后来他们真的觉得人不对，
1: 嗯，
0: 再怎么样都没有用。
1: 哦、
0: 那些人真的都离开，
1: 嗯，
0: 可是在这半年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们也进来很多新人，
1: 新进的，
0: 而且那个职都很好、
1: 嗯。
0: 所以我第二次再进去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
1: 嗯、
0: 哇，整个上课的氛围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
1: 嗯、是
0: 上起来是很轻松的、
1: 嗯，
0: 而且这一些人虽然进公司没有多久、
1: 嗯，
0: 可是对这个公司的向心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好，
1: 这个是我们这个请这个郑世玉郑老师哈、哦，跟大家聊一聊他在高位不乱里面这些这个实际的一个辅导的经验哈、哦，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也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聊聊书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我今天呢邀请的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郑思玉老师、哦、他的最新的这个新书、哦、高位不乱、哦、那是由我们的老朋友、这个世华老师做范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帮他出的这一本新书、哦、那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些在工作岗位上面、哦、高高在上的，不管是你是高阶主管或是大老板、哦、怎么样让你的、整个心智、哦、能够沉稳下来、哦、那不要面对的外面的一些动荡、哦、这个让自己、也心也跟着飘摇起来、哦、那所以呢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这个阅读的一本好书啦齁、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花了一点时间

0: 跟大家来介绍哈。因为我们除了就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张老师如果看到有一些好的书或是一些好的东西，也会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哦。那思玉老师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哈，就是他在辅导的在彰化。二林齁、哦、这个是我彰化是我的老家啦齁、哦、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这个就是一些正咖收宅齁、哦、很多都是传统产业，那这些传统产业的老板呢，如果是第一代的话真的是土法炼钢的齁、哦、那第二代有些还蛮有机会都到国外去念书回来的齁、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既有的一些模式，可是如果说有一些老员工的话，他们又是跟真的是还是停留在那个不要讲说石器时代，就是在比较这个原始的这种状态哈，跟过去的他想说啊，我过大的时间在走啊，的时间那弄也塞啊哈啊，为什么现在老板要求我们去做这个，要去上这个课，要去上那个课啊？他们就会很多抱怨哈。
1: 对对，没错。
0: 嗯嗯啊，后来这个新进的员工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啦哈，所以也算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
1: 对对对，好，所以整个过程就蛮顺利，然后也做。的非常的成功，
0: 嗯，
1: 对，那后面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整个氛围公司的氛围改变，
0: 嗯，
1: 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吸引到很多待过上市公司的这些高阶主管到他们的公司，
0: 哦，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嗯，而且他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也得到国际大厂的认可，
0: 嗯，
1: 好，就是做到唯一指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也很不简单啊，在这么小的地方，对，然后传统产业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无形的东西，
0: 嗯，
1: 所谓看不见的这些文化，其实都在推着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推到世界上，
0: 嗯，
1: 而不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0: 嗯嗯嗯，所以这个是思玉老师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导案例哈，嗯，那书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嗯，然后也有很多的推荐人哈，
1: 嗯，
0: 那我刚来的可是欢迎翻看到推荐第一个推荐序哈，就是一个元璋玻璃公司的副董事长张金元哈，
1: 对，
0: 哎，这个部分是你们在福伦社的一个前总监哈，
1: 嗯，
0: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哈，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公司蛮陌生的，你跟我讲说他们是全世界前几大的这个玻璃公司，真的，我想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嗯，
1: 其实我也蛮感恩哦，就是我的贵人，然后带我到中美福伦社，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总监哈，就是前总监，就是 CP Michael，
0: 嗯，
1: 也是创社的一个那个社长，这样，
0: 嗯嗯，
1: 那时候我出书的时候，我就有就是。请他，
0: 嗯，
1: 哦，其实我是蛮小心翼翼的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他帮我写书写序，
0: 推荐序，
1: 对，写推荐序，
0: 嗯，
1: 对，然后他一口就答应了，
0: 嗯嗯嗯，
1: 好，那而且他很谨慎哦，因为我觉得从真的，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0: 嗯，
1: 对，他就会问我那什么时候要
0: 要大概要写多少字？
1: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忙，
0: 嗯，对，
1: 因为他
0: 一定是一个大忙人，
1: 超过35年了嘛，
0: 嗯，
1: 对，然后而且他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商会，不是只有福伦而已，
0: 嗯，
1: 对，然后他可是呢，他就是问得非常的清楚，
0: 嗯，
1: 而且就是他在把序写好之前，他还特别找我去聊，
0: 嗯哼，
1: 他还聊了3-4个小时，
0: 哎，这么钉钉啊！
1: 对，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因为他说这本书，他那时候找我聊的时候，他说他看了2/3，
0: 嗯哼，
1: 对，然后他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觉得真的写的是非常的好，嗯，然后他书上，然后他那个序有提到，因为他经营，嗯，企业50年了
0: ，哇，这几年真的是不容易哎。
1: 对对，然后他说，对，我书上写的确实真的就是这样，
0: 嗯，
1: 因为老板真的在外面，他不可能把自己很，嗯，就是很疲惫，或者是说去示弱，这是不可能的。
0: 嗯嗯。
1: 对，然后呢，都是数字嘛，
0: 嗯，
1: 然后甚至你要看很多的财报。
0: 对
1: 对，所以他也很好奇，就是哎，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也去了解整个过程。
0: 嗯，
1: 对，那因为我们总监其实他给人的感觉，就我觉得他是非常亲民的，
0: 嗯，
1: 他完全没有那个架子，
0: 好，没有那个大老板的架子，
1: 对对对，嗯，而且呢是非常照顾所有的社友的，
0: 嗯，
1: 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
0: 嗯，
1: 对，而且从他身上，因为他真的也是很多宝可以挖，
0: 嗯，
1: 非常的谦逊，
0: 是，
1: 对。

0: 后他的公司元璋玻璃是全世界前五大的玻璃公司。
1: 哦，真的不容易耶。
0: 对，所以越让我真的是见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位置越高，然后格局各方面，因为他看的世界也很广嘛。
1: 对，
0: 对，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就是他的看法也好，或是说他的做法，就会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我可以来到这个这么卓越的这个竹轮社，然后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好的一个前辈，学习，企业家学习，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1: 对，所以因为你只帮很多的这些公司行号哦在做辅导，那能够有机会碰到这么一些大老板哈，实际上也甚至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哎，如果成为我们的贵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庆幸哦。
0: 对，
1: 而且有很多东西可能他们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啊。
1: 所以
0: 也要跟他们学习。
1: 对对，因为我们觉得说每个人的一生哦，如果说自己能够碰到一些贵人，当然就是非常的庆幸。那如果我们自己也可以当成别人的贵人，那这个更是整个社会可以整个所谓的正向循环哦。
0: 对，没错没错。向信明老师也是我的贵人
1: 之一。没有没有，
0: 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来这边接受访问。
1: 那我们要感谢世华老师。
0: 对，大家都是我的贵人。
1: 是，
0: 谢谢。
1: 所以那这个因为书里面的案例很多哦，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再分享一个这个实际的案例啊，你都觉得说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辅导过程当中也让你觉得说付出了很多这样子。
0: 付出了很多有一个案例我并没有写上去。
1: 真的、哇，那这个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独家来分享。
0: 对对对，因为行业别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服务业跟传产嘛，那他们是做资讯的，也就是专门在为银行跟证券做 CRM 系统的，所以全部都是工程师。那工程师大家都知道，不是零就是一，而且你不要跟他们讲看空的、看不见的。
1: 对，
0: 我在上课的时候第一堂我就接收到挑战了。就是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感觉，什么什么氛围啊，我听不懂。对，他
1: 说那种实际上的东西。
0: 对，他们就是很逻辑的逻辑。
1: 对，或是能够化为数字的东西。
0: 对，那还好，因为他们的老板是有上过课的，有学习的。
1: 哦。
0: 然后他下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说。刚刚的那个我跟他们员工互动的过程，就好像他就在旁边看，很像看到当初就是那一个很桀骜不驯，就是很因为工程师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有优越感，
1: 对，每个人都很觉得说自己最优秀的。
0: 对，然后他说他在旁边看，他就一直想笑，就是他就原来他以前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死样子。
1: 死样子。
0: 而且他跟我说，哇，如果这一堂课你可以好好的把它上完，那对他说，老师，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会是另外一个里程碑，就是以后你什么样的客户、什么样的公司你都可以应付了。而且他们的工程师蛮有趣的。下课的时候会跑来问问题。他们会针对我刚才讲的某一句话。
1: 哦，
0: 老师，请你
1: 不错啊，
0: 请你再解释一次。
1: 因
0: 为他觉得逻辑有问题。
1: 哦，
0: 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重新再讲？
1: 有一点来踢馆的味道。
0: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讲，然后他就说，对啊，所以你看嘛，不能这样讲啊，所以你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你要重新跟大家讲，这样子。他们
1: 是
0: 在
1: 明，摆明踢馆。
0: 对对对，他们在找 bug，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找那个 bug。
1: 对，一直在找 bug， 没错。
0: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认真，对，他们上课很认真，可是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话里面有没有 bug。
1: 对，一直在找你的找茬这样子。
0: 对，结果后来我知道了嘛，我就想，那第二堂课我要如何让他们去知道，什么是文化，因为很空，
1: 对，很空啊，
0: 什么叫氛围，
1: 嗯，
0: 什么叫能量。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那时候我真的有上过太多的课程，我就用量子的方式去跟他们解释，因为他们科学脑嘛，那我们就用科学来讲。
1: 还要你还要懂得量子
0: 啊。我懂一些啊，只是我也没有办法很深，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可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
1: 对，他们可以的沟通的这种话语。
0: 对对对，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喂，好像就还不错，至少他们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好像还稍微懂一些什么东西，
1: 懂得他们的话语这样子。
0: 对，那这样上起课来就后面就比较

0: 比较顺利，
1: 对，
0: 那当然最后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课程，然后到最后其实是很开心。
1: 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间公司每一个行业真的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
1: 是，
0: 对
1: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你采访到的，就是我们郑世玉郑老师哈，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那因为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说也没办法完整的在我们节目中一一跟各位分享哦，所以张老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就跟世玉老师随便聊。
0: Okay.
1: 那刚才提到的那种授课哦，尤其是你有时候被人家请你到可能是啊他们公司啦、啊、或是他们的教室去哦、嗯、常常我们也是有时候在外面有上课的这个经验，一开始真的有时候那个 ice breaking 哦，你要怎么样打破那个冰冷冷的，大家可能都是像刚才提到他们就张大的眼睛在看你，说你别来冰一下没棒这样子，这个部分有时候一开始很沉闷的时候你怎么去打开这样的一个僵局？
0: 好的，谢谢。这个我也碰过，对，我在辅导，我刚好书上有写，是一个传统做服饰的，然后他们在台北市有十几家的门店，然后也是二代接班。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真的是很冷，因为是夏天，冷气已经很冷，然后我进去，然后我就有个错觉，就是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为什么彼此跟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交流的
1: 啊、哦，没有的那个交流。
0: 对，所以那一开始，可是我们也不能就冷在那边嘛。对，当然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流程，然后去跟他们做互动。好，那其实我这几次啊，我都会想一些就是比较破冰的一些，
1: 对啊，
0: 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
1: 是怎么破冰？
0: 怎么破冰
1: 我也是很困扰，
0: 真的、啊。因为像有一些不讲话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没错、啊。
0: 我就会玩一个游戏，哎，就请大家站起来，好，然后呢不讲话，那就不要讲话。可是透过不讲话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团队的默契如何。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你也不能写字，你只能用肢体语言，
1: 是
0: 好，然后也不能用手机，
1: 啊，
0: 你只能用眼神啊、表情、肢体语言，然后手还不能比数字哦。
1: 哦，是哦，
0: 对。然后比如说举例来，那我们现在假设分五组好了，然后每一组呢，以一生日去排序，好，比如说月份比较少的就在前面，好，那不能讲话，那你怎么样去让对方知道说，让你的伙伴知道说你是几月的，而且还要比速度、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哎，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那刚好也符合不用讲话嘛，
1: 对。
0: 可是整个游戏结束之后啊、比如说我们用生日，或者是我们用啊、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好，这样子去玩玩大概几轮之后，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游戏大家去分享，分享之后他们就会讲了。就开始讲话，
1: 对，
0: 原来
1: 开始讲话，
0: 在不讲话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办法沟通，更何况我们可以讲话你又不讲，那别人很难去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好，所以从那时候啊就开了，那开了之后、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听，
1: 对，
0: 然后就会去分享，不会像那样子很冷，这样
1: 对，很冷，有时候真的会那个讲师在台上哦，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跟什么，好像是跟墙壁自己在讲话一样，
0: 真的，对，自己很尴尬，
1: 对，很尴尬、那时候真的很尴尬，真的是、
0: 所以真的是要靠经验、
1: 对，真的，所以这个是老师哈，在这方面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哈，那也是见多识广，然后那能够把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些实务的经验哈，都写在这本《高位不乱》这一本书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哦，在第一手就请这个世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一本新书《高位不乱》。接下来你好像有一场那个听友这个新书发表会嘛，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0: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中南都有新书发表会、那第一场的话就在这个礼拜是在高雄，好，7月18号下午的1点到3点，地点是在金石堂的左营店，就是左营高铁出站之后就旁边，好，星光三月，
1: 那非常方便，
0: 对对对，然后也邀请大家有空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
1: 或是南部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就7月18号，
0: 7月18，那台北是要9月了，
1: OK， 好，
0: 到九月十二这样。
1: 好，那到时候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0: 好的，谢谢。
1: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啊，郑思玉郑老师哈、带来这一本啊非常内容丰富的《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哦。那这个也祝你这个新书大。

0: 脉哦，让召会更多的这些有缘人这样子哦。
1: 好，谢谢，谢谢新民老师的祝福，谢谢。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2: 的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3: 安可歌诗协奏曲，
14: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公金协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诗。